0: 我也是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
0: 进入到十月份，上海的楼市热度持续的回升。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全市的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都超过了60%，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了市场的主力，购房者们的观望情绪减弱，而入市节奏加快。
2: 据机构统计，国庆长假全市新房成交前十的楼盘中，每平方米单价在3万到6万元之间的楼盘占据了半壁江山，成交总价集中在700万到800万元。位于松江区的这个楼盘在国庆期间推出最后一批房源，均价5万，目前已经成交30多套，客户大多是本地改善型家庭，其中一部分房源由于在828商品房销售新政后取证，客户先付首付款，等到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缓解了一定的资金压力。
3: 是到明年的这个差不多要12月份的时候才去还贷，这样也减轻我们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有一套房要置换。
2: 该项目去年10月推出第一批房源，在今年3月实景开放后，销量翻倍增长，一直处于整个松江区前列。
4: 因为实景对于客户来说，就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视觉的感受，还有笃定性。主力的总价是在600万到800万之间。
2: 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市一手住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146%，251个在售项目累计接待来访人数近17000组，不少楼盘日均接待客户超过100组。业内人士认为，上海828楼市细则落地后，打消了市场观望情绪，不少购房者主动加快新房入手节奏。
5: 预售和限售它是都有在里边啊，这个其实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开发商的选择也很多，买家的选择也很多，它并不是说一刀切式的这样一个变化。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完全可以这个现在就做一些决策啊，适合自己的一些决策。
2: 二手房方面，国庆七天全市二手住房成交1191套，较去年同期增加66%。位于浦东杨思的这家中介门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接待8组客户，最多的一天要带看15组。这股热度也没有随着假期结束而消退。10月8号，原本该店店休，可经纪人依旧在开单签约。
6: 去年的国庆期间成交了是2单，然后这次的国庆呢就是6单，就大概可能就翻了3倍了。然后标的呢也比之前呢是有一些上浮的，之前大概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比较多一些，这次呢可能是在500万到800万之间。
2: 经纪人介绍，这个片区的买卖两方约有70%是买一卖一的置换客。随着一系列楼市扶持政策相继落地，当前购房者的决策效率明显提升了。
7: 我们当前客户的这个成交意愿比之前是更加坚定的，那它整体的观望情绪其实比之前相比是有减弱的，置换链条其实跟之前相比也在逐渐的流动起来。
2: 记者赵颖文、张宇飞报道。
1: 10月1号起，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推出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实施，政策期暂定1年，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在江苏无锡，政策落地之后，小户型楼盘的看房热度提升不少。
8: 在无锡多家面向刚需群体的楼盘销售中心，记者看到新政出台后，不少有购房计划的市民正在详细咨询。
9: 给儿子呢买婚房，就是看到这里呢靠我们家里也近，有这个优惠政策，我就赶紧过来问一下。大概估计盘算了一下，买婚房是贷款100来万，就是可以降低5万的利息。
10: 刚开始准备看房，一直都是在看100多万总价的小户型，那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刚需来讲呢，确实能减轻压力嘛。
8: 此次贴息政策有3个硬性门槛，新发放的商业首套住房贷款，房屋建筑面积不大于120平方米，房屋总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年化1个百分点，最高贴息对应贷款额度100万元，最长享受5年。
11: 10月1号政策发布之后啊，很明显我们这边很多看150万以总价以内的，包括看120个平方米以内的。
8: 仅10月3号、4号2天，无锡梁溪区这个新盘累计来访超1000组，成交突破60套。
1: 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
12: 10月1号至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

0: 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位于南山区的这个楼盘在假期推出九折优惠和一口价房源等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看房选房。
1: 考察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比较方便，然后那个商业圈也很好，又在地铁的旁边，所以我还是考虑就是入手吧。
2: 我们的上门量比平时多了50%，我们的成交情况呢，比以前最少要多30%。
0: 此外，光明、宝安、龙岗等区域新房项目到访量也明显增加，部分楼盘假期日均到访客户较平日上涨约30%。性价比高、配套完善、品质较好的楼盘受到市场欢迎。同时，深圳还举办了多场好房节活动，通过消费券、佣金下调等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市民旧房置换新房便利度。新房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活跃度同步提升。据当地多家中介机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二手住宅带看量同比增加13%，签约套数同比增加49.1%。
3: 新皇岗口岸明天开通，香港特区政府再度召开了跨部门会议，就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并且呼吁没有实际需要使用口岸的市民不要急于首日到口岸体验。多条新的皇岗80专线已经准备就绪。
4: 新皇岗口岸大楼即将启用，在距离口岸最近的香港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服务旅客多年的皇岗口岸穿梭巴士准备与市民告别。乘客可继续使用交汇处的空调候车室，新的公交站牌已放置好，包括酒吧开办的三条新皇岗口岸线路，以及城巴由港岛直达皇岗的巴士线路，并设有指示牌提醒市民上车位置。酒吧和城巴都提供皇岗专线的换乘优惠，坐酒吧转车只需要支付车费较高的那一程，坐城巴由港岛任何地方出发，换乘港岛唯一直达皇岗的 B13 巴士线，都只需支付一口价27.6港元。新皇岗口岸全面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安排，使用刷脸自助通道更快。香港入境处披露，也有超过160,000香港市民登记，如果登记没有成功，可能是未完成内地快捷通道登记，届时只能先从人工柜台过关。
5: 智能查验系统各项监管设施均已调试到位，并完成全员业务培训及多场景实战演练。我们将统筹国门安全与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口岸安全平稳开通，助力深港高效互联互通。
4: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政府跨部门会议，就口岸开通做最后统筹。他指出，已与10多个部门确保口岸安全有序开通，同时提醒市民，开通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应避免一窝蜂到现场打卡体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都低于高铁票价，酒店价格也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到最佳窗口期。
7: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3: 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云南旅游的热度不减，跨境游、山水游、岩雪游需求旺盛，铁路部门也精心设计了多条特色旅游专列的线路，满足旅客的需求。而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啊，还有特别的优惠。
8: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多个中老铁路跨境旅游团队就排好了日程。7晚8天的行程，一路穿越老挝、琅勃拉邦、万象、万荣等多个城市。
9: 这次也是第一次是跨境旅行，是通过高铁这样铁路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飞机上其实看窗外都是一些云啊之类的。

0: 类的，这一次可以通过窗户看到非常优美的景色，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1: 这个高铁旅行更加的快乐，然后更加能体验这个两国的文化，然后能听到我们就是代表当地特色的歌曲，然后使我们这个旅程可以变得更加开心。
2: 除了跨境游，多条云南省内环建旅游列车上线，开行计划已经排到了十月底。
3: 十月，昆明局集团公司将开行多趟特色专列，涵盖跨境游、滇西风光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多样化需求。
2: 如果您想一次饱览雪山、古城、雨林与边关风光，可以选择向往号境内大环线，行程十一天，串联昆明、大理、丽江、宝山、芒市、瑞丽、西双版纳。偏爱滇南人文与热带雨林的游客，可以选择昆明号旅游专列，预计十月十七号始发。10月19号、27号，星光号分两趟发车，一趟奔赴普洱、建水、西双版纳，体验连绵茶山云海；一趟畅游丽江、宝山，探访古镇雪山，泡火山温泉。
4: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之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5: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6: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5: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碧水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7: 金风送爽，秋意渐浓，绵延的色叶树和成片的斑斓花海将秋日上海装点得格外的美丽。我们接下来跟随镜头，共赴一场浪漫的秋日之约。
8: 秋日的浪漫铺陈在青浦元荡湖畔，成片粉黛乱子草铺展成粉色花海，似粉色云雾随风轻轻摇曳。湖畔花海与元荡慢行桥相映成画，织就秋日限定的梦幻秘境。奔驰的白色列车映衬着花海，又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和谐图景。无论是骑行还是漫步，花海小径里随手一拍，就将温柔的初秋氛围感定格在镜头里。来到嘉定马路镇大峪村，映入眼帘的则是一片缤纷的格桑花海。粉色、白色、黄色的格桑花缀满田野，引来蜂蝶流连。微风一吹，花海泛起层层涟漪，宛如一幅流动的彩色花毯。街头的行道树也染上了秋色，漫步静安区昌平路，抬头望去，道路两侧的400多棵栾树结出了粉红色和明黄色的硕果，好似一串串小灯笼挂在枝头，将秋天渲染成斑斓的水彩画。伴着微凉的清风，公园绿地也迎来了不少市民。近期申城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凉爽，总体体感舒适。
9: 周末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地区伴有弱降水。近期天气平稳，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左右，但是早晨前后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雾天气。
7: 10月9号，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了雨雪天气，多地小雨，山区普降大雪。在喀纳斯景区，雨雪天气造就了独特的秋冬交融景观。
10: 一场雨雪过后，位于阿尔泰山中段的喀纳斯景区里，河谷与高山因山地垂直高差形成了气温分层，形成了一半金秋一半冬雪的景致。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气温偏高，降水多为雨夹雪，整片森林依旧是斑斓秋色，景致如画。而在景区高海拔山脊山间林地，气温降至零度以下，山林草甸银装素裹，一片冬日苍茫。

0: 本来我们想去追秋天的尾巴的，然后没想到赶上第一场雪，我是第一次看到空中会飘下来雪花，就是两个季节这样子撞在一起，我觉得特别漂亮。
1: 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阿勒泰地区的雨雪天气将持续到11号，雨雪降温天气导致道路湿滑，局部能见度降低，提醒过往游客与车辆谨慎慢行，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2: 昨天我国中东部依旧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今天开始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陆续降温，此外北方降雨也会增多。
3: 这两天降水集中在西南地区，中东部大部晴或多云，四川中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出现中雨或大雨，海南岛东部局地暴雨、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18.7毫米，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西藏东部出现小雪或雨夹雪，西南、西北地区南部多阴雨天气，中东部降水稀少。今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气温方面，近期中东部大部气温偏高，今明两天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约33摄氏度，13号后江南气温小幅回落，华南依旧偏暖，广州未来5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3摄氏度左右，16号或出现高温，有望打破当地最晚高温记录。今天至13号，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陆续降温，大部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8至1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北方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防范感冒。
4: 9月29号，一名杭州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说，自己家的2岁孩子连续8个月食用了儿童装的饮鳕鱼之后，检测出血汞指标超标，临床诊断为汞中毒，需要住院排汞。这件事儿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曾经给小宝宝吃过饮鳕鱼的新手爸妈呀是倍感紧张，前往相关医院做血汞检测的人数也是明显增多了。那为什么孩子吃饮鳕鱼会吃出汞超标呢？我们来看报道。
5: 9月30日，李女士家1岁0.5个月的宝宝在新华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血液中汞元素含量达到每升15.2微克，明显超过了每升10微克的标准上限。医生初步诊断为食用饮鳕鱼致汞中毒，立即安排住院进行排汞治�疗。
6: 大概12盒，一个星期吃2到3次，所以在这种频率下血汞还超，我们是蛮诧异的。
5: 同样中招的还有王女士家的宝宝，孩子大约1周吃1次，每次100克左右饮鳕鱼。检测出来的血汞数值达到了每升11.6微克，同样已超标。
7: 从2岁半吃到3岁半，那天去严主任这里问诊的所有的孩子里面，我们数值是最低的。
5: 社交媒体上，幼儿频繁使用饮鳕鱼被检测出汞超标的消息引发了高度关注。记者来到新华医院儿保诊区，工作人员表示，今天专家门诊未开，但近期确实迎来了一波带宝宝来测血汞的就诊高峰。
8: 下午1点半，29个人。
5: 国妇婴儿童保健门诊来咨询的家长也多了不少。
9: 小朋友年越龄越小的话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体重啊、身体啊，越体表面积越小，那么他吃进去同样的含汞的东西啊，那么他单位吸收摄入吸收就更多。
5: 那么为什么宝宝血汞超标，医生会判断是吃饮鳕鱼导致的呢？专家介绍，饮鳕鱼是很多商家力推的适合宝宝及孕妇的优选食物，来就诊的家庭都有长时间多频次给孩子食用过饮鳕鱼。但是商品名里带鳕鱼的鱼大致分成3类，一类是真鳕鱼，也是生物学鳕科鱼类，它们体型不算巨大，处在食物链下层，甲基汞含量较低。第二类所谓的饮鳕鱼，其学名其实是小林犬牙南极鱼，则根本不是鳕科鱼类，这类鱼是大型肉食深海鱼，甲基汞含量偏高。第三类是黑鳕鱼，也是深海大型掠食鱼，甲基汞富集风险和犬牙鱼相近。
10: 市面上叫饮鳕的大多是南极犬牙鱼或者小林犬牙南极鱼，处在食物链上层，都是吃肉的。这个汞呢，通过浮游生物小鱼，在中鱼，再到这个大鱼，就最后到这个大鱼，攒了那么几十年，它的肌肉里面这个汞就会越积越多。
5: 我国的膳食指南其实早就有过提醒，孕妇、婴幼儿要避开这类大型掠食深海鱼。10月5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0: 中心也发布了消费提示，强调深海鱼容易富集环境中的汞，其中甲基汞健康风险最大。
1: 他们的宣传都是跟宝宝辅食挂钩的，都是在宣传怎么对宝宝好，但是完全丝毫没有提到里面含甲基汞的含量，以及这种汞含量比较高的深海鱼实际上是不适合宝宝吃的。
0: 家长们气愤的是，他们基本都是通过正规商超购入的饮鳕鱼产品，但这些产品上不仅没有标注不适合婴幼儿多食用，很多还在商品名和宣传页面上标注了儿童装、宝宝装等字样，存在明显误导。
2: 它的产品名称包括详情页的描述，反复在提及宝宝吃的您放心。其实作为商家来说，他们是否有义务尽到风险提示？
0: 记者线上搜索，李女士曾购买过的产品已经不见。线下实体店内冷冻区仍有多款鳕鱼类产品，但也没有看见那款印有儿童装的银鳕鱼产品。
3: 什么时候下架的？
4: 有一个时间
5: 内，一个星期了。
6: 再下去，不要给小孩吃这个。
0: 记者又搜索了多款此前标注儿童装的云鳕鱼产品，发现均已消失，有的则改成了迷你装。电话咨询时，品牌工作人员会强调，他们的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所谓的儿童装并非指婴幼儿专用食品，而是指包装和加工方式，
7: 都是符合国家质检标准的宝宝装。它只是用这个区分来产品的一些大小，包括去皮去刺啊，小块独立包装的
0: 产品符合国标，实际却并不适合婴幼儿长期食用，但相关产品却能以儿童装、妈妈优选等来包装宣传上市售卖，对消费者形成实质性的误导。专家呼吁，国内儿童食品的执行标准和商标字样有待进一步明确要求，避免误导造成食品安全风险。
8: 甲基汞不大于1.0毫克每千克，它就合格了，不等于适合2-3岁孩子每周高频连吃几个月啊，这就是风险。
9: 不能够就说这种焦虑都是家长，你要尽自己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呐、告知义务啊。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1: 三人因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员被行政拘留，警方表示将依法严处造谣引战等违法行为。已故歌手梅艳芳骨灰疑似被盗3个月，目前仍未寻回，歌迷会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10: 现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部分国乒球迷的极端行为遭到了警方的处罚。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昨天通报称，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有20人聚众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不到20岁的杨某某等3人，为了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3个人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对其他17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前，中国乒协已经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明确宣布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协助教练和运动员报案追责。前不久，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案件，抓捕了5名犯罪嫌疑人。在其中一个人的手机当中，民警发现了一组他们骗取电诈资金之后上夜店消费的视频。此人在案件当中负责联络当事人提取现金，每完成一次取现，他就能够拿到一笔丰厚的提成。
12: 我哥说了，今晚继续。
13: 通过查看嫌疑人的手机，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得了事主的钱之后，在夜店进行了大肆的挥霍消费。
14: 前段时间，北京警方接到郭女士报案，称自己与朋友合作投资被骗，累计损失上100万元。
15: 这位女士呢，她是做珠宝设计生意的，有一天呢，她在她的微信视频号上发布了一则珠宝的视频，诈骗分子看见了以后呢，就与事主取得了联系，谎称呢自己要购买珠宝。
14: 和郭女士取得联系之后，对方以老乡身份开始和她套近乎，聊天话题很快从珠宝生意转向日常生活与情感交流。
15: 对方跟事主透露说自己有投资理财的渠道，但是因为自己呢在保密单位工作，不方便操作账户，骗子委托事主呢对他的账户进行操作，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主还不是太同意，觉得这样不合适。
14: 在对方游说劝说下，郭女士同意了替对方操作，还看到对方的账户天天显示盈利，这正是诈骗的关键环节。
15: 这时候呢，骗子

0: 就跟他说，要不你跟我一块儿投资，我带你一块赚钱。施主因为看着这个账户，确实赚了不少钱，觉得有利可图，然后就同意了。
1: 按照对方发来的二维码，郭女士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 可对方声称这个投资游走在政策灰色地带，收益很高，因此既不能转账，也不能使用线上现金，必须线下把现金交给兑换人员兑成美元，再由他们向平台充值。就这样，郭女士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存款取出，甚至变卖珠宝店里的黄金换取现金，交给对方兑换美元充值。
2: 每次取现的时候，取手一般都会身上别着摄像头，或者在车内安装摄像头，这样是上家监督他们取现的所有的交易的过程，然后还有他们有没有被警察抓获的情况，上家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督。
1: 郭女士前后累计共交付了近100万元现金，看着账户上不断增长的账面收益，她满心欢喜，准备将投资收益提现。
0: 客服说想提现可以，但是你得缴税。这样事主又去东拼西凑的去凑钱，凑够了27万之后，他跟对方说我现在可以提现了吗？税也交完了。这时候平台也登录不上去了，客服也联系不上了，事主才发现被骗。
1: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分析梳理了事主先后十次交付现金的作案特点，最终成功将涉案嫌疑人抓获。目前，五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3: 近日，广西南店县公安局成功识破了一起网络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及时劝阻了一名群众放弃线下交付20万现金的行为。
4: 近日，南丹县公安局接到上级反诈高危预警线索，辖区某居民疑似深陷网络虚假投资理财骗局，准备将20万元现金线下交付给诈骗分子。南丹警方第一时间启动涉诈资金紧急拦截劝阻机制，经多维度分析研判，锁定受害人为辖区居民杨先生。随后，反诈民警联合派出所警力火速赶赴当事人家中，开展上门劝阻工作。在杨先生家里，民警表明执法身份和来意，耐心询问他近期资金使用、投资理财相关情况。令人着急的是，面对民警的善意提醒，杨先生一开始拒不配合，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还刻意隐瞒资金真实用途，编造了前往南宁取现金买房的虚假理由，想要搪塞民警。为了彻底唤醒他，民警通知了杨先生的妻子赶回家里，联合家属共同开展劝导工作。
5: 又讲你没有钱了吗？又给他这么多钱，那把他给你分红，他交分红之前的话，叫他你转什么转什么税呀？
6: 哎，看你交改动费，将你账号
5: 你一转完钱给他，他一定会消失。
6: 正常交易，他为什么没跟你在网上找网上去打？为什么要喊你送给行政？
7: 像我冒烂账的，那不是搞个投资呗嘛？这冒烂账他给行政的。
4: 在民警和家属细致劝导和专业科普下，杨先生最终认清了自己陷入电信诈骗的事实，放弃了线下交付现金的想法。至此，这起高危涉诈风险被成功化解，避免了群众重大财产损失。
8: 武汉市民李先生最近在网上参与了投资理财活动，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按照对方的要求，李先生到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送往指定地点，交给了所谓的理财专员。好在公安民警及时赶到，狂奔100多米，愣是把钱给抢了回来。
9: 李先生介绍，他最近刷短视频学习理财知识时，加入了一个荐股学习群。群里有位投资老师，不仅定期在群里分析股票行情，还会推荐其他的投资渠道。不少群友都发消息说跟着老师赚到钱了。于是李先生也在老师的推荐下下载了一款理财 APP， 并转入资金试了一下水，
10: 投了个几万块钱。后来就感觉还可以。
9: APP 里除了投资股票之外，还能投资很多小众项目。李先生自认为找到了生财之路，于是立即联系客服人员，要求追加10万元投资款。然而客服告诉他，为了规避风险和高额税收，转入大额投资款需要线下交易。
10: 实际情况就是为了避免 公安机关的打击，另外就是避免就是我们公安机关对这个银行卡的追溯。
9: 按照客服要求，李先生去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然后送往指定地点。此时警方也收到了上级反诈部门下发的高危预警，要求民警立即上。

0: 门核实情况。当民警赶到李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时，正好碰到他提着一个红色手提袋外出与嫌疑人碰面，民警立即尾随跟上。当李先生在小区门口的路边把装有现金的手提袋交给对方时，民警立即百米冲刺实施抓捕。经现场突审，所谓的理财专员其实就是帮助境外电诈人员收取钱款的涉诈嫌疑人。按照指令，他收到了现金后会立即通过虚拟币交易的方式把资金转往境外。直到此时，李先生才明白自己是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民警提醒，参与投资理财时一定要警惕小众投资项目，不要下载非官方的投资 APP， 所有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贵重财物才能充值的都是诈骗。
1: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电动自行车闯快速路等交通违法行为，深圳交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然而仍然有人以身试法。对于这类交通违法行为，深圳交警严查严管。
2: 这一幕发生在10月5日下午，六辆电动自行车组团在车流密集的南平快速行驶，交警发现后立即启动视频溯源追查。
3: 在高速密集车流的南平快速路行驶约10公里，穿插变道变换行驶队形，遇交警铁骑招手示意停车时，还变换车道加速逃离，性质恶劣。
2: 经了解，涉案6名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从龙岗区出发，途径梅关、南平等高快速路，准备前往南山、前海方向。目前涉事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警依法扣车，并对本次违法行为的一名组织者作出行政拘留10日处罚，对其余5名参与人员作出行政拘留5日处罚。
3: 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限制或者禁止通行的区域、路段、时段通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处以2000元罚款。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高快速路上实施翘头、飙车等违法行为的，以扰乱公共秩序，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予以拘留。
2: 下一步，针对电动自行车闯快速路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深圳交警将通过路面链路式严查、隐形战车巡查、视频溯源等多种手段，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4: 在北京通州的通运南路上，一辆二轮车和一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最终导致二轮车驾驶人不幸身亡。而这起悲剧的发生和他自身叠加的多项违法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证上路、超速、违法行驶，每一项都是致命的。
5: 2026年7月15号，通州区通运南路路口，贺某驾驶一辆二轮车由北向南直行时，与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小客车相撞，正在路口等待的白色小客车无辜受损。
6: 人怎么样伤的？
7: 人反正是昏迷了，好像
6: 撞了呀，当时什么灯啊？
8: 你看这边没有动，然后过急车我踩脚刹车，然后我就拐过来了。
6: 我看他走那
8: 边，拐过来他撞的我。
5: 碰撞产生的冲击力将二轮车驾驶人贺某甩了出去，经过10多天的抢救，贺某不幸身亡。
9: 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贺某的电动二轮车所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与车辆的车架号不符，经过鉴定发现这辆电动二轮车属于摩托车、机动车。经过我们官网查询，发现贺某只有 C1 驾驶证，而他所驾的车辆属于摩托车，没有D本的驾驶证，属于准驾不符行为。
5: 也就是说，这场悲剧绝非偶然，驾驶人贺某存在多项违法行为。除了准驾不符外，事发路段二轮摩托的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50公里，而经鉴定，事发时贺某的行驶时速高于74公里，属于超速行驶。另外，贺某当时直行的车道实际上为右转车道，他还存在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
9: 在这起事故中，徐某的过错是驾驶小人轿车转弯未让直行，贺某在这起事故中的违法行为是驾驶摩托车准驾不符、超速，并且在右转弯车道直行，双方的违法行为碰在了一起，发生了这起事故，酿成了这场悲剧。
5: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香港警方派卧底瓦解了一个活跃于西九龙的犯罪集团，一共拘捕了127人。该犯罪集团成员是以越南人为主，涉及贩毒和高利贷等非法活动。
10: 香港警方于本周四及周五突击搜查西九龙的8个场所，检获赌博工具和现金等。警方表示，自今年年初起就留意到一个非华裔犯罪集团活跃于深水埗，成员以越南人为主，利用同乡会招

招揽成员从事放高利贷或非法淫秽活动。该集团还提供一站式服务，向非法入境的同乡兜售伪造的香港身份证及工作证，每张收费2000元至2500元，并将这些人窝藏在杂货。

0: 港幣。咁啊，所以聽落去咧，好似好簡單嘅我100蚊唔係好多。咁但係其實佢係以複利息去計算。咁所以當利搭利釘搭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個實際年利率咧係高達3700厘，遠超法例所容許嘅48厘嘅上限。冇辦法去應付呢個咁高額嘅利息開支嘅時候咧，呢個集團就會氹佢哋呢啲債仔咧去參加一啲個所謂嘅銀會咧，攞嗰10萬蚊嚟還咗你舊嗰條數。呢10萬蚊咧，佢並唔係可以淨係攞走嘅。咁佢主腦咧會決定咧，相關咧要扣除大量嘅隱藏嘅手續咧，去增加佢自己嘅利潤。
1: 警方表示，成员还会以恐吓、禁锢等手法追债，或强迫欠债人贩毒抵债。警方已拘捕127人，包括10名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以及4名非法入境者，并检获超过200万元现金及财物。警方将继续调查资金来源和流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已故歌手梅艳芳的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表示，梅艳芳的骨灰怀疑被盗，希望公众提供线索。
1: 歌迷会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指出，梅艳芳2003年离世后，骨灰安放于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有歌迷今年7月18日前往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没有看到存放在内的骨灰，随即通知梅艳芳家人并报警求助。调查接近3个月仍没有进展。据了解，梅艳芳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勒索电话，要求付钱取回梅艳芳骨灰，警方仍在调查事件。
3: 如果真系俾人攞咗嘅话，咁唔紧要啦，呢啲都叫阿妹，即系佢去咗净土嘅，即系其实佢都喺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即系呢啲嘢就冇人偷得走嘅，即系包括佢喺每个人心目中嘅地位啊，喺整个艺术啊，佢嘅贡献啊，佢嘅歌曲啊，佢嘅电影啊，全部都流传喺度。
1: 梅艳芳是香港知名歌影视三栖艺人，19岁凭借新秀歌唱大赛冠军出道，以《百变舞台风格》和《胭脂扣》等经典作品响应华语圈。2003年带病举办告别演唱会，同年12月30日因宫颈癌引发肺功能衰竭，在香港病逝，终年40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在西宁开往重庆北的动156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心脏疾病，重庆客运段乘务员和甘肃陇南站工作人员紧急联动，爱心接力，旅客最终转危为安。
4: 当天下午，列车运行在岷县至陇南之间，列车长刘伟接到班组乘务员对讲机通知，称4号车厢旅客胡先生突发疾病，无同行人员陪同。刘伟赶到现场，发现胡先生已经瘫坐在座椅上，出现昏迷症状。在得知胡先生曾做过心脏手术后，刘伟立即通知广播寻医。
5: 现在是胡先生突发疾病，急需医生诊治，如果临时以后
4: 列车广播寻医未果后，列车长刘伟见胡先生状态不佳，为他送来了热水，提出在前方陇南站为胡先生申请120救护车，被胡先生婉拒。下午3点37分，胡先生不适症状加重。
6: 又严重了吗？啊？是痛吗？是痛。哪里痛？心脏吗？
4: 列车长与胡先生沟通，他想再坚守一下，到陇南站下车就医。可胡先生的情况越发严重，刘伟便联系了司机，看是否能够在最近的车站停靠。得知最近的车站就是陇南站后，列车长刘伟便立即联系陇南站工作人员，申请了120救护车。下午的4点06分，列车到达陇南站，陇南站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急救人员、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等候交接。列车长同周围旅客一同把胡先生搀扶下车。
6: 帮我一起扶一下，好，慢一点啊，慢一点。
4: 据了解，胡先生下车后到医院看病，目前情况稳定，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7: 日前，重庆的一位老人在下楼梯的时候呢，不慎滑倒摔伤，附近民警在闻讯之后迅速赶往现场。
8: 事情发生在九龙坡区杨家坪商圈，监控画面显示，一名身着黑衣、打红色雨伞的老人在独自下楼梯时不慎脚滑摔倒，滚落10多步台阶。过路市民见状，立即赶到附近警务站向民警求助。
9: 迅速的出警到达现场，差不多有四五厘米这样长的一个伤口，然后我们也是返回到岗亭，拿了那个相应的急救包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包扎止血。
10: 罗大爷，你也听得到我说话？

0: 老婆了，大爷。那天老婆。
1: 在初步包扎止血后，民警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对楼梯上下两端的群众进行了疏导，为后续救援留出安全空间。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老人被转移上车送往医院。与此同时，民警也快速核实了老人身份，并通知了家属。
2: 后面据了解的话，老人的头部应该是缝了有7-8针的样子，但是整体呢，因为得到了有效的救治，包括止血啊这些，后面都是比较平稳，安稳的养了2天之后，也是顺利的出院，得到了那个恢复。
3: 近日，在重庆九龙坡区，一辆停放在路边停车位的汽车突然起火，多亏不少市民积极参与救援，火势才得到控制。
4: 据目击市民介绍，事情发生在下午1点过，刚开始车辆冒出了黑烟，后来就出现了明火。
5: 我是看到那个黑烟子都从那个车子那头灯上那么多冒起，起了烟子过后都有好多冲。
6: 都是他左边，都是冒火了。
4: 据车辆的使用人方先生介绍，车辆是从汽车租赁公司租借的，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发现车辆有什么异常和故障。
7: 停车的秒久，可能有个半个小时样子，停车没啥状况啊。我上午都还去加油的嘛，还去加油，还去洗车的，还才加的油。
4: 本次事故造成白色小轿车发动机舱受损严重，而旁边停放的汽车也遭受一定损失，车身、漆面、后视镜都同样受损。
8: 我看到起火了，但是我钥匙不在身上，我上去拿钥匙。
7: 相当于是他们拿
8: 灭火器喷了一下，然后我赶紧开始走。
4: 火灾发生后，多名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其中在附近建筑工地上班的杨大姐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
9: 我一只手提个，我提过去了，我又跑回来又提两个，我提了4个过去。
4: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火势被控制住后，不再向周边车辆蔓延。随后赶来的应急救援人员最终扑灭了明火。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0: 前两天，野猪深夜组团现身四川南充市南部县城的相关视频啊，在网上热传。那么事件是否属实呢？如果是的话，隐患有没有排除呢？我们来看报道。
11: 视频画面拍摄于10月7日凌晨1:40左右。画面中，8至10头野猪成群出现在南部县城金牛街主干道，沿嘉陵路往县人民医院方向行走，途经多处居民区临街路段，深夜出没在生活区，引发市民担心。视频传播后，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开展核查处置，确认网传视频内容属实，为快速消除城区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当地多部门联动，连夜开展全域搜寻排查，对野猪出没路段、城郊山林、周边区域进行拉网式搜寻，严防野生动物滞留引发安全事故。截至目前，暂未发现野猪踪迹。本次野猪入城事件无人员受伤，无财产损失，城区秩序平稳。
12: 事件发生后，我局第一时间牵头联动公安、特警、街道办等多方力量，连夜开展全域搜寻排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目前暂未发现野猪踪迹，也未接到人员受伤的报告。
11: 据了解，随着南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偶尔会出现野生动物靠近城区活动的情况。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3: 乌克兰方面称，扎波罗热市住宅楼遭俄军袭击，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20人死亡，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巴拿马7.6级强震已致27人受伤，多地建筑受损，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0: 乌克兰相关部门通报，扎波罗热市的一栋住宅楼遭到了俄军的袭击，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20人死亡，另有32人受伤，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14: 袭击发生后，救援人员连夜投入废墟搜救工作，动用挖掘机、起重机等大型工程机械清理瓦砾。搜救犬同步搜寻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医护人员现场救治伤员，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根据乌方通报，除人员伤亡外，另有多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扎波罗热市26栋住宅受损。此外，俄军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

0: 办公楼遭破坏，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摧毁俄军包括坦克、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乌军昨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俄罗斯政府昨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了柴油的出口禁令。
0: 俄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已于10月10号，也就是昨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普京与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上月底，俄政府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31号。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3: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季扬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不过，佩斯科夫没有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1: 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多次遭到了袭击。昨天下午，该机场3号航站楼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机场已经暂停运营。这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据航班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信息显示，昨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外，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多地，包括也门西南部的曼德海峡区域等。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之后又发生了好几次的6级以上余震。巴拿马政府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0: 巴拿马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根据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日晚间发布的通报，本次地震已造成27人轻伤，另外多地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社区交通中断。通报援引巴拿马教育部的数据说，全国共有188所学校受到影响。当地时间9号中午，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截至昨天，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对媒体称，当前面临的灾情很严重，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

0: 波诺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受轻伤，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
1: 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
0: 飓风伊萨亚斯逼近海岸期间，佛罗里达巴拿马城海滩率先遭遇极端狂风侵袭，沿岸风力剧烈增强，沙滩休闲躺椅被狂风卷飞。卫星云图清晰还原飓风登陆完整过程，庞大风暴系统覆盖墨西哥湾沿岸，强势裹挟狂风暴雨冲击陆地。随着风暴持续西进，飓风伊萨亚斯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德斯廷市道路被淹，附近的彭萨克拉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彭萨克拉不少树木被吹倒，输电线坠地，还有一家旅社的屋顶被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据美联社报道，佛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亚拉巴马州应急部门提醒，休斯敦县灾情尤其严重，道路已暂时封闭，直至进一步通知。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该中心针对佛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预计到本周末，上述三州部分地区降雨可达10至20厘米。
2: 巴西亚马孙州发生森林火灾，烟尘导致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公立学校停课。
0: 大火在巴西亚马孙州奥塔祭斯乡村肆虐，干燥植被持续燃烧，航拍画面可见，大面积烟雾在林区上空弥漫。当地居民自发尝试扑灭火焰，但风力强劲，水源短缺，灭火工作举步维艰，房屋、农作物面临被焚毁风险。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卫星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亚马孙州记录到超过3700处火点，几乎是2025年同期的4倍。厄尔尼诺现象推高区域气温，并引发干旱，加剧亚马孙林区火情。受区域内数百处林火烟尘影响，亚马孙最大城市马瑙斯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当地政府已下令公立学校暂时关闭。
2: 巴西检察官近日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超过1亿美元。
3: 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气候，进而造成2024年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极端天气事件。他们指出，壳牌子公司应该对其过去和现在与勘探、生产和销售化石燃料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1.08亿美元索赔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损失。2024年4月到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因暴雨引发历史性洪水，造成近200人死亡，50多万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估计达170亿美元。
1: 从夏天的高温酷暑，再到本月频发的暴雨，西班牙今年极端天气层出不穷。气象专家认为，这与厄尔尼诺现象有着直接的关联。
3: 今年夏天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间的正常水平高出2.5摄氏度。近期，西班牙东部多地又遭遇极端暴雨天气。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气象学专家认为，厄尔尼诺现象是全球变暖的放大器，今年年底12月和明年1月将迎来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于政府和民众应当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 昨天上午，韩国大邱市一家超市天花板坍塌，66人被迫疏散，36人在疏散过程当中受轻伤，其中9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0: 所有伤者目前情况稳定。韩国总统李在明指示有关部门全力营救伤员，并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针对这一事故，当地消防人员认为部分天花板、吊顶板坍塌与建筑主体结构无关。
1: 时间来到了8:56，
0: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今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的开行总数分别达1435.5对和1383对，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铁路上海站开行列车达718.5对，也再创新高。为方便上海、嘉兴、杭州等地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新图增开早晚高峰通勤列车4对，往返于上海虹桥、上海南与杭州之间。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到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企业中，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的会谈，并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3月将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青年就业问题受到各方关注。人社部表示，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帮助他们顺利就业。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将于11月恢复向欧洲炼油商供应足额原油，至少3家欧洲炼油商已收到恢复供油的通知。报道称，供应恢复将有助于缓解欧洲原油市场紧张的局面。此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曾告知欧洲客户，10月将不向他们供应任何原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披露，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局部短时小雨，上午前局部有雾，20到26度。上海崇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北京多云转阴，14到25度。广州晴，23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天津晴转阴，15到28度。南京晴，15到27度。苏州晴，16到26度。重庆多云转阴，21到28度。香港晴，26到30度。上海今天多云，局部短时小雨，上午前局部有雾，20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说吧，说吧
3: ，Let's go。
4: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0: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1: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
2: 这样烦恼。
0: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3: 到灵魂的感觉，
4: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5: 编曲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投入不？
1: 我是武医生。
2: 好了，吉林喂，准备拉侬
3: 了。好呀，武医生。
0: 侬保住价钿，大家面子上过得去，我就拿盘子给衲。
2: 九点钟银行开门，我往西骨头营业部挖进3000万资金。
1: 九点半，股市开始前头，就拿西骨头投资交易所的资金流程问题全部解决了。
2: 随后，侬拿侬手里的盘子统统包办。
1: 至于侬的回报，我给侬两个选择：第一种，我一枪头给侬200万现金，侬拿去派啥用场，阿拉不问；第二种，我手里向有300万股，几十美丽的法人股，按照面值一块一股结算给侬，下期提高了，而且每年还有的分红，多少可以补贴侬的家用。当然了，
2: 现在股票也不好上市，将来再上市，时势时赢。侬阿宝听天由命，
1: 再给侬一分钟考虑。
0: 再不许。
1: 再过半个钟头，
2: 侬个仓位一平仓，侬就啥么子侪能跑。
0: 我最近来看本书，里向有句闲话。我觉得写得蛮好，未有土地，与明天同辈。
2: 55秒。
0: 我听讲最近有一位乡镇企业要准备上市，辅导伊拉上市的是那麒麟卫。
1: 10秒。
0: 我还听讲那个建议是，配套收购，包括土地在内的一系列资产，提高资产价值，扩大资产规模，其中还包括穿梭一块农地。
2: 40秒。
0: 我有个朋友种花啊，也是内蒙地的合作社。最近镇朗向要收回这块地，理由是要和其他的资产一道买入上市公司。
2: 35秒。
3: 伊拉问我意见，我讲
0: 出售以后用途不明，控制概率极高。土地售后还是应该用于生产，而不是换算成资产所值。侬讲是吧？
2: 30秒。
0: 我建议是，让当地的村民继续实质经营，政府肯定支持，既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又增加了税收，长远的计划肯定要比一枪头的买房。
1: 5秒。
0: 当地的乡镇企业我一个人也不认得，
3: 但是我帮麒麟卫是老朋友了，阿拉可以谈谈对等的交易。
2: 10秒。
0: 有我盘子，或者机会，撤销侬的收购。李大旁边已经收购的土地做白了。我最近种花，从此以后退出股票交易市场。侬现在有5秒钟的辰光。4、3

0: 凉。
1: 耶。
2: 侬等一等，
3: 侬上。
4: 哎，侬等一等，
2: 哎，侬慢眼。
5: 阿宝已经是特地关的了，阿拉为啥要拉夜班了？
2: 不是拉夜班，是施救。
1: 讲好了啊，
6: 待会。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斩仓了？
1: 暴动的盘子误医生接手了。
2: 这样的操作对于公司的健康发展、稳定股价的走势也是好事情吧？
3: 好的好的。
1: 暴动也就不用光着狗子回家了。
4: 要不是他光着屁股回家，就是我光着屁股回家。我高位接盘，一路从20块砸到了10块，筹码做空成本我花了3000多万。
5: 本来我们是想舍不得孩子套到了，
4: 现在孩子都没了，还套来了巨狼。高抛是为了低吸，是为了第二波行情，第一波的损失要在第二波报销回来。现在好了，他们拿到底仓筹码，而我这太空了。第二波行情呢？
0: 李李呢？在不在上海？
5: 他昨晚已经走了。

股市是一座围城，买进卖出是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包总完成了对所有人应该有的承诺，从和平饭店走出去，我便又是阿宝了。

从帝国大厦的顶楼到地下需要8.8秒，从进来和平饭店到离开我用了7年。

0: 给你。
1: 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留下该留下的东西。李李用变卖至真园的所得为 A 先生偿还了所有他遗留的债务，并且主动交代冒用他人身份证入狱一年。几年之后，他在广州华南寺出家。

股市是一座围城，买进卖出是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包总完成了对所有人应该有的承诺，从和平饭店走出去，我便又是阿宝了。

0: 帮侬叫部车子。
1: 要么子，阿里去巴拉的，过两天我喊人来拿。
0: 老总，我爷爷帮我讲，侬是会得变西法的人，
2: 所以侬会得变回来的。
1: 肯定啊。
0: 苏法我你老是给我加个女音，我才要回了。刚才是保证能比出来一个戏法。
1: 什么啥意思啦？
0: 能回都回来个。
1: 那好讲了吧？
0: 不是，侬不我，我来搿搭学啊，我还会得学更加多啊。
1: 中国有交关方言，下趟是得好外国闲话，侬还要好方言。将来和平饭店不单单只有外国客人。
0: 嗯，我会啊。

0: 放松。这位，
1: 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和这片土地上大多数的阿宝一样，经风雨，见世面。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也愿意当好一块石头，让别人摸着我们过去，同时提醒自己冒进的代价。
2: 找谁？
3: 田中，公安局的人来找，想请你去一次。
4: 乔木杰因为服饰公司疑，令南国头损失惨重，被深圳总部彻查，以玩忽职守罪，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被追究刑事责任，判有期徒刑三年。他被带走的那天是3月1号，距离东方明珠开幕刚好还有7个月。

0: 经过差不多三个月的日夜加班，王小姐终于完成她开业的第一张单子。1994年3月离开深圳，回到上海。
1: 哎呦，王小姐发财了，请大家吃蛋糕。
2: 这叫有福同享，做人不好忙奔。
3: 这叫苟富贵不相忘，
4: 没忘记大家哦。
2: 这都啥地方？谁是个在南桥出去的人哎？做梦还来还坐这个偷邮票嘞？
5: 哎呦，这倒是啊，这小娘我可以上头了。
2: 真的真的，交关好
5: 吃。哦，侬良心交关好。
6: 哎，老呆子，两块蛋糕就想帮阿拉打发脱啦。
2: 嗯。哎，那叫细水长流，上吃上用，否则发财搿种事体哪能也勿能弄个啦。哎，侬搿块打货啊？那最好的第一块，我是要给师傅的。哎，我那个块鲜奶糖，接下来拿自家来啊。
7: 听我讲，听我讲。啊，刚一进来的辰光，我根本没看出来是王小姐哦。哎
1: 呀，人家现在是汪总了，怕的啊，不是没包装。
3: 来来来，先
2: 吃蛋糕。师傅，最好一块，要给最重要的人。侬胆子大哦。我胆子都是侬惯出来的呀，因为我晓得，要他保重教授立案成本是没优势的，唯一的机会都额外差价。侬搿是运道好，是侬搞得好。侬老早也讲过，搿两年国家需要大量的进口设备，平衡贸易顺差，调整人民币牌价，说来就来。保重公司是香港公司，是用港币来结算的，外汇并轨伊又没优势了，但是我有的呀。
8: 刚是搿能介讲，政策啥辰光出台，啥人晓得？万一侬管勿上呢？
2: 第一，侬勿会得因为我而推迟出国；还有呢，侬要是觉得没机会，侬勿会得拿搿张单子交拨我，对伐？
8: 想勿到，侬有点小聪明啊！侬搭档呢？
2: 伊拉还搬办公室，
8: 搬到阿里搭去了？
2: 搬到一个看台上搿搭个地方，
8: 东方明珠啊！
2: 后面，魏红清的爸爸来埃面搭后头有两只仓库，阿拉打算搬进去，下趟进货出货也方便。搿两天万师傅也辣海想办法，下趟哪能弄？
8: 等㑚弄好搬进去，我应该调脱了。
2: 你到啥地方去啊？
8: 为㑚服务咯。争取拿官保谈下来，侬搿只仓库就好派用场了。
2: 搿下趟到搿搭来，看勿着侬了。
8: 北京总公司会得派人来接替我，现在老李暂时性代替我一下。
2: 搿梅平呢？
8: 也出去开公司了。侬下趟少回来哦，省得大家侪学侬个样子。侪出去开公司，生活啥人做啊？
2: 勿怕啊，强外开户，强内向，侪是从搿搭出去的。做得好，南桥也有面子。
8: 恭喜侬啊！恭喜发财哦！加油！
9: 谢谢师傅，我会啊。

0: 随着国家外贸产业的蓬勃发展，原有的宏观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国家提出按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企业，从整体上促进全国外贸规模的发展。之后，外贸总公司部门改组，五朵金花的说法成为历史。
1: 哎，金股长，金股长，恭喜侬啊！听说侬要出国了。
2: 是。哎，
1: 不要忘记到回来看看阿拉，大家侪老提起侬啊。
2: 回来。
1: 哎，侬等一下，等一下。金股长，那这是一个老先生叫我拨侬的，刚是侬老店子的么子。
2: 拨我啊？
1: 哎，上头有侬名字呀。
3: 今天是叫用朱老板打电话拨我，刚一收了一批邮票，不得了。我过去一看，就晓得是伊个，这本钱我蛮有意思个。也不是送送本我啊，小姑娘小辰光脾气都不一样，是不比老子快，要吃亏啊。
2: 你人呢？
1: 你刚刚走过去。

本结合部能够送备一个结婚礼物，底下也交个邮票，只爱你出国人过大回来，你宝贝的不得了。结婚呢，你又送不了王小姐，一本结合部是为了几十年，真是不容易啊。

0: 好意思，沈小姐，今天人太多了，下次打电话来预定，帮你留座位啊。
1: 拜拜。
2: 老板娘，哎，到了吧？
0: 很快就到了，我进去看一下。啊，
3: 王小姐打电话来讲要来吃饭。
4: 谁呢？
3: 王小姐。
4: 汪小姐，接下来我想办法。
3: 好啊。
5: 生意好嘞。
3: 老板娘。
0: 哎，林大家。王小姐，我来了。
6: 侬好呀，汪总。
0: 啥意思哦？
7: 那现在都这么不一样了。嗯。那不一样哎，朋友还是一样的。
6: 可是啊，我今朝邀请两个新加坡客户来吃饭，伊拉知名要等了亚东景，我就只好来麻烦侬了。
0: 搿啥闲话啦？啥叫麻烦？侬要来吃饭，永远有位置了呀。
6: 我放在搿个只地方，勿晓得侬会得一边啦。
7: 勿会一边呀。
0: 来来来，这边请，小心台阶，
3: 小心台阶，里面请。
0: 里面请，
3: 这边
0: 请进，请进。
8: 哎，
0: 小心一点啊。
4: 叫他拿朋友过生日呀！侬看得是不合适啊，我他外头肯定商量商量，快敲掉吧。
0: 聊掉嘞，老好了呀，姐。
4: 哎呀，
6: 哎，你们坐呀坐呀。哎，不要客气啊，
0: 可以吧？这个地方，
6: 这里啊，只有是老板娘的自家人才会坐在这里的。
0: 汪小姐就是我自家人呀。啊，但是汪小姐点错了，应该做你自己的，你做你自己的。
8: 好。
9: Happy birthday to you.
10: 好好好，
9: 来一个，
10: 我唱就我唱，
9: 好，来来来。
10: 但是，我从小到大，作为的。

0: 哎呦，侬勿早心这样子啊，今朝我请客，我请客伊拉吃饭勿好弄来买个呀。哎，侬快点帮我收好啊，下趟等我自家来了以后，侬再请好伐？没下趟，只有今朝。啥意思啦？上号头两个香港客人来吃饭，吃了觉得好嘛，想叫我到香港去开饭店。我想好了，我下头就过去。
1: 哎，
2: 老板娘，侬好呀！侬
0: 好，侬好，位置摊到留好了啊！最好啊，当心。搿林浩宁呢？不进去了。夜东京要关脱了，今朝开个呀，搿老师帮我看了海，小问小进了，小勿上头来海。喏，四号头。
1: 好。
0: 我倒是真个没想到，我去深圳做了装单子，回来退休，走了走，赚了赚。老早搿些好朋友，那么现在侪没去脱。
3: 人生两只脚嘛，就是为了走来走去。走得不巧，五年十年回来还是一样。走得不巧嘛，三天五天也上过三年五年了。
4: 花小姐，你的客人要走了，
3: 我先过去等下来。
4: 嗯，好。
3: 哎，阿姐，
0: 嗯，
3: 名片帮我张呀？
0: 做啥？
3: 名片，哦，好好好，刚刚银行呢，
0: 那都拨我眼呀，走啊！
3: 我店里向多了帮日本商务的客人，侬做贸易的，肯定派得了用呢。
0: 说不定下趟侬
3: 等了新加坡开分店呢，
0: 有道理。
3: 那万一呢，对吧？
0: 嗯。
5: 今天非常感谢你们。
3: 再见。
0: 拜拜。

0: 谢，
1: 欢迎下次再来啊，
0: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拜
2: 拜拜拜。
3: 这两个客户也是我的呗，每种奖都中过啊。
4: 哎，每种人呢？
3: 因为杨子了，黑西了，还中户，
4: 中啥户啊？
3: 玫瑰户呀。
4: 哎，哥们，会中呢？你弄一个搭档还来一道不啦？
3: 会不他嘞？
5: 朋友，朋友啊，朋友，朋友，朋友，我爱情事业双丰收。
6: 不好意思，客人怎么了？
3: 哎，拿不下，拿不下。
7: 王小姐，都弄好了。
3: 哎，拿走了。哎，
7: 放到我家。
3: 陈亮那边呀，不要客气啊。
5: 事业已经丰收了，还有钱还差一点。
3: 你前面那个八婆，俺们啥长进？
5: 哎，不对啊，我个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哎，王小姐，侬来看瞧，侬终于寻到了属于自家的码头，哪能灵吗？
3: 侬觉得搿搭到底吵勿啦？
5: 勿吵，哪里吵了？搿叫什么？搿叫时代的时光。
3: 合同拿好。
5: 那什么？
3: 沃尔玛才要800块，其他成本采用海销，还有公司的装修费、水电费、电话费，剩下来还有搿个万师傅伊拉面搭个小兄弟的钞票，夯不啷腾挺下来10000块钿，阿拉两家头正好一人一半。
5: 哎，我搿趟呢，心算是参与了，但我身体没参与。啊，算了，我少分点好吧？
3: 搿就算我后头工资好了。
5: 哎，搿么我后头再讲好了。发了个得了啊！
3: 这村庄你也要明算账哦。
5: 哎，不来塞啊，关系不合拌啊！我跟侬一道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钞票，更加不是为了跟侬做亲兄弟。

0: 我帮侬一道开公司，是一心要帮侬一道做生意。除此以外，我也没其他想法。侬要是可以接受，葛末阿拉也可以继续一道做生意。侬要是不能接受，葛末搿个公司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闲话是蛮难听的，但是该讲的还是要讲的，总归比下趟算勿清爽、浪费辰光跟感情要好。
1: 老早还是吃过搿只亏的，以后也勿会了。哎，好了，勿去讲伊了。哎呀，他老早个事体，第一做啥？这个不是每一条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啊，但是那目标是一致啊，明珠不可散，对吧？哎，闲话讲起来。
2: 如果讲阿里天侬真的对我有意思哎，侬记得告诉我一声啊。侬来讲啥？
3: 明珠不可散啊！
2: 侬回来等保重啊！侬见过伊伐？退出夜到今以后，只碰了趟头。侬坐下啊。
4: 小班长，电瓶好了吧？
5: 好了好了，老板娘，我下班了啊！
4: 明早早点来啊！哎，
5: 算了。
4: 小班小姐啊，打烊了。阿姐，保重到啥地方去？侬晓得伐？
5: 没问，侬寻过伊拉？
4: 我去过饮品饭店，但是伊已经退房了。
5: 要不是为了帮我。
4: 亚叔也勿会走，亚叔要是勿走，也勿会得出事体。伊早也要出事体啊！本身我还是有机会提醒伊的，后首来想想还是算了。
5: 侬做啥勿帮伊讲？

大家在讲我总做了好是加了我用的，我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一直不走。

是我上铺，万一搿是真的呢？现在我不跟侬想了，人哪能好一直靠运道呢？侬讲对伐？

0: 我在数落的吧。
1: 对我来讲，没啥么子是数不得的。这位王小姐，这位。我会得再回来呀，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回来了，到辰光阿拉再好叫吃一杯。

在玲子的世界里，无所谓人走茶凉，只有照常营业，相信多劳多得，永远轰轰烈烈。

0: 搿车子本身就是保中送拨汪小姐新公司的，勿能来借。
1: 借就是借，我一定会得还回来的。

0: 那名字老好哎，听上去比妻子。
1: 好呀。想侬，红路湾开了海，露西哪能跑脱了啦？露西呀，明明还小江西，喏，伊拉跑到定兴路开小饭店了，自家做老板娘。哎，侬没叫路过的辰光，看得到伊拉。
0: 金美玲，吃了噶大事体，侬应该晓得了吧？我
1: 侪听说了，噶大事体，我只好带侬登过了。都是搿朱正宇，我真的是随便让㑚没想到的。搿
0: 地方本来强租就是，后来房子还没收就吃官司，反而便宜了个零哈。潘
1: 经理呢？
0: 去花园饭店，伊蹲辣黄河路高头介熟悉，伊哪勿留下来个啦？搿只问题啊，我也问过伊，伊讲伊第一天来做正月个辰光，就晓得是搿只结果。
1: 啥意思啊？

0: 我这边开办事务西湖的，
1: 还是叫锦绣啊？
0: 顾客，明白。

0: 搿只结果，侬想好了伐？
1: 想好了，想了半马上倒回来。万一要寻侬当经理呢，侬就再绕远了，还再等等伐？
0: 等了，本来就讲好做两年的，辰光到了就会恢复联系了。两年啊？㑚老板娘两年前头就想好是搿只结果啊？
1: 从注册牛开业第一天，伊就晓得了。听讲，老板娘跟宝忠老早就认得了。伊认得的，不一定是宝忠。范经理，侬是李丽身边最亲近的人。
0: 李丽跟宝忠的关系，人家问起来哪能讲啊？我不晓得，就算晓得，也不一定是真的。就算李丽跟宝忠亲口讲，也不一定是真的。不过不到黄河心不死，你没白来。
1: 所以啊，李丽跟宝忠的关系。 只有天知地知，黄河路知，但是黄河路不想，对吧？
0: 不想定夺，再会。

0: 我本来今朝是要来还车子的，原来潘经理走了，搿钿事我也勿晓得应该还拨啥人。搿部车子勿是侬开公司的辰光保证送拨侬，侬也开见过深圳，保证一片心意，侬做啥勿要了？
1: 伊一开始总拨我开的拉客，是勿希望我卖完子拨人家看勿起，用自家的面子，我想要自家被伊装回来。一条黄河路一共就只有750米。 我晓得我是哪能走进来，又哪能走出去？

0: 我表啊，没想有啊，从来就不是凯迪拉克。从现在我过分了，难道你看不中来了吗？帮我回。
1: 我中了，我中来了，我中来了，我中来了，我中来了。
2: 你这是啥个啥卡子啊？

众朋友，当上海人民的母亲和黄浦江张开热情的双臂迎接来自五大洲的宾客，游人们一定会惊喜地发现，竖琴般横跨黄浦江的杨浦大桥的弦索间映出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那绰约的英姿。

0: 5年前我跟汪小姐随后一个约定，没想到5年转眼即至，汪小姐没有来，我以为她忘记了，后来知道她去了另一个地方。
1: 再过几年，
2: 等浦西名字成了口罩，浦东的东方名字也造好了。
1: 到辰光，阿拉一道看两灯庆祝。
2: 哪里看啊？现在就去讲好。
1: 还是来此地看呀？吴斌来这个天台，还有啥地方比此地看东方名字更加好了？
2: 来阿拉单位门口看不好吗？
1: 哦，搿么讲好了啊。
2: 那么忘记他。
0: 那时候的我们，无法预知5年后汪小姐的单位会在浦东。那个晚上，我和汪小姐一起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夜，但我们之间，隔了一条500米宽的黄浦江。

0: 香港最大的夜市兰桂坊，人山人海，通宵庆祝这个激动的时刻。
1: 特别行政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隆重举行，
0: 神州沸腾。那一晚，无数人见证历史，但原来与我约定的那个人，没能看到这一幕。九七之后，迎面而来是新的世纪，新的时期，新的挑战。

虽说迭块地是我特那爷一年一半合法买，我相信浦东下趟会得跟浦西一样好，放手去做。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天生好命，原是人心算计。
8: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7: 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王佳佳、李一红、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9: 把大象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了？这其实才是巨神阵的时代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10: 真的很轻哎，
9: 28.9克了，没有 GPS， 没有卫星信号，没有人的远程操控，也没有提前建图，所有的动作都是全靠他们自己，完全自动的、自主的。我们做了一个飞行手。
10: 哇，它居然可以夹纸！
9: 飞行的智能体，我们给它的任务就是去取一杯咖啡。
7: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颖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9:10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它叫一擎鹅，以前叫一青，最开始叫一来地，它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1: 洗一下，
2: 就是嘛。
3: 珠江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呀。
4: 对呀，去那边呀。
5: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
3: 哎，但是猪烫毛呢。
6: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膈应人的嘛。
3: 就是我们膈应猪都不膈应你。
7: 就洗个头发咋那么多坏话呢？
8: 你还洗啥头嘛？你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9: 秃了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10: 唱吗？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的？
3: 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11: 高点兄，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3: 朱副主任，
10: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哎，练停，开会。
8: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
10: 立刻马上。
12: 我看他够乖的。
13: 何大锤，
8: 哎，
13: 把你那烂怂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
8: 哎呀，这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四儿。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四儿，
3: 你要求进步，
14: 下回开会再别带了。哎，
8: 知道了知道了。
13: 吴三元咋没来？
10: 何大锤，
8: 嗯，
10: 我胡三元喊来。
8: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14: 安静嘛。
13: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3: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13: 他是跟你请的假？
3: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10: 哎，郝天祥，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8: 啥？
10: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8: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
13: 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

0: 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1: 对呀，那可是你的活吗？啊，
2: 你活来了啊，烦死了，
1: 你记回来是吧？
3: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4: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
5: 你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4: 你妈生了没？她生娃我哪知道？这娃，
6: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4: 我不刮。

0: 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嘛。
1: 好好好。
0: 来，身上身上。
2: 老财的熟食材，你还是女娃，
1: 小声点儿。

0: 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

0: 你有本事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我东西试试，他会打不死你的。
1: 胡三元那么胡三元，起锅的就是旧豆子碗，没用水，没吃饭，连一口大气都没用喘。胡三元那个胡三元，竟敢忙干天不完，只为他这次回乡探医，俺看你难。哎呀！

没几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们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王三儿啊，哎，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这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来。哦，
0: 对对对。咋了嘛这是？来，这啥嘛？
1: 你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这，那啥嘛？
1: 白糖。呀，
0: 这给我。呀，这火火里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
1: 马氏强蹄掉河里了。
0: 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1: 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嘛。啊，生完了，
0: 刚生完娃，在炕上。
1: 生了，生的啥？
0: 男娃，男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这声音还大了个啊，底气足。
2: 舅，哎，你咋回来了？
1: 看地儿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好着呢，想学唱戏不？
2: 去哪儿学唱戏？
1: 先去团吧。
0: 啥意思嘛？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1: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上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0: 那咱判地行不行吧？
1: 咋不行？有我的吗？
0: 哥，那你是四姑，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这个四吗？
1: 你懂个啥呢？四姑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4: 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规。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5: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4: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3: 草苗嘛。
5: 你确实有水性。
3: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
1: 明天一早，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0: 那没问题嘛，娃他公公就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2: 好。
0: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1: 娃都有婆家了？
0: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订了个婚。
1: 哎，这潘队才多大了？
6: 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

0: 做嘛。
1: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2: 谁是某些人？
1: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2: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了。
1: 这

0: 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1: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2: 来，三元，
3: 是。
2: 你翻山越岭，红尘仆仆的来到这九眼沟，我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3: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老头子啊！
2: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3: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2: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3: 知道，哎，
2: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4: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2: 他说了算。啊，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4: 哎呀，那不一样吗？剧团人家就不产化肥吗？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2: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3: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2: 那我是队长吗？
3: 我是考官。
2: 哦，好，算了。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3: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偏下中等出身就行了。
2: 哎，不是，
3: 你看一下呗，不用看。
2: 哎呀，行行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3: 哎，这，行行行，你读读读。
2: 尊敬的剧团各位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判地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判地呢，都是出身。
3: 你这高五福谁？
2: 就这，你外甥女婿。
3: 胡闹呢嘛？
2: 咋胡闹呢嘛？人弄不成，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3: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嘛？
3: 只能去一个。
2: 一个都不去了。
3: 哎，你这儿媳妇儿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2: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4: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呢嘛？
2: 那弄娃咋办？
4: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嘛？
2: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4: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打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2: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3: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
2: 不对，你又说错了，是两个娃的前程，我娃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了。

0: 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1: 我绝的就是你！
0: 你一个打滚的，你跑到我们这儿卷一个，嚣张啥呢嘛？
1: 你咋回事嘛你？
0: 我宋元哥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1: 商量啥嘛？
0: 我跟你说，除了潘弟，谁都把他娶走行。

0: 三元哥，这俩娃你再给想想办法。
1: 我把剧团当是我开的了，想招几个人进去就招几个人了。
2: 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儿，他比我能干活。
3: 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这来地儿吗？把爸爸弄成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我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0: 我了。
1: 那个寡怂，你咋就走？
0: 我哪儿都不去，
1: 我想去。

0: 对了，啊，给我送了。
1: 哦，
0: 行了，娇华跟我走了。哎，对了，啊，对了，赶紧走了。
2: 就等，
0: 走。

0: 天涯，映山红。
1: 花姐，还练去啊？
2: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1: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2: 怎么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2: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你姐夫了？等他回来？
1: 我可不敢看那高枝儿。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嗯，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还是米兰灵性嘛，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 B 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3: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2: 对，米兰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个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2: 你只认胡三幺的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2: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儿来啊？
3: 何大锤，从虎音二六开始。哦，
2: 二六的，来。
4: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大大舅大二舅都是大舅，靠着自己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看到我走。
5: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了，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6: 会唱歌不？给舅唱个歌吧，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似的？哎，
7: 大舅大二舅都是大舅，
6: 别说话。

哎呀！你跑啥了跑了？啊？为啥要跑呢？不知好歹的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吧？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这么祸了。去回回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 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

0: 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这也吃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的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1: 莫不死，莫不然。
2: 停！

0: 咋了？嗯，
1: 慢了。
2: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
0: 啊，对对对对，都快点啊，快点，
2: 再来一遍。
0: 好，快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用快了，
2: 张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
0: 呀，难伺候的。对对对对对，知道了知道了，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对对对对。
3: 钱包完了，
4: 出门溜达去了。
3: 到哪儿溜达去？
4: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5: 坐。
3: 去哪儿溜达了？
6: 莫不是有恶人暗中？
0: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1: 不快也不慢。
0: 那咋了嘛？
1: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0: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呢。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0: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0: 哎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的。哎，
1: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的。哎呀，
0: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7: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1: 葛四，啥事情？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7: 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谁呀、啊？
7: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奸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1: 干什么呀？
2: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出来！
7: 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8: 我跟你说了，今天这个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7: 放开我！
8: 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来了。小郭，
9: 到，
8: 去报告公安局。
9: 是。
7: 刘狐狸精，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7: 狐狸精，
8: 回家。
10: 看门咋看的？什么人都能出吗？把门关上。
0: 哎哎哎，谁家吧？哎
1: 哎，郭郭，不是，这我勾引黄正景了。
0: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11: 他也得有那本事啊。
10: 行了行了行了，排练，
0: 来
10: 过去。
0: 哎，排练。哎呀，
3: 这咋装？他们装成这怂狮子了？这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12: 行行，都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3: 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
12: 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4: 来吃，
3: 谢谢于老。

0: 去哪儿溜去了？
1: 啊，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得生烦。
0: 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1: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慢点吃呢。你妹子娃啊，
2: 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绎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1: 哎，你跟娃撇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鸟都直了。
2: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膜啊！吃猛噎着了。
3: 哎，快快快，
2: 张嘴，
3: 拿水，拿水。
2: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水往上冲，快！
3: 慢慢慢慢，
2: 大口大口。

0: 你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啊，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
1: 四个馍白吃了。

0: 这就是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不是，这谁啊？啊，外甥女儿，出去啊！啊，你看我这牛成了吧？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1: 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
0: 哎，这狗老汉瞎起酸嫩响的，他妈玩下。
1: 哪来的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
2: 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0: 我就是个看门狗。哎呀，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2: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3: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0: 裂开！咋了？出人命！咋了？谁嘛？
2: 咋了，黄主任？这咋回事？谁嘛？能没看清吗？没看清吗？哎，不是，腿咋了嘛？
0: 没事，摔了一下。啊？这
2: 哪来的小叫花子？
0: 抓了。哎，
2: 站住！来来来来来，喝酒来。
0: 你
2: 这院子抓一条菜花蛇更香得很。哎。
4: 这把你这锅吃坏了，我不喝不喝了啊！喝酒，
5: 好吃一点啊！汤没问题。
4: 进。
5: 这是好事。
4: 哎，
5: 回来啦？
4: 嗯。
5: 出啥事了啊？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
4: 黄正景家属？为啥喝农药？

0: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1: 说你勾引黄正景，

0: 说完吗？去，
1: 你觉得是谁干的？
0: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0: 注意影响发财。
2: 我仔细想了一下，最近一次收到冻伤通知，那就是三个月之前了。所以，我怀疑他在。
3: 根据我的经验，他在转移财产。
4: 这段时间，狄令人先生陆续抛售了所有的股票和基金，离婚时您分到的财产可能还不及您付出的一半。
3: 他的收入呢？
5: 他说要搞投资，
4: 那还可能会有负债。
5: 还有负债？
4: 对。
6: 出发！
7: 我们这一期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8: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7: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灵魂。
9: 叫烦恼派。
8: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10: 到灵魂的感觉，
11: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12: 电影《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
13: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兰多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每一天的精神食粮。

0: 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展。
1: 这你妹的娃啊！
0: 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的。
1: 哎，这吧，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往好着呢，胳膊腿都齐全，哎，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0: 反正不是个哑巴。
1: 黄正景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0: 我张狂啥了？
1: 目中无人呐。
0: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1: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0: 我就挺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1: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
2: 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
1: 叫啥名啊？
0: 来弟。
1: 啥名？
0: 就叫一来弟。
1: 很土，重新再给起一个吧。哎呀，
0: 叫易清河，
1: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
0: 嗯，
2: 这陈年的构架，非把它搓下来不可。
1: 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谈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0: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0: 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这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了。

0: 呀，轻点儿吧。你也怕疼？我的肉不是肉吗？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哎呀，
1: 人迟钝，肉不麻木吗？
0: 忍着点。
1: 轻点儿，轻。
0: 哥，我问你个事。
1: 啊。
0: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马筋上？
1: 彩香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他的马筋上，让他忍不住的想往外张。这是啥感觉？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马筋呢？
2: 呀，轻点，轻点，咦，哦，看自个儿长啥样。
1: 咦，还把头发给剪了？啊？
2: 鸡窝里倒射出一只鹅。
1: 外甥女随舅，差不了。
2: 也就凑合看吧。 会唱个歌不？给姨唱个歌，让华姨来个惊喜。
3: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这娃好嘛，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1: 考试咋不交白卷呢？那能是一回事儿？这回赵学园十年不遇，啊！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吗？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眼镜导演一个。
2: 黄正经就是个这，他反对也没用。
1: 咋了？
2: 咋还一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1: 哎，那衣服，行，这衣服上。哎
2: 呀，赶快拿走。
1: 哎呀。

0: 哎，已经你
1: 去去去，药房。
0: 干啥去？
2: 壮哥，这撞成啥了？嘿、哎，娃咋又上树了？
3: 要造反的嘛，有本事你住树上去。你干啥呢嘛？

0: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1: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0: 大晚上怪吓人的。
1: 有事儿啊？
0: 再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1: 进来吧。
0: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干啥呢？震动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让娃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岁岁又该说瞎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走。
1: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了？

0: 你从哪儿来的？你也来考剧团？我叫八一，你叫啥？
1: 剧团咋考嘞？我想考。
0: 你咋不说话呢？
1: 你怎么是哑巴？
2: 谁呀？你吓死我了！你看啥看？看我砸死你吗？哎。

大弟儿，起床啦！起床啦！起！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再来打哈欠，来跟他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

0: 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哎，
1: 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还靠字儿。
0: 来，打哈欠。
1: 陈龙，你干早就爬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啊！打哈欠，张嘴。
1: 哎，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儿，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儿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哎呀，
1: 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2: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开，张开啊啊啊
3: 啊！喊苏三元啊啊啊！郭科长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1: 这你干早都弄啥了？
2: 好事儿。
1: 跟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啊啊！
4: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1: 知道吗？
4: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1: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4: 哎，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1: 那要不主动坦白啊？
4: 那就是敌我矛盾。
1: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4: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1: 凭啥？
4: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1: 那要不配合呢？
4: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哎
1: 呀，行，你歪你歪。哎呀。听我一句吧。
4: 啥？
1: 你就没这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4: 等风吹战鼓，
5: 你个奶道的！
0: 一口，
1: 来，弄三个馍。
6: 副三元啊，你问是不是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1: 咋了？
6: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1: 你进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嗯，
6: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1: 为啥呢？这多大个娃子？哎，你这周扒皮，连娃都压榨。
6: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1: 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0: 慢点喝，慢点。
1: 哎呀，要我干啥呢？干啥呢？
3: 好好吃馍，你们看，姐，你慢慢吃。
1: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啊！吃。
3: 哎哎，喝你妈的！赶紧，
1: 给，
3: 赶紧的！哎呀，
1: 弄啥呢？
3: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
1: 哎，打啥赌？赌娃能吃几个馍？
0: 娃一顿能吃几个馍呢？
7: 吃几个？
0: 五个馍。
1: 五个？那我这么大的馍吃
3: 五个馍？
1: 半个。耶。朱主任在呢啊，嗯，哎，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哎，
7: 哎，啥事儿吗？
1: 哎，有事儿呢，对。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
2: 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
1: 那都不共分吗？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苗红。
0: 会唱歌吗？
1: 会吧，在家又唱又跳。
0: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
1: 啊，
0: 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1: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爸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0: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1: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0: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1: 为啥？
0: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考官了。
1: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0: 那我清楚能咋吗？
1: 哎呀，那我为啥呢？
0: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1: 我不红专。
0: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来来来，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3: 顾三元，
1: 哎，
3: 啊，娃的衣服做好了。
1: 咦，哟，这是什么呀？
3: 啊，给娃的。
1: 哎呀，快谢谢姨了。
3: 不客气。
1: 谢谢啊。
4: 把咱俩换成谁了？
1: 吹了米兰，
4: 找黄正经去。
1: 哎呀，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4: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
1: 这，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
4: 你整不折他了？
1: 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4: 行。
1: 哎呀。
5: 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
4: 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1: 啥话没有吗？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4: 何大锤，黄正景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景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儿。
1: 哦，
4: 几比几了？
1: 还是4-1吗？那反过来了，
4: 张狂啊！
1: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开个口那难呢？
4: 你冲娃喊啥呢？
1: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问，你这事都作难成啥了？不开口，几比几都没用。
4: 你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
1: 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就还就不信了。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吴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哦，这娃是谁家的呀？
2: 花老师。

0: 好，我叫楚嘉禾，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吧，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0: 老师教的好。
2: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的。
2: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2: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3: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2: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嘉禾，你来示范一下。
0: 哆来咪发嗦啦，
1: 这个念1、2、3、4、5、6、7，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
2: 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话一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鼻腔、脑腔到天灵盖，从这里把它抛出去，有多远抛多远，有多大声抛多大声，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1、2、3。

还没干嘞。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0: 给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儿扒。我也想烤去团，我还有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剧团。
1: 烤个红薯吧，你还烤剧团吧？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股，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向党丑老子的队伍。
1: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我是挨刀的。老子揍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坐，这近。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考剧团？

0: 哎呀，切肉的这疼不堪受了，来来来，哎呀，我把你家孙子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哎呀，你俩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没有了吧？全没了吗？醉了，你俩都醉了，行。你这怪会儿多的很，老邱，你赶紧脱下桌子吧，你。哎，切的太薄，再薄就挑着都看不见了嘛，这。没办法，狼多肉少，管里没肉，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1: 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天人呢，啥时候天的嘛？你总得老让人帮忙嘛。
2: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哎，叔叔，嗯，伯，嗯，
1: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啊，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 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啊？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吧，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
3: 成果，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了！也迟哦，叫你早点起。
1: 谁说？
3: 那个叫阿姨的他爸。
1: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 这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吗？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哎哎，快走快走，叫上吃肉呢。
4: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一青鹅，被一口肉撬开了嘴。
5: 啊，就这货都闻着肉味儿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排队，排着呢，排着呢。挖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了，排着了，排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馍肉呀嘿，
2: 里面馍肉呀嘿，
0: 分分条儿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3: 都是骨头哎嗨呀，
0: 我的中饭的
2: 人胖的话，
4: 那谁呢？
2: 哎呀，咋让你给撞枪口上了吗？误伤误伤，骂个老穷去，来来，
4: 一片不服，
2: 来来，别抖嘛，别抖，露点肥肉片。哎哎哎，我开口了，下不下我场？
5: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2: 排啥练？行行行，都坐那儿吃。
5: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

0: 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1: 这花彩香，跟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0: 为啥？
2: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吧。
0: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2: 就是啊，
3: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0: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3: 花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0: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哎
4: 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的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3: 胡彩云，是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哎呀，
4: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哎，
3: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4: 你弄啥？
3: 你嫌稀烂，你敲着瞌睡。
5: 我不瞌睡，我敲。在这水平嘛，得是。哎哎，
3: 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6: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3: 朱主任，咋样吧？
7: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3: 他定？那活能让我敲？我比他敲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0: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8: 他应该会按照我们所说的去找那个人问情况。
9: 希望如此。不过他要真是去找了这个人，他俩见面一通气，不就知道是咱们泼他脏水了？他会不会怀疑我们？
10: 那个人既然背着迪丽人跟我传照片，那就说明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
11: 那花里的照片是你放的？嗯。为什么？
8: 怕你忘了正事。
11: 所以梦梦在哪儿？
8: 你认为我知道？
12: 把大象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这其实才是巨神阵的时代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13: 真的很轻哎，
12: 28.9克了，没有 GPS， 没有卫星信号，没有人的远程操控，也没有提前建图，所有的动作都是全靠他们自己，完全自动的自主的。我们做了一个飞行手，
13: 哇，它居然可以夹纸，
12: 飞行的智能体。我们给它的任务就是去取一杯咖啡。
14: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颖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9:10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1: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2: 侯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1: 你来，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翻脸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平，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鼓料，我还不伺候你。走，
3: 侯大锤，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1: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3: 我坐那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2: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3: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2: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3: 你别过来啊！
2: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啊，你深入交流一下。

0: 皮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那赖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咋样，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你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那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今晚把鼓给他敲了崩，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我最贱了。这女人在互相斗起来恨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穿！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晚上能看好戏吗？看你舅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烂皮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2: 老鬼气，
3: 你个老狗没回过气，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时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来，带你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1: 你过来看着。
0: 三道墓，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2: 你慢一点，是这样子。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3: 花姐，
0: 办上啦。
3: 花姐，
4: 姐来了。
1: 花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5: 看，好看不？
4: 美得很。
0: 胖姨，素死，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主场在这儿。
6: 我在阳台卫生间待会儿，咱们学院班。
0: 看见了吗？
1: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
7: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8: 听懂了，
1: 鼓掌。
7: 好，各自准备吧。
1: 好，抓紧啊。
7: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9: 别紧张。
1: 哎，别偏了啊，抓紧时间。
7: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花彩箱？
6: 现在换上来不及了。
10: 记得这个字啊！
7: 小板子们，
10: 行，光你在这
11: 儿。小板子
7: 吗？不是夕阳吗？
11: 说啥是夕阳吗？
12: 声音上一点，后唱一点，把录了金唱的，收点正
7: 分。谁叫我夕阳了吗？
11: 啥是夕阳吗？
7: 叫我夕阳没啊？
10: 啥夕阳吗？啥板子吗？
12: 不看一下，哎，拿头绪给我
0: 来。
7: 谁叫我夕阳了？
0: 多少颗牙？
12: 管住了，进来一会儿传唱。哎呀
7: 呀，华三，叫夕阳没？
11: 啥夕阳？
7: 板子吗？
12: 华三，
13: 慌慌张张弄啥了？
7: 板子没了吗？啊？
13: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呀？
7: 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
13: 你放哪儿了？
7: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个棚里面了嘛。
13: 水栓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
7: 呀，那成龙摔大寨赶羊的，赶个命的嘛，你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13: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
7: 那咋办嘛？
13: 你谁搁啥把这遮一下，荡一下？
7: 拿啥荡？
13: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着。哎呀！
7: 上车，上车！快上，上车，上！
13: 喇叭给我。
0: 干啥？
13: 来来。
0: 哎呀，慢点！
1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过来，给把穿上，穿上，都立着。
0: 你弄啥了？
13: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这这，过来。来，小白姐，小白。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0: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3: 在吗？
0: 在在在，都洗干净了。
13: 哎，这这这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着换上啊！
0: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13: 哦，拿着我。
0: 这这，来进来。
13: 不不不，这这先换上。

0: 你这到底要干啥呢？不管了，黑粉，干嘛呢？
1: 化妆了，化妆。
0: 不用做脸。
1: 打爪子，你卖给虫子不好。
0: 哎呀！

0: 易清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呸！
2: 哎，干啥呢？哎，
3: 东东，
2: 要错你呢，
3: 东东他在你脖子。
4: 来，
2: 过来。
4: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5: 你是胡兰元啊？
4: 啊，是我，咋了？
5: 跟我们走一趟。
4: 啥事儿吗？
6: 派出所说去，走。
4: 就是找你爷去，帮我把骨锤收一下呢。
6: 走。

0: 中邪了。中啥邪了？
1: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2: 姐，我知道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1: 我点拨你啥了？
2: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

0: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2: 你想一下，
1: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2: 说的不是这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1: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经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也喝了药了。
2: 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的。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那个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瞧戏。
0: 吴三元，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3: 不要脸！他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轻柿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一身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4: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1: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似的。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啊，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就是。对对，那我走了啊。哎呀，
5: 就两步。
1: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5: 好，好，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有，
5: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1: 对对对对，那就这样啊。哎呀，好好好，哎，
5: 好，慢点啊。哎哎
1: 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
3: 咋回事？
1: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3: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哎
1: 呀，胡说啥呢嘛？哎，走。
3: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呀，
1: 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平。
3: 少说个吹。
1: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衣服咋没换？小脚褂子。哎，
3: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1: 不会吧？
3: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3: 呀，他是哪种人啊？
1: 干啥嘛？打啥人了吗？
3: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1: 不是我要敲，那鼓是自己要敲的，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的，你这
3: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哎，给我站住！三元，
0: 咋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

0: 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麻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二瑞，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儿，你有啥事儿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嘛。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是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问匿名信的事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人。
0: 你是啥人你就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呢？
0: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
2: 哎呀，谁胡说？嘴给撕烂了吗？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2: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2: 那大幕马上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2: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
2: 他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
2: 我欠
0: 了，那你打算咋还了？
2: 再欠一个，一块还。
0: 啥意思？
2: 我要考学员。
0: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2: 喝大水这货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呢？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2: 不会。
0: 那跳一个。
2: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去？
2: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
0: 哎呀，你这话乍一听挺有道理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2: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2: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理？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2: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令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2: 教了，不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
2: 打考上学员，论够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黄正景，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2: 走走走，回去，走吧，
0: 松开，
2: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3: 这个地方呢，是花鱼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4: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啊！
3: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菩萨缘。
4: 哎，在这儿呢。
2: 哎，别胡给娃叫。
3: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4: 行，喊喊喊喊，喊跟着花姨喊。
3: 菩萨缘，
5: 菩萨缘。
4: 你，
3: 王八蛋。
4: 这也是开口音。
3: 王。
4: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3: 喊，
5: 王八蛋！
3: 哇，嗓子亮得很。
4: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
3: 来吧，我们唱歌啊！
4: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3: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4: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来，
3: 哎呀，哎呀，哎呀，红包儿，你甭抢，我看你婆
1: 娘的舍撒家，
6: 劳动真让人快乐。哎呀，
1: 咱们一个，
7: 看把你美的，
8: 爸，
9: 咋？
8: 有事找你。
9: 啥事嘛？
8: 出来说。哎呀，
1: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6: 啥事你出去说。干啥？
8: 看我。等会儿还有。咋样？咋样？
6: 找货去。
8: 宋官府，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
6: 找货去。
7: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整个命天定，换不了。
10: 静荣，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啊？啊？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呢？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0: 他是谁呀、啊？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1: 怕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欠收拾，你给我小心点啊！
0: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个你叫我爷。
2: 同志啊，同志，同志啊！海战爱国威风运动，消灭蚊虫四害，体外柳叶全线统一焚烧溜溜粪，消灭蚊虫，净化家园，减少疾病，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请大家管好蚊虫。
3: 点亮没有？眼睛嘴都没有。
4: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3: 熏吧，咱们先走了啊。啊。满院子。樱花家
4: 园，希望大家积极行动。哎，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哦！哎。
2: 家里不要留人啊！今天是。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管他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4: 嗯，哎呀，对，嗯，嗯，嗯。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
1: 你干的？
0: 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0: 你个瓜货呢你！这神圣的排练厅，你在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2: 死了抱歉了你啊！那他男人不在场，他先把你当猪玩意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你都毙了！
0: 毙了！哎呀，毙了！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
1: 你想干啥？
0: 是这么想，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趟老家把海口给划下，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就变成你了吗？这一下弄得我措手不及嘛！我咱外甥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都不让走后门，
0: 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去，嗯。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胡三元。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说吧，说吧。
2: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3: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2: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灵魂。
1: 叫烦恼派。
3: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4: 到灵魂的感觉，
5: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0: 英雄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每一天的精神食粮。

0: 美国 AI 巨头集体踩刹车 ，AI 减速论甚嚣尘上。
1: 这些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这些公司，他要挣钱的，
0: 对啊，
1: 他怎么可能停下来呢？他们每提到减速，他总是说的就是大家一起减速。
2: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是恶魔，我们把他们当成了屠龙少年了？
3: 美国一些政界和学界的一些观点是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它就像原子弹一样，美国要牢牢地把这种技术攥在美国人自己的手里。
0: 曾经狂飙突进的 AI 领军者们为何齐声呼吁要放慢脚步，一边高喊安全，一边又全速的竞跑，这个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全球人工智能的竞合格局又将会如何被改写？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秦毅。9月12日，美国人工智能圈呢，突然是出现了一幕很少见的场景啊，就是过去几年在快车道上狂飙厮杀的几家公司的 CEO 啊，突然是接连发声，提出这个 AI 的发展呢，应该要放慢 ，AI 减速论就此引发了全球的关注。那么这些人工智能的巨头到底在拉响怎样的警报？几家最怕对手抢跑的公司如此表态，这个背后有哪些复杂的考虑？场原本发生在硅谷内部的争论，为什么又迅速牵动了华尔街、华盛顿，最后又把大国竞合推到了台前？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AI 减速论引发热议，那么这场集体踩刹车的背后，美国 AI 巨头和政界各家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第一，我认为 AI 本质上没有踩刹车。第二，我们不能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
2: 这是他们共同演的一出戏，目的是增加媒体的曝光度，来增加他们的商业价值。
1: 我想到了三个成语，新

0: 心照不宣，心怀鬼胎，不约而同。
1: 中期选举临近 ，AI 议题或者说 AI 安全议题正在如何撕裂美国社会？
2: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让美国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美国目前没有找到如何让全民享受人工智能红利的方案。
3: AI 和整个资本的斗争，事实上是 old money 和 new money 之间的斗争，它也是美国两大势力之间的政治角逐。
0: 那么其实我觉得 AI 问题恐怕没有柴油问题更重要。
1: 美国 AI 减速论的讨论边界为什么总是会被延伸到对华科技竞争上？
2: 正如一句老话叫罗马需要敌人，美国也需要敌人。
3: 因为内部压力扩张以后，必然需要外部有一个泄压阀来帮他泄压。
0: 这充分地说明我们的水平发展得比较好，引起了美国足够的重视。
1: 未来的中美人工智能博弈与合作会有怎样的一个走向？
2: 我认为中美的人工智能长期来看是竞争，竞争当中有一定的合作，但更多的这种博弈是在规则、治理和规范当中。
3: 就是我们是在限定范围内竞争，竞争是我们的主题，但是不能变成斗争。
0: 我觉得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4: 近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公开呼吁，人工智能企业应该放慢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让安全措施有时间追赶技术发展。认同这一观点的包括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等在内的众多科技界人士。事实上，要求 AI 发展慢一点的声音已经持续了数年， AI 安全正在从未来风险变成了眼前的困境。七月，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在测试过程中突破沙箱，进入互联网并攻击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的基础设施。 OpenAI 随后披露的调查显示，相关人工智能体不仅获得了部分生产服务器的控制权，还读取了内部敏感信息，而这些并非独立事件，足以引起从业人员的警惕。而另一边，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特朗普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戴维萨克斯、 AI 教母斯坦福大学教授李菲菲等人对 AI 减速论表示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是，只要别人还在跑，自己就很难先停下来，呼吁 AI 技术应当接受独立机构及公共部门的进一步监督。
1: 近期美国科技界和政界呢是围绕 AI 减速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那么日前呢， Anthropic 它的 CEO 阿莫代伊呢也是发表了一个长文啊，提出给最前沿模型的能力增长要踩一脚刹车。首先想问一下戚老师，什么叫 AI 减速论？他们在讲减速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
0: 我觉得 AI 减速论，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件事情，这里面的任何一家公司，它提的不是说它整个公司全部的业务都暂停或者减速，它只是说啊，我现在最尖端的模型，我觉得好像有点风险，我觉得有点把控不住，我要把它降降速。这些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这些公司，它要挣钱的，
1: 对啊，
0: 它怎么可能停下来呢？他说的就是减速论。而且他其实他们每提到减速，他总是说的就是大家一起减速。
1: 那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讲一下，就刚刚戚老师说的这个减速模型，就是迭代放缓，它到底从技术层面是个什么意思呀？
2: 就是我们把模型分成两节，一节叫做大模型的训练，一节叫大模型的推理。
1: 对，
2: 那么训练就是怎么样，就这些前沿公司怎么样让它的前沿模型变得越来越厉害。这个就是那个阿莫代伊他所提到的这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人工智能的使用啊，比如大模型的部署、大模型的使用，我们到每个应用场景，这叫大模型的推理。那么目前来看，美国他们这边提出的就是在大模型的训练部分啊。但是也补充一个我的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欧美的公司，包括欧美政客，他的很多讲的话，你要不能光听他讲的话，你要看他背后跟的行为，跟他的动作。这个他说我的大模型训练我要减速，但是它的资本融资进程变慢了没有？第二点，它对新的 AI 服务器中心的建设有没有放缓？比如说我们提到那个马斯克也说他觉得那个 Dario 说得很对， Dario is right。 但是马斯克马上未来的三个月，他每个月他要购入22万块 GB300。那么

0: 他这未来的3个月他要购入66万块，那么可以看到他没减速，
1: 就是这个计划其实完全没有改变。
0: 那包括 Anthropic 也没改变， Anthropic 自己在上半年就有大量的融资，包括大量的那个算力服务中心的建设，那不能说你把钱融了，你把中心的这个建设了，你就不让别人家建了，那这个不合理。
1: 那刚刚不也说了吗，就是说我要停，其实他的意思是大家一起停。
2: 其实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减速论。
1: 为什么这么说？
2: 我认为他叫打钱论，就是实际上他讲的减速是什么呢，他现在讲一个观点，就是我对 AI 的控制和伦理规则的设计跟不上我模型发展的速度了，所以请打另一笔钱让我把这一块的能力增强。
1: 那比如说像阿姆戴伊这样的人，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减速论，至少明面上他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述嘛。那他提出这个减速论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我们说阿莫迪他实际上背景比较复杂，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首先他今天我们说这个跟这个 OpenAI 的特别是奥特曼关系很差，实际上他们曾经是盟友，而且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他早些年是OpenAI 的这个加入者之一，而且他还带着他的妹妹一起加入，他的妹妹也是一个确实很天才的这种计算机科学家，然后相当于他们兄妹俩一起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大概到了2021年，他就觉得他的发展理念和这个奥特曼他们完全不符，所以他就气得跑了自己新成立的这个新公司。但是呢我们说我喜欢说一句话，叫如果说他当时走的时候还是一个纯真的少年，他在谴责奥特曼的一些想法，那么我们说叫屠龙少年终成龙，他现在绝对也是一个被资本深度绑定的人。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前段时间就有一篇报道，在报道他的神秘的妻子。
1: 神秘的妻子？
3: 对，他有一个妻子，最近应该是刚刚完婚，但是基本上属于对外秘而不宣的状态。而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明确地指出了，说他们通过这个跟踪溯源发现，就是连这个阿莫戴伊的这个公司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去搜这位夫人的信息很难搜到，
1: 这么神秘。
3: 而且明确的又发现了，就是说有背后有力量在普遍的把这位这个公司第一夫人的相关的信息从互联网上抹掉。但是呢华尔街日报就已经发现了，比如说这位夫人和美国政界特别是资本界的很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很多人认为他实际上充当的是阿莫迪的一个战略投资顾问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阿莫迪到了今天，你说他还是当年那个一个纯粹的一个技术天才，我觉得已经不是了。
1: 就有可能是这种政商联姻的这样的一种猜测在里边，对吧？
3: 这个在美国的制度里面是司空见惯的，一点也不奇怪。
1: 那我很好奇，您刚才说原来其实他和赛马奥特曼是一起的，但是后来因为理念不合分开了，当时是主要因为什么理念？也是跟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 AI 的安全或者 AI 减速有关吗？
3: 有关。这个既包括就是阿莫迪当时他既不认同这个奥特曼，就是说疯狂的发展，他觉得这个当中有安全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他也不认同奥特曼的这个理念，因为当初他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都是一群有初心的少年，觉得是要做一个这种公共服务的东西。现在就是说首先奥特曼先说我在可能要把它搞上市，我要发家致富，然后这个阿莫迪他就跑了以后他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现在好像在要上市这件事情上还跑在了 OpenAI 的前面，所以好像都在发生蜕变，当然了，另外呢，就是阿莫迪那一次跑的时候，也跟奥特曼他们那一帮，就相当于也有山头主义的东西，他们那一帮人的理念啊，包括办公室政治，也让这个阿莫迪的兄妹不太爽，所以他们就直接跑了。就相当于我有技术能力嘛，然后资本又不是，资本肯定不希望只有 OpenAI 一家独大，他资本巴不得看到 OpenAI 里面有人叛变，另起一个公司，那我们就两边都投，两边下注，所以这个就一切就看起来就比较合理。
0: 我的第一个跟咱们刚才快答的那个观点，你不能看他说什么，你一定要看他的行为。首先第一点，我们先说科技公司，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公司，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也好，工程师也好，他们出来单干这是常态。不光在美国是这样子，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公司 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你会发现，这每一家公司的高管 CEO， 他们互相之间都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可能这个，可能他以前是老板，
1: 反正都是一个圈子里面，大家对吧？
0: 对的，
1: 兄弟一起干起来的。
0: 对的。第二点，为什么说美国这些精英的话你要看？Anthropic， 阿莫戴伊他一直就是

0: 在提限制、规制、治理，不是现在提，他可能从公司成立之初他就在提，甚至每个礼拜他要开内部会，要统一员工的思想，他要提。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是他的所谓的这个最终目标，是他的为了人类。你要看这家公司的行为 ，Anthropic 在美国爆出来的。拿就是他把自己客户的信息数据啊，然后来学习提取之后，制造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自己的旧有客户进行 PK 和竞争，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的不止一次了，相关诉讼也蛮多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说我们判定这家公司是不是向善的，首先我说我们不能听他怎么说，我们要看他怎么做。
1: 现在公开表示支持的那一个，刚刚我们说了 Anthropic 对吧，然后 OpenAI，其实 Sam Altman 他现在也说我也支持这个减速论，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几年之前他们 OpenAI 自己有内讧，然后当时他们还有一个应该也是他们的联合创始人嘛，就那个 Ilya， 他是一个科学家属性的，他当时其实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跟 Sam Altman 是闹矛盾，他觉得就是不能发展的太快，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些控制。那为什么现在 Sam Altman 又反过来说我要减速呢？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呢？
0: Sam Altman 过去叫 OpenAI、现在他不 Open 了
1: 这个是被业内很多人都吃下了。
0: 现在它叫不 Open AI，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它刚投的3.5G瓦的服务，整个的超级服务中心已经在投资建设了，这笔钱它已经够了。那现在它让其他的竞争对手稍延缓一下，对它没有任何的损失。
1: 这个角度，
0: 你要知道，在美国批一个算力服务中心是很难的。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的老百姓对 AI 这么反对？因为 AI 你要占别人的地，要用大量的电，那是要与老百姓争电的，而且要用大量的淡水。那么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的老百姓会真心的拥戴你吗？所以说算力服务中心在美国批建起来很难呢。现在我3.5G瓦的算力服务中心已经在做了，
1: 你们就歇一会儿听。
0: 那你们限制一下，没有问题，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1: 陆老师，我们再来说一下马斯克呢，马斯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
2: 其实我跟听了两位刚才老师的观点，都讲到了一个，都是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1: 对，
2: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是恶龙，是我们把他们当成了屠龙少年呢？这个马斯克曾经向全球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发出过一封公开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就提了，大家请减速，别搞人工智能了，这个东西啊，硅基文明起来以后啊，会把咱们碳基的文明给灭掉的。所以他是第一波。如果说是要减速论的话，他是第一波发起者。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看到的第一，没有人听他的，于是马斯克做了个决定，就是好，我让你们别搞，你们都不听是吧，那我也搞。
3: 2023年3月份的时候，马斯克当时也写过一个署名的信，还把辛顿呀这些老专家们也都
1: 拉在一起。
3: 他里面就提说要暂停，呼吁要暂停开发6个月。后来就有人就非常轻蔑的就直接就阴阳他，说我们看了一下，你新成立的那个 XAI 公司跟 OpenAI 的技术差距差不多，也就是6个月。对，另外呢，我在想他们三个人过去真是掐来掐去，现在居然三个人这个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是开玩笑的，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反对 AI 加速论的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因为在他们三个人看来，黄仁勋从他们身上挣了太多的钱了，就等于我们好不容易挣点钱，全都用来去买这个冯老师说的这个
0: 买卡。
1: 而且哪怕现在说减速，该买卡的还是在买卡。呼吁与抢跑并存，竞争与博弈交织，中期选举临近， AI 议题正如何撕裂美国的社会，特朗普的人工智能政策会否转向？大国竞合之际，中国方案将为全球 AI 治理搭起怎样的合作桥梁？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点。妙可蓝
5: 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美国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呼吁放缓技术研发，引发争议之际，九月，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洛杉矶参加一场科技峰会时，现场接听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朗普来电。
1: Hang on a second. So, how do we put on POTUS?
2: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0: 特朗普在通话中批评了关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速度的呼吁，称这种做法出于政治动机。
2: The AI will not be taking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and we have to do it prudently. But that doesn't mean we're going to stop an industry.
0: 黄仁勋和特朗普都是 AI 加速派支持者。这通电话或展示出最高级别的政商互保。特朗普需要黄仁勋帮他证明 AI 产业正在全速前进。黄仁勋需要特朗普帮他守住华盛顿利益链条不出现裂痕。AI 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特朗普政府把大量经济政策重点放在加快 AI 发展上，因为 AI 的迅速增长推动股市创下历史新高。同时，特朗普政府一直淡化对 AI 风险的担忧，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对 AI 的领先优势，抵制具有约束力的人工智能监管，并将人工智能发展放缓视为对自身的一种威胁。
3: 黄仁勋他在洛杉矶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啊，突然说是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那么他当时呢就在现场，也不知道演戏还是啥，就把这个免提打开了。那我们怎么看待这通电话？就这个当中是不是表达了，就是黄仁勋现在和特朗普他们就是完全在这件事情上面是站到了统一战线上？
4: 我觉得还是有的。特别是这个特朗普和黄仁勋的关系，或者说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政府和新伟达的关系，就是方方面面各个层级我们都能看出来它有很大的关联。你比如说第一点，这个特朗普他这个人他不太喜欢管制，他每一次的竞选，比如说他就特别讨厌这个拜登的这个所谓的对数字企业搞管制，然后这跟这个黄仁勋本身就是想多卖卡，这天然的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第一点。你第二点还有，比如说特朗普他不会去关心刚才比如说彭老师陆老师讲的这些普通民众，你这个电用不上或者水用不上，他要的是政绩，他要的就是说我一个接着一个的数据中心啊，包括这个用电大户起来。那你想特朗普的背后，特朗普除了跟这些跟黄仁勋好，他跟很多国际这种能源巨头关系也好，跟美国国内的能源巨头也好，也就是说他要的就是你这个经济看起来火热朝天。而且我们还知道建数据中心他还需要这个建筑行业，对吧？这都是特朗普特别喜欢拿出来说这个自己政绩的东西。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特朗普现在我估计他甚至把黄仁勋和英伟达当作他的一张大国外交牌。你想除了这次打电话，这个打电话我觉得应该来说有安排的这个戏份在里面，还有一个类似的戏份，就是这个特朗普访华的时候，
3: 来中国的时候嘛，
4: 上次不也是搞了一个好像戏码，然后黄仁勋一开始说啊我很忙我去不了，然后突然接到电话说总统告诉你，
3: 那我还是来了，最后一刻
4: 半路我还得接着你，所以去你看，所以这个
3: 然后来了之后没有喝豆汁啊又怎样，
4: 对对，所以这个里面就你感觉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双簧的东西，他把黄仁勋带着走，不管到中国来还是到中东到哪儿，其实都会告诉你们，就什么来着，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们想做最好的 AI 模型，想做最好的数据中心，你暂时来说
3: 还是得
4: 你离不开英伟达。好，那你离不开英伟达，你离不开黄仁勋，你就离不开我特朗普。
5: 我补充一下啊，你看以我理解的特朗普先生，那他是一单算一单的，对吧？这一单我跟你老黄这个单我能跟你挣钱，那这个事我就跟你在一起，下次变成老张了，对不起老黄你是谁不认识，我就认识老张，我们是就利益来谈合作。所以你要跟他讲统一战线这个词儿，对他们来讲我认为他们不好理解，
6: 他没有信念嘛。
5: 对，因为他要的就是每一个 case 的利益，
3: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暂时绑定在一起。
5: 是的是的，对吧？
3: 原来跟马斯克也很好呀。
5: 是是是，就是这个逻辑，一会儿他一会儿
4: 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他跟马斯克
5: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有不同的主要配角，
3: 就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刚刚几位讨论当中，我记得是戚老师提出的一个观点啊，我想再把它捡回来，就是您说特朗普这个人，他一向就是在各种政策上面，其实他是倾向于是放松监管，放松这个就是政府的一个介入。那我们看人工智能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其实在他的第二任期里面，经济发展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近日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宣布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啊，这支 AI 部队到底是干嘛的？他还要任命一位就负责这个事务的一个高级官员，然后称这样一个职位是 AI 沙皇。
7: 特朗普的很多行为，他有一个连续性、一贯性，他是从冷战时代过来的，所以他
6: 他的很多思想。

0: 他带有很明显的冷战思想，然后呢，他的这种思想不管是在美国的政界和学界，他是就是他是连通的。那么在一两个月之前，美国一些政界和学界的一些观点是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它就像原子弹一样，美国要牢牢地把这种技术攥在美国人自己的手里面。那么既然攥在自己手里面，那么是否对应着要去对其他国家的相关技术进行限制？所以我认为所谓的这个部队，它是部队，它是 army，
1: 对，
0: army 不是用来打自己的，那他是把自己的军事能力把自己的技术能力有没有可能把它武器化，然后用来限制其他人？那么我个人认为他大概率有可能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
1: 戚老师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2: 彭老师刚才讲的主要是这个像外交，就是特朗普的这些政策的国际考虑。我再讲一点美国内政，因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他为什么不喜欢监管或者说放松监管，一方面跟他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不要忘了，没有这些人支持他，他不一定能选上总统。
1: 上不去。
2: 对，你比如说这个，他之前他老喜欢提什么什么撒谎，他之前就任命过一个撒谎嘛，就是那个叫萨克斯的那个人。萨克斯那个。
1: 那这个人已经离职了。
2: 他不是离职了，
1: 他是
2: 这样的，
1: 联邦雇员的这个时限到了，
2: 对，
1: 不能再做下去了。
2: 他现在做了一个其实更牛的位置去。
1: 哦，是吗？
2: 他现在新的 title 叫什么？叫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1: 哦。
2: 所以他依然没有离开核心，而且
1: 听上去这个职责范围更大了。
2: 对对，而且影响力也更大了。比如说这个委员会里还有谁？我跟你讲一讲，黄仁勋在这个委员会里面，然后 Google 的那个创始人在这个委员会里面，还有包括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这种风投基金。但是这个风投基金就这么说吧，特朗普的这个整个共和党从这个风投基金控制人两兄弟手里面都拿了好多好多的钱。所以你想想这个委员会，包括我们说这个萨克斯这个人，当时给他任命的叫加密货币与人工智能撒谎，他跟这个很多这种所谓的科技右翼的大佬 Marx 他们关系都太密切了，包括后来这个萨克斯又当这个 PayPal 的高级创始人之一，那跟 Musk 就基本上是铁杆绑定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从一开始，他作为一个典型的象征，他从一开始就代表着科技右翼这一群人再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影响。然后你包括这两天他还讲了一句话，他在怼那个奥特曼他们几个，他怼的其实挺好玩的，我挺喜欢他那个怼的。他这么怼的，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老搁那说要放加这个减速，你有什么好啰嗦的？你想减速你自己减速就是了，我又没拦着你。
1: 你不要规定大家都要减，你自己去减呗，
2: 就是你要把你想减速这个事情老挂在嘴边干什么？为什么需要政府下令让你减速？你自己家的生意你自己说的不能算吗？
1: 其实可能他就跟彭老师说的，他心里也知道那些人只是嘴上说说，
2: 对对对，
1: 但是他现在离开了原来的那个位置之后，现在接手的那堆人好像是偏中间路线的，没有那么的主张就是放宽监管，而是要说还是我们要评估这个安全啊等等，包括贝森特也是这样一个表态。
2: 我觉得
1: 安全优先。
2: 我要接着讲的就是我们要了解特朗普的个性。特朗普从第一个任期得到的最大的经验或教训就是什么来着？就是一定要绝对忠诚。他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他不允许别人质疑他的权威的，知道吧？你比如说贝森特最近也讲了很多违心的话，大家就猜测说可能没办法，为什么他不讲这个话，他的财政部长的位置也许保不住。然后你比如说在讲这个 AI 部队。AI 部队什么时候能成立？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我觉得甚至特朗普自己都不知道，因为特朗普可能他就是随口一说，说你看，你们最近不是都在吵说这个 AI 这个很凶吗？那我现在就随便先拍拍胸脯跟你们说，放心吧，我会成立一个 AI 部队。这个 AI 部队可能说会把你们所操心的这些事情、担心的这些事情都管起来。这个实际上呢，我可以很明确的说，特朗普
1: 他也没有这个具体的时间表啊，路线
2: 既没有时间表，他心思也根本不在这个上面。我们看，马上中区选举在即，对不对？我们说他现在连中区选举，共和党到底能选得怎么样，他都不是那么上心了。他现在致力于要打造自己的政治遗产，就是让自己要类似于真的恨不得要刻上总统山。
3: 我讲点刺激，我们先来看两个新闻。第一新闻呢，是前不久这个 Anthropic 公司二审败诉了。败诉的是什么呢？美国政府把它放上了一份黑名单。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现在坚决不允许采购 Anthropic 公司的产品。之前他和美国军方签了$8亿的合同也就此作废。
1: 是
3: 啊，为什么？是因为美国政府和军方代表的军工复合体啊，我们都知道目前对这个 Anthropic 公司他签了一

0: 堆这个伦理进去。
1: 嗯，
0: 那么军方说那不行啊，我买了这个东西，你是让你来给我搞世界和平的吗？我是这么理解特朗普所要讲的这个 AI 沙皇和 AI 部队的，就是 AI 的能力，它到底是美国的 AI 企业强，听他的还是听我特朗普的，还是听军工复合体的？这才是关键。一派是代表的新兴科学家和技术先锋所代表的叫什么呢？我称之为叫 New Tech 加上 New Money 派。这帮人有 New Tech 啊，他有人工智能啊，但这些人又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所以这一派是 New Tech 加 New Money。
1: 嗯，
0: 过去呢Tech 是干不过 Money 的，美国的几大家族，对不对？你只要有的技术一出来，我马上把你收了，我入股你，控你。但是今天 New Tech 加 New Money， 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个 Data， 还有数据。今天它就可以有资格和 Old Money 去掰掰手劲了。
1: 嗯，
0: 那 Old Money 掌控的是谁？军工复合体。特朗普在中间左打一巴掌，右打一巴掌。为什么？目的是什么？说你们都得做配角，我才是
1: 你们都得听我的。那但是我们看好特朗普，现在就像刚才谢老师说的，他现在眼前最棘手的一个事情就是中期选举，也很近了。看到他最近的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民调支持率只有32%，这个支持率是创下了新低。
2: 我们观察美国的至少最近几十年的大选中期选举。我们说美国就这么说吧，关心中美大事的两边的人都是精英阶层。
1: 嗯，是
2: 美国真正的本土阶层，你跟他讲中国他没有那么多的概念。
1: 是，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讲到说，我说就至少这次中期选举来说， AI 恐怕没有柴油重要。美国现在这个柴油它真重要，它重要到什么程度了呢？去年的这个时候，全美柴油的平均价格大概是不到4美元一加仑，就这两天6.8的、6.9美元的，甚至加州搞到了8美元。
1: 嗯，
2: 我们说 AI 对于美国的很多普通家庭消费，它不会产生一个蔓延性通胀。
1: 是的，
2: 能源可不一样，
1: 能源价格是会带动所有的价格往上涨。
2: 对对，而且可能很多，特别是在美国内政选举的时候，中国对于这些中下层民众，它显得比较遥远。
1: 嗯，
2: 加油站的油这个问题才是真的
1: 家门口的事儿。
2: 家门口的事
1: 儿。刚才其实彭老师也说了，就是。老百姓现在对 AI 就是快速的这个发展，其实他们可能心里面是有一些不满在那边的，包括这些水资源啊等等基础的设施啊，对他们造成了很多的影响。那么现在特朗普如果他是公然说我是对这个事情所谓的减速论我是反对的，难道他一点都不担心老百姓在这个选举当中用脚投票吗？
3: 美国的财长到欧洲进行访问的时候说的是，世界上目前只有中美有人工智能，
0: 对，
3: 其他国家欧洲没有人工智能。
1: 嗯，
3: 那如果能把中国甩下来，那么美国的这些人工智能公司的相关的股票那继续涨，那这是对老百姓好。只不过说是至于哪家哪户的声音啊，你被淹没了，被淹盖了，美国一向不关心，该斩杀斩杀。
0: 我补充一下啊，这个彭老师讲的是 Play A 还有 Play B，
1: 嗯，
0: 但是 Play A 是干掉中国独霸世界，Play B 是干不过中国，但是我吃你个欧洲还是没问题的。
3: 对，
0: 所以我也有饭吃，对吧？我吃不了大餐，我吃顿快餐也没问题，反正有饭吃。
1: 嗯，
0: 到时候老百姓一起分呗。
3: 觉得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这几年我们有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3: 就是在人工智能的这些领域里头，就是中国人的声音在变大。目前来看，比如几年以前来看，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其他裔的，就是非华裔的顶尖科学家在美国。现在基本上大量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在中国的中国人 PK 在美国的中国人。对，而且目前我觉得 DeepSeek 梁文峰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跟示范，就是一群在国内接受教育的中国的工程师，一样可以掀翻你美国最顶尖的公司。是中国在做高科技这个领域的人才，目前对美国的技术在去魅，
1: 嗯，
3: 就是我们不像过去一样认为他们不可战胜，他们极端厉害。
1: 嗯，
3: 第二点是，就是我们在逐步正视和美国真正的差距，啊，也在逐步的追赶。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讨论美国的同时，觉得其实更多的 我们的一些视野跟观点可以拉回到国内来。
1: 嗯，
3: 啊，我们不一定嘛，就是美国他发展他的，啊，他做他的，那我们搞我们自己的，
1: 嗯，
3: 对吧？两个也不矛盾，也不冲突，啊。
1: 所以您刚才讲的这点，我就让我想起为什么特朗普他近期又在社交媒体上面又说了很多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话。他说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围绕AI 以及这些数据

0: 中心啊，啊，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啊，他把这个称为是病态的阴谋，因为他说，你这样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中国，就是很明显他是要把这个锅要明确的甩给中国。
1: 其实我们说回来，美国的它的底层思维，美国需要一个敌人。那么过去有日本有德国，后面变成了苏联，只不过是现在挑来挑去，只剩下我们这个看起来块头差不多。我们是功夫熊猫，我们不愿意打架，我们愿意在自己家里发展，我们不愿意去侵略别人。但是你的块头和分量到那个地方了，你就自动的被端到了敌人的那个位置，而且。从打贸易战、打科技战，跟我们打了很多年了，已经打了很多轮了。那至于现在，我们中国突然发现，好像你很难打死我们。不管是你发动冷战也好、热战也好、科技战也好、金融战，那大家不如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有没有办法来造福两个国家人民的福祉。所以我想这一次也是我们总书记去美国参加相关的这样子一个访问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中美未来两个国家正常你该竞争，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拉回到更重视本国人民的这个焦点上来。
0: 所以这一次你看，就是中美元首会晤一个非常重要的八点共识之一嘛，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对话的这个机制，大家来讨论我们接下去怎么样在人工智能的领域既要有竞争，其实又要有合作。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成为了这一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
2: 秦老师，你看啊，刚才这个郭老师讲到一个叫我们要正视和美国的差距，我来特别解释一下，这个正视是指什么呢？是指以前我们认为和它差距好大，这个美帝国主义啊，实在是不可一世。现在看看，原来你也就这几下，对吧？啊，其实这个正视是指我们更加科学的判断了我们和它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可能跟我们过去所想象的不可差跨越，变成了我现在觉得只要伸手可能就能够得上的这么一个地步。第二，从今天来看，我还是回到美国国内。刚才。我们又这个你们俩在聊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呢？想起我们在抗美援朝时候对付美国人的办法，叫以打促谈。你看我们打了这么多年，最终大家还是坐下来谈了。但凡能不讲道理的话，肯定不讲道理。他但凡要跟你讲点道理，实在是他因为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和他斗争了这么多年，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他终于可以愿意好好的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了。
1: 我跟陆老师这点观点还不太一样，就是我接着刚才您的话讲，就是。咱们先说人工智能领域。
0: 对，
1: 我说为什么是正视而不是说超越？其实我们在很多点，除了高端芯片以外、高端存储以外，我们包括前沿算法，有差距的，不是没差距，是有差距的。就是你一定要看到它有差距，
3: 因为正视这个东西不丢人呀。
0: 对，
3: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还不光是我的观点。就前段时间，我们国家现在量子做的也很好。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
0: 是
3: 他那个。也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他说基本上隶属至少最近一二百年来人类社会重大的科技进步，没有一个是一个国家自己关起门搞起来的。这个适用于中国，适用于美国，适用于德国，适用于英国。 AI 这个实际上它本质上它是个全还是个全球性产业，所以这个各方的这个通力协作，全世界全球的聪明的人才，顶尖聪明的人才在一起，这个才可能说真的这个希望。当然反过来又说了，就刚才说的，美国现在恐怕他还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是什么来着，就是他越来越要把国门关上，我们的 AI 人才想去去不了，然后他觉得他可以独霸，所以这就我说的，他独霸到最后实际上可能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0: 那我想我再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个 AI 减速论。因为之前我们讲的主要是在美国国内的这个产业界还有政界他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对于这一点，中国目前无论是我们主要说业界吧，就是学界啊业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1: 首先我的个人观点啊，我们在积极的往前推进我们自己的节奏。就中国政府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会把未来我们要干的事儿写到规划里。
2: 对，
1: 而且这个规划目前来说几乎上都是圆满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那么15+5规划当中，我们对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以及相关的高科技领域的发展跟这个计划是很明确的。那人工智能未来的所包括具身智能也好，包括其他的就是无人机等这些领域的发展也好，那我们是已经写在相关的报告里面了。那么未来可能在4年之后我们再翻过来看，大概率这些东西要我们是要把它变成现实的。
0: 那我们再就是继续往前，中国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些相关的监管啊，还有就是大家在谈的这些安全问题，我们提出

0: 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1: 那实际上3年前我们就把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观就已经写出来了，而且还是昭告全世界，就是2023年10月我们

0: 还有泉影，包括连这个阿莫迪，他反反复复的，就这么说，他是阻碍中美人工智能技术各方面，包括这个 GPU 交流的，是一个重要的反派人物。他甚至公开的就讲过，就是说我们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最后其中目标之一就是要彻底战胜中国。然后呢，就我说的，那你这个心态就很清楚了。而且中美人工智能，比如说总书记这次去了跟特朗普谈这个东西，那背后当然是我们的实力，对吧？就全世界都公认，对吧？这个世界上有70亿人，我们这里14亿，美国是3亿人，那剩下的人难道就永远生活在贫穷落后，一点点这个人工智能的福利就不能享受了吗？
1: 嗯，
0: 这个不行呀，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的叫平等普惠向善，而且我们明确的说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基于联合国这个框架啊。我们说这个马上新的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也快要选起来了，对不对？实际上我们早就把这些重要，特别特别重要的底层的理念就已经讲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讲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原因。
1: 其实就像今天各位所说的，就重要的不是说你嘴上这个口号喊的是什么，我们重要的是看你真正的在做的是什么。美国的这些 AI 巨头们嘴上是高喊着踩刹车，但是呢，他们的产品算力还有资本市场呢，却是依然在全速的向前。那么在技术狂奔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够简单的在全速冲刺和全面停下这个中间来二选一，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让创新与安全能够并肩的前行。而这呢，正是中国在探索与实践的一件事情。未来呢 ，AI 仍然是要向前的，但是应该是安全的向前。那也再一次的感谢三位的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更多的新闻呢，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再见。

0: 把大象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这其实才是矩阵这个时代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1: 真的很轻哎，
0: 28.9克了，没有 GPS， 没有卫星信号，没有人的远程操控，也没有提前建图，所有的动作都是全靠他们自己，完全自动的自主的。我们做了一个飞行手，
1: 哇，它居然可以夹纸，
0: 飞行的智能体。我们给它任务就是去取一杯咖啡，

0: 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拉过吗？
1: 否。
0: 最近你的恋爱吗？
1: 否。
0: 有没有想过恋爱或者有恋爱目标？
1: 否。
0: 和家人们的关系，比如和子女的关系，是融洽的，可以坦诚交流的吗？
1: 是。
0: 吴佳丽，能不能不说话？
2: 最近尽量怪我。
1: 我没吃饭，低血糖，可能犯了。
2: 您这有糖能给我一块吗？
0: 近一年来，和妻子以及家人的关系是良性的吗？
2: 关系很好。
1: 只
0: 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2: 是。
0: 你认为可以完全掌控现任和朋友吗？
2: 是。
0: 你有没有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异议或者怀疑？
2: 是。
0: 不是，
2: 否。
0: 假设你曾经被人误会、被怀疑，在获得清白之后，你依然会怀疑办案里的其他人吗？

0: 髋骨骨折哎，你还要搓，听着就不靠谱。
1: 林处长夫人骨头坏死就是他治好的。
0: 坏死是坏死，骨折是骨折。算了，那两盘磁带呢？测试针孔摄像机呢？
1: 红色是民宅里的，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可看的，所以给它转成磁带。这绿色是酒馆，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0: 思，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中医大夫靠不靠谱啊？
1: 哦，据说很好啊，说把油在锅里先热一下，完了在骨头上搓，

0: 长官，情报中心主任助理陈乐远，见过长官。
1: 哎，你哪会知影我在你家啊？重要事情必须当面汇报。你应该去找朱处长，你越级了。
0: 朱银甲在监听您，我就是从磁带里听到您经常到这里来泡温泉。当然，美国人哪有一套新设备，我已经装到他家里了。

0: 怎么样？除了花天酒地，他有没有提到你啊？
1: 三言两语，高僧在未雨绸缪，觉得我身体不行了，要找人接替我。我宁愿他们早点把你搞掉，在家捉弄菜，喝喝茶，还能保半条命。
0: 那埋到大陆的那些钉子，他们怎么办？办公大楼里那帮废物，没有一个能把他们用好，都白埋了。回头一个个。 再被无声来起出来，我这辈子都白干了，死我都闭不上眼睛。哎，妈，睡觉闭不上眼睛，很痛哦。你等一下到了医院再多开点止痛药。哎，
1: 吗啡用多了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哎呦，
0: 人都要死了，还管好不好？不痛就是天堂，你不要听那些医生吓唬呀。哎。
1: 你把那个青菜和粥都给我放到便当里，把我的降压药也带上。妈的，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健身，把身体搞好，跟那帮官僚耗到底。

0: 谁啊？
1: 谁？男朋友啦？
0: 是我啦，我没有骂完，我也不为难你，就两句话，说完我就走。

0: 你也不理我，其实我一直想找你，我是想还
1: 有一句，
0: 能不能查禁我？那我就直接说了，你们呢？

0: 是一个伤，该是我身上，我就一个受迫害的帽子，这对我很重要。有些国外的钱呢，他比如我妈政府文章的稿费，我还能继续存。我跟你讲，大学的钱太少了，我去年就出来做生意。
1: 就感受这种危机，我全赔了，养了内心那么高，我得赚钱还钱。
2: 当年的理想主义，现在变成赚钱的工具了。
0: 我又生了一个宝宝，先天问题，我得赚钱给他做手术。
2: 我现在已经不干了，我在大陆只做生意，抱歉。

0: 小林，还有事吗？大陆的钱好不好赚嘞？
1: 哪里都有好赚的钱啊，哪里也都有不好赚的钱，要看你自己。
0: 也是了。

0: 到大陆的人很多，杰出才俊，凤毛麟角。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台湾的栋梁，台海两岸的情报大计啊。柯林啊，林开诚同志，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啊突飞猛进，情报的机会啊多之又多，希望你扎根前线，灵活机动，发挥最大作用。
1: 是，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间就像车轮，转起来就追不上了。4点半以前我送你来机场，我看你下车的时候腿还在发抖。
1: 您还记得和我说过什么吗？
0: 你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的生意人，带着从台北骗到手的投资资金，跟着一个台商考察团到闽中考察项目落地生根。
1: 还有呢？如果败露被捕，沈冕会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救你。如果因为自己的私事在大陆犯了刑事案件，

0: 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
1: 枪毙坐牢，老天爷也保佑不了你。
0: 年轻脑子就是好使啊！这次回去的任务再重复一遍，
1: 去欧洲，把大陆撒在国外留学的种子，该施肥施肥，该浇水浇水。
0: 未雨绸缪，这些工作要细致又细。接着说，
1: 接着回大陆，先去广东，再到江西，最后绕回闽中，做生意，把生意做大做强，抓紧一切机会，贴紧党政军旗，专心致志地养大鱼。除非有您的亲自命令，否则全部冒险。
0: 不让你有具体的行动，是因为对方只要拿不到证据，就不会动手抓你。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知我知，共产党在我身边埋了人，所以我会放一些情报出去，必要的时候你要在大陆替我作证。
1: 需要我做什么？
0: 具体等我消息。踏实发展，努力赚钱，一路平安，林老板。
1: 上次李登辉跟记者公开情报的时候，如果我在大陆刚好被国安抓了，是不是就白牺牲了？
0: 假如是我能死在前线上，我这辈子也就值了。但是我不会要求你这么想。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里面的代价，有危险你就跑。
1: 如果跑不了呢？
0: 哪有那么多如果？你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在我面前吗？
1: 保重身体，台湾需要你。

0: 保重。
1: Ты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прыгай повыше, как обезьяна, чтобы я тебя на тапку не засыпал.
2: What?
1: Are you playing for way to keep people?
3: Эй, ты чё, блядь? Эй, эй, эй!
2: Пора, пора! ¿Quieres que llame a la policía?
1: ¿Qué es ella?
2: ¿Qué es ella?
1: ¿Qué es ella?
2: 这些老外就喜欢欺负中国人了，还挺有血性的。
1: 谢谢哥，我叫小周，您怎么称呼？
2: 姓林，林看山了。啊，你是哪个州？
1: 刻舟求剑，划船的舟。哦，你也是这儿的留学生？
2: 不是啊，刘先生是我的客户了，做生意的，卖酒水。哦，学校的联谊活动什么的都是我赞助的酒水。哦，喜欢踢足球啊？
1: 喜欢，我一般平时周末都会来这玩的。
2: 啊，改天可以一起吗？
1: 啊，可以啊。那我先走了，哥，谢谢啊。
2: 好。哎，你开车了吗？
1: 开了。
2: 那你捎我一段吧，附近找一个地铁站把我放下就行。
1: 行啊。
4: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哥，我那车送你的，我看我那车在抛锚了。
2: 没有关系啦。每天匆匆忙忙，要不是车坏了，哪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吃一顿？你多吃一点啊，刚运动完，补充一下。
4: 确实有点饿，那我就不客气了，哥。嗯，
1: 谢哥。
2: 按道理，你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大陆的高校老师待遇还是挺好的，怎么给你买一辆四手的老爷车，还老咳嗽？
4: 怕我学坏呗，他们以为。

0: 外遍地是毒品，满街都是子弹。那还敢放你出来？他们该怕怕，我该出来出来。哎哥，你怎么会在闽中待过呀？还好几年。
1: 所以说巧嘛，这就是缘分了。你看这家餐厅，你老来，我也老来，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哎，今天就这么巧，我们俩就遇到了。我们俩也算是半个老乡了啊。
2: 以茶代酒，出门在外靠朋友常聚了。
3: 主要是我明天还想早课呢，下次找个机会跟哥好好喝一个。
4: 没问题。
2: 今天口味都还好吗？
3: 好啊，好吃。
2: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4: 等一下，小费自己扣了。
2: 谢谢。
3: 哎，不不。
1: 不用，听我的啊，下次你请一样是 AA
3: 了。谢哥，还有机会的。今天谢谢哥，下次一定我请。
2: 这么说好了。
3: 别那么客气了啊，我有朋友在汽车修理店，你要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2: 行。谢谢山哥，那我走了啊。
3: 好，拜拜。

0: 你怎么来了？
1: 技术科查到了林看山的入境记录，但是他没有回闽中，而是去了广东，待了一会儿又走了，应该是去欧洲那边了。
0: 听着也不是什么着急事儿啊，我还以为有什么新任务又要把你捆到我身上，用得着专门跑一趟来说吗？
2: 我是看刚好路过，想着看看能不能蹭个宵夜吃。前面给你打电话怎么关机了？
0: 没电了。
2: 哎，一看你就不经常在家做饭，你这喝酒也不能就罐头吧？
0: 我在家滴酒不沾，我一个人的时候从来不喝酒。
2: 那这些酒是谁喝的？
0: 炒菜当料酒用不行啊？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是天生的还是跟谁学的坏毛病？
2: 我小时候啊，不喜欢说话，我爸觉得这样没出息，说的多了我就听得多了，听多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多说点话，好像沉默寡言是个贬义词，但是我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只好看见什么问什么，时间一长就养成习惯了。
0: 你是一直都这么听话吗？从小到大就没有怀疑过别人说的会不会是错的？
2: 以前从来没有，认识你以后第一次这么觉得。
0: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2: 很多人很多事都是会变的，我们面对的是人，人是会变的，前一天后一天，前一秒钟后一秒钟，可能他的想法都不一样。前半辈子是好人，可能到老了就变坏了；前半辈子是坏人，可能到老了又变好了。这是你说的。
0: 你觉得什么是好人？
2: 夜里自己照镜子，不害怕，不心虚，就是好人。
0: 错。那是你理解的好人，再坏的人活得也比你心安理得，因为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坏，哪怕做了不好的事情，他们会给自己找无数个借口，他们还委屈着呢。
2: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呀，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账本，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还有的人在中间，也许你拉他一把，他就能过来。
0: 平时也少见你这么频频举杯啊。怎么，是不是有些难以启齿的话必须得借着酒劲才能说出来？
2: 林看山又入境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他一回来我要过去陪他演戏，幸好今天还能很轻松，还可以跟你聊聊天。
0: 非要今天聊吗？明天不能聊？
2: 明天有明天的事情，你有你的案子，我有我的人要盯，我要盯的又不止林看山，你的案子也多呀，到时候说不定都逮不到你喝酒。
0: 长夜漫漫，你可以和锦兰聊呀。
2: 夜太长了，有些故事讲出来怕吓到他。
0: 什么故事？
2: 1983年，严打的那年我10岁，放暑假的第一天，我表哥就拉着我，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带着我就跑到我们县里的靶场，我远远的就看着，跪了一排死刑犯，跪在红土坡上，我就往山坡上跑，刚跑到山坡上，真的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再接一个。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枪声，震耳欲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跪在最后的是个男的，我记得他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5个字：国民党特务。就剩下他了，所有人都在等最后一声枪响，但不知道为什么开枪的那个小武警有点慢，可能是因为紧张吧，他着急，看的人着急，等着挨枪子的人也着急。那个特务突然回头问说，你怎么还不开枪？他越催，这个小武警就越着急， 本来是要打胡闹，结果差点冲脸开枪。后来那个男人被呵斥了几句，就把刀转回去了。但是刚转回去没多久，他又想转头回来，又想接着催，话还没说出口，枪响了。本来我以为是去看热闹，结果我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东西。
1: 直到现在，我还是会经常做噩梦。
0: 你离得那么远，他俩说话你听得见吗？
2: 开枪的那个小武警是我堂叔，他跟我说的。我今天话是不是有点多？其实我就是胆小，我不敢，也不想再看见这样的事情了。
0: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就能见不见的，除非你别当官。

0: tiraste, tío, me tiraste. Oh, no me ves. Oh, me duele.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I'm so sorry.
0: No, no, no, me duele mucho el hombro. Casi me matas.
1: I'm so sorry.
0: Oh, no.
1: I'm so sorry.
0: Me duele mucho.
1: Oh, I didn't mean. Okay.
0: No, no, no,
1: I didn't mean.
0: No.
1: I didn't mean.
0: No, que te dije que voy a llamar a la policía, vale.
1: I'm so sorry.
0: No, que tú no me ves. ¿Cómo estás viendo?
2: Estamos en la zona, pero ya se va.
0: No puede ser, este tipo está manejando,
3: está
0: ciego.
3: Espera un momento, cabrón. Espera un momento.
4: No, vale, es que no vengo entendido cuando me atropella. No, no,
0: no, no, no, no, no estoy de acuerdo, me duele mucho. No, estoy
5: 没事了，都是中国人，你能帮一下试一下吗？不赚钱。
6: 我刚刚特别怕他报警，哥，你知道吗？
5: 你是不是驾照过期了？
6: 我只有国内的驾照
5: 啊，
6: 而且我的学生签证也被盗窃了，他如果报警的话，会特别麻烦的。
5: 国内驾照就不认了，没事，我都帮你处理好了啊。没有驾照，下次不要开车了。
6: 今天真的实在是太谢谢哥了。
5: 没事了，改天请我吃饭就好了。
6: 哎，那责任不撞去。今天呗，
5: 哥，
6: 走吧，我请你吃饭。
5: 刚讲完，没驾照不要开车了，我来。
7: 哎呀，哥，你这么快就要回去了？那，哥，你回大陆还是回台湾呢？
5: 本来就是两边跑嘛，跑生活，不就是哪里有钱就去哪里？下次见，可能就是在闽中或者厦门了。
7: 哎呀，回去也好啊，回去又不用吃这些不咸不淡的西餐了。还回来吗？
5: 回来，但肯定也少了。大陆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没有关注？坐火箭一样上天了，我还不紧赶慢赶。摸不着火箭，闻闻尾气也是好的嘛。你妈妈是这方面的教育专家，家里又懂政策，她通气，我跑腿，跟我们牵个线，一起发财吗？
7: 什么意思啊？
5: 政策啊，土地啊，定价呀，就好像这盘海鲜饭，政府是想吃还是想扔？花多少钱吃？吃多久？怎么个吃法？我们心里知道，不就有数了吗？就好像炒股票，你只有摸清楚底细，你才能去抄底呗。我是不是没有讲清楚啊？就是把你家里在政府上班的亲戚介绍给我，我去跟他们聊，一起发财嘛。
8: 老板叫我来催一下你们，他要打烊了。不要紧，想走就赖着，他没办法。
7: 咱们走吧，别让他们催。我的意思是，咱们换一个能通宵的地方进去喝。

0: 我今天才知道，哎，你是他的房东。
1: 是二房东啊，这个房子也是我租的。
2: 你这还有空房吗？
3: 我也要搬过来住。
1: 那我要考虑一下。
3: 考虑？不用考虑，来。

0: 你不要再喝酒啦，再喝那要喝醉。
1: 不是，我烟没了，你这还有吗？
0: 我刚刚有看到的啊，你自己找一下。

0: 这个是林看山的，哎，
1: 林看山的怎么了？我问你丑。
0: 这个是大马，你以前有试过吗？

0: 哥，哎，你上次说你在大使馆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你要什么关系啊？学校寄来的，我挂了好几门课，说让我退学，我以为能补考的。这个破学校政策三天两头老在变，去年都还是复读留级。哥，我绝对不能退，这事要是让我家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疯的。
1: 我可以试试看，但是你能给他们什么呢？钱，多少？钱一分也用不着了，他们就是想做生意。上次我跟你聊的，他们也想看看政府经济文件内部的。

0: 手机呗，
1: 手机呗，
0: 走私的。美国人的新东西，一个是烧麻将，还有点像大哥大，可以把周围人电话号码都吸过来，冒名顶替，唯我所用。放到大陆，等于我们就不用再办假电话卡，不怕留痕。这位是太平洋夜总会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控制人是温宗树。熟悉温老板的人都知道，他肯吃亏，出手要大方，车上永远背着好烟好酒，身上永远带着足够的现金，到哪都是买单结账送礼，为人谦和，跟谁喝酒都是一口干。不管你是司机还是领导，三教九流对他都是好口碑。但实际上，已经背了一身债，一直在拆东墙补西墙。 祖籍泉州，他从小跟着亲戚出海折腾，去过香港，去过澳门，还去过东南亚，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去了欧洲，铤而走险，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开了一个海外旅行社。后来呢，就去了台湾，承包了一家酒店，一步一步发展生意。传说他在台湾犯过命案，还被警察边控着。要不是因为军情局的帮忙，他这辈子也出不来了。 再后来呢，就是回到大陆洗白身份，现在是市书法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什么活都干，谁的忙也帮，黑白两道都有熟人。早些年干过地下钱庄，假身份也会做。我们捋了一下他的经费来源，基本上都是海外账户。他也会定期出去以做生意的名义接受台湾军情局的经费。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在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做刘尚菊，夜总会嘛，用的都是假名字，大家都叫他夏姐，再问就叫夏美美。
2: 他是什么时候跟他温宗树？那很早了，谁也没想过他俩能好上。欢场嘛，就是一夜欢歌。温宗树吃过的多，见过的多，哪能真喜欢他呀？
3: 看面相就是个麻利女人。
4: 关键是靠得住，多小的事情都能给你办好，细致仗义，一言九鼎，比很多男人都厉害。这样的女人肯定是交通员的最佳人选，只要把她这里盯死，线索就可以源源不断。
5: 之前曹老平的那些磁带都会放在存包柜里边，他进去唱歌，等他出来之后呢，那些磁带还在，但都已经被复制过了。那曹老平现在出事了，他们不会换个地方交接情报吗？
6: 如果我是军情局，居然还敢用太平洋，那干脆
2: 换抽屉不换桌子，换药不换罐子。
0: 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容易让他们控制，连续两次用同样的交接点，空城计，他们也在赌。
2: 存包柜已经更新了，输个密码就能打开，查个眼就能完成交接。双方不用见面，有现场没证据，这个点不能断。继续咬你了。
0: 情报显示啊，台湾有一批烧马机已经运到大陆了。如果走的渠道也是太平洋，那就等于客运货运都是他，咱们也可以摸摸买。
5: 放长线钓大鱼，万一温宗树察觉了。
0: 他不会跑了。
2: 你跟他总接触，对他比较了解。
0: 你觉得他有多敏锐？能觉察到吗？
2: 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那你需要保护好自己，别露了身份。

0: 哦，齐哥，你也在哦。哦，你来。
1: 你的老朋友，最好的兄弟林泰山今晚回来了，知道了吧？
0: 知道啊，圈子里面都有在传呢。
1: 他要扩建工厂，最近还会搞个庆典，你要是收到请柬，可得去啊。
0: 哎，齐哥，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个人见面肯定会打起来的呢。
1: 放心，有我在，他一根毛都不敢动。冤家宜解不宜结，谁说你俩以后就不能做生意了？怎么都比对着干强吧？你说呢？

0: 你迟到了3分钟，再过28秒，我们这次的见面就得取消。
1: 我路上堵车了。
0: 堵车你就要提前出门啊！我不接受这个理由。
1: 我提前出门了，但是我没想到前面那个拐弯处有一个交通事故。
0: 不要再说了，现在结果是你迟到了，找那么多借口有用吗？文东叔那边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没有。
0: 2个礼拜以前上次见面，你也是同样的回答。
1: 我没法跟他太近。
0: 没法太近，以后呢？距离一直都这么远吗？直说吧，什么时候能有新发现？对我来说，态度远比能力更重要。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太久。我之前跟你说过，不要在电话里沟通，所以你前天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有什么事情？
1: 我毕业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落户，我没有单位，再不办我就要回四川了，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我？
0: 学校呢？集体户口为什么不能落？就因为之前你们学校那个教导主任在夜总会里面遇到过你，这算什么处分吗？那学校那边现在怎么说？
1: 不用了。

0: 九七四零七二七。哎，我刚才说到哪个来着？哎，算了算了算了，
1: 等会儿还是你来吧。我这几天看到数字我就头疼，是真的头疼，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关好窗户，可能是感冒。
2: 不用你的时候自告奋勇，刚才三天就头疼，也不知道真病假病，这跟林看山有什么区别？
0: 林看山？
3: 对啊，经历闹呀，行为阴阳，兔子专吃窝边草，撩到手中，不是吗？
0: 恐怕林老板这辈子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同志，居然是两个萍水相逢的邻居。
2: 长期监听一个人就是这样，你会无比熟悉对方的声音、习惯还有性格，时间久了，你对他的熟悉程度和了解甚至会超越他自己。如果遇到一件事儿，你都会知道他会说什么，会做什么。
0: 但是你越熟悉一个人，就一定了解他吗？

0: 你是说我还是说谁？你头疼不是因为开窗吹的，是因为他。
1: 如果你怀疑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看得见但是摸不到，你会怎么做？
0: 如果我怀疑你，只要你还活着，只要我也活着，我就会一直跟到养老院，跟到坟墓。

0: 林老板，
1: 好久不见啊！小哥呢？不在啊？
2: 哎，林老板，
0: 他进来，
1: 有没有想我？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嘛，啊？
0: 一走这么多年，哎，上个礼拜我们还在打赌，赌你肯定不回来了。
1: 也不给我打电话，也不去台湾看我，肯定没有想我。
3: 怎么叫没有想你？哪里有肉吃，你就会回到哪里。你这个人最贼了啊！发现 CT 租赁有钱赚，抛下我们一个人去吃独食。
4: 哎，我问你，现在江西和广东那边是不是就属你机械队？
1: 小哥，三个和尚没水喝了。我多吃一口，你跟七哥就少吃一口了，还不是为了兄弟着想？
3: 开玩笑的，
0: 你隔壁房子还在呢，你是不是买下来了？
1: 哎，要是有钱，一定要买房子哦。
5: 杨姐，听我，
1: 市区繁华地段你都不用考虑了，闭着眼睛买，以后肯定涨了。
5: 我这个房东长期在国外也不回来了，长租肯定不如买划算嘛。其实我中间办房产证也有回来了，但是都是半夜回，一早就走了，也没有时间来看你了。
4: 怪不得林老板发财，
2: 原来都是在搞秘密活动哈。
5: 闷声发大财啊。
0: 那你多少钱买的二手房？是不是很便宜？
1: 中国人最喜欢买房置地了，只要你手里有钱，这个房价以后会一直涨了。不信你看看香港还有台湾。
3: 哎，林老板，你这次回来是探亲啊还是长住啊？还走不走？
1: 你是想让我留还想让我走啊？
3: 走有走的疗法，留有留的疗法。哦，
1: 怎么讲？
3: 江西和广东那边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们的租赁生意已经快到头了。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医院都有钱，谁还去买二手淘汰的旧的？现在都是买新的。我们现在啊，都是医疗器械销售了。
1: 你们还在搞这个啊？现在都搞房地产了。
3: 我们这个跟你搞房地产是一样的，就是房产跟物业嘛。卖我们的产品只是第一步，承包维修是第二步。先卖出我们的产品，再卖我们的维修，细水长流，至少吃十年。但缺点啊，就是资金缺口比较大。不知道林老板有没有兴趣一起搞？
1: 没问题啊，资金的事情你不用管，我来搞定。
3: 士别三日，果然跟刮目相看啊！林老板越来越财大气粗了哈。
1: 哎，你大哥呢？七哥在哪里啊？你们没在一起合作了？你是不是也要吃独食啊？
3: 没有没有，还在一起，还在一起。
1: 给他打个电话。

给你两次机会，猜猜我是谁？林老板，吉哥，你这个老头真的是要比猎狗还要灵了。我现在跟春晓还有锦兰在一起。对啊，我回来了，肯定嘛，我们三个人还是要在一起做生意了，我们三个合财嘛。啊，这一次回来就不分开了。

一杯甘蔗，喝点水。云看山回来了，丽娜跟他在一起，就现在。

0: 林泰山终于回来了。这几年我们没有白等。他在干嘛呢？
1: 你猜。
0: 我哪猜得出来？你怎么了？
1: 你自己听。

0: 我的嘴还想像你。
1: 早就不像了。

是带着香味的香皮。

0: 怎么能结出这么好的诗？
1: 这诗叫什么？什么意思啊？
0: 凤凰是一个19岁的诗人写给他女神的诗。诗嘛，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
1: 以前没发现你喜欢这些东西，我看你 QQ 上的名字叫秋天，笔名啊。
0: 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用的就是这个笔名。我喜欢秋天。
1: 到处都是掉下来的叶子，有什么好的？就是凉快一点了。我听说，喜欢秋天的人都比较伤感。你平时也不那样啊。是不是这几年过得不太好？有人欺负你，而且不止一个，对吗？除了小鹿还有谁啊？你有点怕这个人，对吗？你姑父也不在这边，到底谁啊？老在讲要打仗，台北跟这边的人还不是要正常的生活，还不要活下去？天塌下来又会怎么样嘛？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讲吗？谁呀？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妙可
2: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2: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9: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8: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10: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护手霜啊？
8: 破局反清，撕碎人性假面。
11: 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12: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8: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13: 出发！出发
14: ！Let's go！
15: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16: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15: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人。
13: 叫宅男
16: 汉。那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17: 到灵魂的感觉，
18: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8: 电影《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早在讲要打仗，台北跟这边的人还不是要正常的生活，还不要活下去，天塌下来又会怎么样嘛？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讲吗？谁呀？有人在逼你做什么事情？有没有？

0: 到底怎么了？叶总会，我姑姑的那个男人，还有我和你所有的事情，他们全都知道了。我家里人全知道了，我现在哪也回不去了。
1: 无所谓，该怎么过还是得怎么过。对嘛？你还是我的秘书了啊！明天照样上班，夜总会不去了。
0: 夏姐是个好人，我不能做个小人。
1: 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小人？
0: 夏姐就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0: 后来那个诗人跟他的女神怎么样了？
1: 他一直在前线的战地医院，每天除了照顾病人，就是给死人挖坟，还有给心爱的女孩写信，每天无数封信。后来他们俩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
0: 那挺好啊。
1: 后来他们俩又分开了，各自爱上了新的人。那你说他们俩之前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完了，这下更睡不着了。都怪你。他们在说什么？还在读诗吗？
1: 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回到十年前，你还想不想变成现在这样？
0: 是谁问？
1: 金丽娜问林看山，我也想问你。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会选择这份工作吗？
0: 我也不知道，早就听说监听最遥远，看着机器数秒，听着雨声数墙上的裂缝，都快把自己数成木头。不过现在好了，林珊珊回来了，就像突然有了靶子，有方向了。没准真像你说的，终要得熬过周期才起效。我现在觉得这熬着也挺好的，不用想别的。
1: 要是选了别的路，咱们这辈子肯定见不到了。现在也挺好，在同一个屋檐下听同一场雨，我是不是也可以当个诗人？
0: 其实你一点也不闷，有时还挺浪漫。他们都说咱们是演，但我演不来。我知道你不爱喝牛奶，爱吃辣椒，感冒了要喝姜茶不加糖，这些事儿早就记心里了，怎么能是演？
1: 我也早就不演了。

0: 这些年越混越好了啊！听说你这次带了一大笔资金回来，多如牛毛啊！你这是要把生意搞多大呀？大陆发展太快了啊！钱再多没有用了，要有项目嘛！齐哥，我们俩合财了，有好的项目一定要带在兄弟嘛，好不好？就知道赚钱，结没结婚啊？
1: 哪有时间啦？每天那么多时间要搞，
0: 今天晚上入洞房安排，
1: 最好夜夜做新郎。
2: 我就跟着吴大哥，吴大哥让我吃土，我也吃了，因为土里面一定有荆轲了。我敬你一杯，以后带我吃草就好了。
3: 你以前都不理我呢。
2: 哪有哪有哪有，开玩笑了。喝了喝了喝了，干掉啊！
0: 我要去那边敬敬酒啊！
4: 哦，等等，一会儿一会儿，等等，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我去上个厕所。
1: 怎么，最近爱跑马拉松了？
2: 嗯，
1: 你不是锦兰呀？爱情马拉松跑了这么久了，还不打算结婚呀？
2: 我是想求婚来着，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跟单位打申请。
1: 先炒菜，端上桌了再申请，哪个领导还会让再退回去啊？别自己搞了半天去后厨一看锅漏了。你呀就是死性子，什么都得问。你信不信，要是华东没受伤，和锦兰一起监听的就是他，估计孩子都埋怨。
3: 其实我们已经打算好了，如果不让夫妻俩在同一个处，我就申请跳槽；如果单位不同意的话，锦兰最后他就辞职。
2: 我觉得他的工作能力比我强，不是我辞职。我想过了，辞了职，大不了我就去干医疗器械租赁。再不济，我就去林看山公司跟他打打架去，发展关系，也可以发挥一下作用。

0: 半夜到齐，你没给他带个礼物？
1: 礼物当然有，等成熟的时候。

0: 是否能正确把他们私信的所有讯息，包括最近的视频的事情，这个是你的计划。
1: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2: 所以啊，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要记住了。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知道吗？
1: 知道了，我会随时跟你说的。
3: 各位来宾，北风国际服装贸易有限公司奠基仪式现在开始。

0: 你说啊，这停在树荫底下也是有好有不好，不晒，但是鸟粪太多了，下午我得好好去洗趟车。
1: 在家的时候也这么勤快吗？是你有洁癖还是锦兰要求的？
0: 这车是不是洗太干净也不好啊，一眼就容易被认出来。
1: 洗的都没关系，想的太多就不太好了。你有没有听说总在洗手其实是觉得心里不干净？
0: 是吗？
1: 饭前饭中饭后你洗了三次手，去厕所你是跟着我还是跟丁老板？我和他谁是你手上的细菌？
0: 是细菌就好办了，要是病毒就麻烦了。是温宗树，在你跟丁老板去上厕所之前，温宗树在厕所里给了一个人几张电话卡，具体是几张没有看清楚。
1: 手机拍照还是不行啊，模糊，不如小鹿的照相机。
0: 他也去了。
1: 螳螂捕蝉，你盯的是别人，他盯的是林肯山。区区一顿饭，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也有意思。
0: 那丁老板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要说是凑巧呢，一起尿尿找个搭子。
0: 哎，我就是好奇，你说这林老板啊，以前恨不得要买凶杀了丁老板，现在开业又要请他过来，这丁老板还真敢来，是不是只要能赚钱，他俩还能合伙开厂子？
1: 今天好，明天分，人不都这样吗？枪掏出来的顶到对方头上，扳机都要扣响了。只要利益够大够多，一样可以合作，拜把子当兄弟。
0: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1: 不是吗？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搞死你，脸上还在笑。别说他俩了，谁又不是呢？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心里头能高兴，脸上还能笑。别说他俩了，谁又不是呢？

0: 这里跟我讲那些废话。
1: 啊，我的呀，啊，去新会啊，那个公会的活动跟其他游行是不是一回事啊？你慢点一下，高通。

0: 说安倍洋公投美国人要施压了。
1: 我们埋在军情局的内幕刚刚证实，市机关审听的内部通报不到24小时已经摆在台北的桌面上了。
2: 人为泄密，你验了几次？
3: 这是第二次，如果第一次是小货，这一回就确认无误了。徐大爷摸清楚了，还是那个太平洋夜总会，那个地方是本市最快的情报中转站之一。
2: 是那个人吗？

0: 培养了那个人。
1: 什么时候抓？
0: 你说的大概率是百分之多少？
1: 几乎可以认定。
0: 我要百分百确定。

0: 心里有事儿放不下，你还在怀疑马奇有问题。找到证据了吗？那为什么还揪着那个毛线不放？就因为这几年他老跟不清不楚的人来往，你就怀疑他被敌人收买了？
1: 他不会被收买，叛国者的动机无非是钱、色、威胁、意识形态，但还有一种人最难搞，他们自视甚高，瞧不上世俗的东西。他们铤而走险背叛组织，只是为了自我实现，享受那种掌控全局、操弄别人的快感。
0: 你觉得他是那样的人？
1: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如果他上了叛徒，一定是最难搞的。
2: 哎，我之前那个鉴定怎么样了？
3: 好了，稍等啊。
4: 哎，不是说前几年就送来了吗？
2: 这不是现在技术更新了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4: 技术再好也不是万能的，来，
2: 谢谢啊。
4: 先等会儿啊。

0: 找他还是找我呀？
1: 你不是一直在我后面吗？刚刚没看到你。
0: 你跟着我还没看到，那你这些年的班白上了。
1: 天生笨，跟不住也没办法，只知道死死咬住一个人。七哥，你窍门多，多教教我。
0: 该教的都教过了，学不会再教也没有用。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言传的，能说出来的都不算真本事。你心里明白，装不明白。
1: 没有你的点拨，有些东西到老了还是不懂。真心话，
0: 能说出口的还是真心话吗？
2: 七哥，聊上去。
3: 领导什么吩咐呀？
4: 真的是领导吩咐的，老吴特意找我。
5: 就原来那个古玩城开地下赌场那个，现在搞房地产。

0: 人你还记得吗？
1: 都叫阿才，怎么了？
2: 媳妇，
3: 这哥们呢以前也倒腾过一些粗浅的情况，都不成什么气候，小虾米也不经得起查，但是这两年没见呢长本事了，最近发现他频繁往来于港澳台与本市之间，而且好多的钱都是快进快出，半夜见人神神秘秘，光手机卡就十好几张，搞不好现在是涉劫了。七哥，你盯着点，案子破了全算你的，好不好？
1: 也行，从今天开始盯。
4: 但是有一样，
1: 别告诉何山下，我自己搞。
3: 这个案子的线索就是他查到的。
1: 他没告诉我，一个字都没漏。
4: 越级上报拍马屁，好事，信不信？
5: 以后接你班的人肯定就是他。啊？
3: 越级是有点那个，但他也没找我，他是直接找到老魏。

0: 气也要继续定拢，越多越细越好。
1: 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案子啊？
0: 不止一起。
1: 林堪山呢？是不是也犯罪了？是不是死刑啊？
2: 队长，
3: 喂，
0: 一个细节都没掌握。
1: 胶片也涨价了，出租车也涨价了，我做这些事情要钱呢，首长。
2: 小姐，
1: 你能不能批点经费给我？批点经费给我啊！
2: 当然，但不是现在，等到水落石出那一天，你会是第一功臣，到时候荣誉、鲜花、掌声、奖金都不会少的。
4: 不会少的。

0: 摄影机是不错嘛，我可以收购，或者说收藏也可以了。多少钱？
1: 我不要钱，要钱就是讹诈，是犯罪啊。
0: 那你大老远跑过来，是要跟我讨论矿圈跟快门吗？
1: 如果你自愿拿你的手表跟我换，我同意啊。
0: 今天出门晚，忘记带了，就在家里，你可以去取。
1: 律师道歉啊！那你说，
0: 我照做。
1: 今天下午我去你家拿手表签协议。
0: 听你的。

0: 怎么样？哎，正好帮我倒杯咖啡。这个点喝咖啡，你晚上不睡觉了？反正不管喝不喝，都睡不着。要不要试试秋天的？林看山会用他的名字作为技术密码？
1: 人的想法总是奇奇怪怪，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别动！切，婚还没结呢，头发就白了，每天都在瞎操心胡琢磨些什么？我跟你说啊，其实你也有，但是啊，你就别拔了。他们说越拔会越多。
0: 谁说的？
1: 马七啊。
0: 马七，七哥啊，哎，你了解心理学吗？你说秋天为什么会给自己起这样的笔？为什么不是春天，不是夏天和冬天呢？你觉得呢？如果说是他性格悲观呢？ 好像也不像，这些日子每天都能听到他在隔壁说话。一个爱说话的人会悲观吗？
1: 你也喜欢说话，你悲观吗？
0: 我是天天待在屋子里给憋的，我也巴不得写写脑子，能写写诗，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就像秋天那样，哪怕就一天呢。
1: 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你羡慕他，他羡慕你。 回到家，关起门来，谁家都是烂账一笔。我是不是会经常下意识模仿他说话？有没有？谁？
2: 关门，换鞋。闽中茉莉花，味道醇厚，汤色明亮，叶底嫩软，要不要试试？
1: 我要的协议书呢？写好没有？
0: 小鹿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手表底下，手印也提前按过了。

0: 不用看了，假的手表搞一块新的容易，旧的太难了。不是戴过吗？啊，不认得他了。知道你要来，我特意把小金支走了，免得你们见面尴尬。
1: 我尴尬什么啊？嗯，我的照片底片呢？貌似他在敲诈你开始。
0: 敲诈就敲诈吧，不可能。这件事情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以后各过各的，不要再骚扰我，能做到吗？
2: 该是老子的，还是老子的。

0: 哎，刘局，小林了，哎，跟您报告一下，下午报过警的那个抢劫犯已经来过了。没错，一块手表。哦，刚出门。
1: 林开山报警了。
0: 啊？
2: 是啊。
0: 啊，对了，他害怕我报警，还强迫我签了一份协议了。对呀，对啊，我也没想到在宁辖区出现这样的事情了，以后生意都不敢做了。好，您帮我主持公道了。感谢，哎，改天请你喝酒了，哎。

0: 局专案，涉台商特大抢劫案，赃物呢？
1: 走。
0: 老实点嘛，人赃俱获，数额巨大，情节恶劣，
2: 快走。
1: 走。
0: 好了，都散开吧，没什么事，抓小偷呢，没什么事，散了吧。鞋穿上了。

0: 饭，我刚做好的，
1: 做了好多，
0: 吃着吃嘛。尝尝这个。这个也好吃。
1: 这是不是辣到了？
0: 哎呀，都怪我不好，辣椒放多了，来喝点水。你吃这个菜吧，这个菜不辣。
2: 你也吃。
0: 我知道你很烦我，有些话你也不爱听，但是我说完就不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你最后一次向他求情。
3: 你千万不要撤诉，你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里面去，他再不进去他就完蛋了，他今天敢抢劫，明天就敢杀人。
1: 我求你了，你在监狱里面找找关系照顾照顾他，他是个傻子，他嘴笨，他不会说话，我怕他在里面被人欺负死了。我知道你想我，我明天就可以坐火车去找我姑姑。要不是有小诺，我可能现在还在四川的乡下跟住。

0: 你还挺重情重义的，要是以后我被抓起来，你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替我去求情？
1: 奇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每天两只，每天两只，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我仔细想了一下，最近一次收到冻上通知，那都是三个月之前了，所以，我怀疑他在。
7: 根据我的经验，他在转移财产。
6: 这段时间，狄令人先生陆续抛售了所有的股票和基金，离婚时您分到的财产，可能还不及您付出的一半。
8: 他的收入呢？
7: 他说要搞投资，
6: 那可能会有负债。
7: 对。
9: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咏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9点10分，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你还挺重情重义的，要是以后我被抓起来，你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替我去求情？
1: 你不会被抓起来的。

我有事，就不跟你一起走了。你放心，不会为难的。

0: 气急，会不会呼吸困难？
1: 那要不要过去？

0: 能不能找个铁点的关系，把他判得重一点？
1: 重判要多重？
2: 20年，行不行？
1: 抢劫案能有这么久的刑期吗？
2: 今天可以抢一块手表，明天就有可能杀人了。我肯定要把他送进去，判得越久越好。
1: 遵纪守法啊，法院咱们肯定是不能干涉的，但我懂解读法律，金额越贵判得越重。你那块表如果是限量版、绝版或者拍卖版的，
2: 我可以跟你签合约，价格翻3倍、8倍，法院会相信吗？
1: 不信啊，但是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就算打个折，那也是4倍，你就说3倍，打个对折就剩1.5了。
2: 就这么干。什么时候签合同？明天。
1: 明天还要聊生意。对了，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先不要跟何春晓讲。年轻人野心大了，翅膀硬了，他想单干。
2: 了解。

最近不是有专项行动吗？反正也长不大，这种小鱼要么就别养了。

0: 找我什么事儿？还不能在电话里说。
1: 白天我来找夏姐，在这工作得交押金，我现在凑不够。他们说要是有熟人做担保，就不用交这个钱了。
0: 你不是有单位上班吗？工资加奖金还不够你花的，你钱呢？都花哪儿了？跟着老乡干传销。 手机也被骗没了，跟我来吧。

0: 你是租的车吧？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尾号8938，我是你的吧？哪里租的？哎哎哎，等会儿，是我租的，你从哪过来的？
1: 闽中第一租车公司，你给我们打了电话。
2: 我要的是切诺基，怎么换成225了？
0: 是切诺基啊，在后面呢。我领你过去。
2: 对，就这辆8395。
1: 对，就这辆车。
2: 这个，
1: 你看一下这车的情况。
2: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快上！快点！

0: 是来汇报工作吗？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告诉我，都监视了谁？谁是间谍？还不明白吗？
1: 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子，宁可假冒的军人，不相信我，宁可去相信一个吸毒、有病、满脑子都是妄想的骗子。为什么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2: 哎，山哥，几号五？
3: 什么？你是说审讯吗？
2: 金志忠不是被抓了吗？我一回来就听说了。
3: 是不是忘了我？
2: 哎，老魏没跟你说吗？
3: 没有跟我说。
2: 反正上面是这么排的，让我跟马沁去审，你去问问老魏吧。
3: 哎，山哥，我有件事儿。没事儿，你先忙。

0: 啡。
1: 走啊。
2: 夫人。
0: 闭嘴。
3: 让你说话了吗？马上就好啊。哎，我笔好像忘隔壁了。
1: 忘了吗？我记得你带了呀。
3: 没呢。
1: 啊，你找找身上有没有。
2: 你看我说没有啊。
1: 小树掉
0: 了。哎，
1: 让你说话
0: 啊。
3: 刚坐这儿不可能掉了。
1: 你去隔壁拿一下。去。
0: 同志，我可以说话。
1: 等等，按照规定必须两个人在的时候才能开始。
2: 再等一下。
1: 这么快找到了
4: 啊？记过。

0: 道来。
1: 今天这个误会是过不去了，你们惹上大麻烦了，知道吗？不要以为自己上面有人肯给你们顶这么大的事情。我再说最后一遍，把你们局长处长都叫过来。你们分管的副局长叫什么？让他跑步过来，立刻马上。
2: 你疯了，
0: 来
2: 七哥啊，
3: 你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4: 条，七哥，
0: 袭击县委军人，
5: 你在干嘛？你疯了吗？再这样下去要给你处分！
6: 别激动，一个小角色而已，还犯不上让我乱来。
7: 情况报告都写好了，审完他我就交上去。心理素质不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怎么样？天天给别人洗脑，还要自己骗自己啊？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军队秘密部门的人？小时候是不是总受欺负啊？所以想当警察，中专考警校，语文没考好，差两分不到线，只能进酒厂当个工人。可是保卫科都不让你去，借酒浇愁还让开除了。想穿警服，穿不了真的就穿假的。
3: 家里那些假公章、假卷宗都太粗糙了，
7: 但是少有人能辨别。自己还有一套办法，三人成虎。是不是？
0: 先出去吧。
7: 骗完这个骗那个，让好几个企业的老板相互佐证，约人见面不是在部队门口，就是在军区附近的招待所。认识你的人越来越多，你闯我，我问你，谎言渐渐就变成了真的。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带一枚徽章就能演戏演到退休的。
7: 这算什么？妄想症吗？
3: 你就没有想过露馅儿那一天吗？
7: 说说吧，骗了多少钱？
0: 我没骗钱，我骗他们也是为了做事。我在抓间谍，真的，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存的档案，分门别类。我不是骗子，我真的有情报分析，我时刻准备交工了，要交给你们。我不是骗子。

0: 喂，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金池中确实有些搞情报的天赋？他不是职业的，但他是个适合干这行的骗子。
1: 七哥，起这么早，累了，困了。哎，七哥，我看旁边有个卖捞化的塑料碗，我去买点。
0: 减肥。
1: 哎，那喝点饮料不？不然这每天早出晚归熬不住啊。

0: 你这样不吃早饭很容易得结石的。上次体检局里十几个人都查出来有石头，他们说平常没事儿，疼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啊。其实阿才那个事儿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但那天开会老魏说了你两句你就走了，我怕耽误情报的时效性，就先跟老魏说了。嗯，来了。
1: 店名狗，如果你硬化就不要这样了。

修车的。喂。

0: 外面有硬币，
1: 里面肯定有装备，怎么搞？
2: 要不你给阿才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搞？
0: 他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家里也不像有外人来过的样子。你觉得阿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被台湾利用，还是自己主动贴靠？我看他家里有很多电话卡，很多都是没有用过的。他是在等待命令，还是说他只是一个负责买电话卡的小虾米？
2: 如果你是他，你会在箱子里藏些什么？
0: 要么空城计，什么都不放；要么把所有值钱东西都放进去，赌一把。
2: 每次都分析那么多，累不累啊？
0: 找线索拼的不是技术，拼的是脑子。你说的嘛？
2: 我说了100句话，非要捡这一句。那些大道理全留在办公室，刚才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还不抓紧时间开箱子，想些有的没的。
0: 结果和过程一样重
2: 要。那你的结果呢？现在什么都没有。
0: 阿才前面路过车子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
3: 前面我怎么到假扮假说哎？
0: 卖。而且他每句话的结尾都有个卖字。之前你让我记闽中各个地方的口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清泉县下面有个鹿泉乡，那边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的。
2: 所以呢？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他老家看看他有没有藏什么东西，比如情报或者经费？
2: 然后呢？
0: 你觉得呢？
2: 然后那你就继续盯着吧，你这么能干已经可以独立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已经提了申请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向你学习，要向首长拍好马屁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了，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0: 哎，你去哪儿啊？
2: 从现在起不要再跟着我。
0: 哎，等等，我还有个事儿。
2: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有什么问题就越级找领导去问。
0: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

0: 组织上已经批了，多谢你的建议，我俩诚挚邀请你。
1: 预定到。

0: 来，恭喜恭喜，新婚快乐！来，你呢？好事成双！
1: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啊，舅舅！来，谢谢。文晓，哎，太疼了！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3: 来，恭喜你啊！哎，
4: 来来来，好事成双，小哥，新婚快乐！老师，
5: 恭喜啊，小哥，新婚快乐！
4: 恭喜恭喜啊！
6: 恭喜你！
7: 好了，
8: 好事好事，哎呀，
9: 你好，恭喜啊！
10: 客气客气，
11: 女同志干这个不容易，你对锦兰得多照顾、多包容、多担当。
10: 一定。哎，
11: 怎么没有领导的喜糖？
10: 有有有有有。
11: 有。
10: 恭喜啊！哎呀，
11: 谢谢谢谢。
10: 欢迎加入双晶家庭，什么时候和喜酒？
11: 等休息了就请大家。
10: 通知我啊。
11: 一定。
10: 哎，对了，七哥今天没来吧？
11: 早就来了。啊。
12: 应该在会议室吧？哎，我还不知道要听什么。现在说这些都是假的。听我讲，医学的事情我们不懂，不懂就要听医生的。我不相信省人民院的主任会在这种事情上蒙人。你不要听我哥和我姐讲什么，他们是大夫吗？先把病情稳住，手术要不要做，明天再说吧。按我说的办。
13: 七哥，门没关，我不是故意听你打电话的。
12: 不是绝密件，听了也不用负责任。
13: 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12: 挺好的，老太太了，又是这个年龄，比我想的要好很多。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需要你好好度蜜月。 好好珍惜现在为数不多的幸福生活吧，以后你老婆回家，老婆肯定会和你吵架的。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儿，多保重吧。是啊，啊对了，那个是送你的，下班带走。
13: 呀，七哥送的礼挺大呀！
14: 我去，这得多少钱啊？超强秋色，还是蓝光的？
15: 你怎么知道？
13: 姐，你得拥抱朝阳。现在这个特别流行，有钱都买不着。
15: 这上面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13: 我这是英文呢，情意很重啊。对呀。

嗯。

我读大学的时候在话剧社，老师说演戏要闭环，要么别开场，开了就得收回。你结婚，情敌上门，夫妻之间吵吵架，我从此消失不见，逻辑严谨。

0: 合情合理。
1: 他们没跟我说过你回来，我也没想到。咱们有多久没见了？我一直以为你不在这个城市。
0: 我要是林看山，也看不出来我们在演戏，意外演不出来。
1: 你呢？最近怎么样？成家了吗？
0: 差点，最后也没成。人生很多事情不就这样吗？来折腾。
1: 有些事情不折腾，更成不了。我记得刚进单位那会儿，每天看卷宗看到半夜，我以为就我自己一个人。后来一看你也在，你说卷宗里那么多案子，哪个不是折腾出来的？在深渊中发现人
0: 间，你是白日，你在黑夜。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些偏执？比如当年非要怀孕，
1: 不提了，都过去了。
0: 我不是来跟你道歉的，我能怀疑你，也能怀疑别人，我也很痛苦。你说该怎么办？
1: 你还怀疑谁？
0: 我一直在技术科，在另一个办公地点，一直在配合景兰猜密码。我把这些年所有的技术和心得，刚刚都告诉你了。我觉得我们内部有问题，但我最近可能要去海外。
1: 什么时候走？
0: 老规矩，出发的前一天才会通知各人。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怀疑同事，特别是有了你的前车之鉴，但我控制不住。我觉得他有问题，由来已久，可没有过硬的证据。
1: 你要走了，所以告诉我，你想让我接着怀疑，接着查。在深渊中浮潜
0: 人间，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就到这吧，保重。
1: 我不走了。
0: 林看山说不定再看见了，手就不握了。我和你是情敌，是对手，是微妙的竞争关系。你没回家，我自己跑过来。你不高兴，我也开心不起来。两个人坐下来喝点酒，发发幼稚的牢骚，差不多了。说不定回去你还得和景兰吵架给邻居听。
1: 你不了解我，我不喜欢吵架。再多的委屈都埋在心里，什么也不会说。
0: 是啊，连委屈都受不了，干不了这样。人生的剧本怎么写，谁知道呢？过好当下就行。走了，新婚快乐。

0: 哎，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有人在砸东西啊？
1: 在跟你讲话了，是不是有人砸东西啊？啊？怎么了？
2: 痛经。
3: 你就把人带回来了。

0: 山的电话不对劲，快一周了，他很少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给台北的父亲例行问候。他一定有别的设备，会不会是烧马机？
1: 不要打着嗓门跟我说话，你在跟谁说呢？我
2: 说句好好日子不过，结什么婚吧，活该了。你
3: 还有你了。省下一些话费就可以提高安全性，
4: 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0: 如果是一天、一个月、一年，脑子那个弦还能绷紧，快十年了，能绷得住吗？是个人也会松懈，也会粗心的。
2: 听一下吧，听一下。
4: 不过我要是他，我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监控我，时时刻刻。
0: 就像你假设所有人都有问题，你也在时时刻刻监控的所有人一样。
3: 你是说马奇吗？
1: 我是说你的合法新婚妻子。
0: 你怀疑我？我没有想到。

0: 你在排除我给林泰山的重要性，是不是？
1: 是。
2: 好，
0: 知道了。
1: 林泰山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不相信他有这种直觉，从来没有直觉这一说，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0: 发现了什么？
1: 我还没有找到，所以我才要找。我要找那天在场的所有人，这是我的工作，就像当初你跟华东怀疑我的时候是一样的。你是不是生气了？
0: 我们当时怀疑你，你也生气了。
3: 我刚才是不是吵架的时候声音太大了？你看你，你要是真生气了，绝对不会高声骂人。
0: 因为我不想跟你多废话一个字儿。

0: 昨天就没休息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来接你。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希望咱俩不是做这样，做什么都可以，比如我是医生你是护士，或者咱们俩就是俩卖煎饼的，做什么都可以。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进来，因为人是会变的，前一秒后一秒，每个人的想法每分每秒都在变。你就像华东，他这一走谁知道走出去多少年，理论上来说他回来的时候他变没变我也不知道，我变没变他也不知道，没有什么人是永远不变的。
1: 对啊，婚姻都会变，何况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没有说气话，等你监听久了就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长地久，这是真的。
0: 你看我今天怎么老说些丧气话。我

去哪里？要走多久？热带还是寒带？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要带多久的衣服，大衣和羽绒服要带吗？是不是也不能说？10分钟以后，有车会在楼下送你去机场，其他的事情组织都会安排好的。还有什么问题？我想说一声谢谢。 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谢谢。

0: 食堂的饭是越来越难吃了，怎么说都没用，一会儿我还得再来一碗。
1: 他隔墙有耳才带你来的，早知道啊，把掌勺的两个大师傅都叫来取取经。
0: 上这儿取经，每天让局里人事过遍。我说的是饭难吃，要保密的就那几个事儿，把刚才说的那情报今天就放出去，如果漏了，搞清楚是从什么渠道漏到泰国，是不是跟温宗书那边是一回事儿，还有那个烧马鸡进来的渠道。
1: 渠道好说，人呢，抓不着。
0: 卤蛋吃不吃？拿一个。
1: 脑阿才呢？他没多大价值，要不要用他再测一次？消息要是漏了，就是铁板钉钉，就该把网收了。
0: 收，饭都熟了，干嘛不吃？
2: 啥情况？一大早把我们弄过来，是有什么行动啊？
3: 那得问问春晓啊。老魏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跟老魏说的？
4: 我也不知道。
2: 哎，李姐今天怎么回事？那平常跟纪律标兵一样准时，怎么到现在没来？
4: 你没看他的包挂在椅子上吗？人肯定早到了。你以为都像咱们一样吗？
1: 都到齐了。公安在城区啊，新安了300个探头，最清晰可以看到方圆300米的画面。春晓最近查了阿才一周的轨迹，最近3天，他每天都去一趟沙县。
4: 他去那儿干嘛？吃辣鸭吗？
5: 不只是吃东西，也帮对面的人做事。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1: 陈晓把线索摸得差不多了，我已经派李峰哥去准备搜查令和逮捕令，可以抓人了。
4: 现在就抓？不是说这条线上的鱼先养一养吗？
1: 阿才不是温宗树，养到头也是一只烂虾。
6: 搜查和逮捕需要的都在这儿了。
1: 好，那就兵分两路，马奇这边去抓人，宝山带一队到阿才的住所去拿证据，现在可以出发了。
4: 领导都安排得清清楚楚的，那咱们抓紧吧。

0: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早上走得急，应该吃个药忘了，没事儿。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他应该会按照我们所说的去找那个人问情况，
8: 希望如此。不过他要真是去找了这个人，他俩见面一通气，不就知道是咱们泼他脏水了？他会不会怀疑我们？
9: 那个人既然背着迪丽人跟我传照片，那就说明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

0: 那画里的照片是你放的？
1: 嗯。
0: 为什么？
1: 怕你忘了正事。
0: 所以梦梦在哪儿啊？
1: 你认为我知道？
2: 说吧。说吧。
3: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4: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3: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灵魂。
2: 就转到
4: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5: 到灵魂的感觉
6: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7: 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
8: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兰多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每一天的精神食粮。

0: 在咱们二处，是不是吴家丽开车最厉害？
1: 右前方的灰色捷达，车牌尾号26，那个是不是也是跟着阿才的车？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你出生的时候。

加油。

0: 你是怎么飞上来的？
1: 他老骑这个摩托车去加油站加油，那加油站的人都认识他，就告诉我他跑上山来了。
2: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搞什么情况？
3: 你一个交警，你管这些干嘛？
2: 站住！
3: 人是我们抓的，你带哪去啊？
2: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人我们必须带走。
4: 哎哎，我是公安的，松开松开，累死了。
2: 我们是刑警支队的，做我们嫌疑人，这案子跟了很久了。一共骗了多少人？剩下赃款呢？藏哪了？这些钱要交给谁？还有你今天想见的人是谁？
4: 打完电话了，等消息吧。
2: 我告诉你们啊，必须局长电话亲自打到我手机上。你们一天一个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来，接着说，看着我啊，你骗的是全款还是定金？有几个电话一共？谁是指挥你的人？你现在人赃俱获了，玩什么保持沉默啊？你麻烦大了，知道吗？看着我，回答问题，回答问题，懂不懂？
4: 你问人家那么多问题，你让他回答哪一个嘛？
2: 就从第一个合同开始，涉黑诈骗，说话，我让你说话。
5: 啊，别闹揪！
4: 你看，把人家都吓尿了。让你温柔点你不听，
2: 你扭出来我看看有没有。

0: 哎，你去带他拉屎啊！你看我干嘛？我要在这里记录。我天天服务你，你今天服务我一下，怎么了？嗯，
1: 走，
0: 老师，哎，你过来，你过来看看。
2: 我数数这些赃款对不对，别到时候说不清了。哎，李唐，已经和公安的吴局长交流过了，让公安他们先审，赃款你这边带过来。
3: 收到了，局长。
4: 行，那钱就交给你们，我们先撤。

0: 这儿有情况，
1: 小张，这边有情况。小张，哎，那个，
0: 东西给我。啊，
1: 你看，这烧的，纸和文件，粪坑里更多。今天烧的对。
0: 屋里面其实搜的挺彻底的，什么都没有。他肯定是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弄没了。
1: 有人漏过信儿，肯定的。
2: 阿才家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部被烧掉了。我们上次去呢，他家里还有一些政府文件，现在全没了。我觉得肯定是预警，要不然阿才不可能突然往山上跑。
3: 当年我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哎，魏局。

你们身边确实不止一个叛国者，有一个藏得很深。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你渊源颇深。

0: 你们俩这是要一块出去吗？我自己出去，有事儿啊。
1: 哎呦，已经批了，三天以后调你去二号专案组，办公室不变。
0: 听见了没？还有三天，三天也是大档，别给你急个掉链子，别愣着了，
1: 去吧。

0: 麻烦帮转告一声我表妹，请她好好照顾老人，不会白辛苦。老家那套房子可以过户给她。我每天都带那个包里有我每天要吃的常用药，还有就是梳子、牙刷。这是监狱里要带的东西。 其实每天过得都很煎熬，我也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吃不好睡不好，无数次的想过自首，可一回到家，看见家里那些处理不完的麻烦事，就又不敢做了。 也想过干脆死了解脱，可我人要是再没了，那一家老老小小，他们该怎么办？
1: 吴局，你也知道，我这从小是被家里给出去的，我舅舅就是现在我爸，
0: 真的对我很好，
1: 跟我上学，
0: 把我和他儿子抚养大。 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没让他过上几天好日子。可是他那个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沾的赌。这
1: 帮人就趁机让他欠了很多很多的债，我还不起，他们就把他送进了监狱。
0: 一步一步的，
1: 老爷子脑出血，估计当时。 还是你帮找的大夫做的手术，对吧？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他的。

接着，他们替弟弟还债，说帮他减刑。够老爷子吃进口药，还说那个药不管什么后遗症都能够帮他治好，再不济就把他带到台湾去做手术，一定能让我舅舅站起来。我当然不信，可我要是不信，他们就会继续的给我家里人搞事情。 所以我没法拒绝啊，他们知道我的软肋。

你家老爷子住院安排的怎么样了？你真是怪了，不知道怎么就摔了。云，能不能再？ 行了，咱们之间不需要说什么，你先拿去用。

0: 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点个头或者摇个头。虽然不是你亲弟，你也不希望他就这么没了吧。
1: 后来这个发小我就不敢见了，接着他们又开始跟踪我儿子，
2: 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0: 不上点手段还真是见不着你人啊。也没让你做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吧，只是点个头或者摇个头，没那么难吧。你打小就顾家，有责任感，你也不希望这一大家子人出什么事吧。好在前天6:35进网吧，8:46回的家，昨天9:22进的家门。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念之差吧。当时那个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良心让我受不了，多少次想要自首，好几次我都站在您的门口了，手都抬起来了，可每次那个侥幸的声音就冒出来，牢牢掐着我的脖子逼我放弃。我就这样不敢回头，更不敢往前看，躲不开他们，只能强迫自己麻木，活得就像行尸走肉。我非常后悔，一步错步步错，永远无法脱身。前两天他又突然给我打电话，
2: 这几天如果有行动记得我们的约定。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3: 我对不起总是对不起你们。
1: 还有二处每天在一起的同事们，我真的愧疚特别特别的多，我也想改变，可是我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都快疯了。我
3: 只能让自己做一个
1: 没有骨气的童男，对他们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4: 前后盯了你2年，这回是第3次测试，今天的抓捕行动只有你一个人是提前1小时知道的，信息是你传给那边的，是吗？
1: 要行动了。
0: 知道了。
4: 金丽娜知道你们的事吗？
1: 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5: 那边也不知道我们和金丽娜的关系。
3: 我只是答应他们，帮他们通风报信。
1: 但是我绝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同志。春晓、马七他们丁丁看山，包括锦兰现在在做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我绝不会说。这是我给自己的底线。
4: 在北京你负责丁草了平，其实你是在给他做策应，

0: 照我看，经历过实实在在的案子，至少是科长、副处长以上的才有接受培训的意义。你们这种白纸一张的毫无意义。
1: 那再黑的纸，最早也是白纸。你老是瞧不上新人，那经验怎么来？不也是一场一场审出来的？
0: 错。上审讯台的三种人，首先看天赋。 有人天生就会干这个，十者有其一，利用突审，档案要案都能拿下来，顺利的都用不了三天，这是天才。第二种是人才，悟性好，脑子快，案子从小审到大，好好训练就能成才。第三种就太差了，统称庸才，这些人就不适合干审讯。比如你，华东嘛，勉强算第二种。锦兰是可以的，有潜力，但是够不到天才。 那谁是天才？
1: 那些不会乱问问题的人。

0: 他那些工程拆迁搞出人命的事情确认了吗？
1: 一死两伤，死者家属去上访，被他们打致残疾，他亲自动的手。
0: 别的呢？
1: 军情局好像是通过他的项目把经费运输进来，具体关于情报方面的还不太清楚，今天最好问出来。
0: 他为什么吃素？因为信仰还是什么？
1: 这个不太清楚。
0: 准备开始吧。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以前我问过你，在审讯室里什么样的人是天才，你见过吗？
0: 哪有什么天才，都是普通人。
2: 你要盖房子，你就要把老百姓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给拆了，三天之内片瓦不留，不然你还要上手段。你还利用社会上对楼市的热情，以高收益为诱饵，诱导投资人搞什么投资项目。实际上你那些投资项目从始到尾就只有宣传图册上那些效果，根本就不会动工。你把那些投资人骗得倾家荡产，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不怕下地狱啊？你那个信教的老妈妈知道不知道啊？听说你出门前还喜欢磕头拜神，你怎么跟神仙交代？拆迁户里有人组织开会，你搞完策反搞监听，你那些监听设备哪里来的？军情局给你的还是卖你的？硬的上完了你还有软的？把一沓现金放在桌面上，旁边就放一个刚砍下来血淋淋的手指头，谁肯搬谁就可以现场拿钱。你把那么多刚收到的现金用在自己的项目上，军情局找不找你要钱？
0: 大老板可能饿了，没力气回答，那就吃饭吧。

0: 你现在就是碗里的虫子，加热水还是加热油，我说了算。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爬出来，或者少受点罪。不会和你没关系，
1: 埋虫子本来就是我的意思，你也不知情。
2: 硬的不吃，软的也不吃，你给他喂馊的吧，好像也没用。
0: 这是一根老油条，今天不行就明天，慢慢熬呗。
2: 那得熬到什么时候啊？
0: 后天，熬到我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就不用管这些破事儿。喂，你怎么也病了？是熬夜熬的还是怎么？内分泌的问题。那就先化验吧，我尽快过去。知道了。
2: 有需要帮忙的，跑跑腿、拿拿药什么的，我都可以。
0: 人生就像吃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各家有各家的麻烦。很多事情是帮不了的，

0: 该付的钱为什么不能付啊？钱和人的预算都是年初过掉的，为什么要变？你不要跟我绕，你就跟我说谁讲的，谁的意思。
1: 长官有长官的道理，
0: 但问题是你要及时告诉我呀，否则我怎么跟对方讲啊？人家会以为我们就是个草台班子，那换了是你，光干活不拿钱，你心里会怎么想？

0: 杨秘书啊，老朱啊，就是经费的事情，我费尽心思去大陆搞一个人回来，还是国安局的，许诺给人家的条件，通通都不算数。我一点信用都没有，你说怎么搞？我老朱的脸面倒是无所谓啊，可背后是军情局的尊严呀，情报大计一分钱都不能少的。你是干业务出身，你是懂的呀。 所以呀，拜托你帮帮忙啊！你就是弹簧，好歹能帮我缓冲一下。万一我直接张了嘴被捏了呢？还有啊，驻港情报组副总联络官也不缺，我一直帮你盯着呢。这可不是交换啊！好，好，拜托啊！
1: 都认为啊，我是老糊涂了。找了个大陆国安啊，给我们情报，又不肯出卖自己人，没有给到一个大情报，只知道要钱。我打麻将要通吃的呀，妈屁股有屁用啊！蝇头小利有什么用啊？弄一些小虾小鱼来凑数，是糊弄我还是糊弄他？
2: 等价交换。 小孩子都懂得道理，他老朱怕是老糊涂了。

我去食堂拿了些包子和鸡蛋，都替你送回家了。该交代你妹妹的也都交代过了。本来还想带一份紫菜汤的，路上走得急，掉地上洒了。

0: 家里的灯泡坏了一个，说是一直修不好，其实是电线的问题。我让后勤的人去换了，家里的水电也都会再检查一遍。煤气灶也要换新的了，这些以后我都会去看看。我跟你妹妹说了，你爸的事情、孩子的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答应过三哥。 只要我没死，全家都会管到底。蒋在真死的时候，我就知道身边有鬼，就在那间办公室。不知道到底是谁，我一个一个猜，每次猜到你的时候，我都会在脑子里跳过去，就怕是你。万一是你怎么办？
1: 你儿子怎么办？这一大家子怎么办？我他妈都不敢想。为什么要这样？钱我每个月都给你，你又不要，钱少不够，你要告诉我，你要说呀。给家里换台电视，你倒退回来，缺什么都不肯说。不要我的，却要军情局的。是。 三哥出事是我的问题，我的失误，你怪我恨我都无所谓。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搭进去？你傻不傻？烧纸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跟三哥讲？他只会觉得自己在国外白死了，白牺牲了。
0: 我早就说过，你不适合吃情报这碗饭。天生迟钝，非要当猫；吃不下去的饭，非要吃。吃啊！

都是命吧，我也想过，假设当初我没转业，假设分配的时候分到了别的处呢，假设当初我不是和老李结婚。 他不是和你谈的，假设台湾人给我说舅舅，就从来都没有答应过。那现在肯定。 肯定会不一样。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假设？再后悔也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了。

小马，麻烦你跟儿子说，就是我出差和老李去同一个地方，行吗？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乐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天生好命，原是人心算计。
7: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6: 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王佳佳、李一红、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我刚来，我刚坐这10分钟，那机箱还没热呢，真的。学校里是有狼有狗啊，会咬你啊，你就待不住。我现在就回去。吃饭了吗？没呢。
1: 别乱花，谢谢叔叔。
2: 你妈出差了，长差，短时间得回不来。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两个电话都记得住了。
1: 能记住？
2: 胃病我听见。
1: 不用，你的号码我不会忘。
2: 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妈什么时候去找他了？
2: 有纪律，不能出门。
1: 好，我无所谓，我爷爷老问，骗又骗不了。

0: 哥，
1: 欢迎光临，
0: 跟小哥一起进去嘛。
2: 不等他，不用赔礼道歉了。

0: 唱得太好了，别人都是只会唱不会跳，哪有人像你一样又会唱又会跳，还跳得那么好？
1: 真会说话。
0: 真的呀，我从来不骗你的呀，你知道的。
2: 小金下午跟我联系，说请几天假，要休息休息。我回来几天哪够？要休息就好一点吧，精神不高，难道搞不好，到时候不还是你的麻烦？
3: 什么叫我的麻烦？我的麻烦还不够多啊？
4: 哎呀，不是。我记得七哥之前说过啊，说人啊到了中年就是不如小的时候好，这麻烦就像糖葫芦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不吃还不行。
3: 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4: 哎呀，小妹不就是这样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
5: 哥哥们，今天啊来了几个新妹妹，都是第一天上班。哥，
3: 七哥，好了，你安排一下啊。
5: 好了好了，我安排了。那。赶快坐过去，好好学学猜酒令。那我就不陪你们了啊，先忙去了。
6: 有什么事叫我。
7: 哥哥们，你们平时喜欢听什么歌啊？哎，
8: 我知道，我知道。
9: 好。等等，庞院长有他手术要晚点到，他来之前我们先把正事说了吧。三号上午就要去见鼓楼区医院的书记了。上次医的事情还是有分歧，不能再拖了，今天定一下吧。
3: 早定早踏实嘛。
9: 你认为应该代理东软的 CT 销售？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还是先把承包维修搞下来，就像搞物业，一碗饭可以反复吃。再新的机器它也要维修呀，租修运营遍地开花不好吗？
3: 兼而有之，是不是也可以呀？反正我们不差钱嘛，
9: 现金流确实是不差的，但是做生意要讲逻辑，就 CT 这门生意现在还没有到盲目扩张的时候，胃口不要太大了，深耕细作，你说的嘛，对不对？
3: 是啦，但其实我跟你讲啊，中国的经济就像一条龙，现在龙头已经抬起来，随时要起飞了，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
10: 我觉得各个医院没有人会再去租机器了，
3: 有钱了谁爱穿旧鞋子啊？那肯定买新的嘛。哎，
9: 以前我也这么想，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北方出过差？我们要有数据来支撑观点啊。你也看到了，中国这么大，同样一个县医院，南方一年销售一个亿算差的，北方一年300万，现在这个院长就要被提拔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好了好了，这样民主投票好不好？
10: 三个人一人一票，反正肯定有胜负嘛。
3: 我们俩一人一票，现在就看你了。

0: 我投你。好了，正事说完了，我没什么要说的，喝酒吧。
1: 我明白小哥的意思了啊，我们先搞一个试点，试试看效果嘛，对不对？如果不行，就像七哥说的，我们搞物业，可不可以？做生意嘛，又不是交朋友，有什么就要讲什么嘛。
0: 我被七哥带出来第一天，七哥就教过我。
2: 你打住！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我怎么能教你？怎么敢教你？
0: 不能、不会也不行。干嘛啦？啊，还没喝酒就醉了？中午的酒是不是还没醒啊？快快快，把七哥倒杯热茶。
3: 好。
0: 不敢就是不敢。何春晓兄弟，我没有开玩笑，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我溜肩膀，担不起。
1: 你别跟我一般。

0: 我不懂事儿，从你第一天带着我，你就知道我不争气，我笨，你教我的，我是怎么做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1: 你是什么样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你觉得我有问题，我的判断有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我这里没问题。我再说一遍，我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混为一谈。以后千万别拉着我，明白吗？
0: 讲了嘛，喝酒嘛，是不是？咱一起做生意嘛。别了，别扯，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投票的问题，我说的是做人的问题。做人真的不能太势利。哦，需要我的时候就要带着你，不需要的时候就要翻脸。这也是我教你的吗？怎么，委屈了？觉得委屈就不要出来嘛，不明白吗？
2: 其实我说实话啊，我最羡慕的就是小哥了。我要是从小身边有一个像七哥这样的人，那个成语怎么讲来着？苦口婆心忠言逆耳了。我要是有这样的鞭策，我少挨受一多少毒打了。
3: 好了好了，跟我去上个洗手间。
2: 尿一个尿，给我讲讲七哥还教你什么了。哎，不要老像木头一样坐在这里啊，陪我亲哥喝酒了啊。
3: 哎哥，我见你一杯啊，哥。哥，你平时爱听什么歌啊？我唱。

真的。

0: 回家还是去哪儿？
1: 你觉得我要去哪儿？
0: 上次不是去医院吗？最近不用去了。哪怕你明天调走，今天咱俩还是搭档。就算以后不在一个专案组了，有需要你吩咐，别那么小气。你教过我的。
1: 谈笑风生，你一点也不生气？
0: 从小到大我都很笨，什么事情都学不会，但就记住了一件事，不生气，因为没有用啊。挫折多，烦心事也多，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窝囊多，所以啊，生气是最没意义的事情。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把刀子，要么捅别人，要么捅自己。老魏告诉我的。
1: 当初那个被冤枉受委屈气得磨刀霍霍的人不是你吗？
0: 多亏你告诉我，当国安就是来受委屈的，要不是你我也不记得。
1: 很好，你已经不再需要我教你什么了，你已经很好了。
0: 起码这两天你还要教我。
1: 教什么？
0: 审讯啊。你打算把阿才晾到什么时候啊？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1: 夏姐，咱这不会不干了吧？
2: 是啊，不会倒闭吧？
0: 哎，你们这些乌鸦嘴都不说话，小心一点啊！没什么大事儿，
3: 就是消防检查呀，有点不过关。我呢，就跟他们搞搞关系，
0: 过几天就开了。你们这天就休息休息，天天怪我累没觉睡，让你们睡觉还不愿意。
1: 那你这不开了吗？今晚去哪儿啊？
2: 对呀、啊，
1: 去我那儿住，闷死了，这么长时间连个男人都绑不住。
4: 姐，我有个事情。怎么了？能不能先预支一下工资？前两天不是刚发了工资吗？你钱呢？我想租个房子。哎，我不要你自己的钱，
3: 都一样。
4: 真的，我预支工资就可以。
3: 哎呀，你就先拿。
4: 真的
5: 不？我来一下。
0: 哎，来了。
4: 你等我一下啊。
0: 大哥，大哥，来了来了，怎么了？
5: 这是临时查分决定书。
4: 不是，那我们这个要查多长时间？
5: 目前是十天，之后如果不整改的话，可能是永久。
4: 不整改，不整改，我一定整改。
0: 喂，
6: 电话打死都不接
4: 你的啊！
6: 天天在外头混混啥子？
4: 我啷个了嘛？
6: 也没借好多钱机会不同，你是不是给别人当小老婆了？说话噻，是不是做啥子不要脸的事情了？连个家都不要回。

0: 我是李通哥的朋友，他让我来见你。
1: 他怎么了？
0: 病了。他一直在旅行社当会计，最近体检。
1: 我一直在祈祷他生病，治不过来最好。
0: 他上次跟我说你有事需要帮忙。
1: 我需要一份工作。
0: 我会尽快安排你去旅行社。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什么都不用。
1: 你不用装了，都是交易，我懂。

0: 道吗？我今天去见他了，我感觉
1: 弟妹回来了
2: 啊，林老板。
1: 老叔你忙，没想到你忙到这么晚了，刚结婚就那么敬业，难怪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了。好了，太太回来了，我懂事，我先撤啊。
0: 没关系，再喝两杯。
1: 不用，想喝随时喝嘛。哎呦，去过这么多地方了。
0: 台湾还没去过，希望以后能去看看。

0: 一定，一定有机会了。阿里山、日月潭、基隆、垦丁，你们随便玩了，我来招待。
1: 一言为定，那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去忠孝东路喝酒呗。
0: 说行肯定行吧？啊，听哥一句讲吧，啊，你跟七哥为了项目嘛，有点小矛盾很正常嘛，没有一顿酒是解决不了了。走了，嗯，走了，弟妹。
2: 哎。

0: 想什么呢？人都不看，再把热汤洒我鞋上。还能琢磨什么呀？
1: 肉叶一碗。
0: 满脑子都是审讯室那个犯人，眼看着你就不管了，我这种庸才怎么才能问得出来啊？除了我一宿没睡好。
1: 那肉叶，哎呦，
0: 你呢？我看你也有黑眼圈，也没睡着啊？
1: 熬夜也分地方，医院病房里待一宿，睡得等于没睡。
0: 我看你平常都是两个鸡鸡蛋一根油条加一碗肉叶，有的时候心情好还会多加一个饼，今天怎么了？有心事啊？
1: 刚进单位的时候吃的更多，那时候以为年纪大了胃口就小了，其实心里的事情多，血液都到了脑子里，分不出来多少帮你消化。
0: 有什么心事，能比快餐还？
1: 能说出来的事，那叫心事吗？
0: 就怕别在心里更麻烦，有需要你随时招呼。
1: 哎，魏局，这边。
2: 你要什么呢？谈笑风生的。
1: 你们都没离过婚，体验不到自由的快乐。

0: 哎呀，终于可以一个人办案了。哎，
1: 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报道？
0: 干嘛这么着急走？我尽量以后不掉链子。
1: 是我能力不行，救不了你。
0: 哎，不，是我太差了，老当拖油瓶。你看。 丁零看山，追文宗是我包括最早的邮递员，没有一个事情的失误和你无关。你看你自己非要这么说。平心而论啊，能力呢，你确实不如华东，但是运气呢，他不如你。其实我觉得，你跟锦纶搞搞监听就挺好的。
1: 那是以后的事，至少我现在手头上的差事，我要跟到底。你跟你的随便，别跟着我就行。
0: 邮递员林看山、温宗树，
1: 我一直都跟着你，我也平心而论啊，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是你判断失误，你不是神，你也只是个人，是人就会有失误，有弱点。当然了，我也有我的更多，但是我至少不会半途而废。
0: 哼，
1: 盲
0: 目自信，不想费你靠什么呀？
1: 我没有私心，就靠这个，
0: 把搭档变成老婆，这叫没有私心。
1: 就算以后小孩出生，我也不会退出。
0: 你如果继续掺和，把事情搞黄了。
2: 这个底能兜得住吗？
3: 兜得住就兜，兜不住我大不了转岗，我听领导的。
2: 这样吧，专人专案，把财团案子审完以后，你调你的职，你转你的岗，春晓以后就跟宝山吧。
4: 好啊，就转了。

0: 城的正式开始。此时此刻呢，我想用三个字来概括我们共同度过的这段时光。第一个字是缘。古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们此时此刻的相聚，仿佛是千百年的缘分，在此时此刻得以凝聚。
1: 可以用里面这个精油膏擦在耳后或者太阳穴的位置。
0: 不知道顺利与否，离不开每位朋友的鼎力支持和配合，我在此衷心感谢。那最后一个字也是缘，愿大家财源广进，如江水般源源不绝。
2: 好。

有半年都在外边住，搞得每家酒店都有资料，很多人转头就把电话给卖了，搞个假名字至少知道是哪家干的。

0: 我是不是还差2.5块啊？
1: 啊，对。
0: 那我点个土豆丝，超了吗？
1: 嗯，
0: 那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1: 土豆丝就超1.5块。
0: 我报销可不光我超1.几块，这不是我添不添钱的问题，我回去不好交差呀。你这样吧，你帮我随便添点什么，凉茶，或者随便什么，你帮我凑凑吧。
1: 行，谢谢。
2: 你喜欢小强甜字吗？我最近就迷这个，一会儿我得带我去。
0: 动脑筋的事情我都不太行，听听流行歌好行。
3: 我记得你给旅行社简历的时候说，之前你发表过诗歌，现在还写吗？
0: 我这么忙的人，哪有空写诗啊？早就不写了。
2: 那最早在哪发的呀？校园文艺吗？
0: 那也太难了。就是花蕾，一个小杂志。
2: 哦，黄河文学的分刊，对不对？
0: 你知道他？
4: 我也投过稿，1999年第3期，他们发表过我一首散文诗。你是哪年哪期？
0: 不可能这么巧吧？我也是1999年，但是第几期我有点忘了。诗歌园地，4首诗有2首都是我写的。我笔名就叫秋天，你叫什么？
3: 我就叫锦兰啊。他们当时还给过我30块钱稿费呢，
4: 2张10块，2张5块，到现在还在我妈家那个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呢。
3: 那你看过《少年文艺》吗？我只发表过1首诗，很短，就在那儿发的。
0: 那，你最喜欢哪个诗人？我猜猜，是不是席慕容？
3: 为什么猜他呀？不猜舒婷？
0: 直觉，就跟写诗一样。我猜你不喜欢朦胧时趴在爱人肩头痛哭这种事情。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1: 你好，打扰一下。请慢用。
0: 你要我做什么？这么久了怎么不说？
3: 不需要，至少现在不需要。
2: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2: 你刚想说什么呀？
0: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又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舒婷写的真好。

0: 怎么了？没事。
1: 明朗，
0: 怎么了？
1: 明朗。
2: 这都是半夜，都到了喘不上气来的程度。
0: 啊，

0: 说不了话，手和脚都是冰凉的，一直没缓过来。
1: 心电图是正常的，心动图也没问题。
2: 要不白天去三号楼去看一下。
0: 三号楼是什么呀？
1: 心理科。
3: 看看外面，天快亮了。

0: 别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听我说，我们得想个办法转移一下注意力。想想小时候的事情，想想你喜欢的诗歌。
1: 我是你路上最后一个。
0: 我是你路上
1: 最后一个春天。
0: 最后的一个过客，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的一场雪，最后的一次求生的战争。看，我们比以往都低，也比以往都高。我们的火堆里什么都有，有松木，有葡萄汁，有赛过流水的鲜花，有泥浆，也有陆地。我们的脚下是火，火上也是火，昆虫、雀鸟和人都将从我们的脚下飞起，飞着的也即将降落的。

0: 火焰留在人间，火焰是心灵的云彩，火焰是血液全部的质量。它唱着我们冬天的睡前。重生服药，快把你给吃死吧！
1: 医生，我可不可以一次只吃半颗呀？
0: 不能减量，也不能停药，去一楼西药房拿药。把这个也拿着。还有什么要问的吗？那走吧。谢谢医生。
2: 锦兰，
0: 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一下你，你能不能帮我不要跟旅行社说，也不要跟经理说呀？

0: 嚯，这么烫啊！
1: 马警官，这么巧啊！
2: 贾文全都是这样子的啦。
3: 你让我看着温中树，我一直有在做的，就是最近和他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总是出差，新厂子刚建起来，事情比较多。
0: 大老板多累啊，又挣不了多少钱。
3: 哥，我是哪里得罪你了？还是哪件事情没有办好？你直接讲出来呀、啊！
0: 大家都很忙，不兜圈子，咱就简单点儿。你建厂的那块地本来就是批给你干事，做人还是要讲道理。你这样，你把厂子连人带设备。

0: 直接转给他，具体多少钱回头再找你谈，友好合作啊。
1: 坦白讲啊，我的股东不止一个啊，我要是办不到呢？
0: 故意伤害，危害国家安全，打架斗殴，嫖娼赌博，数罪并罚。你要办不到呢，那就我来办，封场，马上。

0: 已经谢谢你了。进来吧，小林，我回来了。小林，小林，哎呀，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1: 别急，肯定没走远，猫都能自己找回家的。
0: 真的，没事，
1: 我陪你找找。
2: 入乡随俗，得好好学学大陆的法律啊。打架动手没关系，最多算斗殴，实在不行还能私了。你非要大半夜去敲门抱我，搞得对方报了警，还差点上了新闻，不怕自己暴露呀？
3: 一点小破事，我也没想到会成这样。他说有情报要卖，线下见面又搞仙人跳、讹诈我，那我当傻子？这口气谁咽得下去啊？
2: 每次都是兜不住了又来找我，试试看吧。你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律师，自己到广东去躲两天。另外，赶紧把你网上那个破博客给关了吧。网上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小虾米，你以为能钓到什么大鱼？
3: 这个要看运气哦。上个月就有条大鱼，主动找人，四处发邮件，我说出来你都不敢信。
2: 还没给钱多呀，不是美金就是小金佛，出手阔绰，我都动心了。
4: 朱老板说他太庸俗，就怕礼节不够，但真的是神交已久，就想见见你。
2: 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看缘分吧。
3: 胃口太大了。
5: 你倒是咬钩啊！

0: 我仔细想了一下，最近一次收到冻上通知那都是3个月之前了，所以我怀疑他在，
1: 根据我的经验，他在转移财产。
2: 这段时间狄令人先生陆续抛售了所有的股票和基金，离婚时您分到的财产可能还不及您付出的一半。
1: 他的收入呢？
3: 他说要搞投资，
2: 那还可能会有负债。
3: 还有负债？
2: 对。
4: 瘦吧，瘦吧。
5: 我们这一期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0: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1: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灵魂。
2: 叫烦恼吧。
3: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4: 到灵魂的感觉，
5: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6: 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
7: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每一天的精神食粮。

0: 还没给钱多呀，不是美金就是小金佛，出手阔绰，我都动心了。
1: 朱老板说他太庸俗，就怕礼节不够，但真的是神交已久，就想见见你。
0: 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看缘分吧。
1: 吃饵不咬钩，
0: 这海钓啊，拼的是耐力，得注意力集中啊。还是喝点这个吧，还有精神，冰准浮漂，也别骂骂咧咧的。鱼儿也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来咬饵，互相理解。青鸟所的情报，我不管你们怎么搞，但是我要过一手。你有任务，我也有，共享双赢吧。
1: 胃口太大了。
2: 你倒是咬钩啊！

千难万险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不该问的话就不要问，该赚的你继续赚，该给谁就给谁，多一份给我就多一份钱。你是学数学的，双倍收入这个账你应该算得过来吧，赚钱还是做梦，自己选。还有以后不要再去太平洋了，不安全，让他们换个地方，再有什么好东西记得来这个电话，我先出去，5分钟后你再走。

哎，我回来了，干嘛呢？你今天几点回来的？晚上还要出去？哦，对了，家里那瓶酒昨天让我给带出去了，到时候。

0: 你提醒我一下，再买一瓶。
1: 我以后晚上不喝酒了。另外，你要么尿准一些，要么尿完把马桶圈擦干净。
2: 我没时间去擦。

0: 包丢了。
1: 我这次出差看到了很多他习惯用的数字，我都在林开山的邮箱上试过了，还是不对。
0: 有空吗？聊两句。
1: 你说，我还有三分钟，林开山马上就吃完方便面。
0: 我就是觉得双井家庭还挺有意思的，咱们两口子只知道对方一个手机号码。说实话，你有没有别的手机号，有没有别的工作，有没有别的身份，甚至有没有别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要是哪天你生气走了，我都不知道你是因为工作走的，还是因为吵架走的。我能做的只有傻等。我知道，我也不是第一天上班，我应该理解。但你觉不觉得，我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
1: 应该什么？
0: 没什么。
1: 要说就抓紧说，我还有一分钟。林开山马上就吃完方便面。
0: 算了，以后再说。哎，你饿不饿？要不我去下碗面。
1: 我去吧，你替我监听。

0: 接见他不也是为了林看山那边的情报吗？有必要折腾这么多事儿？
1: 我知道搞侦查很累、很难、很不容易，但是何春晓同志，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我以同事的身份，请你尊重我的工作和职业，谢谢。
2: 不是这个意思，

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找的位置别人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你。记地形，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有时候别人会先走进一条死胡同等着，如果你也傻傻的跟进来，四目相对，就相当于暴露了。就像下棋打牌，你输了。

0: 哎，大哥，啊，你这去哪儿啊？
1: 我去等下官。
0: 太好了，我着急烧个东西。中药，我有个朋友等着急用，我这临时走不开。
2: 我给你10块钱，能帮个忙吗？
1: 行，
0: 这个雨啊，一会儿还得下大，您穿这个。要不伞给我，伞太小了。
2: 来来来来来，来，哎，
0: 我跟您说那地址啊，就在下关的第一个丁字路口有一个庙，有人会在那儿等着，你把药给他就行。
1: 交给我了。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2: 感谢感谢。
1: 这是你的药吗？嗯，哎哎。

0: 是来找我吗？你呢？是不是在等我？有事吗？你来见人，我肯定要鞍前马后嘛。
1: 记性不错呀，我随口的一句话，你记得很清楚啊。近朱者赤，跟着七哥要是没有长进，怎么对得起你的信任啊？我能记住的事情。
0: 别人也能记得住，你不带那位小兄弟做生意，他就不会跟过来吗？不着急，除非他翅膀硬了会飞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跑得比以前快，我们还不知道，就麻烦了。
0: 丁老板占了你的那块地，连人带厂都会转给你，具体价格你们谈。
1: 在商言商，你也不要欺负他，皆大欢喜就好。猴子样精的人，他愿意谈吗？小鹿那个事情打听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入室抢劫数额巨大，贩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二罪合一，十年内肯定是出不来的。
0: 齐哥这么帮我，这么多礼物，我怎么还得起啊？<笑> 搭档嘛，做生意不就是这样？你帮我，我帮你，改革开放一起赚钱嘛。你开业的时候空着手去的，礼物今天全部补上。你要确实觉得不好意思呢，那就请我吃烧麻鸡好了。

0: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听说台湾曾经花1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大陆、香港、澳门、日本都可以，时间地点你来定。
1: 让他再等等吧，都是做生意的人，就像咱们卖 CT 卖核磁，水到渠成才能长久，别那么着急。
0: 你来见我，我来见你，总要有点说法嘛。
1: 时间很长，今天重新认识，加深一下，以后当兄弟慢慢处吧。温宗树那边的柜子，该走私的，让他们继续走着，你暂时不要再去了。

0: 渠道也不要停，否则有人会怀疑。我回台湾之前，门口信箱上那一缕毛线是你的吧？我就喜欢交朋友，让别人欠个人情，总比得罪一个人强多。
1: 那春晓和锦兰是什么人啊？
0: 春晓是我的表弟，锦兰是弟妹。你说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你说不是。

0: 喂，山哥，你在局里吗？马奇是不是刚回去？
1: 对啊，正准备去审讯阿才呢。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啊？驾也不停，你什么时候到？
0: 我这就回去。

0: 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1: 去跟了一个人。
0: 非得今天跟啊？
2: 没办法，他准的今天。
1: 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0: 我还以为你睡过了头，还在想要不要等你。还行，不算迟吧。
1: 睡不着是常态，但一定起得来，尤其是有正事的时候。
0: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有机会吃点中药吧，降燥下火，安神去世。
1: 好啊，就怕中药没晒干，越补越湿。
0: 给你3分钟换衣服，我在监局点等你。

小林，咪咪，小林，咪咪，小林。Thank you.

猫和人一样，都是要靠缘分的，要找到早就找到了，算了，不找了。

说白了，你暂时肯定是出不去了。一言不发其实没必要，不如把事情都讲清楚，看看是关在我这边还是关在公安那边。享享福我帮不了，但我能让你少受点罪。

0: 你是个聪明人，知道怎么钻空子。明白按照规定，一次审讯最长不能超过6到8个小时。要是非和你抬杠较劲，我也能钻规则的空子，让你休息个半分钟，然后接着马上审。当然，我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熬，但是最近事情有点多，我还得去医院陪床，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你的底细大家都清楚。 在闽中地界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年轻的时候被人把手砍断了也没服过软，所以把话讲开，我给你两条路：一是说个明白，咱俩谁也别受罪；要么我也豁出去，陪你慢慢往下熬，选吧，哪条路？
1: 忘了，第二个。
0: 没力气就吃饭，今天是交朋友，这个饭是我自己亲手打的，保证全素，还热着呢，吃吧。

0: 我是真心实意，你这又是何必呢？
1: 我要是愿意改口，不用吃虫子。你讲句实话，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在外面搞这些事情，我要是讲出来啊，很多人要遭殃。我一个人进去受苦，总好过很多人遭罪。你更要把意思吧。
2: 那些公安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好办呀，你去把老魏叫过来。快去啊，领导不在，这种事情咱俩能做主吗？

0: 我刚才话请相信。
1: 你说你开了口会有人遭殃，你强拆了91岁的孤寡老人住了一辈子的家，还骗光了他的棺材本，他算不算遭殃？老太太昨天跳楼死了，你知道吗？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还是不说？
2: 检验员的下巴受伤了，嘴也被勺子弄伤了，
3: 挺麻烦的。
4: 马车在哪儿？先收拾方了。
3: 再说一次。

0: 按要求由我宣读处分决定。
1: 念吧。
0: 马奇同志，根据有关法规，经局党委会议集体研究，特此作出对你进行停职配合调查的组织处分决定。停职期间应立即停止执行履行现有职务，并按要求配合调查。如你对本停职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本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或更高一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在申诉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调查结束后，将根据调查结果另行作出最终处理决定。请正确对待组织决定，积极配合调查。

0: 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提出辞职，请组织批准。

0: 再被神化的人也有弱点，也会撒谎，也会被怀疑。接着说，
1: 马七跟我说过，他特别害怕那个内线就是李凤阁，我也特别害怕他有问题。但越这么想，就越控制不住。就像现在，如果刑讯逼供是他故意的，故意情绪失控，故意违法违纪造成严重后果，故意被停职的，
2: 目的呢？动机又是什么？
0: 他察觉到了某种危险。
2: 上次新测，他就不大对劲儿。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打草惊蛇会来得这么快。你只跟了他一次，他就惊着。
3: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4: 对的。
3: 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跟你盘问过吗？
4: 有。
3: 最近你在恋爱吗？
4: 有。
3: 有没有想过恋爱，或者有恋爱吗？
4: 有。
3: 和家人们的关系是融洽的？
4: 有。
3: 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所质疑吗？
4: 有。有。
3: 有。
4: 有。
3: 有。
4: 有。
0: 我之前还怕你不同意我去跟他。
2: 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你要反复消毒，我会拦着你。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把它吃。
0: 再亲近的人，也许你还是不够了解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
2: 就像琼瑶的爱情小说，再喜欢的人也会离开，不是吗？
0: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2: 为我所用，我不为我所用，但不能为敌人所用。
0: 所以应该怎么做？
2: 你觉得呢？

0: 比我预想的要晚了半个小时。
1: 今天事儿多，所以下班就晚了。
0: 阿才的事拉了一手屎，得叫你们擦屁股了。怎么样，老魏在背后是怎么骂我的？
1: 他们说告别要带酒，怎么样，要不要喝点？
0: 想喝就喝，讲那么多虚的干什么？又不是遗体告别，也许以后还会常来常往。走。
2: 不是也许，肯定会。
0: 医院才是这个世上最能让人看得开的地方，晃一圈就明白，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像阿才那些不愿松口的嫌疑人都应该拉到这儿来体验生活。你去 ICU 看一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全都是梦幻泡影。
1: 人啊，就是一种很奇特的生物，有的时候伤疤都没好就把疼给忘了。从这里走出去啊，该抢的还得抢。
0: 有人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就像排练好的节目一样，怎么上场，从哪儿下台，中间谁会摔倒，谁会替补登场，主角该由谁演，全都是写好的，改不了。你信不信？
1: 你说的是病人还是犯人？
0: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都是这样？每个人从一出生走进审讯室或者手术室的那一天，都是无数个偶然性的决定组成的。你就回忆吧，从小到大你要经历多少事情，做了多少选择，兜兜转转才能到局里上班，此时此刻才能坐在这里和我说话。太偶然了，太不可思议。那个邮递员，什么林看山，像什么老肖、小五、阿才，还有李凤哥，他们不也都一样吗？
1: 是啊，这么多年了，当年的我肯定想不到现在的我是什么样。你呢？你想过？
0: 我从来不想明天的事情，我只管现在，因为想了也没用，你都不知道十分钟以后会发生什么。跟你说个故事吧。小的时候我很野，抽烟喝酒，打台球看戏，反正到处飞，钱呢肯定是不够花的，我爸肯定是一分钱也不会给我的。钱不够怎么办呢？只能去偷啊，跟踪侦查窃听。哎，后来我就发现我妈经常把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后来我就经常去偷，一开始是5毛，一直偷到1块，每次去每次都有钱，而且每次还都能成功。那时候太天真了，以为我妈不知道，以为她肯定发现不了。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1: 她真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对了，她为什么一直住在神经外科？血栓还是什么？
0: 血栓也有，再这么躺下去还会更多。还有肿瘤，之前是在肚子里，现在转移到头上。年轻的时候再厉害有用吗？老了不一样得躺在这儿反复手术。我不信他们那些宿命，我就信共产主义无神论。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你自己想干的事全干了。所以我在单位口无遮拦，永远学不会吞吞吐吐。不是我故意要和上级抬杠，从上班到退休短短几十年，我为什么要受那个束缚？嘴里说句话都不能痛快。
1: 哎，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人类精神层次最高境界第5层，实现自我价值？
0: 什么鬼东西4层5层？坐电梯啊？
1: 你说过，做间谍，搞清。

0: 暴，当叛国者犯罪，这些人都逃不过五个要素：钱、性、胁迫、意识形态、实现自我价值。如果前四个都诱惑不了的人，万一遇到第五种，无缝可撬，那我们就倒大霉了。
1: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同事了，怎么还要让我加班给你上课啊？
0: 七哥，其实这么多年，我应该跟你说声谢谢，我是最不想你走的那个。
1: 你一点也不笨，你很聪明，有韧劲儿，也有胆子，虽然悟性不高，但知道怎么补，还会拍马屁，润物细无声的那种。那我就祝你前途无量吧。
0: 七哥，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但是一直不敢问你。你说，如果有一天自己人审自己人，该怎么审？
1: 你得先有审的机会。回见啊！
2: 有缘分一定会见的。

0: 什么时候醒的？怎么都不叫我一声？怎么了？
1: 没事，做了个梦，
0: 吓醒了。那些都是反的。梦见什么了？
1: 忘了，糊涂了。
0: 平时花些小钱，你都记得清楚，犯糊涂就是自己想把有些事情给忘了。喝水吧。杯子呢？
1: 你不忙了？
2: 赵雅珍不是也住院了吗？输了两天的液，让我过来换换。
3: 哎，他把杯子搁哪儿了？
1: 雅珍，当年流产，你也不在。我做手术，你也不在。你爸死那年，你在国外，家里的事情都指不上。我倒习惯了。

0: 头也不来看我。
1: 这不是来了吗？
0: 怎么今天有时间来了？没事吧？啊？
1: 你这哪像个犯糊涂的？拿小本子给我记着账了。没事，放心吧。现在都能兼职下海了，以后做生意还会更忙。吃苹果吗？
0: 我咋都啃不了了，得切成小块儿，当水果汤喝。

0: 还记得我小时候，十一二岁肯定有了吧？经常偷你的钱，你衣柜子里一块钱，隔一阵我就偷一次，你为什么不收？
1: 是吗？
0: 这么大的钱数，怎么会忘？你不记得了？

0: 下内容专为我们的国安干警技术学习录制，仅限内部播放，请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所谓监听，包含监视与侦听。这项技术工种最大的特点是需要隐忍，需要执着，因为长期来看，它几乎是最枯燥的一项工作。举个例子，长期监听一个嫌疑人，每天都会和他通话的人，大概率都不是间谍。三年才和他通一次话的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警惕和怀疑的目标。这项工作的特殊性，比如说我自己，参加工作之后和参加工作之前，
1: 等一下，
0: 性格的，
1: 这个机器好像出现了点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录一下。
0: 从哪儿？
1: 从头。哎，你去哪儿？
0: 最基础的专业都做不到，你爱找谁录找谁录。
2: 把大象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这其实才是巨神阵的时代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3: 真的很轻哎，
2: 28.9克了，没有 GPS， 没有卫星信号，没有人的远程操控，也没有提前建图，所有的动作都是全靠他们自己，完全自动的自主的。我们做了一个飞行手，
3: 哇，它居然可以夹纸，
2: 飞行的智能体。我们给它的任务就是去取一杯咖啡，

0: 以前老太太离村来，阿英有经常转来，啊，即摆伊去啊，应该啊，转来啦。啊，少年家啊，拢去城内去拼啦。啊，你厝送互伊也唔甜啦。啊，该叫伊转来也是唔爱叫啦。啊，阵村来吼，
1: 啊，就是老母阿弟啦，
2: 就厝啦，互伊算了。讲实在话吼，这旧厝啊，伊也未去徛啦。上街就是下只米啊，下只菜啊，咱厝固然照顾。如果去找别人来照顾呢，那就去付钱。啊，咱即阵来讲农场的代志，即阵也无人种啊，除非出租。哎呀，归手啊，
1: 啊，拢给老五算了啊。啊，
3: 那您大伯免遐麻烦啦，吼。
2: 啊，如果大家无意见的话吼，那就安尼定落来。啊，你看什么意思？
4: 房也分了，地也分了，都给五叔啊。他呢，一分钱没有。
1: 啊，伊家你已经离了嘛？
3: 都离了，你来干啥？离了，离了，离了，离
5: 了，就一个外人呐。
6: 现在谈离的事儿了啊？天天伺候我妈，年年在医院陪床，
4: 累得自己都住院了。那会儿你们怎么不说离不离的事儿啊？你们呢？为老太太做过些什么？光知道抢我妈的镯子。
6: 谁去医院看过她一次？
0: 莫了。
6: 谁家地里种的菜叶子送过她一片？各位长辈有吗？
1: 啊，你有什么意思？啊，你讲嘛。
4: 我的意见啊。
6: 都给五叔也没问题，
4: 二叔说的也对，谁以后还会回来住啊？但是礼我们得讲清楚，房子你们定，但是屋后那棵枇杷树得留着，
6: 那是雅珍嫁过来当年自己种的。
4: 房子不归他，那树总得归他吧？以后每年结的果子也是他的。
6: 好，行吗？
0: 好，阿天你爷呀。啊，咱行，啊，咱来去参详啦，行行行，行行行。

0: 昨天跟你爸汇过款了，这几年的积蓄都汇过去了，
1: 让他把没弄好的几间屋子都翻盖好，
2: 花钱雇人，别再干那种把自己摔下来的事情。
1: 还有你弟妹孩子考大学的事我也问过了，
2: 就那么点分数，只能走特招，等我信儿吧。
3: 我知道了。

离婚前那些年，我总在外面跑，顾不上你，想着把婚离了，也别拖着你了。结果因为我妈，又耽误了你这么多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吧，可能我的性格就像匹野马，只能独来独往。 不适合过正常的日子，是我欠你。

0: 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想养宠物，但是我家不让，邻居家养了很多，
1: 小猫啊，小狗啊，还有小兔子，还有鸟，跟个动物园一样，搞得我天天就趴在门上看，
0: 看那些小动物吃饭，看它们喝水。
1: 哎，你这是吃什么药啊？甲减的还是甲亢的？
2: 先加吧，加多了再减，减多了再加。今天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最近老是这样，莫名其妙的想发脾气，我控制不住。
1: 这怎么能怪你啊？谁能控制得住甲状腺？而且你本身睡眠就不好，现在吃了药，以后就会好很多了。
2: 职业病太多了，最近听力也变差了，24小时连轴转。从搬家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都记不住。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脾气变形了？
1: 那我呢？你觉得我这几年变化大不大？
2: 以前话多，现在话越来越少，以后会不会是个哑巴？
1: 好久没听见你开玩笑了。
2: 哼，都快不会开玩笑了。说句梦话，现在就想跑出这间屋子，去哪儿都行，哪个城市都行，干什么都行，哪怕就是找条小溪，看着里边的小鱼，我也觉得能换换脑子。
1: 对了，你把它带回来，秋天知道吗？你们最近怎么样？顺不顺利？
2: 控制使用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统一思想更难。你必须得保证他的生活和工作跟以前一样，不能发生任何变化。而且如果秋天以前是登记在册人员的话，台湾会对他进行定期测谎。现在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登记过，问过一次他不肯说。金池中给他的阴影太大了，不能催得太紧。
0: 那林探山呢？他们最近联系的多不多？
2: 不太确定。问题就在这儿，林看山最近老往外跑，如果秋天呢？秋天电话。喂，
3: 小曼，喘不上气，药没带够。

0: 我好像又犯病了。
1: 你别着急，慢慢跟我说。你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越想他，你自己就会越难受。没关系，别着急，
2: 我们慢慢来。就像我说的，你别跟他对抗，别抵触那种感觉。
1: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但你可不可以尝试一次去接纳他？
2: 你就把他想象成你的猫，把他想象成一个小动物，他从屋外来到你的屋里。
1: 你不用去追他赶他，你就让他待着，
2: 随便待多久。你越是追他赶他，他反而把你屋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
1: 你越不理他，他是不是越安静，越不闹的？
2: 你有听我说话吗？
0: 你能不能再说点什么？我现在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怕什么，我就想听你再说点什么，什么都可以。
1: 就像我失眠一样，我越是
2: 怕他，想推开他，他就越不走，离你越近。咱们干脆就张开怀抱，去拥抱他，去接纳他，豁出去了，
1: 他反而就没那么可怕了。
2: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辣椒，吃之前吓得要命，
1: 等我们真的咬了一口，才知道
2: 其实也没那么吓人。
0: 如果不是你，我早就不在了。

0: 大意了，这几个人还挺能喝的，带了一箱酒都快喝完了。以前也是当兵的，有没有？讲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了，今天要是七哥在，这场酒赢的是我们了。老在国外搞什么搞了？上一次回来是去年了。哎，你后来有没有再见过他？
1: 人家又不待见我，我又何必舔着脸往上凑啊？送个花圈表表心意就可以了。
0: 还是亲戚嘛，啊，还是一起创业发财的兄弟了，为了点鸡毛跟蒜皮，脸都撕破了，没意思了。
1: 阳关道太窄，幸好我当时选的独木桥，不然我现在还在当个破司机，什么星辉医疗器械的总经理不存在的。
0: 还是要搞房地产了，中国经济发展拦不住的，油门踩到底，惯性都要超过日本跟韩国了。老百姓手里有钱怎么搞？没房的买房，有房的要换房了。医疗器械已经没有得搞了，干到头了。反正我胃口小啊，蛋糕太大我吃不下了。入股的事情你还是考虑一下了。
1: 你是胃口小，我是胆子小。高楼大厦这种事情听起来就很恐怖，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
0: 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讲了，但凡要是融资顺利，我谁都不会找了。我一块钱的事情为什么变五毛啊？你不是认识那个基金吗？上个礼拜你带我见过的那家，担保贷款，我还银行定期3倍的利息给你了，我再让5个点的钢股给你，我够有诚意了吧？你不用着急答复我了，你好好想一想嘛，你想好再告诉我。
1: 你最近没有带女孩回家，改邪归正了。
0: 改什么改了？又不能结婚，又不能同居，你就前车之鉴了。你都崴脚了，崴往坑里跳啊，没意思了。

0: 报道，围绕赠台大熊猫的问题，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大熊猫输入专案审查小组近日作出结论，报告称，依据岛内有关规定，不能接受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的一对大熊猫。对此，岛内各界纷纷质疑，此次审查充满了政治介入痕迹，认为当局是以政治定调来践踏专业。国民党发言人此前也表示，当局若拒绝大熊猫来台，是用狭隘的意识形态阻挠两岸和平相处与和谐交流。
1: 我来给你送药，还得你照顾我。
2: 不用考虑这个，我直接吃了。
3: 我去给你拿水，你一会儿再吃啊。
1: 喝水，喝水。

0: 醒了。
1: 你好了吗？
0: 腿伤没有？啊，
1: 好多了。
0: 那就好。谢谢。

0: 其实你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一趟的，我也死不了。这样过来，我要是拖累了你，你们的人会不会饶不了我？
1: 我不是怕你焦虑，我是怕你乱吃药，把身体吃坏了。怀孕不是小事儿，
2: 我重视的。
0: 哎呀，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了，怎么会这么傻？
1: 林开上应该负责，
0: 不是他的，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你以为是他的，你为什么不问我？
1: 这是隐私。
0: 如果是林半山呢？你也不问吗？
1: 我不想做逼迫别人的事情。
0: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李峰哥会逼我去偷温宗树的包，林开山会哄我去拿部队的东西，所有人都在催我，但是你没有。

0: 我想帮你做点什么。
1: 帮公安做事情的人如果被捕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被捕了，你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我的关系都是不能说的。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你明白吗？
1: 我需要你回去见识林泰山。

0: 醒了，
1: 睡得好吗？
0: 还行，你呢？
1: 帮我看看这两天林看山在哪里活动，不过要等几天，等我做完流产我就去找他。
2: 又是雷打不动的方便面事件，它现在的规律好像越来越少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陷入了先天的瓶颈期？他现在接触什么人，做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
3: 你才替我听了几天，早就瓶颈了。你还是多喝点饮料，赶紧接着听吧。
2: 你要是困了，你就睡，别熬了。
3: 再停一停，十点再睡吧，不然这会儿说半夜又得起，一觉到天亮，时差就能倒过来。
2: 我总觉得马奇跟他有联系，而且还不少，但是掌握不到。林看山最近投资和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待在一个地方的就越来越不固定。我们总不能在他身上装监听吧？
3: 投资那么多，他有那么多钱吗？
2: 我现在在帮他贷款，做生意会让人上瘾，想戒也戒不掉。
3: 对林看山的监控需要再深一步，只能看秋天了。
2: 他担得住吗？
3: 你觉得他不能吗？
2: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他是懵的，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未来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就像之前金志忠那个假军人被抓之前，他也没有向我们坦白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3: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我肯定选择相信他。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到，就跟李峰哥那样，那我就别做了。
2: 搞监听跟搞侦查，你站的位置跟出发的立场都不一样，我只是提醒你。
3: 搞情报为什么难？一是道德壁垒，发展一个情报关系一相处就是十几年，万一断了呢？就像你跑马拉松，你跑十几年，快到终点了，路断了，脚崴了，打伤石膏还得接着跑，对方也是，自己也是。你明知道他有危险，但自己要认了，心里过不去的结果就是自己先一步心里扭曲。每次说这个你都觉得我矫情，用上帝视角看，是我始终在纠结，心里有个疙瘩。不管是秋天还是谁，你就眼睁睁看着他痛苦，喝酒，随便跟人上床，糟蹋自己，但是你无能为力，你不能干预太多。我为什么睡不着觉？睡着跟醒着之间有一把锁，有时候我是找不到钥匙，有时候我是打不开那道门。小心翼翼不行，心急如焚不行，天也亮了，门也开了，心里这道关太难过。

0: 某种程度上，必须是。 隔壁方便面快吃完了，
1: 你继续听吧。

0: 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在此，我很荣幸地宣布，本市高科技园区已提供土地及水电路三通作为优惠条件，已正式引进台湾星光有限公司的半导体照明产业项目。科技园区一期工程投资3亿元，建设期限1年半，投资以后年产值可达20亿，有望实现税收2.8亿元。
1: 你说你姐夫跟前幸福撕破脸啊，两个人互相举报了，你们就会是？现在吃饭什么能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桌上？谢要动，底下的人都要回头同意，那自然就会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吧。年产值可达70亿，税收有望达到10个亿。听说领导要去省里了，到最大的国企去当董事长，谁能想到受到的还是个好人了？嗯，为老百姓干事有担当还不谈？
2: 他的前任究竟为钱出的事，但他能守住我5月天配合的，现在又是拆迁和城市改造期间，有多少人想公关他？包括他的秘书和他的家属，哎，他还能守住，我确实很佩服。苍蝇不叮无缝蛋，我反正相信是蛋都有缝隙，还是苍蝇太笨。
0: 核心研发和生产中心。
3: 嘀嘀咕咕的，林总又在传谁的闲话？他是不是在说我呀？
4: 台北闽中商会是开发区吴敬和主任领导下的商会，小林哪敢造次了？
3: 哎，说好要投的项目，你到底投不投啊？
4: 最近手头的小事太忙了，领导，您一句话我必须马不停蹄了。等最近考察完了，去当面向你汇报了。
3: 就属你狡猾。 攥着我的政策，漳州、泉州到处比价格。你以为我没有朋友，我就没有情报了？当初他那个破厂房就是一片荒地，要不是我逼着你投资，现在能成为产业园最好的核心吗？
2: 是是是。
4: 后
2: 面
3: 打算投哪？
2: 规划机场那块啊。
4: 我现在啊，天天向小哥借钱了，他最清楚，兜里多一分钱都没有了，只能捡便宜的，哪块价格低就投哪块呗。
5: 那么多好地方你不选，非要搞到城郊区，就要到军民两用机场了。
3: 哎，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很偏嘛，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5: 那把我现在那个厂迁过去了，那边招工也容易了，把原来的车间拆掉，盖商品楼。老哥，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出门崴脚了。<笑>我知道你算盘是怎么打的。
3: 那您给我句实话嘛，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我这么跟你说吧，招商也是技术工种，必须得有经验才行，也不能什么都听领导的，否则就变成外行管理内行，事情会变糟的。
6: 当然了，领导也不可能什么话都不说，所以你就要学会怎么汇报。

0: 你懂我的意思吧？哎，你懂我的意思吧？
1: 不懂了，反正不管怎么样，靠你了啊，老哥，靠你，靠你，哎。
2: 你吃好了。哎，那我们一会儿去把那个易拉宝压一下，让风吹走，没问题。
1: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锦兰一起共事。
2: 你怎么来了？这个论坛你也来？
1: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2: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在这儿说。
1: 你姑姑还在江西，

0: 解放路往东，过了酒精厂的第一个路口，黄灯变红灯的时候抢的那一步还可以，要是时机卡得再细点，都可以把我甩掉了。
1: 还是不够细，没有想到过马路的时候那个卡车会突然减速。哎，要是他正常开，应该就能把你挡住了。现在大车司机都这么有礼貌啊？
0: 不用谦虚，你这个年龄段跟踪能力在单位算是不错的了。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明白，跟踪反跟踪其实车技不重要，脑子最重要。当然了，搞职场文化的是另外一回事。宝山现在升副处了吧？
1: 吴局长马上要退了，你肯定知道。
0: 跟我还绕弯子，宝山提不提拔算秘密吗？我要是想把这个情报卖给台湾那边，能换来一碗米粉钱吗？
1: 哎，你那么聪明，什么都知道，你就别问我了。
0: 吴生来退了，接班的肯定是老魏。你虽然没有进后备干部的序列，提拔个组长、副组长，问题还是不大。
1: 我呀，就干好差事，提不提的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哼，
0: 口是心非，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呀，跟我还来虚的。嗯。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得旺些，经费也让他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别搞得咱连台湾都不如吧。
1: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0: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一百倍。
1: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红包也在里面，生日快乐。
0: 我从来不过生日，真真假假都不知道自己哪天生的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1: 对了，最近陈水扁和他的亲属贪腐案现在是越闹越大，他的个人声望已经跌到谷底，党内控制力也不如从前，为求自保他肯定会走缉毒路线。有没有什么消息多多益善？
0: 推宪改搞入联公投，这基本上都是桌面上的事了，有什么稀奇？
1: 上面的意思是希望你通过海外的生意搞到一点更细致的消息，比如说阿扁想搞事情的日期、地点，诸如此类的。
0: 回去告诉你老板，我和他们已经离婚了，现在最多是和你谈个小恋爱，商量还可以，别给我下命令。
1: 哎，就怕离了还有感情，知根知底嘛，只有原配才敢说直话。辛苦了马老板。

0: 好，谢谢。
1: 结账吧。

Everybody, 先请。

0: 外面风这么大，头发都吹乱了。涮羊肉啊，跟咱们在北京吃的是一个味道。听说很好吃，所以特意订了几家，尝尝看，看看跟北京有没有什么差别。哎，尝一下，酱料也是按照北京的味道调的。
1: 这么隆重，你是有多大的生意要谈？
0: 江西赣州有个大余县，山里面有钨矿，不管怎么讲，姑姑都是地头熟嘛，想请她帮帮忙，顾问费由她来提，绝不还价。味道还行，我好多年没吃涮羊肉了。你说完了。
2: 还有就是，想请你回公司上班，公司的职位随便你挑，兼职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只谈钱不谈感情。
0: 那我猜错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感情呢。
2: 怕谈得太快，把你谈跑了。酒慢慢喝，话慢慢讲嘛。哎，你吃菜嘛？来来来，吃点羊肉。 慢慢吃不着急了。你知道加入这个 WTO 啊，不是开玩笑的。中国经济的潜力，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我肯定要拼命的。所以这服装厂、玩具厂，什么都不干了，就是集中精力的搞房地产，就是拿地盖房。只要干了第一次，我就可以押给银行去做贷款，马上就可以干第二次。就是。 但是，就是步子迈得太快，摊子有点大，未来还想搞钨矿，所以，我需要有人能帮帮我，真的需要有一个自己人来帮帮我。工资你来提嘛，明天就可以上班。

0: 林总好，这是我的助理金丽娜，认识一下。金秘书好，你们好。这边，这是你的位置，新布置出来的，新买的牌子，还有垫子也是新买的，不是老腰疼吗？那个坐久了会舒服一点。 我办公室就在你隔壁了，喊你一声就能听得见。嗯，来看一下我的办公室。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收回来的宝贝，这边都是，所以要定期找人过来打理一下了。但是一定要小心哦。来。 看看我们的新楼盘，感受一下怎么样？
1: 气派啊！
0: 做大做强嘛。桌上的电脑里面东西很多了，不要动，一动我就找不到了。

0: 哦，对了，啊，这边。所有的烟酒茶都在这里了，要是重要的客人来呢，就拿点中华泡点好茶，一般的客人拿点玉溪就可以了。
1: 怎么还是那么小气啊？哎，
0: 钱都省出来的嘛。哦，对了，那个插座是坏的，安的时候就坏了，记得找人过来维修一下啊。哦，嗯，最近呢签了很多新合同，新的旧的合同跟文件全部在这边，稍微有点乱了啊，所以你要花点时间好好的整理一下，辛苦啊。
1: 你公司大变样了，你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发展太快了，怕我跟不上你。
0: 没问题啦，你有能力有悟性，熟悉就是眨眨眼睛的事情了，这些年跟着景兰肯定变得更加八面玲珑了吧，当总经理都没问题，有没有？
1: 旅行社有几百号人，平时景兰忙他的事情，我忙我自己的事情，交集也不多。
0: 哎，电话我自己接就好。你好，亲家。稍等一下，你先出去一下。

0: 方卫视。
1: 说吧，说吧
2: ，Let's go。
3: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今天魔道团，去找
4: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3: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灵魂。
1: 像宅男，
5: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2: 到灵魂的感觉，
6: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0: 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国际企业家为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建言，对标标杆城市，汇聚资源，整合生态，提质升级。从指引标志到座椅细节，上海大歌剧院压力测试后持续优化设施服务，以最佳状态开门迎客。四部门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将汽车创新设计的安全风险评估前置，评估不达标不得装车应用。国防部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实为台湾之祸，和平之灾。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

0: 再次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美俄达成能源合作，导致美乌分歧扩大，特朗普指责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建议乌克兰换个总统。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针对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国防部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2: 国防部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国防部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四部门划清汽车安全底线，明确设计可靠性验证试验管理。那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针对部分车企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车企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对于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自明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车型需增加填报相关技术参数，否则不予公告。通知还明确，有关新申报公告产品除了要符合国家相应的政策和标准，车企还应按照行业规范要求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等方面的测试验证。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跃，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更新速度加快，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但是一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这次的征求意见稿给这些创新制定了参数规范，其中有51项是新增参数，像异形方向盘、全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电子后视镜等热门创新配置，都提出了安全评估与实车验证的强制要求。对于创新设计准入，也划出了红线清单。车辆有没有实体按键？行车时座椅锁不锁？门把手断电后能不能开？过去靠企业内部判断，现在变成了准入填报项。此外，还明确了一个硬指标，那就是不能仅靠仿生研究去替代实车的测试。新车上市前，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1年，测试车辆应为多辆，完整覆盖整个验证周期，且确保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近年来，我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一些车企不卷质量、卷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没有做，消费者成了试车员。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
3: 速成车的话，应该说并非这2年才出现，燃油车时代的就有这个赶节点、压缩验证的一个个例，但机械结构相对简单，风险的话相对并不是突出。而近年新端车内卷相对加剧，资本助力新车快速的投放部分产品，削减实车的耐久、高低温的测试，把速成问题演变成为行业的共识的矛盾。原有的监管体制只监管最终结果，本次政策的文件的核心就是监管从结果延伸到研发过程的管理。
1: 其实早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之前，多部门就针对速成车出台了相应的规范。今年初，工信部发布2026年1号文件，明确提出传统汽车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另据现行的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电车的可靠性试验为1.5万公里。今年7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0: 公开征求意见，拟将三类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与燃油车标准对齐，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一个月后，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行业专家指出，此次标准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培育优先转向规范优先。
1: 智能电动车它的软硬件耦合复杂，原有的准入规则侧重于结果，对研发过程人机创新设计的存在有一定的监管的空白。所以这次我觉得监管既要稳定汽车消费，助力汽车出海，也要守住安全底线。四部门联合发文，打通准入、上路、环保、质量检测细节，补齐智能电动车时代监管的短板，规范无序的竞争，夯实产业发展的长期的基础，意义是比较重大的。
0: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2: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关键交通枢纽即将开通，历时7年建设，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明天早晨将正式运行。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公路口岸，口岸开通之后，旅客通关时间由原本的半小时缩短到5分钟，更加的方便快捷。今天口岸举行了开通仪式。
3: 启动
4: 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仪式今天上午在口岸深圳区域举行。
5: 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积极软联通和人民之间的新联通的生动实践。
4: 新皇岗口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是在老口岸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建筑总面积近69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圳、香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明早6点半，新皇岗口岸将正式开通运行，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就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预计开通后，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6: 我们搭建顺势监管、无感通关的智慧监管体系，全面落地智能查验台、智能仓储攀爬机器人等一批现代化设施，实现通关提速不减滞，畅通更安全。
4: 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15分钟即可抵达热门商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创造历史，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雅思考试突发全国大范围取消，主办方称仅退还考试费，额外损失赔偿没有相应安排。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8: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4: 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在这里

0: 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0: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2: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0: 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10月8日至10月31日，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游客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3: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0: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这家机器人体验店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1000名海外游客，不少人是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4: I'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It's really cool. It actually looks like a human.
5: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10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通行证至关重要。而就在昨天，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停考风波仍在持续。
0: 一大早，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一处考点，这里大门紧闭，门上贴着今日雅思考试取消的通知，桌上还保留着昨天的考生签到表。
7: 昨天他们第一批应该是8点，第一批好像都没有考，系统坏掉了，10点钟左右就通知我们保安给他们锁门了。
0: 记者随后又来到了静安区的一处考点，这里也处于关闭状态。
8: 目前没有消息说周三能不能恢复，可能要下一次吧。
0: 雅思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原因是系统技术故障。而昨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赴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只能退还考试费、机酒等额外损失，目前没有相应安排。据了解，不少海外院校的申请都将在10月中下旬截止，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的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考试临时取消打乱了他们的申请节奏。对此，专家建议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东方卫视记者陆毅，上海报道。
6: 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20周年纪念的历史性时刻，女单、女双两场决赛当中都会出现中国选手的身影。其中郑钦文在昨天晚上举行的女单半决赛当中，2-0力克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
0: 这场比赛是双方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交锋，首盘郑钦文早早进入状态，仅仅10分钟就连保带破取得3-0领先。随后郑钦文手感有所下降，梅尔滕斯抓住机会以4-4将局分追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度破发，以7-5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开始阶段与首盘如出一辙，郑钦文3-0领先。随后双方各保一局，但郑钦文没有让剧情重演，梅尔滕斯再度保发后，他连保带破以6-2终结比赛，首次晋级中网女单决赛。
9: 随着比赛的进程，我可能更加懂得如何去比赛。最近这2场比赛，我的发挥都很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然后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节奏跟打法。然后呢，我希望就是可以继续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
0: 近一年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的郑钦文，在本年度美网迎来复苏，

0: 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八强。而在本届中网赛场，他已收获六连胜。今晚郑钦文将在决赛中对阵今年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这位俄罗斯名将在半决赛中以2-6-2横扫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晋级。此外，在女双半决赛中，从亚运会归来的老将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以6-4、6-2击败卢特利福和苏加迪晋级决赛，创造了在中网女双赛场的最佳战绩。他们的决赛对手是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两位中国选手将在同一天站上女单女双的决赛舞台，期待中网赛场迎来新的高光时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网女单女双两场决赛今天先后上演，中国选手双线冲冠。在首先举行的女双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冲击冠军。面对赛会二号种子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组合，张帅组合首盘1-6落败，第二盘开场也0-4落后。不过呢，他们奋起直追，但是最后还是以2-6遗憾落败，获得亚军。不过这已经刷新了张帅职业生涯中网女双的最佳战绩。稍后郑钦文将会登上女单决赛的赛场，与今年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争夺冠军。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比赛，今天开始16强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男单后起之秀周毅苦战三盘，1-2不敌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胡尔卡奇，止步32强。不过，球迷依然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0: 在中央球场，21岁的中国网坛新锐周毅挑战2023年赛会冠军胡尔卡奇。这届大赛，世界排名在270位之后的周毅表现抢眼，职业生涯首次闯入32强。胡尔卡奇则直落两盘，爆冷击败中网7冠王德约科维奇，两人士气正盛。开赛后，硬币经验更丰富的胡尔卡奇以6-2率先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主场作战的周毅明显加强了进攻，在第8局成功破发，随后顺势将大比分扳成1-1。决胜盘，周毅没有把握住破发机会，反被对手破发，最终遗憾落败，止步32强。不过，他已经是本届比赛中唯一走到这里的中国选手了。
2: 能够打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肯定是一个突破的。那我觉得对我们观众来说，特别是我们自己中国球迷来说，那也是一个惊喜的。虽然说这比赛输了，但是我觉得他后面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3: 如果打到这个份上输了，也是有一些学习的地方，也是可以收获到很多的东西。我对周毅还是非常期待的，
4: 非常期待他能有更大的突破和超越。
0: 虽然男单征程结束，但周毅的大师赛之路并没有结束。他和张之臻搭档的男双成功闯过首轮，接下来将面对3号种子的挑战。稍早前举行的另一场男单比赛中，首次来沪参赛的法国新秀热亚延续黑马势头，以2-0淘汰3号种子、世界排名第4的美国选手谢尔顿，晋级16强。稍后，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将迎战法国球员阿里斯。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1: 经过3个比赛日的争夺，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今天下午圆满收官。
0: 最后一个比赛日进行的是崇明西部赛段的比拼。中午10分，选手们从新城公园出发，途经庙镇、新村乡等乡镇，穿行北沿公路等多条主要道路。晴朗天气下，江滩、湿地与郊野风光美不胜收。经过3天的激烈比拼，个人总成绩冠军毫无悬念的由荷兰车手洛雷娜·维贝斯获得，他包揽了全部3个赛段的冠军。
5: Now it looks completely different here, but it's a lot of green. I think compared to the city center of Shanghai, it's a big, big difference. And yeah, nice road. So quite some people on the road cheering for us.
0: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赛事共有包括国家队在内的4支中国车队参赛，这也是近年来环崇明岛赛场上中国力量最强的一次集结。
6: 因为我们国家队是每个省刚组起来的队，前2天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磨合，到第3天这状态配合默契越来越好。
0: 作为本赛季女子世巡赛的收官之战，3天来崇明岛站的比赛赛道贯穿了17个乡镇，途经长江大桥、长兴岛郊野公园、东滩湿地公园、西沙明珠湖等特色地标及景区，来自14个国家的顶尖选手们

0: 在竞技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世界级生态岛的自然之美与人文魅力。而在为期三天的比赛后，崇明还将迎来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这是国际自行车联盟年度最高规格场地自行车赛事，也是这一百年世锦赛首次进入中国内地。
1: 就在刚刚，2026年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落下帷幕，国乒选手王曼昱在与日本选手佐藤桐的较量当中全面占据上风，最终以4-0横扫对手，成功夺得了冠军。这是王曼昱连续第三年打进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此前两届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王曼昱收获了一冠一亚，如今击败佐藤桐之后，王曼昱也实现卫冕，捧起了个人生涯第二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黄鱼的嘴里居然也能藏黄金，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诈骗分子满满的心机。近日，上海警方成功劝阻了一起投资理财类型诈骗，为群众挽回3.5万多元的财产损失。
0: 8月下旬，上海浦东警方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毕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且已购买黄金。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毕女士家，却扑了个空。经过电话反复沟通，毕女士才一脸不乐意地回了家。
2: 有没有送黄金去啊？
3: 啊？没有。
2: 那你刚才在哪里去了？
4: 刚到。
0: 面对民警的询问，毕女士起初十分抵触，坚称自己没有被骗，还主动展示聊天记录，但对于黄金的具体用途，她却吞吞吐吐。民警只能把毕女士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劝阻。虽然毕女士始终不肯说出黄金的去处，但细心的民警在沟通中发现，她说出门买了鱼和菠菜，但带回家的只有菠菜。
2: 放鱼嘴巴里面了还是什么？啊？跟鱼一起寄出去了，是吧？
5: 在哪里啊？哪里寄出去的？
3: 没有寄。
5: 没有寄，在哪里啊？
2: 在哪里啊？
3: 在南方。
0: 经了解，毕女士几天前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一名所谓的理财大师，在对方诱导下下载了一个陌生投资 APP 做任务。看着页面虚假收益不断上涨，毕女士逐渐放下戒备，并按照骗子指令购买黄金邮寄到指定地点。因为在去寄黄金的路上接到警方的劝阻电话，才没来得及把东西寄走。
2: 他跟骗子联系，骗子跟他说要需要通过就是先藏匿，然后否认以后，到时候民警把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再去邮寄出去。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啊，他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0: 民警立即赶到毕女士所说的位置，成功找回装有黄鱼的包裹，并从鱼嘴中取出4件黄金饰品，共计价值3.5万多元。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6: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昨天遭遇本周内的第三起袭击，伤亡数字迅速扩大。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同时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据目击者称，昨天下午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沙特民航总局随后发表声明，暂停该机场的运营。今天凌晨，该机构再次发声，确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中大部分为外国公民。
7: 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 المصابون يتلقون الرعاية الصحية اللازمة في عدد من المستشفيات ومن بينهم إصابات حرجة كما أشارت الهيئة إلى أن الاعتداء أسفر عن أضرار مادية يجري حصرها
0: 此次袭击发生后，沙特立场更趋强硬。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袭击予以坚决回应。而对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持旁观态度的美国也似乎有所松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这起袭击时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8: 这是最初公布的12名罹难者当中，死者就有美国公民，但是

0: 截稿前，美军尚未有动作，原因可能是除了美国再不到一个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以外，实际上特朗普在去年就曾经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约七周的密集空袭，最终已花费近10亿美元，损失至少七架，每架要价数千万美元的 MQ9 死神无人机，还有两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海而告终。据了解，美国当时请求阿曼私下与胡塞武装达成了停战协定，而实际上在此前几天，美国跟胡塞武装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共识。美军是否会再次出兵，而美军一旦出兵之后是否会使得中东局势进一步失控，都是区域重点关注的议题。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本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机场互袭导火索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胡塞武装随即报复袭击沙特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就此打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近期机场互袭战愈演愈烈，周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为回应沙特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发动的157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和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等多地发动三轮袭击。周三，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沙特方面则展开对攻。周四，胡塞武装称其控制区内的荷台达国际机场再次遭到沙特袭击。昨天，胡塞方面消息称，沙特领导的联军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一边是炮火不断升级，另一边也出现了微妙的信号。胡塞武装方面表态，愿意和沙特达成对等安排，相互放弃袭击机场、港口等人道主义设施。不过，目前口头倡议尚未转化为实际停火。分析指出，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为了通过军事施压获得筹码，为其国内战事创造优势。地区冲突仍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2: 胡塞武装提出来要和沙特之间同时停止对民用设施的袭击，实际上胡塞武装是希望沙特不要给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如果没有沙特的空中支援，那么也门政府军就不可能对胡塞武装形成威胁了。但是呢，沙特现在拒绝了，因为沙特的意图很明显，沙特就是希望在自己的空中掩护之下，也门政府军能够把胡塞武装在9月份占领的领土给夺回来，所以地面上的战争一时结束不了。实际上，也门现在国内已经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扩大的可能性也很大。
1: 随着局势趋紧，本周一，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不过，巴方已经表态称，巴土军队仅承担支援任务，一线作战由沙特主导，土方也强调不会向境外派兵实施进攻行动。欧洲方面，英国已经派出一架驻塞浦路斯空军基地的加油机飞赴中东支持沙特的防御行动，并援助也门政府军。法军则向沙特的重要能源港口沿部派遣了防空反导系统。分析指出，这些域外国家普遍不参与一线作战，对局势影响有限。而美国如果下场，不排除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红海局势恐进一步升级。
2: 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提供军事援助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国家不直接参加战争，这些国家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打击，所以它的效果是有限的。美国再次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多次直接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美国派航空母舰或者其他军舰到红海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样的话，中东的战争就进一步扩大了，不仅是在波斯湾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在红海又出现一条战线，就是美国和沙特来共同打击胡塞武装。
1: 好，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静。
3: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尿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

0: 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行。陈吉宁强调，进一步打响上海服务品牌，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从指引标志到座椅细节，上海大歌剧院压力测试后持续优化设施服务，以最佳状态开门迎客。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下周在沪举行，全国高校将展示500多项创新成果，寻求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美俄达成能源合作，导致美乌分歧扩大，特朗普指责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建议乌克兰换个总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今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
1: 陈吉宁在致辞时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进一步打响上海服务品牌，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陈吉宁指出，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促进信息服务业做强做大，健全科技服务体系，提升专业服务国际化能力，强化工业服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赋能作用，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统筹发展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创新养老服务业态和模式，促进家政服务规范化职业化发展，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适应服务业细分领域不同特点，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监管体系，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积极推动标准国际合作与互认，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入实施魔速生成行动，加快探索服务及软件模式创新，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的集成商服务商，深化开放合作，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大力发展保税维修、离岸贸易、离岸金融、高端航运服务，完善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功能，期待各位企业家深入交流思想，贡献真知灼见。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上海服务业规模领跑全国，结构向新向优，开放提速加力，服务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市能级提升的重要支撑。朱忠明说，十五期间，上海将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我们将着力加强供给创新，加快构建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以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着力加强改革创新，畅通卡点堵点，努力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服务业发展环境，着力加强产业创新，把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更好结合，着力加强开放创新，以高水平开放拓展服务范围，扩大服务半径，完善服务网络，期待与大家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热诚欢迎更多国际企业来上海投资兴业。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许瑞白主持会上，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沃尔德伦、哈佛大学教授杰森·福尔曼发表特邀主旨演讲。随后，会议依次进行4场专题讨论，国际企业家分享各自观点见解和案例实践，与市领导深入交流。国际企业家们表示，

0: 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快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等。国际企业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铁狮门、施耐德电器、雅培、ABB、阿迪达斯、AP 穆勒、马士基、贝恩、贝卡尔特、法国巴黎银行、柏林格英格汉、正大、达能、汇丰控股、直观医疗、银瑞达、太古、江森自控、德讯、欧莱雅、瑞穗金融、耐克、野村控股、诺华、欧姆龙、英国宝城、普华永道、罗氏、荷兰皇家福宝、西门子、 SK、 三井住友金融、蒂森克鲁伯、日本东芝、淡水河谷等咨询会议成员企业全球负责人、咨询会议名誉成员等出席会议。市领导化缘陈杰、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记者施政、陈慧颖报道。
1: 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之后，今天下午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闭幕，会后大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上，朱忠明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他说，会议汇聚全球智慧，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咨询成果。我们将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会议凝聚合作共识，坚定了跨国企业在沪深耕发展的信心，同时进一步丰富创新的交流方式，邀请11家民营企业参加，促进了多元参与和合作共赢。会议增选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明伦为市咨会副主席，感谢卸任副主席赵国华所做贡献。朱忠明介绍，第39次市咨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15五上海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有哪些安排？朱忠明说，15五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进一步打响上海消费品牌。大力培育引进各类品牌资源，迭代优化首发经济支持政策，支持发展观演观赛观展第二现场，加快扩大优质消费供给，积极培育融合性服务消费新场景，强化文商旅体展联动，推出更多上海定制服务，拓展健康管理等新赛道空间，依托进博会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提升核心商圈能级。我们将打造全球一流商圈，推动南京东路、淮海中路等重点商圈更新改造，加强各大商圈与背街小巷联动，培育一批特色魅力街区，建设消费特色商业功能区。会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白表示，本届会议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展开研讨，国际企业家结合实践经验，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坦诚交流。市咨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近40年来，上海始终邀请国际商业领袖聚焦城市未来，开展坦诚对话，开放的胸怀给予市咨会极其宝贵的价值。与会企业家坚定看好上海的未来。记者陈慧莹、刘毅然报道。
1: 参加本次会议的国际企业家结合行业前沿趋势、城市发展现状，为上海服务业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能级的全球服务中心贡献智慧。
2: 上午的专题讨论中，国际企业家们围绕上海服务业的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与新场景展开头脑风暴。
3: To improve tourism through experiences rather than attractions, what are the narratives that you can build around Art Deco, Jazz Age, Food Tourism, Riverfront Culture?
2: 民生消费之外，数字化转型也是服务业升级的核心抓手。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如何为服务业注入新质生产力？跨国企业负责人们提供了不少新思路。
3: Develop industrial technology service scenario platforms, adopting Shanghai's capabilities to create every flexible Shanghai service solution.
4: It's a convening power.To develop the wide range of the platform at different scales that connect industry, academia.

0: 现场不少企业家表示看好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巨大潜力，将持续深耕这片市场。
1: You can design, develop,

0: 座城市的创新升级与全球合作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1: People here have the appetite to grow. People here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go beyond barriers.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iBlock is perfect for.
2: In that world, which is much more fragmented now than it was, is really important in that context in encouraging a dialogue between the Shanghai government.And major corporations.
3: 所有参会意见建议后续将系统汇总，提交相关部门研究吸纳。三十余年的持续开放对话，让上海始终对接全球最高标准。这些来自全球的真知灼见，也将持续为上海高质量发展、城市能级跃升注入全新的动力。
0: 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陈红秋，上海报道。
4: 本月17号，也就是下周六，上海大歌剧院将正式拉开帷幕。在迎接首批观众之前，剧院已经密集地完成了10场压力测试，从公共区域的标志指引到观众厅的座椅细节，一系列优化调整正持续推进，只为以最佳状态开门迎客。
0: 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公共区域的标志系统已完成了一轮优化调整，部分金色标志被换成了白色，色调更醒目，对比更清晰。洗手间、观众问询处等指示也一目了然。观众厅里的变化同样细致，在红厅，剧院对部分区域的座椅坡度进行了局部调整，使每一排观众的观演视角都更加舒适。在听取了观众建议后，剧院优化了座位号的标志，将原来只印在坐垫上方的牌号改成印在座椅靠背正反面，方便观众看到。
5: 有一些这个观众，特别是等到那个场灯暗了之后，他其实不大容易找到，那么我们增加了这个它的正反面的这个座椅靠背上面的这个座位牌号，那么让大家呢能够更方便地找到自己的这个座位。可能在开幕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陆续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调整，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观演和参观的一个环境。
0: 开幕当天，上海大歌剧院将上演开幕音乐会。这场演出不对外公开售票，但会通过电视和线上平台同步直播，让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共享艺术盛宴。开幕之后，剧院将进入常态化演出阶段。票价方面，剧院坚持公益属性，每场演出都会保证一定数量的公益票，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大歌剧院。
5: 必须要保证每一场有一定数量的公益票，差不多是在5%左右吧，基本上集中在80块钱和180块钱这两档的这个区间。
0: 目前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售的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门票已全部售罄。东方卫视记者沈倩，上海报道。
4: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明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
0: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西科技已经是第8次参加工博会，这次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就包括全球唯一一款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目前已投入真实产线。
6: 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用文字落到人皮肤，对于这个出品的良率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不仅有老朋友，还有新面孔。这家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企业是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可以把工厂老师傅的手艺写进 AI 代码，让 AI 来接管工厂。
7: 原来一年才能产生1-2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之后，批批都是黄金批次，降低生产波动，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还能缩短企业的生产的周期。
0: 作为创新浓度最高的展区之一，高校展区共集结了全国63所高校，集中展示527项重大科研进展与高水平成果。华东理工大学带着14个项目参展，其中超一半瞄准双碳战略。
8: 平均下的话，它差大概是3吨煤矸石呢1吨的锂硅合金，那么我们这个硅含量呢是要超过20%的。
0: 梅干石是采梅和

0: 洗煤过程中排出的固体废料，全国堆存量超70亿吨。华东理工团队研发的低温自蔓延燃烧技术与熔岩电解三合一技术，以纯化煤干石为原料，一步协同制备出高硅含量的硅铝合金，可用于 5G 通讯、GPU 等前沿领域。相比传统制备方法，采用新技术，单吨产品毛利率高达25.2%。
1: 我们现在要做中式嘛，要做中式，它是一个典型的要什么呢？要具备产学研特点的这么一个过程。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工博会嘛，因为这个平台这个窗口，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渠道吧，来什么来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0: 同样诞生于华东理工实验室的工业烟气二氧化碳补给及转化利用全链条技术，已在宝武钢铁完成中试验证。中试结果显示，这一系统连续稳定运行超3个月，二氧化碳补给率超95%，补给成本从传统工艺的每吨380元降到约190元，压缩了一半。
2: 很好的跟钢铁的行业跟化工行业它的一个流程，整个的工艺流程很好的一个结合进去，那么既利用了他们产生的二氧化碳来作为原料，同时我们生成的产品又很好的融入到了它的整个的工艺链条当中。
0: 本届工博会还将设置12场行业论坛、100多场同期活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3: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的关键期，湖南省连续第二年组团来沪揽才，这场专场招聘活动今天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
0: 招聘会上，138家湖南用人单位联合设摊，吸引了不少求职者。
4: 我可能想偏向供应链，或者是货代、市场营销这些。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湖南本地人嘛。
0: 现场发布的5200多个企业岗中，技术类占比超70%。除了涵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地方优势产业外，还面向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精准契合上海高校的优势学科。
5: 我们在上海这边呢，也还招聘一些像环境啊，然后双碳管理，然后数字化、智能化这些专业。针对于才入职的这个大学生来说的话，应该2到3年买房买车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这家民营科技企业带来超60%产研类岗位，其中算法工程师、开发工程师等岗位年薪最高可达100万元。
6: 针对顶尖人才的话，我们都是100万元以上的一个薪酬，非常欢迎上海这边的一个学子跟我们一起，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
0: 而对于上海应届毕业生来说，选择跨省就业，算的并不只有经济账。
7: 我看中就是那个地区他对人才培养有没有支持，然后还有就是看具体的工作吧。
8: 第一主要就是看我能不能在那儿落下根来，其次我可能也比较看重他的一个发展前景。
0: 为此，围绕青年学子就业创业、安居乐业，一系列支持政策也配套落地。
9: 想就业的同学，我们有优质的岗位和各类人才补贴。想创业的同学，我们有1+4+1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矩阵以及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安居方面，我们还带来了1张床、1间房、1套房的贴心保障。
0: 此外，招聘会还推出超23万个线上岗位。东方卫视记者戴金磊上海报道。
3: 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正在德国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家出版机构齐聚现场。以上海广播电视台大型文明寻访纪录片《家国万里》为蓝本的多语种读本首次登陆欧洲书展。
0: 法兰克福书展是中国出版物版权输出的重要平台之一。今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带领全国20多家出版社联合组台，展台规模为历届最大。由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策划编写的《家国万里》多语种版也在陈列之中。该书用英、日、俄、法、德、西6种语言，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带向世界读者。
10: 其实这倒是我自己读过2遍，我也很感兴趣。来参展之前的话，我已经向德国出版社推荐过了。

0: 我这次来了宝兰公书上以后，我跟他们带了一样书，他表示很感兴趣。图书有一个很好的载体，我们希望把这套书推出去，同世界各国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向外展示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1: 中国特色 IP 也惊喜亮相，由上海外宣办与小林漫画合作的《海上石丹》德文版首次亮相，可爱的画风、丰富的活动吸引大批参观者驻足。欧洲民众在墙上涂鸦留言，在信箱里投入明信片，为上海遥送祝福。
2: I think they're doing quite well. I mean, they are have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global market. China has been a buying market for so many years, and now they also want to go out. You know, they want to go out more, but it's not so easy,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re are not so many translators, but we see it more and more happening.
1: 而阅读中国也不再局限于中华传统文化。海外出版商在中国当代社会叙事、科普人文类原创作品中发掘出更多合作火花。
3: Based out of the authors that we've worked with, we've been surprised about the amount of stories that they're able to give us. That we get so honored to, you know, publish them.
1: 东方卫视欧洲特约记者魏琪，德国法兰克福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俄达成能源合作，导致美乌分歧扩大。特朗普指责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建议乌克兰换个总统。
5: 美俄达成能源合作，乌克兰多方控诉，痛批美国软弱。此举惹恼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他再次指责乌总统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并公然建议乌克兰换个总统。
1: 九号，美俄两国元首通话，宣布就俄对美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一天后，俄罗斯政府宣布，俄方将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与此同时，有消息称，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国撇下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合作，令美乌关系再次降至冰点。乌总统泽连斯基连发多条推文，称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则批评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建议乌克兰举行选举，换个总统。
6: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不顾美国警告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遭美国背刺的泽连斯基只能寄希望于欧洲。昨天，他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称，首相伯纳姆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后，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在近日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展开讨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昨天是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一周年，但对于加沙民众而言，停火只在纸上，冲突从未平息。
1: 2025年10月10号，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下达成临时停火。然而，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就在昨天，加沙城西部再次遭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7: م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امور ستكون افضل وتندرج الى الاحسن للاسف الامور تتفاقم رويدا رويدا فيش احنا بنعاني من قله المياه صالحه للشرب بنعاني من قله الطرود الغذائيه بنعاني من قله المساعدات النقديه والعينيه والماديه بالعكس احنا مشردين
1: 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引发各方关注。昨天，全球多国爆发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在英国，数千民众组成的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
8: So we are here today along with thousands of people.

0: 上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19到26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4到24度。北京多云，14到21度。广州晴，22到32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天津阴转小雨，14到24度。南京晴，15到16度。苏州晴，16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19到。
1: 天生好命，原是人心算计。
2: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1: 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王佳佳、李一红、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3: 说吧，
4: 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去找
5: 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4: 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灵魂。
6: 像宅男，
7: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8: 到灵魂的感觉，
9: 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1: 谁在唱歌？本周日晚敬请关注。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每一天的精神食粮。
10: 把大象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这其实才是巨神这段时代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11: 真的很轻哎，
10: 28.9克了，没有 GPS， 没有卫星信号，没有人的远程操控，也没有提前建图，所有的动作都是全靠他们自己，完全自动的、自主的。我们做了一个飞行手，
11: 哇，它居然可以夹纸！
10: 飞行的智能体，我们给它的任务就是去取一杯咖啡。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2: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3: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4: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

0: 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1: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6: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

0: 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1: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级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4: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3: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执大战，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5: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3: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6: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新黄冈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

0: 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黄冈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3: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4: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2: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5: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2: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4: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2: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6: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2: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

0: 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2: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3: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根据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是迪丽人，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因为是你，所以去补个妆嘛。我还是喜欢你素颜的样子。
1: 那我现在把妆卸了。这么听话？想让你开心嘛。
0: 怎么有两杯咖啡啊？还是热的。刚才有人来过？哪有？这两杯都是我的。家里新添了咖啡机，以后就可以做咖啡给你喝了。
1: 结果刚第一次做，就做多了，所以就都倒出来了。杯子上还有一口口红呢。
0: 怪我，咖啡机必须给你报销。
1: 这恐怕是有点难度的，应该是别人送的。
0: 男人送的。
1: 怎么？吃醋了？

0: 亲爱的，我生你气到了。
1: 不是这个时间啊。
0: 哎呀，人家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所以就不规律了。
1: 那你好好休息吧。
0: 那你呢？
1: 回公司了。
0: 哎呀，我下次再好好补偿你好吗？
1: 嗯。

0: 喂，我已经到楼下了。老婆，对不起啊，
1: 有一个工作上的饭局推不掉，不过晚餐我已经帮你点好了，同事们都说这家餐厅特别好吃，你就在家乖乖等我投喂吧。
2: 用餐愉快。
3: 他给你送晚餐算不算一种变相的查岗啊？到时候没有人签收，他会不会

0: 怎么怕挡不住我的魅力啊？把持不住？
1: 难道不是我更吸引你吗？
0: 嘴硬可不好。
1: 软的。
0: 那得试试才知道。
1: 嗯。
0: 怎么了嘛？
1: 还没吃东西呢，咱们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不急。
0: 谁急了？我们今天就破例一次，去餐厅吃吗？
1: 不行，会被人看到的。
0: 可是我们这一个月也就一次在外面约会，每次都闷在房间里，跟在家里有什么区别呀？
1: 我不是已经迁就你来泡温泉了吗？要想出去吃，可以。你去，我走。
0: 好吗？都听你的。你先点菜，我去洗澡。或者，要不要一起洗啊？
1: 好啊。你先去，我马上来。
0: 等你哦。

0: 怎么在这儿？
1: 狄总在楼下谈生意呢，我和小小子人民原地待命。
0: 丽人一直都没来这儿？
1: 没有啊。
2: 刘姿，老婆，你怎么来了？
0: 老公，我正要跟资宝还有几个朋友来这泡汤，朋友说好像看见你了，来了这个房间，我就想过来找你呗。
2: 嗨，他肯定是看差了。我跟几个朋友一起谈事，而且都是大老爷们儿，刚散场。
0: 哦，哎，那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了？
1: 是狄总刚说谈完，让我接他回家。我说嫂子来了，狄总就往这来了。

0: 开吧。
1: 好啊，哦，那我让张涛留下来送你。
2: 嗯，不用，我开车了，我一定安全把默默送回家。
3: 放心吧，老公。
1: 行，交给你，我放心。
4: 到底怎么回事？
3: 换个地方说，
4: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也不清楚。
3: 这个迪丽人肯定发现不对劲了，给我来了一出狸猫换太子。
4: 可是他怎么知道你来查岗？难道有人通风报信？
3: 这个酒店他很熟，肯定让张涛一直帮他盯梢。总之这一次是暴露了，接下来他只会越来越谨慎，再想取证也就更难了。
4: 他防范意识很强，而且只在他熟悉的酒店和我家私下会面，并且他还会检查我的手机，确保没有录像和录音，或者在我家安装针孔摄像机。
3: 那不行，我律师说过，这种偷拍属于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有违法风险的。而且这种证据放到法庭上也不一定会被支持，还是不要铤而走险的好。
4: 那现在怎么办？
3: 现在只能继续跟他演下去了。只要他来找你，我们就还有机会。温小小，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没想上位的话，那为什么要给我接照片
4: 啊？什么照片啊？
3: 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束花，里面有张照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怀疑他出轨的。
4: 不是你记得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身份并不光彩，一旦被发现，就很难收场。我怎么可能寄照片给你？
3: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
4: 除了我之外，还有个第四者。
5: 还有第四者？是谁？哎
3: 呀，我不知道。
6: 坐下。
3: 不过把花里面放照片的，肯定不是温小小。
5: 他说的。你怎么确定他说的是实话？
3: 他现在跟我撒谎，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个迪丽人，工作那么忙，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小厮，这个渣男，竟然敢横跨这么多条船。
5: 看来你对男人还不够了解，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男人一旦有了拍，后面不止于三，还有永无穷尽的0.1415926。
3: 好了没？
5: 不至于吧，这就哭了。
3: 我晕血。
4: 好了好了，
6: 坐吧。
5: 哪有你这种一听说有小厮，第一站不是捉奸，而是来体检的当事人啊？
3: 那当然了，我害怕他给我传染病。
4: 咱们换个思路，可能小厮的确存在，但是他跟迪丽人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嗯，
3: 我没有头绪。
5: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是花店，你知道迪丽人从哪里订的花吗？
4: 你今天还要回家吗？
5: 你得回去试探出更多信息吧。
4: 那迪丽人万一已经察觉了怎么办？迪丽人，
3: 哎呀，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花是从哪儿订的，我现在就知道，我看到他那张脸我就恶心，我想吐。我需要自己安静一下。

0: 我就是觉得你为了他备孕受了那么多苦，光是你吃的药打的针都够用小车拉的了，还戒掉了你最爱吃的冰淇淋，凭什么呀？
1: 今天我无比清楚的明白，我跟他的感情就像冰淇淋彻底融化消失了。再回想起这桩徒劳无功却如砒霜般的婚姻时，只会有令人作呕的生理性恶心，我还得忍着恶心继续演下去。
2: 88号托尼老师很高兴为您服务。

0: 这个温度还满意吗？老婆，你还记得吗？我们刚结婚那年，有天半夜你睡不着觉，拉着我下楼，悄悄打开爸的酒柜偷酒喝。你说88这个年份特别好听，结果没想到，那是爸最贵的一瓶收藏。后来酒醒后，你吓坏了。哎，我到处找人，好不容易高价收了一瓶同年份同酒庄的，结果放回去的时候，爸却说他早就知道了。
1: 不记得，
0: 早忘了。你话真多。

0: 老婆，还在生我气啊？我都说了，今天是个误会。我保证，下次再有这样的应酬，我一定提前跟你报备，好不好？哎，对了，今天怎么想到去泡温泉了？
1: 我跟刘思早就约好了，是我自己忘了。
0: 那个认错我的朋友，是刘思带去的。好像看着跟你们也不熟啊。
1: 是不太熟啊，那是小丽子同班同学的家长。
0: 真的吗？
1: 啊？
0: 别动。这有根睫毛。
1: 啊，对了，老公。小丽子他们班要搞一个汇演演出，我想订束花给她。上一回那个周年庆的花我挺喜欢的，你把店名推给我呗。
0: 嗯。哎。
2: 梦姐，我来送投名状了。
1: 花匠。
2: 我跑了趟花店。工作人员说，配送当天有人加了客服的微信，要求加一张贺卡。那个人准确报出了订单号和收件人的手机号，所以没有人怀疑。
1: 知道那人叫什么吗？
2: 店员也不知道。贺卡是同城快递送来的，那人的朋友圈是封闭的，资料里甚至连性别都没有填。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但我想办法让他给我看了快递订单，寄件地址你肯定熟悉。
1: 这是我家。
2: 嗯，两种可能。一，这个人跟你住在同一个小区，每天都在观察你。二，这个人故意去你小区寄件，就是怕你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是谁。
1: 不对，这个人一定是我和迪丽人身边的人。
2: 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也许寄照片的就是晨晨，他故意跑到你家寄件，就是为了洗清嫌疑。
1: 可是晨晨没有这样的动机啊，他总不能发现韩广这条路走不通，去投奔迪丽人，所以才发这张照片来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吧。而且我打听过了，韩广这个人是靠岳父起家的，像他这种人最拎得清了，最知道该娶什么样的老婆了。我相信晨晨心里面也是很清楚这一点的。那再说了，就算他真的看上迪丽人了，那应该发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才是。
2: 比如我跟迪总的照片。
1: 嗯，所以我判断这个人应该还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
2: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单纯想要上位的小四，没想到也没那么简单。
1: 安小小，你这么积极的调查，是不是觉得你的位置要被取代了呀？
2: 我不在乎这个，迪丽人于我而言没。

0: 用的话，弃了就好。当然，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人能够打败我。
1: 我果然还是理解不了你们这种人的想法。对了，迪丽的人还跟你联系吗？
0: 我给他发消息也不回，在公司里我连他办公室都进不去了，见到我就跟见到陌生人一样。
1: 看来这次行动之后，他变得更加谨慎了，我们得加速了。

0: 我信用卡怎么停了？
1: 抱歉啊，老婆，我临时把家里的信用卡停掉了。你想买什么？
0: 我要交保险。你为什么要停我信用卡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想着很快就能周转过来，哎呀，结果耽误的时间有点长。
0: 周转？你拿钱干什么呀？
1: 公司需要钱，都投进去了。
0: 你用家里的钱，你都不需要跟我商量是吗？
1: 老婆，你别急，保险多少钱？我现在转给你。
0: 不用了，我有钱。
2: 你在哪儿？我有事找你。
3: 站住！
4: 开车！
3: 快走！
4: 站住！
0: 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5: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打完一个离婚官司，赢得很漂亮，男方基本上是净身出户，结果那男的气不过，堵在房门口打我。
0: 没想到你们律师这小皮鞋还挺能跑的。
5: 我一般开庭都是西装配运动鞋，这是经典，还有里面穿冲锋衣，万一被追上了，外面一脱滑溜溜的，根本抓不住。
2: 看来律师还真是个高危行业。
5: 哎呦，追上来了，快走，踩油门啊。
0: 哎呀，我再踩呢。
5: 右拐，你别减速啊！
0: 你没看到那有车，如果减速撞了怎么办啊？
6: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打个电话。
5: 要不我帮你处理，只收一点点额外的费用。
0: 你还好意思收我钱？我是因为谁撞的车呀？就应该让那群人把你抓住，给你暴揍一顿。
6: 你好，不好意思啊，您看这种情况，您想怎么处理啊？
7: 我看了，没多大事，走保险嘛，我也赶时间。
6: 那行，那保险您换是多少？
7: 你问我，我哪知道你买的哪家保险？啊？你不会没买车险吧？
6: 那肯定买了呀。
7: 那你没续费？
6: 应该续了吧。
5: 你们家那位应该买保险了，拍照吧。
6: 哦，拍个照。来，
5: 给保险公司拍车。出事之后，车辆原地不动，要第一时间全方位拍照留存，用于定责和理赔。当然还要把两个车的相对位置拍进去，还有路上的标线、周围的环境，还有你的车牌。好了，
7: 不是，这到底你们两个谁的车啊？
6: 我的。
7: 都多大人了，怎么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啊？
8: 耽误时间。
5: 他是没有生活常识，但我是律师，我熟知法律常识。问题能解决就走吧，要不耽误后面人的时间。我还挺好奇的，你的生活常识究竟差到什么地步？你知道。

0: 水费、电费、燃气费怎么交？电器导致跳闸停电怎么办吗？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你是真不管啊？
1: 那怎么了？我连我们小区物业的门往哪没开我都不知道。
0: 那你跟迪丽人离婚之后，你该怎么办啊？
1: 我只是懒得做，不是不会做，我只是不操心，不是纯无知。
0: 好吧，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信用卡突然被停了。
0: 你不会是要跟我借钱吧？
1: 谁要跟你借钱呀？我今天刷卡的时候额度不够，我查了一圈才发现储蓄卡的动账通知被关了。我仔细想了一下，最近一次收到动账通知那都是3个月之前了，所以我怀疑他在，
0: 根据我的经验，他在转移财产。
1: 那怎么办啊？
0: 想知道对策得先知道你们的资产有多少。你听说过资产评估师吗？
2: 永梦女士，根据您所提供的资料显示，您和迪丽人先生的家庭流动资金约800万，房子还有几辆车都属于您的婚后资产，总价值约5000万左右。至于您家，也就是余家的主要资产，集中在您父母手上，主要用于家里的运营和投资。
0: 你爸妈没有把所有的钱给你是明智的，可你为什么婚后买房买车？婚前买的话，这些都是你的，他拿不走。
3: 本来都是在我爸妈家住的，但是他说那样他压力太大又很自卑，所以就搬出去了。我是想要租房的，但是他又说要为了孩子以后的教育做长远的打算，就带我去看了楼盘。那他也没钱，那房子车子就都我买了呗。
0: 他还真挺会盘算的，每一步都猜准了，
2: 但实际调查情况却并不乐观。这段时间迪丽人先生陆续抛售了所有的股票和基金，从家庭账户转走了约500万。考虑到房价下跌，还有贷款，离婚时您分到的财产可能还不及您付出的一半再一半。
3: 啊，怎么会呢？
0: 你们这样的家庭流动资金怎么才几百万？他的收入呢？你的嫁妆呢？
3: 他说要搞投资就拿去搞投资了。
2: 那还可能会有负债。
3: 还有负债？
2: 对。
0: 既然迪丽人把所有的基金股票都抛售了，那他所说的投资是什么？
3: 一部分投资公司，剩下的大部分都搞收藏了。他喜欢收藏玉石，比如什么南红啊，还有翡翠，哦，还有黄花梨。他说这些都可以升值的。哦，对了，还有画，我们家有好多画，我手机里有，我给你看看。
0: 我不用看，如果离婚难度有等级，恭喜你抽到了特等奖。这场仗比我想象的还难打，但如果真要打也未必打不赢。至少你得先知道你家房本在哪儿吧。
4: 我就想让你当个无忧无虑的公主，所有凡尘琐事我替你操心。你说你听见数字就头疼，以后理财的重任就交给我吧。老婆喜欢哪幅画，我就给老婆买哪幅画。这些以后都会升值的，赚到的钱都是老婆的。
0: 他今天告诉你这幅画值100万，到你们离婚那天，他说这幅画就值800，你们平分一人400块，你能怎么办？收藏品是有价值波动的，而这波动又是不可预料的。如果你对收藏一窍不通，那值多少钱就是他说了算。最终你能分到多少，得取决于他的良心有多少。查到了，创意是一家画廊，2年前开的。从表面上看，这家画廊跟迪丽人没什么关系，但迪丽人才是最大的股东。他找人层层嵌套，帮他代持了股份。你知道他有这笔投资吗？
3: 他既然找人代持股份，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想让我知道。
5: 你家的画都是这家画廊的？
3: 没错。所以他这是在通过买画来转移资产。
0: 我接过类似的案子， 我可以向你介绍具体怎么操作。
5: 长见识的时候到了，快说。
0: 首先，你得通过中间人介绍，从画廊购买一幅作品。
6: 你眼光真是好啊。这幅作品是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画家是国内目前炙手可热的艺术新星。
7: 这幅画多少钱啊？
6: 300万。
7: 我呢是听人介绍过来的。如果我要买这幅画的话，
6: 请我们去 VIP 室详谈。
0: 你把钱付给画廊，从表面上看是花了300万，你回家也是这么跟老婆说的。
6: 王先生，您的画包好了。
0: 但是过一段时间，画廊会通过另一种方式辗转把钱还给你，当然会收点手续费。
7: 钞票已经到账了，250万元整，我转给你。
1: 哎，好，谢谢您。
7: 还有呢，画我也带俩，一会儿给您。
1: 行，算了，不用了。画您先留着吧，也许之后有用。
7: 行。那我就先告辞。
0: 你竟然找了人远程操控观摩了一整套流程。
5: 你不是没钱了吗？
1: 我找到房本了，我把现在住的房子给抵押了。
5: 那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1: 他都不怕我发现，我怕他干什么呀？
0: 有决心。
1: 哎呀，现在还有好多谜团没有解开，比如寄照片的人是谁，他有没有参与财产转移的过程，两个人之间到底在合谋些什么，这些都不清晰。哎，
5: 感觉一切又回到原点了。
1: 其实这些天我一直有个大胆的想法，您帮我听一下。既然这个人给我寄了照片，那就说明他跟迪丽人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这个时候能出现一个让他们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那你们说他们会不会自乱阵脚？
0: 我得回去了，预约的客户到了。
1: 好吧，
8: 我也想过很多办法，可我老公他就是不让我见孩子，怎么办？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对我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很不利。
0: 稍等。
9: 搞定了，你老公答应带着孩子来见你了，你现在和我一起去吧。
8: 真的？你这是怎么办到的？
0: 我让助理告诉他，您现在这边有点事情，想要立个遗嘱把遗产给孩子，现在需要做公证。
8: 这样骗人会不会违法了？
0: 我们可没有骗人，您今天心血来潮突然想立个遗嘱，这有什么错吗？
9: 那我现在带王女士去见孩子，
0: 记得带点礼物全程录像，展示王女士和她孩子和谐融洽的相处。
9: 好，
8: 谢谢你啊，焦律师，太感谢了。
10: 差不多喽，最后我来回答一下宝宝们的问题：如何栽培爹系男友？
0: 说干就干。
10: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
0: 有魄力，
10: 不要害怕麻烦他。
1: 比如让他去很远的地方给你买一个小礼物回来，这样呢，他会觉得你好满足，他自己也会有成就感的。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啦，我要下播了。之后的每一天呢，我都会来直播哦，期待明天跟宝宝们见面。拜拜，祝大家开心度过每一天。
11: 老婆，你之前不是说直播带货很累的吗？怎么就突然改变主意了呀？嗯，来。
1: 那总要尝试一下新鲜的事物啊，要不然都跟不上时代了。
11: 哎，这幅画是
1: 小栗子画的，怎么样，好看吗？
11: 哦，好是好，只是你不觉得跟咱们家的装修风格不太搭吗？
1: 没有吧，我觉得挺搭的呀。
11: 你说了算。那之前的那幅画呢？我把它挂到我的办公室去。
1: 你那个才叫真的不搭呢，我直接给扔了。
11: 扔了？哎呦，老婆，你知道你扔了多少钱吗？那幅画很贵的。
3: 可是小栗子的话也很珍贵啊。

0: 而且我还是拿家里的黄狮子换的呢。
1: 黄狮子？不会是我在拍卖会上拍的那个吧？
0: 嗯。
1: 哎呀，那可是大师雕刻的秋氏琥珀啊！哎呀，你怎么就不提前问我一声呢？
0: 你都能问都不问我，就把我们家的钱投进公司，我送别人东西，为什么要问你呢？
1: 我就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你说吧，你想怎么惩罚我，我都忍。哎呀，这几年的生意真的不好做，市场竞争很激烈，公司现在真的很缺钱。不是我不想跟你说，我是怕我说多了，你又胡思乱想，担心公司，又担心我。
0: 可是你不说就可以当做没有这回事了吗？
1: 老婆，结婚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就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我希望你过得比之前更好。我就是喜欢每天回来以后，看着你高高兴兴的，我觉得我再累都值得。不生气了好不好？哎，对了，明天是刘姿他们公司的年终总结，等你结束以后我去接你，我请你吃大餐，赔不是，行不行啊？
0: 好吧，
1: 不生气了啊。
0: 准备好了，计划启动。
2: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龙媒新兴年终总结大会，接下来和大家见面的是龙媒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婚恋情感赛道一骑绝尘，以娇妻人设出圈的博主 Lucky 美人鱼鱼梦。
3: 准备上场了。
0: 我这衣服好松啊，都要走光了。
3: 我那有夹子，老师你去拿一下。
4: 好。

0: 视频可以让你在忙碌的瞬间会心一笑，那这就是我做视频的全部意义。热爱生活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接下来我愿意持续分享我的视频，去温暖更多的人。让我们把每一天都过成可以珍藏的礼物吧。谢谢大家喜欢我的生活，祝每一个女生都拥有好命。
1: 什么情况？
2: 美人鱼呢？
3: 是啊，
2: 该她上场了。
1: 去哪儿
3: 了？
2: 对呀，
1: 人呢？
2: 都是应该提前换。

0: 行车记录仪关了，备用手机也准备好了，让刘备来把车开走。嗯，
1: 但是我怎么觉得差点悬疑惊悚的气息？
0: 我看了天气预报，今天晚上会下雨，再配上泥泞的车轮和打湿的座椅，是不是就有那味儿了？
2: 我前几天刚谈成了一笔合作，以后挣的肯定比现在多。我想给我们的未来多留些保障。
3: 我没那么贪心，我觉得你的野心不止你当初说的那心。
4: 你该不会是舍不得他吧？
2: 为了你，我一直没让他要上孩子，这还不能代表我的心吗？
5: 我受了那么多的罪，会一直还以为是我身体有问题呢？结果全部都是他给我演的。
2: 是的。
3: 行啊，迪丽人，这招可真够狠的。
6: 新康代课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弹幕上的朋友让我去看拉丁美人鱼，说是出事了，生死未卜。他这不像自己摔伤的，
1: 真的吗？
0: 像是
2: 拉丁美人鱼出事了，
3: 真的假的？老板娘失踪了，搞这么大动静。
4: 哎，不会真的家暴吧？
5: 默默，我带了你最爱吃的芡糕，专门去你们高中门口买的。默默，我保证备孕期间再也不喝酒了，要是再喝我就是小狗。
6: 先生，
5: 默默
6: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哦，那个我老婆住在这个房间，能帮我开一下门吗？
6: 哦，这个恐怕
5: 我跟我老婆手机上的日历啊是同步的。你看她订的就是这个房间。
6: 哦，那您稍等，我确认一下。
5: 哎，
6: 5105，没有住人呢。
5: 不可能，

0: 该知道木木的失踪和什么有关，要不我们见面聊聊。
1: 你现在在哪儿？我马上过来。
2: 你还记得往木木花束里面塞你和晨晨照片的那个人吗？木木查到了，他应该就住在御景花厅。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木木告诉我的呀，他还给木木发了威胁信，逼他跟你离婚，还提出了要见面。
1: 逼梦梦跟我离婚？这个人究竟想干什么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梦梦昨天才告诉我的，她特别伤心，一直在哭。我问她准备怎么办，她说她还想跟你好好过下去，所以她准备跟这个人好好聊聊。
1: 你知道具体时间跟地点吗？
2: 我不知道，梦梦没有告诉我。她说完这些，她自己就去赴约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1: 如果按照你想的那样，梦梦的消失跟这个人有关系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有下一步的行动。现在对方在暗，我们在明，我们怎么动作都是无力。我们还是要等对方先出招，看他想要什么。
2: 这样真的可以吗？
1: 按照你的怀疑，只能算是猜测，没有证据。梦梦消失的时间也达不到立案标准，这个时候放出消息的话，很容易打草惊蛇，反而对梦梦不利。
2: 你说的也对。
1: 这样吧，我再去梦梦常去的几个地方看看。
2: 好。他出来了，跟上。
3: OK。
2: 我按照你说的都跟敌人讲了，果然他听完脸色都变了，风风火火就出门了。

0: 他应该会按照我们所说的去找那个人问情况。
1: 嗯，希望如此。
0: 不过他要真是去找了这个人，他俩见面一通气，不就知道是咱们泼他脏水了？他会不会怀疑我们？
1: 那个人既然背着迪丽人跟我传照片，那就说明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也谈不上多信任。

0: 说。
1: 他下车了，就这栋房子，我把照片发给你。
0: 这不是你爸妈家吗？啊，
2: 丽人，梦梦视频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如果他消失都是因为你？
3: 是这样，是有人恶作剧给梦梦寄了照片，说我跟我的助理晨晨有关系。其实啊，晨晨是有男朋友的，我也带梦梦见过了，我以为这个事就翻篇了，结果听刘姿的意思是梦梦还在赌气，说我没有照顾好她的情绪，所以才说什么消失了都赖我。
4: 丽珍呐，你也别激动了，这话说回来呀，梦梦这孩子的小性子那还不是随了你呀。
2: 梦梦是娇生惯养，作了点，但是我就是一个女儿，我惯得起，但是她作你总归是有原因的吧。你要是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杜绝流言蜚语，那她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说到底还是你错了。
3: 妈，您教训的是，等我找到梦梦一定好好认错，把她平安带回来，您消消气。
4: 哎呀，丽人啊，哎，不是我说你呀、啊，你要像对待工作一样，好好的经营你这个小家庭啊，这是一门学问呐、啊，要好好的钻研。如果你精力不够的话，我可以回公司帮助你。
3: 爸，我一定吸取教训，以后事事以梦梦为优先。
2: 好了，梦梦现在没事了，你也该放心了。你爸担心一晚上了。晚饭一口都没吃，
3: 啊，这哪成啊！慧姐，
0: 哎，
3: 你赶紧弄点吃的去。
0: 哦，哎呀，稍等，于叔
4: 啊，
0: 我给你比一下大小。
4: 哎呦，都吃好了。哎呀，丽珍呐，这人老了呀，这血管就细了，外头买那袜子呀勒脚啊。这个小慧看见以后主动请缨，说我以后我这袜子呀她织了。这几天呀，担心梦梦这个事儿啊，弄得我心烦意乱的。还是人家小慧啊，一直在开导我。哎，要不然呀、啊，我这血压还不得到300多强。
2: 人都走远了，你还看呢？
4: 干什么呀？你这是？我这是感激之情。
2: 哎，你看他那个做贼心虚的样子，要不是不起那花花肠子，他走什么呀？
3: 妈，您想多了。哎，这样，我呢去给慧姐打个下手，让她给爸炖锅鱼汤，好好补补。您消消气。

0: 怕你忘了正事。
1: 我不可能忘。你再等等。
0: 我一直在等。
1: 所以梦梦在哪儿？
0: 你认为我知道？谁跟你说什么？
1: 刘姿告诉我，说梦梦发现了往花里放照片的人是谁，她去找这个人对质，然后就失踪了。
0: 刘姿跟她是闺蜜，两个人无话不谈。
1: 你的意思是，于梦让刘姿这么说的？
0: 你要小心一点，她才刚失踪，网上就闹得沸沸扬扬的，明里暗里冲你杀气。她就是个小网红，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1: 一定是有人刻意引导，我们都得小心。
0: 找到于梦早点结束，尽快离婚。
1: 如果他刻意躲着我，恐怕没那么好找。
0: 耐心点，想办法让他自己出现。

0: 怎么样？
1: 姐，自从他昨天从孟孟姐父母家回来后，一切如常，该上班上班，根本没见什么不认识的人呀。
2: 肯定是你暴露了。
1: 我十分极其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他又要出去了，我得跟上，先挂了。
0: 怎么办啊？咱们这么干等着也不是办法呀。
3: 焦旭之前跟我说，收藏品的价值波动是不可预估的。既然目前他只有画廊一个实体投资，那就先从画廊入手。
0: 你准备怎么做？
4: 当着大伙的面，你说，哎，你们画廊好意思这幅画卖我300万，3万块都不值，退钱。
5: 王先生，艺术品是不支持退换的。
4: 这幅画不值这个钱。我在国外看到过这个画家的作品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一幅画2万块钱，到你们画廊翻手就是百倍啊！哎，你们这就是赤裸裸的诈骗啊！
6: 这家不行，换一家吧。
7: 是啊，想赚钱不能理解，
8: 这也太黑了吧！
4: 走。
5: 王先生，很抱歉给您带来不愉快的体验了。您刚才说的我有在听，您能为一幅画花300万，说明您也是品位超高的收藏家了，应该知道价值是波动的，但是喜好是无价的呀。如果您喜欢这幅画，就值这个价。换句话说，如果您不喜欢，那就是稀世珍品，在您这儿也是一文不值的呀。
4: 别给我讲这么多，既然你是管事儿的，就一句话，这画退还是不退？
5: 抱歉，买定了一手，不能退的。
4: 行，那我把话撂这儿，我会到网上曝光你们这家黑店，我会让网友把你们这家店扒个底儿朝天。你们这家画廊休想再做成一单生意，等着倒闭吧。

0: 哎，季总，
1: 让他把画退了吧。
2: 之前的钱已经打给他了，如果再按照原价退款，我们就亏大了。
1: 不能让他把事情搞大，万一让他查到画廊背后的老板是我，就更麻烦了。况且现在是佳丽新品发布会的关口，本来就因为云梦的消失，导致新品上市受阻，不能再搞出别的岔子。
2: 可是画廊账上已经没钱了。
1: 我来想办法。
2: 另外，看一下是谁介绍来的，把这条线拉黑。好。
1: 好，龙经理啊，我想把今年2月份的那笔300万的存单兑成支票。

0: 假假吉利人画廊鼓动买家维护消费权益，倒逼迪利人用他的小金库。别说，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1: 他从我账上拿走的所有钱，我让他全部都还回来。300万呀！他眼睛眨都不眨，全都给我拿走了。
0: 王好富强。
2: 动用这么一大笔钱，他们内部一定会有分歧。这次看看能不能把背后的大鱼钓出来。来，你说的
3: 对，我就一举把迪丽人一锅端了。我先接个电话。
2: 既然支票临时撤回了，你不就应该马上告诉我？
3: 抱歉。
4: 太好了，击中了！你撤了我的支票，
5: 那是我们的支票。
4: 是画廊那边出了点事，有人闹着要退货。我一想，索性把钱给他，免得把事情闹大，再把我牵扯出来。
5: 画廊是你找人代持的股份。
4: 公司法人也不是你能免责，普通售后纠纷查不到你头上。
5: 画廊还得开着，
4: 我前几天刚谈成了一笔合作，以后挣的肯定比现在多。我想给我们的未来多留些保障。
5: 现在的就够用了。
4: 我想给你们最好的，
5: 我没那么贪心，我很知足。
4: 你现在觉得我贪心了？
5: 我觉得你的野心不止你当初说的那些。
4: 为了你。 我一直没让他要上孩子，这还不能代表我的心吗？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要统一阵线，而且我那笔钱很快就会出来，到时候300万连本带利的都给你，我保证，之前对你的承诺也不变。
5: 我找了海外金融机构，钱已经出去了。画廊这点小事难不倒你，
2: 我相信。

0: 啊，周总，最近手头有闲钱吗？借我一点周转。
1: 为了你，我一直没让他要上孩子，这还不能代表我的性命。
2: 他这么说，这些年我吃的药、受的苦、打的针，全都白费了呗。
3: 是的，
2: 我受了那么多的罪，我一直还以为是我身体有问题呢，结果全部都是他给我演的。
3: 是的，
2: 行啊，迪丽人，这招可真够狠的。我刚听他们那口气，那女的还吃醋了是吧？
3: 没错。

0: 哭出来吧。
1: 哭个屁啊哭！我才不哭呢。真是够贱的，迪丽人，隐藏的够好的。你给我等着吧你。
0: 人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而不是研究垃圾桶的工作原理。
1: 没错，你说的对。这是迪丽人送我的一周年纪念礼物，
0: 扔了吧。
1: 有病吧你，这么贵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扔啊？既然他已经把夫妻的共同财产转移走了，那你帮我卖了吧，我想垫点钱用。
0: 我可不提供这项服务。行，手镯出了，钱转给你了。
1: OK， 给我交保费了，
2: 加上你的直播收入，终于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还不趁机买买买庆祝一下。

0: 喂，
1: 焦律师，
2: 您是嫌我还不够惨故意想要看我笑话是不是？
1: 我已经在开源节流了，什么趁机
2: 买买买，我现在主要目的是趁机抓抓抓。
0: 还有网球，我认识你的网球教练，我有客户也在跟着他上课，国家级认证，一节课900，对吧？
2: 哦，对呀、啊，我还有网球课的钱没退呢，那还不是因为他我才充那么多钱的吗？哎，算了，不提他，晦气，挂了啊。早，焦律。
0: 你是唯一一个每次都到的比我早的当事人。
2: 那是因为我比所有人都着急啊。
0: 说吧，有什么计划？
2: 说正事之前，先贿赂一下我的离婚律师吧。给你带的小礼物，这个香薰特别好闻，舒缓凝神的。而且他们家的季节限定，我每年都会买，你可以试试。
0: 我最不喜欢花钱买这种一烧就没了的东西。
2: 所以说你的品味得提升一下吧。嗯，那就先从帮我换上一把让我坐着更加舒服的椅子开始吧。等你等的屁股都坐麻了。
0: 有没有可能是我故意而为之？因为怕当事人坐在这里太舒服了，不走了。好了，说正事吧。
2: 现在离抓住他们就差最后一把火了。
0: 您这把火想往哪儿点？
2: 李总，
3: 一会儿你去趟画廊，把这张支票交给那个王先生。
2: 好，
3: 我就不去了。
4: 王先生，我们约在画廊见的，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5: 要是在画廊，能见到家里的狄总吗？
4: 这个是给您准备的。
5: 狄总，
3: 你是还有别的什么事找我吗？
5: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见见创意的老板。
3: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5: 这个时候装糊涂就没意思了。哼，创意是你的吧？嗯，这样，你呢再给我100万的售后赔付，否则你可以想想，我会拿你的画廊做什么文章？哎，展开你的想象力。
3: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艺术品交易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我们是合法经营，也有可能有员工以公谋私，但完全跟我没关系。王先生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也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6: 哼，行，我跟你去公司聊聊。
7: 哎，行，干嘛动粗啊？
8: 干什么？
2: 冷静点。
7: 干什么？叫保安了。
8: 哎，保安，保安，保安，有人闹事，快点！
7: 疯了吧你？
9: 你们别真打呀，净给我惹事，快点干什么？
10: 没事吧？
4: 李总，您没事吧？
3: 没事。
4: 行了行了，别看了，咱们走吧。
11: 你这怎么能叫没事呢？你这个伤可做的事情可太多了。
3: 董叔，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别动啊！咱们通过修图、渲染、加重，让人通过这张照片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重伤，就是不死也得残的那种。然后咱们找人润色一篇文章，就说竞争对手为了阻拦佳丽的新产品顺利发布，不惜给佳丽编造舆论黑料。在这种情况下，佳丽的高管站出来跟他们理论，结果遭到当街暴打，现在还昏迷不醒，在医院全力抢救。
3: 这样就能顺理成章的把佳丽最近的舆论丑闻盖一盖，拉一些同情分。
11: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只能辛苦你在医院多住几天。
10: 是缺一个，不行。
12: 啥感觉没有？
13: 他都看见你牌了。家长，
10: 他拿到我这儿给我看，我。
14: 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2: 爸好了，洗手吃饭吧。
13: 啊啊！
10: 哎，好
12: 好的好的。
10: 哎，把牌扣这儿啊。
2: 好的好的。
10: 尝尝我们家的手艺啊。
2: 哇，好香！哎，
10: 来，盛汤先。
2: 哎，好了，够了。
10: 来，刘子给我。
13: 哎，我自己来，叔叔。
10: 好，你的叶子。哎呀，哟，今天还挺丰盛吧？啊。
2: 对，有香。
10: 哦。
2: 医生，我想跟你请个假。刚才我看药箱里的雷沙吉兰片有点受潮了，我就想着去医院给您重新开点，免得影响药效。
10: 好，好，好，哎呀，还是你心细啊，那就快去快回啊。
2: 好好，你们慢用啊。
10: 好好好，
13: 谢谢慧姐。
0: 哎呦，哎呦，
15: 别看了，他俩都是装的。
0: 好歹也是你曾经的枕边人，你就一点不心疼？你就不怕你安排的那帮人真的下手没轻没重把他送进医院？
15: 我只是鼓励他们争取自己退货的合法权益而已，我可没有雇人打他啊。
0: 那只能解释迪丽人真的长了一张欠揍的脸。话说回来，你那位董叔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15: 不会啊，虽然说董叔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但是我跟迪丽人之间他肯定帮我呀。
0: 你这是要打算盛装出席？
15: 那当然了，这么重要的场合，我不得撸个全妆，撑着场子呀。
0: 行行行，
15: 放心吧，其余的我都安排好了。我已经让刘姿去我爸妈那儿陪着他们打掼蛋了，避免他们看手机。我可害怕我爸看到这些，再犯了心绞痛。
0: 非常周全，我接手了这么多案子，你是清醒的最快的一个。你这眼线画的是不是有点太飞了？
15: 不好看吗？
0: 嗯，看着不好惹，反正。
15: 这就对了，大女主的眼线呀、啊，都得飞出二里地去。
0: 哎呦，那太好了，出门都不用打车了，能免费飞出二里地去。
15: 我踹你一脚，也能让你免费出行。
0: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律所能给我们报销打车费啊，我可不能白蹭你的。
15: 那我可太好意思了，既然你不愿意白蹭，那就把上回我那车因为你的原因受到剐蹭的保险单还给我吧。
0: 我知道你直播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了，是受虐爱好者人群庞大呀。不是那个于女士，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15: 这个人连迪丽人的存单都能说撤回就撤回，可见他们的利益捆绑一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深。不谈感情，光凭利益，他也得来看看迪丽人是死是活吧。
0: 这茫茫人海，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又来没来呢？比心？
15: 比个屁个心呀！我的意思是手打把掐。我已经让董叔安排好护工了，有访客呀，随时通知我。

0: 你怎么来了？伤得重吗？哎，一点小伤而已。
1: 为什么呀？我住院了，
0: 余梦总得出现了吧？我刚才听见有人开门，我还以为是他的，没想到是你呀。我给你打过电话，你没接。
1: 电话摔坏了。哎，他爸妈呢？

0: 你是担心我吧？这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多了。是，你要是真死了，我这几年就白干了。说什么傻话呢？
1: 来了一位女性访客。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你爸妈都急坏了，他们一直在找你。哎，
1: 这是慧姐，我爸妈家的阿姨。这是刘白。你好，
0: 你好，
1: 慧姐，你怎么过来了？
0: 啊，我帮你爸呀取两盒药，他之前那个药受潮了，正巧碰到张涛帮狄总取药，我就过来看看。
1: 哦，老婆，我受伤了。走吧，咱们出去说。你怎么也来了？
2: 慧姐看你被欺负。
1: 慧姐，你在的这段时间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来看过他呀？
0: 啊，有护士来给他测过血压。
1: 那除了护士、医生，就没有其他人了？没有。啊，那你待了多久啊？我在的这个半小时之内，没有其他人进来过。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
1: 护工跟护士台打过招呼了，外人进不来的，你放心吧。
0: 嗯，那你一会儿回家小心点啊。
1: 好，不用走了啊。
0: 嗯，拜拜。
3: 你一个人打得过他们两个吗？我去帮你，放心，不额外收费。
0: 搞错了，没抓到。

0: 哎呀，老婆，我这头好晕啊，被打的地方好痛啊。
1: 哎呦，好严重啊。哎，是不是脑震荡快不行了呀？我去叫护士啊。哎，
0: 老婆，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哎，你看你看，这打的都是葡萄糖。
1: 没那么严重，你搞那么大阵仗干什么呀？我爸妈看到新闻不得吓死啊。
0: 错了，董叔的主意我觉得可行。一来能帮公司缓解舆论压力，把大家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商业竞争上；二来我知道你是生我气了才故意消失的，我也得见到你我才能跟你道歉，是不是？
1: 所以你是吃准了我回来。
0: 哎，老婆，你去哪儿了呀？
2: 狄总，
3: 狄总，
4: 狄总，
3: 我们来了。
2: 他们都吵着要来医院看你，听说你手机坏了，给你准备了备用机。嫂子来了。
4: 嫂子好。
3: 真不容易啊，狄总终于把嫂子给哄回来了。
4: 哎，这我们正好带了过来。嫂子啊，不先让狄总跪个榴莲以表诚意？
3: 狄总这都受伤了，
0: 你让他们来的？
2: 他们都很关心你的病情。
1: 皮外伤不要紧的。
5: 那我赶快跟田总汇报一下。
6: 嫂子啊，
7: 嫂子，
6: 狄总这段时间是真不容易，您就原谅他吧。
0: 行了，你们都安静点吧。啊，你们要再这样，你们嫂子又该生我气了。老婆，对不起啊，这一次我充分地认识到自己错误了，是我不好，我不该喝酒，也不该盲目地认为你就在民宿，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表现。

0: 绑架呢？叔叔阿姨看新闻了，担心你卷入了商战，被绑架了。
1: 是不是最近他们又看什么电视剧了呀？
2: 不知道，
1: 敌人给他们打电话报了平安，他们才松了口气。他哪是要报什么平安啊？他是要保住他的好人设。在我爸妈心里面，他是好男人，我才是无理取闹的那个。
2: 默默，哎呀，默默，你怎么算舍得回来了呀？打电话你不接，微信你不回，把我们急的。幸亏丽人提前打电话回来了，要不她住院你失踪，你让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回事？你这孩子，爸爸就原谅你这回。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不打招呼就离开家呀。
4: 有什么事情跟爸爸说，爸爸给你解决呀。哎呀，我知道了，
5: 爸爸，我知道了，妈，我以后什么都跟你们说。哎，还是回家好。吓死我们了！以后别乱跑了啊，担心死了。
6: 你还是准备按照原计划跟你爸妈提离婚的想法吗？
5: 渣男，肯定要跟他离婚。
6: 暂时先不提吧。我看过预告，他不是这一个，这外头还有好几个女人呢。是啊，好几个呢，为什么不离啊？哎呀，
5: 这离婚是一场硬仗，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呢。他马上就知道了，她老公在偷偷的转移资产。
6: 这么悄无声息的呀？那是怎么转移的？她老公有个初恋，当年没有修成正果，后来啊，不知道怎么遇见了，她老公就偷偷的把家里的钱汇给那个初恋，让这个初恋帮她好好的保存起来，还是要当心哦。
7: 有些女人看起来老实，不像个坏人的样子，其实心里小九九多着呢。
8: 子宝，我们忽略了一个人，
7: 谁呀？慧姐，
8: 你那个医院有没有同事能出来做阿姨的呀？我朋友在找人呢。我帮你问问。
7: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啊？
8: 萧城第一医院。
7: 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
8: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哦，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慧姐刚刚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都没反应过来。
9: 怎么会呢？你也是关心他吗？
7: 可是老公，我怎么感觉慧姐的反应有点怪怪的呢？
8: 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吧。哎，对了，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9: 不清楚。
8: 你都没见过她女儿啊？我上哪儿见她女儿去？不是，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9: 哎呦，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
8: 不对。
10: 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1: 卢慧和狄丽人都是萧城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说说吧，焦律师，你怎么想？他们会不会早就认识？比如是亲戚、同学、街坊邻居之类。
8: 可是既然他们认识，又在我面前装作不熟的样子，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1: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
8: 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12: 狄丽人想通过卢慧转移资产。余梦这段时间总是说到你，我有点担心。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这两天铺垫一下，就说孩子生病了。

0: 再过一两周，你要陪孩子去做手术，去国外。
1: 什么意思？
0: 我担心于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1: 我不是还有你吗？
0: 万一我不在呢？
1: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0: 芦荟，
2: 说吧，
3: 你知道迪丽人改过名字吗？
2: 你查到什么了？
4: 芦荟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迪丽人。
2: 果然是这样，是他让芦荟来我们家的，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0: 于建国病了，我现在有机会彻底的接手公司。
1: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0: 当然不是，于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他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他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他反应过来，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1: 那你想怎么办？

0: 不会就是小四跟迪丽人的传话筒？
1: 迪丽人手机坏了，小四联系不上她。这个时候，慧姐出现了，
0: 她用卢慧的手机就是打给了小四。
2: 首先得人品过关，其次才是专业技术。
0: 顾小慧的社会关系简单，平时逢年过节也不用请假，多好啊！
1: 没想到我妈还挺会压榨人的呢。
0: 这话是你老公说的，你去问他，小慧还是他拍板的呢。
3: 慧姐是迪丽人定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APP 赞助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温暖与力量。
1: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2: 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酪香浓醇，美味低负担，每一口都有超多果仁果粒。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丝滑细腻，超好吃。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

0: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0: 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酪香浓醇，美味低负担，每一口都有超多果仁果粒。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丝滑细腻，超好吃。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阿母阿母来打兄，打唔过，起得大过久，久里生白镜，白镜生珍珠。
1: 大概有半年不想写歌。

0: 其实我做音乐这20多年，其实没有不想写歌的时刻。但自从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很多的 AI 音乐之后，我在半年的时间就突然失去了写歌的冲动。
1: 因为这1-2年来，我放下舞台去做短视频，走进市井和田野，认识了很多人。我听他们讲述生活，感受他们的情绪，而这些烟火里的故事都是最鲜活的音乐素材。我想听见的不只是好听的声音，而是每个人心里还没被唱出来的歌。这次巡乐之旅，我邀请了乐团好友胡子，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编曲作词样样精通。

0: 克群哥他是一个发现故事讲故事的人，我像是一个记录故事走进故事的人。既然克群哥邀请我上这个节目，我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我希望能够把我新的想法跟新的创作阶段融入到这个旅程里面，然后创作出一些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1: 陆卓是个性格特别开朗的弟弟，舞台上的他节奏感十足，
2: 因为我平时创作环境可能都是在家里面或者是躺在沙发上，然后去写一些周围知道的故事，想再突破自己原有的舒适区，能够做自己舒适区之外的一些内容。
1: 还有心思特别细腻的卓璇，一开口就能唱进你心里。真的需要勇气来面
3: 对流言蜚语。我自己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没人听了还唱不唱，所以看到那些还在唱的人，我特别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刚满十八岁的子木，别看他年纪小，新鲜的脑子从不缺音乐点子。
4: 我太喜欢旅行了，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新鲜事物的人，需要更多的社交去给我能量，然后去给我正常的生活中增添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色彩。
1: 我还邀请了一位过来人，上一季的音乐总监刘凤瑶，为我们指引巡乐方向。
5: 我已经很久没有完全放松的去写一首歌了，更多是任务型。我更多的状态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室，然后进入到自己的世界去写歌。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刻，换一种方式去走到另一种创作的氛围之中。
1: 每一代的人去看这个世界都有

0: 同的视角。上一季的节目就像是一个公路旅行，大家看着风景，追着彩虹写歌，是浪漫的旅行。而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任务，去找人们心中的歌，而写下这些歌的方式是天马行空的。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灵魂，
1: 更愿意跟我一起冒险的音乐人，
2: 一些真诚的、有自己特色的、新鲜的声音，
3: 但依旧在选择唱歌的人再继续歌唱。
4: 我觉得不是听谁在唱歌吧，是我想听大家唱歌。
0: 同时我在微博开启了招募，寻觅全网志同道合的音乐人。
4: 这次我们一起搞事情，搞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搞音乐，为人们写歌。
0: 中国那么大的土地，每一处风景里都藏着不同的歌。潮汕是我们巡乐团的第一站，这里的文化藏在阿嬷煮茶的香气里，也在莺歌舞落下的鼓点里。这一次我们循着这些声音出发，一路巡乐，一路发出邀请，和这里的人一起把他们的故事唱成新的歌。我知道对你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最后在每一站办一场只属于这片土地的音乐现场。
5: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6: 巡乐团，那我们
7: 出发
6: ，Let's go！
8: 哇，今天穿的很潮汕哦。
6: 哎，你也挺潮汕的，你
9: 是吧？
6: 咱俩今天是潮汕。
9: 我属于潮汕老钱。
6: 对。我属于潮汕菜市场，我这个。对。我帮你做一个。你好，你好，老师好，老师好，
10: 巡乐团的朋友们，大家好。
6: 哎，你好，
10: 我是李一翰。
6: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0: 今天我来当大家的音乐向导，
12: 太期待了，
6: 跟随您的步伐，
7: 走吧，走吧
6: ，Let's go，
10: 行。
6: 老师，你是那个阿嬷情书的整个的电影配乐都是您做的，对不对？主题曲啊。
10: 是，我叫李一翰，所以叫我一翰就好了。
6: 一翰，
12: 一翰，
10: 对，
12: 一
10: 翰。
12: 哥，您看这部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时候是怎么感受到这就是来写出这样的旋律的呢？
10: 像阿嬷的情书都看了，里面有一首粤语歌叫做《担架之歌》，这首歌是制作最久的。本身一开始旋律已经大家觉得很完美，但歌词无论你怎么填都会跟那个剧情相转，所以它有一种就是强加给观众的一种情绪啊，
12: 所以最后决定做了减法，
10: 不是做了减法，是直接换了一首歌。

0: 后来换了歌之后，其实我们也只是一个尝试吧。当放回去之后，真的每个人都落泪。潮汕其实它是一个地域，它并不是指某一个城市，它主要就是分，汕头、潮州，然后还有揭阳。
1: 揭阳，
0: 对，然后南澳岛它也是属于汕头。潮汕话它其实也是闽南语系的一个分支。我们奶奶是不是叫阿嬷？
2: 阿嬷，
0: 对，
2: 阿嬷，对。
0: 所以这一声阿嬷是切不动我们的亲情的，
2: 是是，
0: 永远永远。哎，你知道潮汕话称女孩子漂亮怎么说吗？
3: 怎么说？
0: 三娘。
4: 三娘。
0: 生雅，雅致的雅。哦。然后男的不有区别，叫做三号。
4: 三号。
2: 三娘号。
5: T 字这一块怎么说
0: ？T 九
1: ，T 九
5: ，T 九。
1: 哎呀，老师来都来了，还带东西呢。哇哦，吃的，
6: 不是吃的，是乐器，
0: 是乐器。啊啊啊！
1: 有，好雅，
3: 有空气感。
1: 对。
0: 因为古时候是没有天气预报的，然后能拿这个锣出海，就是整一个村吹，大家就可以出海去。
1: 哦，信号。
0: 对。哎，我们到跨海大桥了，
1: 南澳大桥。
0: 对，像这片海域就是古时候海上丝绸的必经之路。哦。其实像这把琴跟潮汕话是同个时期的产物。以前就是秦始皇在叫人家吃饭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拨浪鼓。哦，对，叫人家吃饭，叭叭叭叭叭叭叭。后来延伸出两个乐器，一个就叫做三弦，
1: 三弦，
0: 一个叫做琴琵琶。当时的琴琵琶其实也就是现在的阮，它的琴颈长一点啊。对，所以赵兴出塞弹的不是琵琶，其实他弹的是
1: 阮。
0: 我先来一段。

0: 也爱吃油炖。
1: 不是感觉进电影了呢？
2: 对，
3: 我可以感受一下，老师。
4: 当然，
3: 谢谢，谢谢。
2: 直接上手了。
5: 所以他这个有调式吗？就空弹也是一个。
3: 和吉他感受一样吗？
6: 他其实只有两颗音，就是哆嗦哆嗦。
5: 那只有两个？
6: 对。
3: 其实八度不同，
6: 对，其实它代表的其实就是春夏秋冬四季。

0: 好听，
1: 现在就好好听，老师，
0: 好听，
2: 嗯，很自然，不抢。
1: 是不是到桥边了吗？
3: 潮州水景，
0: 潮州到了，我们下去走走吧。
4: 走，
5: 刚好下点雨，还蛮有氛围啊。
6: 对。
5: 欢迎大家来到潮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广济桥，穿过这座桥就能到潮州古城。
2: 哎，从这个角度这么看，挺神圣的感觉。
5: 咱们的广济桥跟中国的洛阳桥、卢沟桥还有赵州桥是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古桥。
6: 哎，好喜欢闻这个味道，
2: 芬芳。
6: 对，
7: 你这鞋是故意的吗？
2: 不是鞋吗？这个搭配
7: ，OK， 一阴一阳。
2: 哎，它那个中间那个是什么呢？那红色的那个？
5: 啊，那个航标灯。
8: 哦，有传道的它是。
9: 哎呀，古筝。
3: 实在是雅。
2: 这个整个的声场都很好听。
8: 是，感觉这刚好是个音箱。
2: 对对对对对，
8: 扩音是有讲究的呢。
10: 上微博，带话题，听谁在唱歌，参与讨论。分享你的巡乐团同款音乐路线，优质内容将有机会被官微分牌，更多福利等你解锁。
1: 来雨了，
8: 确实那边都晴了，
5: 我们要过江了。
8: 啊，我看他是在17:30之前，就是过去了之后就回不来了，是吧？
5: 啊，对，5:30的时候就会把船拆开。前面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著名的浮桥段，18艘船练四周，每天早上就把梭船连接起来。下午把梭船移走，这个时候呢，在中间就让出了一个航道，可以让船只经过。
8: 你这冲出去就没有回头路。
6: 呀，
2: 好给，
6: 头顶。
8: 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沈浩啊？
1: 沈浩，
8: 沈浩，
7: 沈浩，你都记得哎？
8: 我们一直传歌词呢，这会儿。
7: 沈浩失败无计较，
1: 沈浩沈亮还要计较。
6: 呀，这都是歌词儿。
5: 好，老师，我们现在要入城了，这里就是咱们的潮州古城。今天呢，这里正好有活动，可以带你们一起体验一下。
1: 到了小吃街，哎，
8: 不是回家了呀？
7: 哇哦，好帅！
8: 哎呦，这是
11: 朝阳的笛套。哇，这个是南宋时候的宫廷音乐。
8: 把乐器记录一下。那你觉得如果你在里面的话，你是哪种乐器？
1: 我应该是这个鼓吧，因为我感觉对鼓比较感兴趣。
6: 哇，太帅了！
1: 哎，很喜庆，
3: 非常喜庆。
1: 感觉今天有什么开心事？
8: 因为很隆重呢。
12: 感受一下，可以吗？
2: 可以试一下。
11: 小飞，
2: 哇，这好疼啊！
1: 要站吗？
13: 要在这里看过吗？啊，你这个。
2: 圣堂，
12: 我碰的是那个茶片吧，以为很简单，不是，每一个那个手我都戴了半天，然后它其实戴久了，我就能一下都感觉有点痛。那老师的手肯定起茧子了，而且它很重，他们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8: 民乐队，然后锣鼓队，然后还有就是舞狮的表演，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我就觉得。哇，每个人的磁场都很积极，很向上。

0: 哇，
1: 我真的很喜欢潮汕的这些民族传承下来的东西，就是那个冲击而来的那个感觉会让我鼻子酸酸的。
2: 他们冲过来的时候那种感染的那种精神，然后也是代表这种民族的一个文化和气质，我觉得就是血脉里的东西，它就会让我们感受非常的深刻。
3: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很有力量，还有喊的那一下也很需要力量，他们的这个功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
0: 老师，我们想试一下。哎，
4: 有勇气，
5: 右手从下往上敲，然后反复击打。对，
6: 我怎么感觉我是顺拐？
5: 现在我们来一个脚步的动作，同手同脚。
7: 同手同脚，这个我会，我跳舞都同手同脚。
8: 我也练这个，应该没错吧？
9: 不是，我不知道我现在长什么样呢。嗯，
7: 你看起来很像要跳舞员这样。
5: 一，二，三，好，准备，我们喊话了。
7: 好，
5: 来四。啊，对，很好。
6: 这么捧场吗，老师？
10: 我直接就一个动作了。
0: 接下来这个是潮汕古社拿过亚洲冠军的24节令鼓队。

0: 哇！
1: 什么意思？

0: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好牛，我都想我的演唱会的人邀请他们。
2: 哇塞，太震撼！
1: 对对对，这个震撼、哦。
2: 你做一个开场呢？
1: 对啊，对啊，我刚突然想到，刚才狂起鸡皮疙瘩。
3: 过来的时候的生命力
1: 是，哎，有新的人上来了，
3: 感觉是个 rapper 啊。
4: 对啊。
5: 双锤挥舞

0: 是来自潮汕的说唱团队阿兵哥的成员，大家都叫我香菇。
1: 潮汕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神奇，你能够在这里碰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位用潮汕话说唱的歌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歌总能让我听出一种情意，这就是我想要寻找的。
2: 我来去找那个 rapper 啊，哎呀，他在那里，快！
3: 各群哥呢？
4: 要不咱跑上去吧，老师。
3: 各群哥被那个 rapper 带走了。
5: 各群哥说：“哎，我去找一下那个 rapper。”
6: 真的？
5: 他就走了。我去找一下那个 rapper， 就走了。天哪！
1: 老师你好，刚刚听了你的说唱，感觉很酷很帅，
2: 就想来跟你聊一下。

0: 幸会幸会。
1: 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潮汕的？
2: 哎，你很帅。
0: 谢谢谢谢。
2: 还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0: 因为说唱就是要玩这个嘛。
3: 听着我很有亲切感。你怎么想到要用潮汕话来做 rap 做说唱？
0: 我觉得潮汕人用潮汕话说唱，这个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嗯，本来这个就真的是我的第一语言，中文嘛。
3: 是
0: 我从小就说这个。
3: 是，
0: 我的潮汕话的说唱，无论是韵脚还是用词，一定比国语多。
3: 因为跟闽南语啊真的很像。
0: 因为潮汕话就是闽南语的分支。
3: 后来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所以我很好奇，这个语言啊，给你的情感啊，到底那里面，例如我在高雄的时候，讲闽南语就会觉得大家兄弟之间没有隔阂，
0: 对，
3: 大家很亲，然后你知道你有难了，你的兄弟会出来挺你。
0: 对，
3: 当我们每次讲闽南语就有这种感觉，来到这里大家都是嘎滴浪。
0: 而且语言是带有情感的，这个情感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潮汕，最远最远广州。
3: 你想要留住潮汕的什么？那么着迷的
0: 语言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小孩子很多都不会说潮汕话了，
3: 所以你刚刚才会一直想，你想保住这个根。
0: 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做文化人都有这种使命，你要留住这里的文化传承，你要传承下去。
3: 听到香菇说他从很早开始就想做潮汕话说唱，我一下子很有感触。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当年也在想，如果能够让全世界人都听华语，那有多好。在写《将军令》的那时候啊，我认为我们没有那么自信的，我们真的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然后这次看到香菇，很像当时的自己，他们都想要用这些原本自己的根，然后自己的方言去做音乐。所以我特别想在这趟旅程跟他合作《将军令》，因为《将军令》这首歌本来讲的就是不用一昧的向外仰望，要看见自己文化的力量。
1: 哦，你刚才那首歌叫《英雄之歌》，对不对？
0: 对，
1: 对，我们到时候来有幸跟你合作，将军英雄，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喂，黑女，
0: 这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哦，
1: 哦，喂，来送你一个小礼物，来块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几人吃几嘴，家己人。
0: Yeah,
1: 对对对，一人吃吃一口，然后感情不会散架。
0: 谢谢，
1: 期待我们到时候一起唱。
0: 好，
1: 好。
3: 尸骨的余音还没散，暮色就落下来了。当我们热闹散歇，是时候来尝一下潮汕的烟火滋味。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城。
5: 是这意思吗？
2: 哇，还有进场配乐。
4: 对，潮州菜，哎呀，是最好的中华料理。卤水拼盘呢，是潮州地区必点的一道菜，在宴会当中，第一道叫做头菜，代表一个好的开头，里面有鹅掌，有鹅翅。吃了鹅掌跟鹅翅会远走高飞，
6: 远走高飞，这必须得吃了，
1: 越飞越高，
6: 越飞越高。
4: 里面呢还有那个大肠，还有猪粒，吃了猪粒就大吉大利，吃了猪肠财源就不断，吃了这个大眼，它就是大展宏图的意思，
5: 大展宏图，
4: 对对对对对，它就会飞了啊，
5: 来财。
4: 唱烧大响螺这一道菜呢，是潮州天花板的烧烤。
5: 天花板
4: 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战场上，他们就在这个泡酒上抓，螺壳也要上，螺肉也要上，螺尾也要上，意思就有头有尾，圆圆满满的意思。
1: 哦，每一个都有寓意。
4: 那大家品尝一下哈，潮州天花板的烧烤。
7: 哦，怎么样？有嚼劲吗？啊，
8: 这一道菜就是那个阿嬷给阿嬷情书里面的那个红团小吃，叫红米果。
9: 红米果怎么卖啊？好不好吃啊？
10: 不好吃不要钱，包韭菜状元的。
11: 这个吃了身体好。
4: 里面的那个馅呢是用韭菜，吃了长长久久。
7: 对。
1: 原来红米果是这个味道，这世上。

0: 音乐和美食不能辜负。
1: 在外面的时候，经常想念家乡的菜，代表着一种情感的温度，也像是家乡的一种味道。
2: 之前有在快过年的时候，然后你要回家，突然对父母的感受会特别的复杂，你很想见他，但是你有点害怕见他，不太确定现在自己的情况够不够好。那时候我跟我吉他手写一首歌，叫《我在思念的车上》。
3: 老爸老妈，如果这一年我过得不怎么样，

话，思念它哽住喉咙下的泪滚烫。如果我还不够好的话，你们

0: 我在思念的就抽象。
1: 我表达爱意是非常不直接的，完全不会跟爸爸妈妈说什么我爱你啊，我想你啊，这种的话就一点儿说不了。今年发过这首歌，
2: 隐藏在歌里面的爱。
1: 对，

敢闯荡四海，心底又藏着难以言说的柔软。潮汕人的深情，从不挂在嘴边，藏在笔尖，藏在一句勿念背后

那一刻，我们都会想起远方的家，想起父母。我很好，于是想用歌声把这份思念轻轻地唱出来。

0: 鸡皮疙瘩出来的东西。
1: 靠近我，
2: 就是我们还是不能太收着，就该表达爱，要表达。有的时候可能
3: 没有机会啊，
2: 就没机会了。
3: 对，爱的热烈一点挺好的。
0: 我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会很肉麻的说：“妈，我想亲你一口。”
3: 特别棒。我今后也要跟我爸妈肉麻，我待会儿就给他们发信息。
0: 亲他一口，
3: 爸爸，我亲你一口可以吗？我爸说：“哎。
4: ”因为我有一次试着跟我爸这样抱他，然后我爸就这样。
1: 身体就僵硬，
4: 突然脸整个僵掉，然后这样
1: 身体的僵硬，
4: 然后他抱了，可是你会永远记得，但你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会期待，他就会期待你，
0: 对，
4: 那一刻，很奇怪，
5: 潮汕人的性格是很内敛，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过说我爱你，我想你，就是我想念你，然后往往他就会把这种想念放在一道菜里面，放在平安符里面。阿嬷的这部电影里面片尾曲有一首歌叫做《一封桥批》，这一封桥批其实就是我家族的一个帮工，他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他写回来的信，这也是第一次让我知道，哎，什么叫桥批。
0: 同意。
5: 对，我今天也又再来。
3: 哦哟。
5: 然后这是他写回来的真实的信件，哇，然后这是文字的内容，所以我看了也非常的感动哦。哦，
6: 潮汕话里批就是信。
5: 当时的乔批局他都是诗人建立的，在当时送乔批的人其实是非常的有信誉的，因为乔批他还附带着钱，他在上面会写50元、100元、500元，然后家里的人就可以收到这个钱，所以乔批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有可能这整一个村所有的收入都是来自这些华侨。所以他们为什么出海，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里人能生活更好。
6: 你看那些骑楼的建筑非常非常的漂亮，都是这些先辈回来建，所以它也是一个文化的记忆，一代人的精神。
5: 我们的方工也是隔了40多年才回来家里，那回来的时候母亲姑姑已经不在。
3: 虽至亲之人已埋黄土，但幸能在无母无姑及无姐墓前一拜一鞠，游子相思之泪付。
2: 就能看出来是那个时候的人的常用的一些方式，说话的方式。
3: 返马后每忆往事，感慨良多，叹人海之沧桑，世事多变，故乡山水依旧，而吾也已老矣。幸你们能承先启后，克绍击裘，为祖国尽一份责任，聊以为未可。
7: 看似它只是一张纸一封信，但它里面承载的是多少思念，多少挂念，多少无能为力的一种触摸呢？
8: 到一封桥批这首歌，我会不断想起电影里的很多桥段。一封信跨过山海，写的是思念，记着的是一个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的根。更难得的是一家人的牵挂托付给一封信，也托付给一路上的人，那种信任真的很动人。
3: 真的很喜欢他那么自然的流露和表达，就把音乐就是不加修饰的用最原始的状态传递给听众，其实这个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0: 鸡皮疙瘩起来了。嗯，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我想发出一个邀请，跟李老师，你快来演绎一下《一封桥批》这首歌。
1: 非常荣幸，
0: 李老师一个小礼物送给您。
1: 妙可兰多小奶酪。
0: 这两天我会加油努力，多学一点这个潮汕话。期待老师，我会加油的。
1: 来，干杯！
2: 第一天很顺利。
3: 在抖音带话题，抖音追热指南投稿，有机会获得流量激励，并登上抖音热榜。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兰多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APP 赞助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温暖与力量。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兰多独家冠名播出。
4: 妙可兰多奶酪小三角，酪香浓醇，美味低负担，每一口都有超多果仁果粒。妙可兰多奶酪小三角，美丝滑细腻，超好吃，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0: 社会上非得拉着你呢。微博有人留言说附近有个很有名的艺人，
1: 说看看是谁。
2: 为什么？
0: 他叫全昊天。
3: 深夜，粉红，电动车。
2: 现在，现在，现在，人难释怀。不要对深爱的人说拜拜。
3: 唱法很有自己的味道，
0: 叫他三七楼唱法。
2: 我的可怜树，我把我的坑子变土，我灿烂的火辉煌，而我想有呀。
0: 你是不是在潮汕做过驻唱歌手？
4: 对，我在潮汕。
0: 他现在就是驻唱歌手，他都是驻唱完再来拍视频，因为他拍视频很辛苦的，晚上只有一点多才能拍，而且只在这条街来回骑，然后拍视频。所以我想的是，我们等到一点钟的时候，咱们就去那儿堵他。
3: 然后他一到，过来，
0: 这样啊，这样，真要搞就给他搞一个有意思的，
4: 要搞，你搞个大的呗，
3: 搞搞搞，
1: 到啊到到
3: 到了阿哥，
1: 到到到，然后往后，回轮，
3: 熄火开整。
4: 我觉得深夜烧烤挺帅的，真挺帅。
1: 小桌弄一点，说不定今天晚上有额外收入。
3: 哎，是
1: 赚点钱儿。
3: 对，老 local 了，
0: 必须的呀。
1: 这大热天烤这个，
0: 你想，哎呦，明天咱俩这下河线杠杠，一点多余水分都没有。
1: 对。
0: 芝麻、辣椒，
4: 爷，
0: 先来点肉，
1: 先来点肉，
0: 显得香，先把人吸引过来，
3: 直接给他滋啦冒油。
0: 行，咱们这个可以先试。
4: 这啥呀？
0: 晚上挺多，机车党上
4: 这么帅啊？
0: 对啊。
1: 哇，这太香了！
3: 太香了！
0: 有了，
1: 香孬的。
0: 我在网上刷到的是，他其实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小摩托上面有两个自己的那个手机，就那么拍，哦、逗大家开心那个小女孩，
4: 很有趣的一个人。
3: 是没到他点儿呢，我看到现在快小一点了。万一他今天心情不想拍视频呢？
0: 没来，
1: 没来，没来，他在那考了一晚上。
0: 那我今天必须得赚点钱再走吧。
3: 妈逼，
1: 烧烤，烧烤，烧烤，
0: 这太行了。
3: 我怎么感觉我饿了，哥？
0: 咱们
3: 刚刚唱，
0: 我咋听到有人唱歌啊？
3: 有吗？
0: 哦，我好像听到了。
3: 他来了，来了。
0: 今天晚上夜来香，能不香吗？这多
3: 香啊！
2: 夜来香，
0: 平时好像就是这样，
3: 上了吗？
0: 嗯。

0: 待会儿再转过来，咱们就直接拿着串就站这儿吧，别吓到人家。
1: 可以。嗯。
0: 来，这边可以。说一二三，咱俩全傲天。好，来这一二三，
1: 傲天。傲天。
2: 你好。
3: 哦，你要不要尝尝我们的烧烤？
2: 对，烧烤。
4: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摆摊？这儿没有人的。
2: 我们每天都在这边。
0: 你开什么玩笑？
2: 哦、
0: 每天、
2: 哦、对对，
5: 第一天在这儿。
3: 第一天这边刚摆来的。
5: 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3: 尝尝我们的
5: 刚烤好，
3: 准备新店开业。
5: 就是你说这夜来香，这个绝对香。
4: 对，能吃吗？就
5: 能吃，哥 OK
1: 的，必须能吃。
5: 试一下，
1: 吃这个全部全场免费。完全福利大放送，放心，
5: 感受一下，
1: 尝尝，
5: 怎么样味道？有问题吗？
4: 有那个。
5: 为什么咱俩尝一下？
4: 等会儿啊，等会儿，护哥。
5: 哎呀，妹妹。
4: 护哥吗？
5: 啊，妹妹啊。
4: 陆福
5: ，Yeah，
1: 坐会儿。
4: 哎呀，
3: 这样相信了吗？
4: 我是先认出陆虎老师的，因为他把口罩摘了，然后陆卓把那个口罩也摘了，然后我是觉得他非常的眼熟，因为我经常刷到他的短视频。但是你在短视频不是这样的，
1: 短视频上更疯癫一点。
4: 早点说嘛，打电话叫我闺蜜过来。我闺蜜搜查你好多视频。
1: 啊，搜查我好多视频。
4: 不要往外说啊。
1: 好嘞。好，你没坐。
6: 我们是网上看到你短视频，然后来找你的。
1: 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选择，就是决定用这个唱腔呢？
4: 因为我五六年做短视频，认真唱歌没人看。后来我无意中唱了一句"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然后我朋友说。

0: 你就用这个声音去做短视频啊。而且我自己觉得我的曲耀天唱法它不是在乱唱，它是真的有东西在里面的，
1: 我有控制的，咱先试一下。
0: 三七流吗？那就小明同学
1: feel 一下。
0: 应用机上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奔跑，
1: 试一下。

0: 错问本上，又做了多少人假设的草稿？太难了，段子里面我不行。
1: 就这样过一天天一年年，傻傻不屑想那些丢了个心的嘴脸和那些良好人瞬间，刺痛着多努力的小明同学。
2: 还得再加点颤音，
0: 有那个气息的控制，有那个颤音的控制，有闭合的控制，
2: 它是有技巧的。
0: 对，
2: 有的时候你得有一点点 lay back， 就是你不能太准，然后还得有一点小小的跑调，有点飘的那个声音。
0: 应用提升，
2: 可以这么理解。
0: 这意思啊？哦，你是戴耳机录，还是就是全部就是自然的声音？
2: 戴耳机听伴奏，然后一个视频架在那里。
0: 我想看一下你的车上你是怎么布局的。
2: 这个就是我平常的这个视角，这样子，然后要给它卡斜，卡斜完之后，它出来之后的这个效果，它就会有一点点斜斜的，不会完全正，然后脸是好看的，然后我们的视线不是往前面嘛，然后眼睛就非常的大。哦，
3: 黄金角度找过来
0: 啊，能拍个视频吗？
2: 行，我们来个30帧吧。
0: 还有，
2: 在的，你把这个稍微往下放，你听，可以，你把这两个不要放在这下面，你放在这儿。你卡住，对，
0: 对，
2: 然后它这样子就会非常非常显瘦。
0: 哎，真的显脸小，哎，真的是。
2: 啊，你这样子就很好听了，
0: 是吧？
2: 但是你这样子好听，它出不了圈。哦，
0: 懂。
2: 短视频的话，它就得
0: 有自己的特色。
2: 疯一点。
1: kiss 都在脑袋不断来回倒带。
0: kiss 都在脑袋不断的来回倒带。
1: 窗外的暴雨停不下来，
0: 窗外的暴雨停不下来，就像我未曾停下的爱，回忆上烈酒总喋喋不休在脑海。
1: 嗨
0: 嗨，就这样。
2: 对，
0: 我跟你讲，如果要把他的声音 P 掉，然后上面有个人拍我们，很吓人的，咱俩半夜真的，很吓人的。
2: 上，
0: 看不看镜头？
2: 不要看镜头，
0: 就朝前看。
2: 对，
0: 那么全是鼻孔视角嘛，没关系。OK， 好，走。
2: 对。
0: 窗外的暴雨停不下来，就像我未曾停下的爱，回忆撕裂就总喋喋不休在脑海。是这个味儿吗？
2: 对。
0: 不会被自己丑到吧？没有，你好看，怎么？
2: 我可以回头给你拼。
0: 你确定啊？
2: 我确定，我回去给你拼。
0: 可以。嗯，行。这真的晚上这你要做这个还真的很辛苦哦。会害怕吗？
2: 有的时候会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啊？啊，他们就是喝醉了。
0: 要注意安全哦。
2: 没事。哎呀，
0: 好辛苦啊，觉得他。他在一个每天固定的街道，那个街道其实如果平时没有那个烧烤摊的话，他可能会很孤单。然后呢，他在一遍一遍不停的演唱，就包括他那天唱的《夜来香》，可能是我唱的不好，那我再去，那我拍的角度不对，我再去想一想嘛。他当然是一个 push 自己的过程，想到了一个画面吧，就是，曾经也是在不断的拍视频，然后拍一些翻唱，然后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听到。

0: 在没有人看到你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想很多，你会紧张，你会焦虑，你会不知所措。在那个比如那个视频点赞没有很高的情况下，那自己是不是会难过呢？的确会，没办法，这个事情你说不难过是假的，但是就是长期这样的 push 会让你觉得，哎，我做的是不是对的。但他，我看到他的账号也是慢慢一步一步慢慢起来的，他能够坚持这个方向一直在做，那我觉得他是个很强大的人。
1: 再来两串，这波新的。哎，所以你现在驻唱的时候，是用的是你这个方法，还是用正常的唱法？
2: 大部分是正常唱法。
0: 聆听一下你在店里面的
1: 感受一下。

0: 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哦、然后有感而发一起写了这么一首歌、哦、
1: 你写的原创歌曲
0: 对那个电影、哦、我带入了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副歌里面有写的说、嗯、阿嬷阿嬷那些信不是阿公写啊，这是我真实的声音、
1: 哦、就你刚才几个字
2: 好听
1: 好好听还有吗还有吗
0: 我还干过好几年直播就是有写了一首关于直播的这么一首歌出门

0: 天哪！
1: 我说为什么我说这次是有能来到这儿？我说这有个歌手确实是不错的，确实是要了解一下。
2: 是，
1: 刚才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0: 到灵魂的感觉，刚才一瞬间
1: 太对了。
3: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爱唱歌，然后我的梦想就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给我个小台子，然后我就搁那儿唱，然后我想要再往前走一走，我也想要做属于自己风格的歌，然后我就又许了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有一天能带着我的原创，带着我的乐队，然后上一次音乐节。对，这就是我现在的梦想。对，
1: 我只是想说，就是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就是我想说写一个作品，包括这两天的一些感受，结合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心境。今天我在一个我们的那个桥上，然后那个船只要一开走的时候，你过去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回头。所以我觉得小犬其实也有这种精神，就是说要去一个地方，就是要拼出个样子。他拼出个样子不是给这个世界看，拼出个样子给自己看。所以我想以这个我没退路为主题写一首歌，我想邀请你一起唱。
3: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我肯定很想要去抓住。
0: 我也特别想发出邀约，是不是？
3: 没想到两个老师就是都邀请我了。好哇，太开心了，姐也是要火起来了。我一定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拿出最好的状态，把心里的情绪好好唱出来。希望以后我也可以靠自己实现属于我自己的音乐节梦想。
1: 你愿意成为我的音乐合伙人吗？
3: 我愿意，我太愿意了。
0: 您可以成为我的音乐合伙人吗？
3: 好，
0: 我要分享给你一个好东西，来一块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
3: 好，
0: 一口刚刚好。
3: 舞台见啦！
0: 舞台见
1: ，OK。
3: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3: 多么像枷锁写的语言。
4: 小犬的故事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传奇，就是普通人揣着热爱，咬着牙往前走的模样。好多人觉得梦想有多么宏大，多么耀眼。可我觉得普通人拼尽全力守住自己那份热爱，这本身就特别有能量。我也想把这份感受呢写进歌里，写给每一个一边谋生一边不肯丢掉梦想的人。

0: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
2: 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酪香浓醇，美味低负担，每一口都有超多果仁果粒。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你丝滑细腻，超好吃，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各位汕头的朋友们，听谁在唱歌？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把大象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这其实才是巨人真的时代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2: 嗯，
1: 对无人机来说，智能化是急需要突破的一个点。做科研是爬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日拱一卒。做商业就是找瀑布，要顺流而下。所以做科技公司就要这两者 balance。
3: 高飞90后，微分智飞创始人 CEO， 他在做的是给飞行机器人装上大脑。
1: 没有GPS， 没有卫星信号，没有人的远程操控，也没有提前建图，所有的动作都是 all by themselves， 全靠他们自己。
3: 2022年，他研制的十架飞行机器人自主编队穿越安吉竹海，登上 Science Robotics 的封面。
4: 这个视频我看过十几遍，时至今日啊，我回看的话还是行业里应该最好的水平。
3: 此后，高飞把飞行机器人的能力一次次推向更小、更快、更难的极限，
2: 真的很轻哎。
1: 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到28.9克了，以我们的端侧算力只有一 TOP 算力和非常便宜的、很稀疏的传感器，就可以端到端的完全自主的导航避障。这个钻缝是完全自动的、自主的，动态的起降，这个更高难度啊，是倾斜的停上去。无人机的自主算法和人类高手的对抗，即便是这种高手中的高手，他也保证不了可能超过15%的成功率。
2: 嗯，
1: 那我们是可以达到完全100%。做了一个飞行手，
2: 哇，它居然可以夹纸！
1: 这个也是今年的一个新东西，飞行的智能体。那现在我们给他的任务就是去取一杯咖啡。所以他在飞的时候，甚至要考虑到这是液体，不能飞得太快，姿态太倾斜，把液体洒出来。
3: 让飞行机器人真正拥有自主智能，高飞也让天空拥有更多被重新想象的可能。
2: 欢迎来到深科技思想秀天真一代，我是晨晨。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天真一代，微分智飞创始人兼 CEO， 浙江大学控制学院常聘副教授博导高飞，以及蚂蚁集团巨深智能投资负责人韩成龙，欢迎两位。高飞今天带来了两个你们最新的无人机的产品是吗？
1: 对，两个都是我们的最新的，算是工程样机。
2: 工程样机，有一个我看到了，你超级小。
1: 对，
2: 真的很轻哎。
1: 非常轻是吧？
4: 对，我这应该之前实验室有看到。
1: 你那回应该是50多克，我们上一版本是32克，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到28.9克了，我们还在往下压缩。
2: 那它可以用来干嘛？
1: 主要还是做研究，去探一探我们技术的上限。
2: 嗯，
1: 我们的端侧算力只有一 TOP 算力，然后我们用这么小的算力和非常便宜的、很稀疏的传感器，就可以端到端的完全自主的导航避障。
2: 那一台呢？
1: 那台是2022年的那个在竹海里飞行的集群的平台。其实这个实验场景也是做了设计的，当时我们投稿到国际的学术期刊 Science Robotics 上啊，很多受众是世界上各地的人。
2: 嗯，
1: 我们想做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实验，所以就找了竹林。
2: 哦，竹子是中卧虎藏龙的那个场景。
1: 对，就是拍卧虎藏龙的地方，安吉的竹海。
2: 嗯，
1: 效果确实很好，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团队做的东西。
2: 哦，但确实表现也非常强。
1: 它的作业条件是没有GPS 没有卫星信号，没有人的远程操控，也没有提前建图，这个环境是一个未知的。然后所有的动作都是我们说叫 all by themselves， 全靠他们自己。然后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我们这个集群里面，每一个个体它的地位是等同的，大家都会同时做一个自己的观察计算。但是呢，又要想到我们集群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尽量的配合，所以它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我们学术上叫分布式的群体智能。
4: 这个视频我看过十几遍。
2: 你为什么会看过十几遍？
4: 我觉得还蛮 impressive， 时至今日啊，我觉得回看的话还是行业里应该最好的水平。相当于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然后多机协同，还要能去做穿越的这个动作，本身是很难的一个事儿。然后这种丛林呢，它又比较复杂，所以碰到一些障碍物的及时的反应啊，这种对于小脑侧的这个高频的控制，这个也是非常难的点。
1: 这已经是很高评价了，对我们来说。
2: 那其实这是4年前的视频了，就是在4年过程当中，不管是实验室也好，还是您的公司也好，都已经有很多新的成果了。
1: 对，这个钻缝是完全自动的、自主的，没有人控制的。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完全端到端。 控制频率非常高、延迟非常低的一个工作。那这种呢，就是在动态场景下的跟随，动态的起降啊。
2: 哦，还挺上去了。
1: 对，包括这个更高难度啊，是倾斜的挺上去，都是靠端到端的神经网络来完成。
2: 哦，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无人机的自主算法和人类高手的对抗。
2: 嗯，
1: 右边这位呢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一个专业级的穿越机的运动员，是获得过奖项的，国家的奖项的。那左边是我们算法在自动在飞，我们这里就空中挂了六个环儿，相当于在空中连续精准的翻六个跟头，每次翻跟头的时候恰好从那环里过去，所以这很难。即便是这种高手中的高手，他也保证不了可能超过15%的成功率。
2: 嗯，
1: 那我们是可以达到完全100%。这个也是今年的一个新东西，我们做了一个飞行手，可以在家里面跟我做多种不同的交互，帮我拿东西啊，帮我丢空水瓶。
2: 哇，他居然可以夹纸。
1: 对，还可以抓纸巾。
2: 而且他刚才自己停，是自己趴到一个衣架上停住了。
1: 对，抱住那个衣架，变成一个相当于一个固定机位的监控摄像头了。
2: 我觉得他在那个家用场景里面似乎比这个人形机器人还可能更快用得上。哎，
4: 对，如果是在一些 pick and place， 就是这个拾取抓放的这种场景，确实这种方案会更高效一些。
2: 对，那个是做成产品了吗？
1: 我们后面会做。这个就是大脑的能力了，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飞行的智能体，我们可以跟它对话。那现在我们给它的任务就是去取一杯咖啡。
2: 嗯，
1: 过程中呢，它要自己去寻路，要去躲避任何可能出现的障碍物。
5: 不是遥控，也无需预设航线，背后是 AI agent， 它能读懂自然语言，自己调用工具搜索目标位置。VLM 加 WAM。
1: 然后飞到那边的话，我们店员把咖啡给他，然后他会再回来。
2: 关键是他能够自主，就是所有复杂的陌生的环境第一次去他都能够飞。对
1: 对，自主的，全程自主的。我们的咖啡是真的能喝的，就是去我们公司现在可以现场体验，这个拿回来我们就要喝的。所以他在飞的时候甚至要考虑到这是液体，不能飞得太快，姿态太倾斜把液体洒出来。
2: 哦，好，这个接下来是它在真实的场景当中。
1: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落地的一个产品了，比如说在一些核电站呀，比如说在像这里展示的就是矿山，这种可能对人体有毒有害或者甚至有一些安全风险的地方，但是我们又需要对里面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比如说安全的评估、作业状况的评估等等。那这个时候以前都是人要冒着很大风险要拿着一些设备下去，现在就是说 OK， 我们工人就等在外面就好了，我们这个小飞机代替你进去。
2: 嗯，
1: 他说我来当一个侦察兵，帮你把这个地图都开好，把关心的数据都拿到，然后飞回来以后把这个数据交付给这个工人就结束。
2: 这个确实是他目前最快落地的一个商业场景了。
1: 对，因为这个技术的应用更直接。
4: 其实从机器人量产角度来讲的话，无人机已经算是最大出货量的品类了，机器人品类。因为你如果看去年的话，大概全球有1200万台。
1: 嗯嗯，
4: 然后里面头部公司大家也都很清楚，大疆，对，它可能都是一个千亿收入的公司。但如果我们比如看人形机器人，因为它比较新嘛，像宇树在里面已经是头部玩家了，去年17亿收入。
1: 嗯，
4: 然后整个行业去年大概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也就是个10000多台。
1: 嗯，
4: 把四足狗算上去的话也就是个几万台，就整个行业啊。所以你看几万台的人形机器人 versus 一个，对吧，已经去年已经1200万台出货量的无人机，其实无人机已经是很大量产规模了。但问题是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人机它更多是一个从智能角度不那么发达的一个产品，所以大家 believe 是说，那在 AI 时代，那无人机能不能有更好的这个智能，所以这是初创公司在努力的一个大的方向。
2: 这个很有意思哈，就理论上就是你本体发展的快，你智能这件事情也随之而来，但是就是这个跟具身智能或者说跟人性机器人是完全反过来的。人性机器人是大家都开始训练，世界模型已经热成这样子了，然后就是人形的这些机器人包括机械臂零销售也没有卖出多少台，但是无人机就是你硬件都已经发展到这样了，至少现在我们到处对吧，家里面都有会飞的相机，但它从会飞的相机到会飞的机器人之间，就是这个智能为什么之前就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1: 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很难，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难，就你只要载荷一大，它会超过那个临界点，它就飞都飞不起来了，那就一切都免谈了。在这么多的约束之下达到一个平衡点的状态，你用非常有限的端测的算力和传感器能让它认知理解环境，能让它端测的算法跑起来能自主决策， 然后它面临就是这个三维的环境，那车都很难了，对吧？车只是三个自由度，平面 XY 和一个转向，那无人机是 XYZ 和肉皮需要六个自由度，然后面临的就是什么呢？面对的又是一个环境，它要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自主，都能认知理解环境，但环境泛化要求非常非常高，所以就问题很难，我的资源又很少，所以就会有一段时间的路要走。
2: 嗯，
1: 其实机器人是一个存在了很多年的学科，那以前其实作为一个我们经常自嘲为老 robotics 啊，老机器人的这个从业者，
2: 怎么来定义这个老机器人？
1: 就是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有两拨人在做机器人啊，他们可能合成了一个词叫巨神智能，但其实这两拨人的出身是不太一样的。有一拨人是像我这样，可能20年前、15年前我们就在说我们做机器人了。
2: 嗯，
1: 那另外一拨呢是做 AI 的，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可能更 robotics 一点，然后去拥抱 AI。 那 AI 的人呢，他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摸过硬件，完全不了解这个的 dynamics 就动力学这些东西，然后他去拥抱这些东西，那其实两边汇合形成了巨神智能这个圈子。所以很多年前搞机器人的人其实对机器人的发展 somehow 还是比较，不能说悲观吧，我觉得比较谨慎，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难了。就如果真的从一开始就是去跟它的硬件和它的动力学打交道，你会发现它是多么的脆弱，就像一个掌心的 baby 一样呵护它，才能让它运行得很好。然后要做大量的数学，这里面的数学其实非常艰深，要非常精细的去给它，我们叫灌注我们科学家和顶尖工程人员的那些 insight， 那些对问题的洞察，然后才能让它能自动自主，甚至有一点点智能的能运作。
2: 所以你们做每一台样机其实都是一个平衡取舍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觉得取舍这个词非常非常准确啊，飞行就是要取舍。我举个自然界中的例子，你看到飞起来的鸟它都有些特点啊，它一定是为了飞起来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对吧？比如说它在地上它几乎走的会非常非常慢，有的鸟是终身都不能落地，然后鸟它一定会特化，就是为了让它能飞，它特化的身体很轻，翅膀很大，就是因为它一定要脱离地心引力的。那比如说我桌上这有两个次元，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一个桨是向下的，有个桨是向上的？为什么那个飞机的桨是在下面的？
2: 哎，对，我只看到了四旋翼，我还真没有注意它的桨的方向。哎，
1: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空间都用来装它的大脑了，就放了一个比较强的芯片，比较大的芯片在上面。那因此呢，我要想让它做的足够小，那我的螺旋桨必须要贴着它的大脑往上装。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它是倒过来的话，它是要和空气搅动产生一个反作用力飞在空中的，对吧？那你的气流很大程度会被自己的这个脑袋给挡住，所以为了让它的这个我们叫下洗气流 downwash， 这个下洗气流通道尽可能顺畅，所以就不得已把它给倒过来，让螺旋桨冲下，去增大它的续航和执行的效率。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螺旋桨这个四肢怎么排布，我的本体怎么设计，跟我要选什么算力，用多少 TOPS 的芯片，它有什么能力，都是相关的，他们是叫一体化去设计的。那所以我们的想法呢，还是充分尊重本体的特性的情况下，在飞行这个模态下去生长出一种原生的智能啊。
2: 嗯，就是它的能力，就像包括你们现在已经有了大脑、小脑、群脑三种能力，就我觉得能够把这三种能力集中到这么小的一个飞行器上，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2: 能给我们展开讲讲，就是他们都是怎么做到的？
1: 首先，我们的小脑的定义其实就是和人的小脑类似，它是一种下意识的本体控制。
2: 嗯，
1: 就像人一样，我眼前有个球砸过来，那我下意识就会躲，对吧？它也是一样。我们直接映射成这个电机控制的指令。
2: 嗯，
1: 大脑呢，因为端侧的算力有限，说我们也负担不起一些非常大参数量的模型。那我们一般是一些10B 以内的，可能4B 的参数量的一些模型做端侧的通用的决策，就是把一道工序给拆成很多个子工序，然后它得能理解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才是巨神智能时代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2: 嗯，
1: 那就是把大象放冰箱里总共分几步的问题。那我们会觉得这是个笑话，对吧？把冰箱门拉开，大象塞进去，冰箱门关上。对机器人它能认知到这种程度都非常难，因为它要把这件事情和这几个步骤建立关联，然后你的 A 的冰箱和 B 的冰箱还长得不一样，还放在不一样的位置，然后你开冰箱门为什么从这边开不是从这边开，对吧？那这些鲜艳的知识，这些 experience 怎么来，这都是我们大脑要解决的问题。
2: 嗯，
1: 然后还有个群脑，大家天然的在很多想象里，包括自然界的鸟群啊什么的分群，就会想到它应该是一群，所以研究无人机的学者会更早的去做集群。那在集群里，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会看到自然界中很多 低智慧的生命体，像蚂蚁啊，甚至是真菌，他们都会产生一些集群智能的一些现象。像前两年有些学者研究，就真菌在一些菌落生长的时候，它会自动的，你放置一些食物，它会长出最短的路径，对吧？它很神奇的一些，会形成像个地图一样的一些形状。所以这些群体智能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称之为怎么涌现呢？其实都是大家想去揭示的。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最关键的，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做对了什么的话，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坚定的选择一定要做分布式啊，因为无人机的集群里面其实最成熟的最可达的路线还是集中式，
2: 嗯，
1: 就是一个中央的一个控制站，然后控制很多。
2: 对、
1: 啊、
2: 这个我们看很多了，对吗？就像每天的无人机的表演，
1: 对对对，
2: 各个大场合的无人机表演其实都是集中式的。
1: 嗯，对，我们都是分布式，而且并且是完全实时的。对，那其实我们选择路线还是大家要完全平等啊，这个就是从科学的第一性原理上来选择，就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集群来说是更本质一些啊，更自然一些，然后在工程上来讲它灵活性会最高。就比如说我这十个集群，像刚才看到视频里在树林里去飞嘛，其实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4: 嗯、
1: 啊，比如说其中一个飞机掉了，那其他飞机都不会受影响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甚至我们故意的十个飞机飞了，把一个飞机拿掉，两个拿掉，把九个都拿掉了，剩下的一个它都还在飞。所以这样的可以看到它的容错性最高啊，可以集群里个体任意的加入退出，然后飞行过程中给他们一个新的任务，让他们排成这样的队形，排成那样的队形，它都可以实时的变化。
2: 嗯，就像《流浪地球》里面有一幕，就是那个无人机集群，哇，中秋节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对吧？就感觉说，哦，我们肯定打赢这个胜仗了，结果被人 hack 了。
1: 对，那个就是中心式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缺陷，把那个中心站点 hack 掉，全掉下来了。
2: 对，
1: 如果他用我们这种架构，就不会这样了。
4: 嗯。
2: 那你们现在落地最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是什么？
1: 我们现在这两年落地的场景还是在以工业场景为主。另外呢，我们也会给我们的工业级产品 downgrade， 把它做一定的降级以后，给它开放一些 SDK 做一些 AS 开发，所以会有一些 AS 开发的用户、科教的用户、
2: 哦、
1: 去用我们这个去做自己的开发。
2: 那我在想，其实可能人类最需要的地方就是那些人进不去的地方，比如说救灾的现场。那最近比如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的这样一个灾难现场，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们的无人机也可以派上用场了？因为它还能自主飞行。
1: 对对对，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危房啊、险区啊，包括一些像地震灾害啊，或者是坍塌矿山的坍塌事故啊，就可能这个地方我人进去之前其实还是不了解里面的态势的，我不知道里面还 会发生二次伤害，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可能我这个生还者伤者的位置，那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人进去以后还能不能出来，所以可以先让他去探探路。
2: 嗯，
1: 我们这种场景其实都挺适合，我们现在跟应急的一些部门也在合作，在做这种一个应急装备。
2: 嗯，所以你们现在有做过多少款的飞行器啊？
1: 几十款，上百款吧。
2: 上百款、
1: 啊、我觉得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就做过很多，因为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探索、
2: 嗯、
1: 它不一定都会转化成量产产品，因为技术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要发散一些，我可能没有场景，比如说做这么小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场景，但就这么小很难，别人做不出来，然后这个能倒逼我技术的进步，那我就会做这么小，我就越做越小，我还会做小啊。
2: 哦，感觉你的工作很好玩哎。
1: 是吧，
2: 就是一直在延续一个男孩的梦想一直在我玩玩具玩飞机你是从小就有一个飞行梦想是吗？
1: 对，确实，我从小我家里旁边是一个航空学校，就我每天都看到那个战斗机在我头上飞过去，很酷，所以我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飞飞机。我现在家里还有我上幼儿园时候的录像带，老师问我想干嘛，我非常坚定，我说我一定要开飞机。然后我小的时候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测视力，

0: 我要保证在2.0的视力，因为我要当战斗机飞行员。对，
1: 多大的时候啊？
0: 我一直抄到小学，很快就守不住了，就看书看的看的多了就近视了，然后这个当时就非常沮丧，觉得开不了飞机了。但是我一直还是很喜欢飞行的，所以上了大学是很快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接触到自己喜欢做的东西了。
1: 您大学学的控制是吗？
0: 对，自动化就是控制啊。不管是飞行器也好，还是小车也好，还是其他种类的机型来好，其实控制其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让它能稳定。
1: 那你就是浙大毕业之后选择去港科大，去到邵杰老师这边。
0: 对，
1: 而且他进去之后跟你说，来，你做一个自主飞行器，从实验室飞到那个
0: 对
1: 火鸟日晷。
0: 对对对，我们
1: 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毕业？
0: 半开玩笑的性质啊，也不会真的拿这个去卡我们，因为我做的课题就是让无人机可以自主导航。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导师的 vision 啊 ，vision 非常重要。就他要给你挖一个大坑，如果导师给你挖的是个很浅的坑，你一下就填完了，那你这个 PhD 的成长可能就天花板就比较低。那他给我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1: 但这个还是有水平的，这个坑也不能太大，对吧？就掉进去出不来了也不行。
0: 对对对，这个就很考验一个学者的 vision 和 taste 啊。
2: 这里请教个问题，就是科学家 taste 这个词，其实投资界过去一年时间里面，大家看 AI 嘛，经常会提这个词。但 taste 这事儿呢，感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科学家 taste 是可以培养的吗？
0: 第一个，我的看法是可以培养，因为我也在培养我自己的学生。形成好的 taste， 那第二个呢，肯定也看个人的一个悟性啊，就是说什么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嘛。但如果没有人去培养，想自己从野地里生长出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1: 哦，
0: 啊，一定要是有人去培养点拨，他要告诉你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给你一个强化学习的反馈信号，给你一个奖励或者惩罚信号，那这个很重要，否则你就完全自己试错，是很难的啊。
1: 那能展开讲讲吗？科研的审美包含哪些？
0: 就比如说一个科研工作好不好，我们会说评价它的 importance 重要性，它的 novelty 新颖性和它的 solid 就它最后的结果是否足够坚固。那这里就其实很主观了，科研最难的就是这个，因为你研究到最后，你真的到 PhD 突破那一尖尖点以后，其实你的同行就那么些人，那其实很多问题它已经很晦涩了，很艰深了，对吧？就是你找到，如果大家都已经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了， OK， 那又没意思了，对吧？然后你找一个你说重要，别人都觉得 just so so， 那也不行，就是我说那一种玄妙的状态，就那一个点上才行，那这种事情就很难，就是你的审美得引导大家，就是你先做的，然后你做完大家才发现 OK，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吧？就这种感觉。
1: 你的博士的整个阶段是不是很辛苦？因为我看到在知乎上有一个你就是阅读量和点赞量非常高的叫博士修炼手册那个文章。
0: 因为我还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如果待在舒适区里的话会让我难受，所以如果我一直在做从来没有做过的很有挑战的事情，会让我觉得 exciting， 就是让我扛着炸药包往上冲，我会很兴奋而不是紧张和害怕。但你说读博痛不痛苦，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痛苦。
1: 那个文章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说读博一定会读到某一天，就是没有人教你招式，你只能对着合理的倒影自己练剑。
0: 对，是这样。
1: 好诗意啊，这个话。
0: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比较中二啊。
2: 张老师，没想到你以前是这样的。
0: 因为确实是这样，你读博是一个很孤单的过程，你到后期的话，还是我说的，就是老师教你的是 vision and taste， 他教不了你 skill， 他只能初期的时候教你进门。等你真的博士毕业，你肯定是要独当一面的，你要做你老师不会的东西。就一个 senior 的 PhD， 我会觉得到现在也是一个 senior 的，真的我认为已经 qualified 的 PhD， 你和他交流指不定是谁教谁，就是这样，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他一直需要你去教他，你去告诉他该怎么做，那我觉得他没有达到那个 bar。 对，所以到后面就是没有人可以教你了，你做的东西世界上同行大家都在探索，你们就交流交流吧，交流交流也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一定怎么办，所以你就要靠自己去摸索，这个是最难的那一部分。
1: 你有一个传奇故事啊，就是你在读博期间发了顶会顶刊14篇论文，而且是投了14次零拒稿。
0: 对，确实，但是14篇我不全是一作，我一作的我记得很清楚是9篇论文。但到快毕业那会儿，确实已经实验室里存在了这样一个都市传说，就是哪个师弟你说这个论文被拒了，你就挂一下飞哥的名字就能中。但我是不让别人随便挂的，就我那些不是一作论文，都是我跟这个师弟或者同学

0: 那有合作，但是确实就这么巧，只要我参与过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没被拒，所以最后形成了这个传说。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要求比较高，我比较卷，就是我会比较抠这些细节，甚至是排版，甚至是写作，比如说论文里的引文或者什么，他就随便写写，我不会的，我是真的非常非常认真的对待的。
1: 嗯，那你后来博士毕业之后，为什么又回到浙大做老师呢？包括李泽湘老师，就是整个港科大也好，深圳也好，其实创业氛围也很浓。
0: 对，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去工业界的时候，我去学术界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最直接的驱动是，我觉得我这个研究还没有过瘾，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解决，
1: 练剑还没练够。
0: 对，刚进入状态，刚进入这个六层的状态，不要让我停下。对，我甚至跟我老师说，要不我延毕一年，因为他已经让我毕业了，但我说还有些问题。那个时候其实工业界很热，2019年的时候很多猎头来找我啊，然后我直接在我的学术主页上第一句话就是 I have no interest in job market， 我对工业界的工作没有任何兴趣，请不要找我，然后放在主页上第一句。我那个时候我铁了心，我就是要做研究。
1: 嗯，那回浙大就继续做你喜欢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你在很年轻的时候，30岁不到就拿到了常聘教授这样的一个职位，嗯，这个是你当时的目标吗？就是做一个好老师。
0: 我从来没有把拿常聘教职当过我的目标，这是 honest 的。
1: 嗯、OK。
0: 我刚进浙大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国大陆高校刚开始搞非升即走，所以我年轻老师压力都很大。其实我每次参加一些同事之间的聚会，大家都会讨论的话题，我后面我就不想参加这种聚会了，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会跟他们说这个东西真的不困扰我，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东西。
1: 所以你也从来没有觉得说我什么时候评上副教授，什么时候评上教授，
0: 对，管他呢，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那我当时想的很简单，那真的我就尽全力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是想把这个科研做好，做出有影响力的，就是刚才说的我的 taste 的影响别人的这些东西。那我真的没这个能力，那我再去工业界打工呗，对吧，耽误几年就耽误几年呗，我这几年就当玩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担忧过。
1: 嗯，那你2024年创业的这个决定又是为什么做的呢？
0: 我觉得我肯定早晚还是要创业的。其实工科的研究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它贯穿了整个一个技术从萌芽原理到落地的全部生命线，它跟理科的还不一样。工科的它就是先从 science 要发现一些事情的机理，然后到一些 technology 啊技术路线要收敛，然后再到最后一点呢就是工程 engineering， 所以工科其实是全链条的。那其实一直做科研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是 science 啊，可能60%是 science， 40%是 technology， 然后就结束了，最后那一段就没有了，那一段 engineering 落地成为一个 product 的东西你就交给别人去做了。那其实总还是觉得挺有遗憾的，不圆满，或者说对我来讲我需要一些新的挑战。像刚才前面也提到2023年可能就评上常聘，我才30岁，那我觉得当时我其实还是蛮难受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会觉得不知道该干嘛了，就是需要一个新的 grand challenge， 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前面啊，需要一座山在前面。否则我觉得做科研我还是很有热情的，但是总是觉得哎呀没有压力了就差点意思啊，所以想找一点本身就一直想做没有时间去做觉得会有遗憾同时又非常难的事情，那在我面前其实就是创业啊。我觉得创业还是蛮刺激的啊。
1: 嗯，那你从自己在学校里面做科研到开公司做 CEO， 这个身份的转变丝滑吗？
0: 看怎么定义丝滑吧。我觉得我还是踩了非常非常多的坑。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说每个月都觉得自己上个月是傻子啊。所以我现在会觉得我创业一定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我觉得我不创业，我绝对不可能在这两年获得这么巨大的认知的提升和能力的进步。
1: 嗯，
0: 当时肯定会很痛苦，但事后会觉得太好了，幸亏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1: 我还蛮好奇的，什么样的挫折还让你居然很痛苦？
0: 团队管理上的、产品上的、商业化的节奏策略上，很多很细节的问题，就各种东西都踩了坑啊。
1: 嗯，
0: 然后产品的设计上有很多自嗨，自己认为这个是重要的，这个就是做科研的思维惯性嘛，因为科研到后面就是对的倒影练剑嘛，是你自己去定义的，然后你做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就是我还会觉得还是像做科研一样，你可以用你的 taste 的去影响别人，那完全不是，做产品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因为人家是要买单的，最后是那个客户价值的那条线，然后如果他认为60分可以，你做90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纯属是自己过度设计。然后相反，你60分可以，别的东西可能做科研会觉得有个东西做到90分，其他东西做到10分没事儿。 但做产品不行，他这个用户要的是全部都是60分，你这个东西做到90分，另一个做到59分都不行，就非常非常现实。
1: 那这个时候首先被扑灭的是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傲娇。
0: 我觉得我还好，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滑跪比较快。
1: 滑跪比较快，
0: 对对对，我滑跪非常快的。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经验和认知和能力的问题。
1: 你们现在会要去就是自己去做一些生产线吗？
0: 对对，我们是自己自产的啊。
1: 自产？
0: 对，我们会做一些关键的部组件的定制设计，然后供应商做加工，然后我们回来以后会自己组装。
1: 哦，那还要管理生产线，然后管理供应商。
0: 对对，需要的。
1: 做到良品率。
0: 对对。
1: 啊，这个好像确实都不是原来的一些经验范畴里的东西了。
0: 对对。另外一个巨大的 lesson 就是做科研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非常自信，我觉得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快速学会。我以前甚至有一个暴论，我在实验室里跟我学生说，我说我做科研的 methodology 我方法论我掌握，我现在去研究化学我现在什么都不会，你2年以后你看我也能发顶刊出来。那我做了这个产业，我觉得哎呀真的要怀有敬畏之心。就所以初期很重要的事情是找人，但我初期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我还是觉得什么东西都能学会，但尤其是一些和硬件相关的东西，它就是要大量的时间磨出来，它不是你靠短期的努力和洞察和聪明劲儿就能快速的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就能趟过去的。所以你一定是要找到这方面真的做过的人，然后这个复杂度，做企业和做产品的 complexity 是非常非常高的，做科研更多的是单点问题的 difficulty 难度啊，所以 complexity 很高的时候，它完全会超过你有限贷款里你可以掌控的这些方方面面，这都是非常苦涩的 lesson 啊。
1: 嗯， bitter lesson，
0: bitter lesson， 绝对是 bitter lesson。
1: 哦，那你觉得创业到现在你自己迈过的最大的一个坎是什么，或者对你来说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每个方面其实都很难。那你要说对我来讲，对我这个 particular one 这个个体来讲最难的，其实我觉得就三个字，叫商业化，就归根结底是这三个字。因为我觉得一个科技型的初创公司，一个科技型企业，它我现在的理解是它一定要很好的平衡科技和商业这两个东西。那科技就是传统，我创业以前我的画像，我是一个非常踏实非常低性原理非常喜欢挑战难题的人，那技术的积累就从底往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日拱一卒啊，要往上爬到高山。但做商业完全不是这样，坦白来讲，商业就一定要找势能，找那个风口，找市场。对，一个典型的商人的画像就是，我哪管你有什么技术，对吧？我这个东西低买高买能赚钱，我就做这个东西。他要找一个最大势能，就像瀑布一样，他找一个瀑布。做科研是爬山，做商业就是找瀑布，要顺流而下，我不使劲我都能下来，这才是最好的。所以做科技型公司就要这两者 balance， 因为你变成一个纯商人也不行，纯商人那为什么是你呢？对，为什么是我来创业呢？那你这个科技有什么用呢？那肯定不是我们的初心。但你完全还是技术的那套思路，一点点爬山也不行，你还是要去找这个商业势能，因为这个公司最后它一定会回到本质逻辑，不管怎么说这个公司发展，不管怎么 dream big， 它也会回到公司的经营的逻辑上，经营的逻辑就是要商业化，就是要赚钱，就是要有利润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挑战。
2: 嗯，对，其实高老师刚刚讲的那一段，我觉得真的每一个教授出来创业的人都应该反复品味。
1: 哎，
2: 我
1: 也觉得他总结得非常好。
0: 没有没有没有。
2: 然后另外一点呢，比如说你看最后交付产品也好，解决方案也好，他除了本体，除了算法能力之外，还有很关键的，比如客情和商业化相关能力，对吧？就是客情关系怎么去和这些特别 to B 客户打交道，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儿。可能商人在这方面确实是最精通的，但这不是科学家在过往二三十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会接触到的这种群体，对吧？所以这都是得重新来过的事儿。
1: 嗯，
0: 关关难过关关过，那创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公司就是阶段性发展的，有本书叫公司进化论，就是公司就是要持续进化持续创新的，在场景上商业上技术上，你不一口气吃那个胖子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认知还是比较现实的。
1: 你还真没少看书，而且看的很多都是 know how 的书，就是那种方法论的书籍。
0: 就光看书不行，大道理你看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以为自己懂了，所以要实践，然后实践完了你就能知道那本书里那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了，然后你实践多了以后方法论又不够用了，就再去看书，然后要不断的迭代进行啊，才有用。
1: 嗯，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论可以跟我们讲一讲的？
0: 我有很多方法论啊，我都自己总结，讲个小时候总结的吧。那比如说刚才提到了高中时候，那 刚才也提到了设定什么目标，那我告诉你，我在高中最后学习那半年，我从来没以考上浙大为目标，我也从来没以高考多少分为目标。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把这东西本质上弄懂，我就把这东西本质上学会。所以我其实我最后也就是没有时间了，但这也是个故事啊，开玩笑故事。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哎呀，高考为什么是六月份？如果是七月份我一定能考上清华，我就六月份考，我只能考上浙大啊。结果六月份就考上浙大，就我对这个非常，我已经非常理解这个里的逻辑了。然后我只要再多学一天，我就能多会一些东西，但我没有时间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学过的东西我是本质上理解，所以 我从来不背任何公式，因为我所有都可以从最底层的公式把所有东西推导出来，所以我做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就会先考虑它的本质是什么。
1: 那你追求本质的方法论是什么？
0: 就是永远 keep asking， 就不停的问，再往下是什么，就这个，没有别的。我如果认知就到这个了，我问到底层了，我想不动了，那你就看看有没有可以请教的人，如果就是这样了，那就认了。那我追求的本质错了，最后你就会犯错嘛，犯了错就吸取教训，那你总结一下你就知道，你可能你还可以再往下想，那就再往下想。
1: 嗯，所以其实你现在在创业的时候也在用这个方法嘛，对吧？
0: 对啊对啊对啊，每天都在用这个方法。
1: 我忽然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定义自己的成功，或者你怎么去定义失败这件事情？
0: 啊，很好的问题。哎，我还真的想过，我觉得成功的反面不是失败，成功的反面是平庸。我可以非常坦然地接受我的失败，失败不是一个贬义词，失败是好事儿啊！你很快就失败了，你就立马可以收获经验教训了，对吧？所以之前有乔丹的队友说，为什么乔丹这么厉害？因为说乔丹只要上场啊，挨着可以问，凹可以愣的，要不然他赢了，要不然他学到了。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也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别人说我某件事情做成功了，飘飘然沾沾自喜。像刚才提到的一些我人生的里程碑，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高飞你这么年轻怎么样，我其实我是没有感觉的，我真的没有，我不是谦虚，我真的内心没有感觉。一件事情我做成以后，我就没有那种期待那种喜悦了。那相反，我觉得如果什么都不做，随大流，对吧，别人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做，或者找一个平庸之道，那这个是我完全不能接受。虽然我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啊，但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冒险精神的人。我喜欢挑战，对，我喜欢一种就一种 grand challenge， 而且要是巨大的挑战，要难到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会觉得我有非常强的目标感和动力，那在过程中我会非常 exciting。
1: 我觉得你好符合我们天真的这个选择标准。
2: 是，
0: 如果说什么是天真，那我会觉得可以永远保持一个少年气，少年意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对，要小心的呵护自己的这个少年气，无论何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挑战充满了信心啊。我踩了再多的坑，我失败了啊，这是一种成长，而不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深层次的怀疑。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天真，永远是满怀的热情，满怀的期望，满怀的对未来美好的畅想。虽然现实可能是非常困难非常挫折的，但你的内心是滚烫的。
1: 哇，讲得好好，而且我看他手舞足蹈的这个样子觉得特别的可爱。就刚才讲商业的时候没有一次是手伸出来，然后就讲到你真正的内心的声音了，发出你真正内心的声音，
0: 有可能。
1: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次谈话，我们都有很大的收获。谢谢，谢谢两位。
0: 好，谢谢，谢谢陈姐，谢谢 JK。
3: 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4: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3: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5: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3: 破局反清，撕碎人性假面。
6: 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招也不晚。
7: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3: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APP 赞助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温暖与力量。

0: 老爹，阿公阿母来打听，打唔过，记得大过古，古里生白镜，白镜生金珠。
1: 大概有半年。

0: 不想写歌。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其实我做音乐这20多年，其实没有不想写歌的时刻。但自从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很多的 AI 音乐之后，我在半年的时间就突然失去了写歌的冲动。
1: 因为这一两年来，我放下舞台去做短视频，走进市井和田野，认识了很多人。我听他们讲述生活，感受他们的情绪，而这些烟火里的故事都是最鲜活的音乐素材。我想听见的不只是好听的声音，而是每个人心里还没被唱出来的歌。这次巡乐之旅，我邀请了乐团好友胡子，
2: 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
1: 编曲作词样样精通，

0: 克群哥他是一个发现故事讲故事的人，我像是一个记录故事走进故事的人。既然克群哥邀请我上这个节目，我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我希望能够把我新的想法跟新的创作阶段融入到这个旅程里面，然后创作出一些我能够记很久的作品。
1: 陆卓是个性格特别开朗的弟弟，舞台上的他节奏感十足，
2: 因为我平时创作环境可能都是在家里面或者是躺在沙发上，然后去写一些周围知道的故事，想在突破自己原有的舒适区，能够做自己舒适区之外的一些内容。
1: 还有心思特别细腻的卓璇，一开口就能唱进你心里。真的需要勇气来面
3: 对流言蜚语。我自己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没人听了还唱不唱，所以看到那些还在唱的人，我特别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刚满18岁的子木，别看他年纪小，新鲜的脑子从不缺音乐点子。
4: 我太喜欢旅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新鲜事物的人，需要更多的社交去给我能量，然后去给我正常的生活中增添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色彩。
1: 我还邀请了一位过来人，上一季的音乐总监刘凤瑶，为我们指引巡乐方向。
5: 我已经很久没有完全放松的去写一首歌了，更多是任务型。我更多的状态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室，然后进入到自己的世界去写歌。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刻，换一种方式去走到另一种创作的氛围之中。
1: 每一代的人去看这个世界都有不同的视角。上一季的节目就像是一个公路旅行，大家看着风景，追着彩虹写歌，是浪漫的旅行。而我们这一季有一点像惊天魔盗团，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任务，去找人们心中的歌，而写下这些歌的方式是天马行空的。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更多有趣的灵魂，
0: 更愿意跟我一起冒险的音乐人，
4: 一些真诚的、有自己特色的、新鲜的声音，
3: 但依旧在选择唱歌的人再继续歌唱。
2: 我觉得不是听谁在唱歌吧，是我想听大家唱歌。
1: 同时，我在微博开启了招募，寻觅全网志同道合的音乐人。这次我们一起搞事情，搞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搞音乐，为人们写歌。中国那么大的土地，每一处风景里都藏着不同的歌。潮汕是我们巡乐团的第一站，这里的文化藏在阿嬷煮茶的香气里，也在莺歌舞落下的

0: 这一次我们循着这些声音出发，一路巡阅，一路发出邀请，和这里的人一起把他们的故事唱成新的歌。
1: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
0: 最后在每一站办一场只属于这片土地的音乐现场。

0: 哇，今天穿得很潮汕的哦。
1: 哎，你也挺潮汕的，你
2: 是吧？
1: 咱俩今天是潮汕。
2: 我属于潮汕老钱。
1: 对，我属于潮汕菜市场，我这个。对。你好，你好，老师好，老师好。
3: 巡乐团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你好，
3: 我是李一翰。
1: 老师好，
4: 老师好，
3: 今天我来当大家的音乐向导，
4: 太期待了，
1: 跟随您的步伐，
5: 走吧走吧，
1: Let's go。
3: 行。
1: 老师，你是那个《阿嬷情书》的整个的电影配乐都是您做的，对不对？主题曲啊，
3: 是我叫李一翰，所以叫我一翰就好了。
1: 一翰，
4: 一翰，
3: 对，一翰。
1: 哥，您看这部《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时候，是怎么感受到这就是来写出这样的旋律的呢？
3: 像《阿嬷的情书》都看了，里面有一首粤语歌叫做《担架之歌》，这首歌是制作最久的。本身一开始旋律已经大家觉得很完美，但歌词无论你怎么填，都会跟那个剧情相转，所以它有一种就是强加给观众的一种情绪。
1: 所以最后决定做了减法，
3: 不是做了减法，是直接换了一首歌。

0: 后来换了歌之后，其实我们也只是一个尝试吧，但放回去之后真的每个人都落泪。潮汕其实它是一个地域，它并不是指某一个城市，它主要就是分汕头、潮州，然后还有揭阳。
1: 揭阳，
0: 对，然后南澳岛它也是属于汕头。潮汕话它其实也是闽南语系的一个分支。我们奶奶是不是叫阿嬷？
2: 阿嬷，
0: 对
2: 嬷，对。
0: 所以这一声阿嬷是切不动我们的亲情的，
2: 是是，
0: 永远永远。哎，你知道潮汕话称女孩子漂亮怎么说吗？
3: 怎么说？
0: 三娘。
4: 三娘。
0: 生雅，雅字的雅。然后男的不有区别，叫做三号。
4: 三号。
2: 三娘号。
5: 气质这一块怎么说？
0: 气酒。
6: 气酒。
5: 气酒。气酒。哎呀，老师来都来了还带东西呢。哇哦。吃的。
7: 不是吃的，是乐器。
4: 是乐器。啊啊啊。
0: 好雅，
3: 有空气感。
4: 对，
0: 因为古时候是没有天气预报的，然后能拿这个锣出海，就是整一个村吹，大家就可以出海去。
4: 哦，信号。
0: 对，哎，我们到跨海大桥了，
4: 南澳大桥。
0: 对，像这片海域就是古时候海上丝绸的必经之路。哦。其实像这把琴跟潮汕话是同个时期的产物，以前就是秦始皇在叫人家吃饭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拨浪鼓。哦，对，叫人家吃饭，叭叭叭叭叭叭叭。后来延伸出两个乐器，一个就叫做三弦，
4: 三弦，
0: 一个叫做琴琵琶。当时的琴琵琶其实也就是现在的阮，它的琴颈长一点。啊，对，所以赵兴出塞弹的不是琵琶，其实他弹的是
4: 软
0: 软。我先来一段。

0: 那老师，
1: 当然，
0: 谢谢谢谢。
2: 直接上手了，所以他这个有调式吗？就空弹也是一个，
3: 和吉他感受一样吗？
1: 他其实只有两颗音，就是哆嗦哆嗦，
3: 那只有两个，
1: 对，
3: 然后发都不同，
1: 对，其实它代表的其实就是春夏秋冬。

0: 好听，
1: 现在就好好听，老师。
0: 好听，
2: 嗯，很自然，不抢。
3: 是不是到桥边了吗？
4: 潮州水井。
0: 潮州到了，我们下去走走吧。
5: 走。
4: 刚好下点雨，还蛮有氛围哦。
2: 对。
4: 欢迎大家来到潮州，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广济桥，穿过这座桥就能到潮州古城。
2: 哎，从这个角度这么看，挺神圣的感觉。
4: 咱们的广济桥跟中国的洛阳桥、卢沟桥还有赵州桥是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古桥。
1: 哎，好喜欢闻这个味道，
2: 芬芳。
1: 对，你这鞋是故意的吗？
2: 不是鞋吗？这个搭配
1: ，OK， 一阴一阳。
2: 哎，它那个中间那个是什么呢？那红色的那个？
4: 啊，那个航标灯。
6: 哦，有传道的那是。
7: 哎呀，古筝，
4: 实在是雅。
2: 这个整个的声场都很好听。
6: 是，感觉这刚好是个音箱。
2: 对对对对对，
6: 扩音是有讲究的呢。
8: 上微博，带话题，听谁在唱歌，参与讨论。分享你的巡乐团同款音乐路线，优质内容将有机会被官微分排，更多福利等你解锁。
3: 没雨了，
6: 确实那边都晴了。
4: 我们要过江了。
6: 啊，我看他是在17:30之前，就是过去了之后就回不来了，是吧？啊，
4: 对，5:30的时候就会把船拆开。前面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著名的浮桥段，18艘船练四周，每天早上就把梭船连接起来。下午把梭船移走，这个时候呢，在中间就让出了一个航道，可以让船只经过。
6: 你冲出去就没有回头路。
1: 呀
2: ，OK，
1: 头顶。
6: 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沈浩啊？
3: 沈浩，
2: 沈
3: 浩，
9: 沈
2: 浩，
1: 那你还都记得哎？
6: 我们一直传歌词呢，这会儿。
1: 沈浩沈迈无计较，
3: 沈浩沈亮还要气掉。
0: 呀，这都是歌词啊。
4: 好，老师，我们现在要入城了，这里就是咱们的潮州古城。今天呢，这里正好有活动，可以带你们一起体验一下。
3: 到了小吃街，哎，
6: 不是回家了呀？
3: 哇哦，好帅！
6: 哎呦，这是
10: 朝阳的笛套。哇，这个是南宋时候的宫廷音乐。
6: 把乐器记录一下。那你觉得如果你在里面的话，你是哪种乐器？
3: 我应该是这个鼓吧，因为我感觉对鼓比较感兴趣。
0: 哇，太帅了！
3: 哎，很喜庆，
4: 非常喜庆，
3: 感觉今天有什么开心事？
6: 也很隆重呢，
11: 感受一下，可以吗？
2: 可以试一下。
10: 怎么嘞？
2: 哇，这好疼啊！
3: 要站吗？要到这边站过吗？

0: 我碰的是那个茶片吧，以为很简单吗？不是，每一个那个手我都戴了半天，然后它其实戴久了，我就能一下都感觉有点痛。那老师的手肯定起茧子了，而且它很重，他们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1: 民乐队，然后锣鼓队，然后还有就是舞狮的表演，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我就觉得，哇，每个人的磁场都很积极，很向上。

0: 哇，我真的很喜欢潮汕的这些民族传承下来的东西，就是那个冲击而来的那个感觉会让我鼻子酸酸的。
1: 他们冲过来的时候那种感染的那种精神，然后也是代表这种民族的一个文化和气质，我觉得就是血脉里的东西，它就会让我们感受非常的深刻。
2: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很有力量，还有喊的那一下也很需要力量，他们的这个功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
0: 老师，我们想试一下。哎，
3: 有勇气。
4: 右手从下往上敲，然后反复击打。对，
5: 我怎么感觉我是顺拐。
4: 现在我们来一个脚步的动作，同手同脚。
6: 同手同脚这个我会，我跳舞都同手同脚。
7: 我也没错吧？
8: 不是，我不知道我现在长什么样呢。嗯，
6: 你看起来很像跳舞员这样。
4: 一，
6: 二一，
4: 二，三，好，准备我们喊号了。
6: 好，
4: 来四。啊，对，很好。
5: 这么捧场吗，老师？
6: 我直接就一个动作了。接下来，这个是潮汕古社拿过亚洲冠军的24节令鼓队。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好牛，我都想我的演唱会的人邀请他们。
2: 哇塞，太震撼！
1: 对对对，这个震撼。
2: 做一个开场呢，
1: 对啊对，我刚刚突然想到，真的狂起鸡皮疙瘩。
3: 过来的时候的生命力
1: 是，哎，有新的人上来了，
3: 感觉是个 rapper 啊。
4: 对啊。
5: 双锤挥舞。

0: 来 Who Ho Hey。
1: 我是来自潮汕的说唱团队 A Finger 的成员，大家都叫我香菇。
2: 潮汕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神奇，你能够在这里碰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位用潮汕话说唱的歌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歌总能让我听出一种情意，这就是我想要寻找的。
3: 我来去找那个 rapper 啊！哎呀，这是他在那里，快！
4: 特勤哥呢？
5: 要不咱跑上去吧，老师。
4: 特勤哥被那个 rapper 带走了。特勤哥说：“哎，我去找一下那个 rapper。”
6: 真的？他
4: 就走了。走了我去找一下那个 rapper， 就走了。天哪！
2: 老师你好，刚刚听了你的说唱，感觉很酷很帅，
3: 就想来跟你聊一下。
7: 幸会幸会，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潮汕的？
3: 哎，你很帅，
7: 谢谢谢谢。
3: 还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7: 因为说唱就是要玩这个嘛。
2: 听着我很有亲切感。你怎么想到要用潮汕话来做 rap 做说唱？
7: 我觉得潮汕人用潮汕话说唱，这个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本来这个就真的是我的第一语言，中文嘛，
3: 是
7: 我从小就说这个，
3: 是
7: 我的潮汕话的说唱，无论是韵脚还是用词，一定比国语多。那、
3: 因为跟闽南语啊真的很像，
7: 因为潮汕话就是闽南语的分支。
3: 因为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想到小时候，所以我很好奇这个语言啊，给你的情感啊，到底那里面，例如我在高雄的时候，讲闽南语，就会觉得大家兄弟之间。没有隔阂，
7: 对，
3: 大家很亲，然后你知道你有难呢，你的兄弟会出来挺你。
7: 对，
3: 当我们每次讲闽南语，就有这种感觉。来到这里，大家都是嘎滴浪。
7: 嗯，而且语言是带有情感的，这个情感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潮汕，最远去了广州。
3: 你想要留住潮汕的什么？那么着迷的，
7: 语言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小孩子很多都不会说潮汕话。
3: 所以你刚刚才会一直想，你想保住这个根。
7: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做文化人都有一种使命，你要留住这里的文化传承，你要传承下去。
3: 听到香菇说他从很早开始就想做潮汕话说唱，我一下子很有感触。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当年也在想，如果能够让全世界人都听华语，那有多好。在写将军令的那时候啊，我认为我们没有那么自信的，我们真的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然后这次看到香菇，很像当时的自己，他们都想要用这些原本自己的根，然后自己的方言去做音乐。所以我特别想在这趟旅程跟他合作将军令，因为将军令这首歌本来讲的就是不用一昧的向外仰望，要看见自己文化的力量。
2: 哦，你刚才那首歌叫《英雄之歌》，对不对？
7: 对，
2: 对，我们到时候来有幸跟你合作，将军英雄，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7: 喂，黑绿，这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哦！呜
3: 呼，哦，喂，来送你一个小礼物，来块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几人吃几嘴，家己人。
7: Yeah，
3: 对对对，一人吃一口，然后感情不会散。这样，
7: 谢谢。
3: 期待我们到时候一起唱。
7: 好，
3: 好。
2: 尸骨的余音还没散，暮色就落下来了。当我们热闹散歇，是时候来尝一下潮汕的烟火滋味。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色城。
4: 是这意思吗？
3: 哇，还有进场配乐。
8: 对，潮州菜，
4: 哎呀，
8: 是最好的中华料理。卤水拼盘呢，是潮州地区必点的一道菜，在宴会当中，第一道叫做头菜，代表一个好的开头，里面有鹅掌，有鹅翅。吃了鹅掌跟鹅翅会远走高飞，
9: 远走高飞，这个必须得吃了，
3: 越飞越高，
9: 越飞越高。
8: 里面呢还有那个大肠，还有猪肋，吃了猪肋就大吉大利，吃了猪肠财源就不断，吃了这个大眼，它就是大展宏图的意思，
4: 大展宏图，
8: 对对对对对，它就会飞了啊，
4: 来财。
8: 上烧大响楼这一道菜呢，是潮州天花板的烧烤。
4: 天花板
8: 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战场上，他们就在这个泡酒、上抓，螺壳也要上，螺肉也要上，螺尾也要上，意思就有头有尾，圆圆满满的意思。哦，
4: 每一个都有寓意。
8: 那大家品尝一下哈，潮州天花板的烧烤。
5: 哦，怎么样？有嚼劲吗？啊。
6: 这一道菜就是那个阿嬷给阿嬷情书里面的那个红盘小吃，叫红米果。
10: 红米果怎么卖啊？好不好吃啊？
11: 不好吃不要钱，包韭菜壮阳的。
12: 这个吃了身体好。
8: 里面的那个馅呢是用韭菜，吃了长长久久。对。
3: 原来红米果是这味道，这世上唯有。音乐和美食不能辜负。
13: 在外面的时候，经常想念家乡的菜，代表着一种情感的温度，也像是家乡的一种味道。
14: 之前有在快过年的时候，然后你要回家，突然对父母的感受会特别的复杂，你很想见他，但是你有点害怕见他，不太确定现在自己的情况够不够好。那时候我跟我吉他手写一首歌，叫《我在思念的车上》。
15: 老爸老妈，如果这一年我过得不怎么样，你们会不会责怪我啊？咽在心里想说却说不出的话，思念它哽住喉咙，吓得泪滚烫。如果我还不够好的话，你们会怪我吗？

0: 哇，我在思念的就身上。
1: 我表达爱意是非常不直接的，完全不会跟爸爸妈妈说什么我爱你啊，我想你啊，这种的话就一点说不了。今年发过这首歌，
2: 隐藏在歌里面的爱。
1: 对，

敢闯荡四海，心底又藏着难以言说的柔软。潮汕人的深情，从不挂在嘴边，藏在笔尖，藏在一句勿念背后

那一刻我们都会想起远方的家，想起父母，于是想用歌声把这份思念轻轻地唱出来。

0: 鸡皮疙瘩出来了，
1: 靠近我。
2: 就是我们还是不能太收着，就该表达爱要表达，有的时候可能
3: 没有机会啊，
2: 就没机会了。
3: 对，爱的热烈一点挺好的。
0: 我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会很肉麻的说，妈，我想亲你一口。
3: 特别棒，我今后也要跟我爸妈肉麻，我待会儿就给他们发信息，
0: 亲他一口，
3: 爸爸我亲你一口可以吗？我爸说这样，哎，
1: 因为我有一次试着跟我爸这样抱他，然后我爸就这样
3: 身体就僵硬，
1: 突然脸整个僵掉，然后这样
3: 身体的僵硬，
1: 然后他抱，可是你会永远记得，但你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会期待，他就期待你，
0: 对，
1: 那一刻很奇怪。
4: 潮汕人的性格是很内敛，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过说我爱你我想你，就是我想念你，然后往往他就会把这种想念放在一道菜里面，放在平安符里面。阿嬷的这部电影里面片尾曲有一首歌叫做一封桥批，这一封桥批其实就是我家族的一个方公，他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他写回来的信，这也是第一次让我知道，哎，什么叫桥批。
0: 同意。
4: 对，我今天也再来。哦哟。然后这是他写回来的真实的信件。哇。然后这是文字的内容，所以我看了也非常的感动哦。哦。
5: 潮汕话里批就是信。
4: 当时的桥批局，他都是诗人建立的。在当时送桥批的人其实是非常的有信誉的，因为桥批他还附带着钱，他在上面会写50元、100元、500元，然后家里的人就可以收到这个钱，所以桥批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有可能这整一个村所有的收入都是来自这些华侨，所以他们为什么出海，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里人能生活更好。
5: 你看那些骑楼的建筑非常非常的漂亮，都是这些先辈回来建，所以它也是一个文化的记忆，一代人的精神。
4: 我们的方公也是隔了40多年才回来家里，但回来的时候母亲姑姑已经不在。
3: 虽至亲之人已埋黄土，但幸能在无母无姑及无姐墓前一拜一鞠，游子相思之泪付。
2: 这能看出来是那个时候的人的常用的一些方式，说话的方式。
3: 返马后梅忆往事，感慨良多，叹人海之沧桑，世事多变，故乡山水依旧，而吾也已老矣。幸你们能承先启后，克绍击裘，为祖国尽一份责任，聊以为未可。
6: 看似它只是一张纸一封信，但它里面承载的是多少思念，多少挂念，多少无能为力的一种触摸呢？情多难辨假，
7: 似乎甘比够洒。听到《一封桥批》这首歌，我会不断想起电影里的很多桥段。一封信跨过山海，写的是思念，记着的是一个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的根。更难得的是一家人的牵挂托付给一封信，也托付给一路上的人，那种信任真的很动人。
3: 真的很喜欢他那么自然的流露和表达，就把音乐就是不加修饰的用最原始的状态传递给听众，其实这个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0: 真是疙瘩起来了。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我想发出一个邀请跟李老师，你快来演绎一下《一封桥批》这首歌。
1: 非常荣幸
0: 给老师一个小礼物送给您，
1: 妙可蓝多小奶酪。
0: 这两天我会加油努力多学一点这个潮汕话，期待老师，我会加油的。
1: 来干杯。
2: 第一天很顺利。
3: 在抖音带话题，抖音追热至难投稿，有机会获得流量激励并登上抖音热榜。来块奶酪小三角，一口刚刚好。本节目由妙可蓝多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APP 赞助播出。上喜马拉雅 APP 陪你听见温暖与力量。

0: 知道为啥非得拉着你吗？微博有人留言说附近有个很有名的音乐人，
1: 看看是谁。
2: 为什么？
0: 他叫全昊天。
3: 深夜，粉红，电动车。
2: 现在，仍难释怀。不要对深爱的人说拜拜。
3: 唱法很有自己的味道，
0: 叫他三七楼唱法。
2: 我的可怜树，我把我的藤子变秃，我灿烂的舞辉煌，而我想有黑暗。
0: 你是不是在潮汕做过驻唱歌手？
1: 对，我在潮汕。
0: 他现在就是驻唱歌手，他都是驻唱完再来拍视频，因为他拍视频很辛苦，晚上只有一点多才能拍，而且只在这条街来回骑，然后拍视频。所以我想的是，我们等到一点钟的时候，咱们就去那儿堵他。
1: 然后他一到，
3: 过来，
0: 这样
1: 啊，就这样。
0: 真要搞就给他搞一个有意思的，
1: 要搞，你搞个大的呗。
3: 搞。
4: 到了
1: 阿哥，
4: 到。然后往后，回轮，
3: 熄火开整。
1: 我觉得深夜烧烤挺帅的，真挺帅。
0: 小桌弄一点，说不定今天晚上有额外收入。
4: 哎，是赚点钱儿。
0: 对，
3: 老 local 了，
0: 必须的呀。
4: 这大热天烤这个，
0: 我跟你讲，明天咱俩这下河线杠杠，一点多余水分都没有。
4: 对。
0: 芝麻、辣椒，
1: 先来点肉，
0: 显得香，先把人吸引过来，
3: 直接给他滋啦冒油。
0: 行，咱们这个可以先试。
1: 这啥呀？
0: 晚上挺多，机车党是吧？
1: 这么帅啊？
0: 对啊。
3: 哇，这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有了，
1: 香孬的。
0: 我在网上刷到的是，他其实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小摩托上面有两个自己的那个手机，就那么拍，逗大家开心那个小女孩，
1: 很有趣的一个人。是没到他点儿呢，我看到现在快小一点了。万一他今天心情不想拍视频呢？
0: 没来，
1: 他在那考了一晚上。
0: 那我今天必须得赚点钱再走。
1: 木啥逼？
4: 烧烤，烧烤，烧烤，
0: 这太行了。
1: 我怎么感觉我饿了，哥？
0: 咱们
1: 刚唱
0: 完。我咋听到有人唱歌啊？
1: 有吗？
0: 我好像听到了。
1: 他来了。
0: 今天晚上夜来香，能不香吗？
1: 这多香啊！
0: 平时好像就是这样，
1: 上了吗？
0: 嗯。

0: 待会儿再转过来，咱们就直接拿着串就站这儿吧，别吓到人家。
1: 可以。
0: 来，这边可以。说一二三，咱俩全傲天。
1: 好，
0: 来这一二三，
2: 傲天。傲天。
3: 你好。你要不要尝尝我们的烧烤？
0: 对，烧烤。
4: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摆摊啊？这没有人的。
3: 我们每天都在这边。
0: 你是开什么玩笑？每天在，
3: 第一天在这儿。
2: 第一天这边刚摆来的。
3: 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2: 尝尝我们的
3: 刚烤，
2: 准备新店开业。
3: 就是你说这夜来香，这个绝对香。
4: 能吃吗？就
3: 能吃，哥 OK
2: 的，必须能吃。
3: 试一下，
1: 吃这个全部全场免费，完全福利大放送。放心，
3: 感受一下，
1: 尝尝，
3: 怎么样味道？
1: 有问题吗？
4: 有那个。
0: 为什么咱俩尝一下？
4: 等会儿啊，等会儿，护格。
3: 哎呀，妹妹。
4: 护格吗？
3: 啊，妹妹啊。
4: 路虎。
3: Yeah。
0: 坐会儿。
4: 哎呀。
2: 现在相信了吗？
4: 我是先认出路虎老师的，因为他把口罩摘了，然后陆卓把那个口罩也摘了，然后我是觉得他非常的眼熟，因为我经常刷到他的短视频。但是你在短视频不是这样的，
1: 短视频上更疯癫一点。
4: 早点说嘛，打电话叫我闺蜜过来。我闺蜜搜查你好多视频。
1: 啊，搜查我好多视频。
4: 不要往外说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你没坐。
5: 我们是网上看到你短视频，然后来找你的。
1: 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选择，就是决定用这个唱腔呢？
4: 因为我五六年做短视频，认真唱歌没人看。后来我无意中唱了一句“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然后我朋友说你就用这个声音去做短视频啊。而且我自己觉得我的全傲天唱法，它不是在乱唱，它是真的有东西在里面的。
0: 我有控制的，咱先试一下。
4: 三气流吗？那就小明同学
1: ，feel 一下。
4: 英勇骑上。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奔跑，
0: 试一下。
1: 哇，
0: 熟悉的声音在奔跑，坐稳本上，又做了多少人假设的糟糕？太难了，段子里面
1: 我不行。
4: 就这样过一天天一年年，傻傻不屑着那些丢了个心的嘴脸和那些良好人瞬间，刺痛着多努力的小明同学。还得再加点颤音，
0: 有那个气息的控制，有那个颤音的控制，有闭合的控制，
4: 它是有技巧的。
0: 对，
4: 有的时候你得有一点点 lay back， 就是你不能太准，然后还得有一点小小的跑调，有点飘的那个声音。
0: 英勇提升，
4: 可以这么理解。
0: 这意思啊？
1: 哦，你是戴耳机录，还是就是全部就是自然的声音？
4: 戴耳机听伴奏，然后一个视频架在那里。
1: 我想看一下你的车上你是怎么布局的。
4: 这个就是我平常的这个视角，这样子，然后要给它卡斜，卡斜完之后，它出来之后的这个效果，它就会有一点点斜斜的，不会完全正，然后脸是好看的，然后我们的视线不是往前面嘛，然后眼睛就非常的大。哦，
1: 黄金角度找过来
4: 啊，
1: 能拍个视频吗？
4: 行，我们来个30帧吧。
1: 还有，
4: 在的，你把这个稍微往下放，你听，可以，你把这两个不要放在这下面，你放在这儿。你卡住，对，
1: 对，
4: 然后它这样子就会非常非常显瘦。
1: 哎，真的显脸小，哎，真的是。
4: 啊，你这样子就很好听了，
1: 是吧？
4: 但是你这样子好听，它出不了圈儿。
1: 哦，懂。
4: 短视频的话，它就得
1: 有自己的特色。
4: 疯一点。Kiss

0: 断来来回倒带。
1: Kiss 倒在脑袋，不见得来回倒带。
0: 窗外的暴雨停不下来，
1: 窗外的暴雨停不下来，就像我未曾停下的爱，回忆像烈酒，总喋喋不休在脑海。
0: 嗨
2: 嗨，笑不笑？
3: 对，
2: 我跟你讲，如果让八嘎的声音 P 掉，然后上面有个人拍我们，很吓人的，大半夜的，很吓人的。
3: 上，
2: 看不看镜头？
3: 不要看镜头，
2: 就朝前看。
3: 对，
2: 那么全是鼻孔视角吗？没关系。OK， 好，走。
3: 对。
1: 窗外的暴雨停不下来，就像我未曾停下的爱，回忆撕裂就总喋喋不休在脑海。
2: 是这个味儿吗？
3: 对。
2: 不会被自己丑到吧？没有你好看，怎么？
3: 我回头给你拼。
2: 你确定啊？
3: 我确定，我回去给你拼。
2: 可以。嗯，行。这真的晚上这你要做这个还真的很辛苦哦。会害怕吗？
3: 有的时候会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人。
2: 啊？
3: 啊，他们就是喝醉了。
2: 要注意安全哦。
3: 没事。哎呀，
2: 好辛苦，我觉得。他在一个每天固定的街道，那个街道其实如果平时没有那个烧烤摊的话，他可能会很孤单。然后呢，他在一遍一遍不停的演唱，就包括他那天唱的《夜来香》，可能是我唱的不好，我再去，那我拍的角度不对，我再去想一想嘛。他当然是一个 push 自己的过程，想到了一个画面吧，就是，曾经也是在不断的拍视频，然后拍一些翻唱，然后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听到。

0: 在没有人看到你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想很多，你会紧张，你会焦虑，你会不知所措。在那个比如那个视频点赞没有很高的情况下，那自己是不是会难过呢？的确会，没办法，这个事情你说不难过是假的，但是就是长期这样的 push 会让你觉得，哎，我做的是不是对的。但他，我看到他的账号也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慢慢起来的，他能够坚持这个方向一直在做，那我觉得他是个很强大的人。
1: 再来两串，这波新的。哎，所以你现在驻唱的时候，是用的是你这个方法，还是用正常的唱法？
2: 大部分是正常唱法。
0: 聆听一下你在店里面的
1: 感受一下。
2: 给阿妈的情书那个电影，然后有感而发，一起写了这么一首歌。
0: 你写的原创歌曲？
2: 对，那个电影我带入了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副歌里面有写的说，阿妈阿妈，那些信不是阿公写。啊，这是我真实的声音。
0: 就你刚才几个字，
1: 好听，
0: 好好听。还有吗？还有吗？
2: 我还干过好几年直播，就是有写了一首关于直播的这么一首歌。出门

0: 天哪！
1: 我说为什么？我说这次说有能来到这儿，我说这有个歌手确实是不错的，确实是要了解一下。
2: 是，
1: 刚才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0: 到灵魂的感觉，看了一瞬
1: 间。太对了，
3: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爱唱歌，然后我的梦想，就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给我个小台子，然后我就搁那儿唱，然后我想要再往前走一走，我也想要做属于自己风格的歌，然后我就又许了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有一天能带着我的原创，带着我的乐队，然后上一次音乐节。啊，对，这就是我现在的梦想。对，
1: 我只是想说，就是，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就是我想说写一个作品，包括这两天的一些感受，结合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心境。今天我在一个我们的那个桥上，然后那个船只要一开走的时候，你过去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回头。所以我觉得小犬其实也有这种精神，就是说要去一个地方，就是要拼出个样子，他拼出个样子。

0: 样子不是给这个世界看，拼这个样子给自己看。所以我想以这个我没退路为主题写一首歌，我想邀请你一起唱。
1: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我肯定很想要去抓住。
2: 我也特别想发出邀约，是不是？
1: 没想到两个老师就是都邀请我了。好哇，太开心了，姐也是要火起来了。我一定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拿出最好的状态，把心里的情绪好好唱出来。希望以后我也可以靠自己，实现属于我自己的音乐节梦想。
0: 你愿意成为我的音乐合伙人吗？
1: 我愿意，我太愿意了。
2: 您可以成为我的音乐合伙人吗？
1: 好，
2: 我要分享给你一个好东西，来一块妙可蓝多奶酪小三角，
1: 好，
2: 一口刚刚好。
1: 舞台见啦！
2: 舞台见
0: ，OK。
1: 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0: 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3: 小蒋的故事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传奇，就是普通人揣着热爱咬着牙往前走的模样。好多人觉得梦想有多么宏大多么耀眼，可我觉得普通人拼尽全力守住自己那份热爱，这本身就特别有能量。我也想把这份感受呢写进歌里，写给每一个一边谋生一边不肯丢掉梦想的人。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吴校长，我是盛杰，好消息啊！咱们学校营养午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了。是啊，太好了！哎，这文件刚拿到，那你这两天到学校来一趟呗。

0: 我们马上需要给他进行洗胃。
1: 来来来，慢点啊！
0: 教授在外面等一下啊！
2: 好。医生，他刚刚吐了很多。
3: 顾老师，
2: 你快点给他检查一下。
3: 顾老师，你们班学生也难受啊。
2: 你们班也有啊？
3: 这不是在抢救呢吗？
2: 这可怎么办？
4: 看刚才那个学生的情况，应该也是食物中毒。你们最好再排查一下，别演变成一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2: 食物中毒？
3: 你帮我看一下学生，我给周校长打个电话。
2: 哎哎，哎
3: 呀！哎，那周校长，医生说是食物中毒，你这样好不好？你跟其他老师也排查一下，看还有哪些班有这个问题。对对对对，行，我这边有什么情况，我及时给你汇报。好的。医生，这个学生怎么样啊？
5: 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但是需要留院观察。
3: 王慧还难受吗？
6: 不难受了，现在好多了。
3: 你早上吃了什么？
6: 我吃了金花婆婆家的糯米饭。
3: 那包的什么菜啊？
6: 土豆丝、酸豇豆，还有折耳根。
3: 陆老师，你的学生吃了什么呀？
2: 他说在金花婆婆家吃的早饭。
3: 那些学生也是吗？
2: 对，都是在那儿吃的。
3: 周校长，问题恐怕出在金花婆婆的店里。
7: 学生好，学生好。金花婆婆，
8: 哎，
7: 金花婆婆，
8: 哎哎，
7: 快！
8: 高阿阳，
7: 你这早餐不能再卖了。
8: 啊，我要阿阳啊！
9: 有娃娃吃了你的早餐，食物中毒进医院了。
8: 啥子？怎么都买早饭的？咋就是我们家中毒了呢？
10: 请今天早上在金花婆婆家里吃早餐的同学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道，如有身体不适，请同学们互相帮助送到学校。
9: 听到没得？
8: 这咋可能呢？我们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7: 你今天卖了多少份啊？
8: 30几份。
9: 30几份？
8: 嗯。
11: 朱校长，你留校排查，我去医院看看。
9: 你好生想一下，有哪些学生吃过你的早餐啊？尽快配合我们钟校长摸排清楚。
8: 不可能呢，咋了个老虎？
3: 对了，王老师，你帮我带一节课。没错，91班，这节课复习的是福利那个章节。啊，好，谢谢你啊。
11: 哎，陆老师，严不严重？
3: 不是，现在这些学生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12: 就是这种情况，回去得注意一下饮食吧。
3: 啊，好，
11: 什么情况？
3: 谢谢啊。嗯，何广元吃了2份，在里面洗胃呢。其他同学打针打针，吃药的吃药。你那边呢？还有其他学生有问题吗？
11: 目前已基本摸排清楚，还有2个同学拉肚子，正在送来的路上。那个金花婆婆，那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哎呀，这按道理说，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嘛。哎，医生说没说什么原因啊？
3: 现在没有结论。裴方慧他们只是头晕恶心，何广然都出现了失忆模糊的情况。我问了他们，他们吃的折耳根呀、酸豇豆啊，这都是咱们常吃的，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记得我妈说，这个土豆发了芽，吃了可能就会中毒。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啊？
9: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
3: 哎呀，这周校长，不是我说什么。这个金花婆婆家已经出了不只是1次2次的问题，你看是这么严重。
11: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卫生问题你都投诉过她3次了。但是金花婆婆的丈夫石校长，那是咱们学校的元老，19岁参加工作，干了40年，
3: 还有1个月就要退休了，却倒在了岗位上。领导要求关怀她家属，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们很难。但食品安全是咱们的底线，现在躺在里面的是初3的学生，这学习一天也不能耽误呀。我知道你很难做，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来当这个坏人。
13: 确实是发芽的土豆，我们会没收你直接剩下的土豆和糯米饭，带回去进一步检查。没有得到通知前，你不许再卖了。
8: 哎，你搞哪样啊？哪个看到我把发芽的土豆放到饭里头的？啊，那个是我还没来得及扔的土豆，晓不晓得？啊，
14: 金花姐，你让工作人员先查嘛，查完了以后，你的饭里的土豆是不是发芽了，那不就一清二楚吗？
8: 你个黑脑壳背死的婆娘，关你啥子事啊？啊，你今天带人来检查我，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的？
14: 咋

0: 你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啊？嘿，你三番五次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你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你就在故意针对我。放心，松开。马老师也是九死轮死嘛。
1: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吃了你的饭都进医院了。你听到没给？我听啥子了嘛？我凭啥子？你们太欺负人了，我的男人是在找我，我就靠买单造饭过日子啊！
2: 周校长办公室在哪儿？
3: 周校长，周校长，您找你。周校长你好，我是孙俊生。
4: 丛俊生。
1: 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哎，不，方便，方便，方便。叫管家呀你！华姐，叫死你！这是死里头来死里头来捞死，别让人家看笑话。他是死里头来的，死里头来的甩锅。哎呀，帅哥，
4: 华姐，
1: 你死里头来的？你给我做做证，评评理。就是这个婆娘，三番两次想搞我，你看她一副屁股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
4: 华姐，别说。
1: 抓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我不怕。
2: 金花姐，
1: 你现在讲到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2: 大姐，要赔钱？我凭啥子要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给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3: 行了啊，别看了，别看了啊，没啥好看的，散了。哎呀。
2: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整成这事，实在不好意思。
3: 没有，没有，没有。哎，
2: 安老师，快，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3: 没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2: 这位是安岩老师，这位呢是丛俊生老师，是桐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3: 安老师你好。
2: 欢迎。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
5: 虽然我只工作了5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2: 不好意思啊，刚才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哎，你们先聊啊。
5: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是我们学校物理组的组长，带过4届学生，有10年的教学经验。他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是有点小个性。

0: 哎，我们俩都差不多了，刚好你俩盛点饭啊。王依然，
1: 好，
0: 帮老师摘点黄瓜。
2: 好。
0: 你们两个病号怎么样了？
1: 没事了，就是医生说尽量吃清淡一些。
0: 你怎么样啊？
2: 我也没事了。
0: 行，那你们坐着吧，刚好给你熬了粥。

0: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喂，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哦，好嘞，好嘞，好嘞，行，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
1: 那还有很多，你慢点。
0: 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来，你的菜都熟了。哦，
2: 你咋个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

0: 哎呀，安老师啊，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她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1: 那把她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0: 你是哪个想的嘞？
1: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她跟学生们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她天天做饭要轻松很多呀。
0: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1: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2: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2: 是。
1: 但这个钱能实实在在的落在学生身上吗？
0: 你放心，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哪个敢挪用啊？这样一来啊，参差不齐的私营的小食堂啊，就成为历史了，
2: 成为历史了。
1: 这可太好了！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班那几个小豆芽，每天不是吃酸菜，就是吃泡发的黄豆，这时间久了营养都不良，这马上就要中考了，我都急死了。
2: 是啊。营养午餐啊，对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儿。嗯，要不然，
1: 是的，
2: 那像今天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后怎么杜绝？
1: 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了，以后米从哪里进，肉谁来买，到底谁做饭，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不然承包出去，经常都是逐利的。好了，今天缺斤少两，明天以次充好，那这样受苦的还是学。不好意思啊，我多嘴喽。
2: 哎呀，不多不多，你说的完全正确哦。这也是我担心的，咱们学校啊，目前必须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分管。这不，我跟副校长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
1: 谁啊？
2: 你。
1: 这高那样，副校长我可做不了。
0: 我说你可以就是可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你个老头，你都退休了，你管我们学校的事情干嘛？
0: 张大了说。
1: 不是，我现在呀，教了三个班的物理，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我这分身乏术啊。
2: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正式介绍一下，丛俊生，丛老师。
1: 哦，刚才介绍的时候我着急去给学生做饭，我不好意思啊，我都没多聊几句。
2: 没事没事没事，现在聊也一样，快坐啊老师。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让丛老师替你分担一下教学任务，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分管后勤。
1: 周校长，这你也是搞教育的，那些娃娃跟我这么久了，现在还有毕业班，这临时换老师不太行吧？
2: 毕业班还是让你带嘛，剩下初二的两个班交给丛老师。丛老师可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过来的，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呢，是吗？教学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3: 安老师，我向你表个态，虽然我在咱们学校只待一年，但是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去，争取让咱们学校的孩子在这一年的时间之内成绩再上一个台阶。
1: 你待多久？
3: 一年。
1: 那个别忘了拿菜啊，那个学生等我吃饭呢，我得赶紧走了。
2: 你安老师。
4: 见谅见谅，安老师今天谅我都两次了。
1: 干嘛？你们光在这玩，怎么不吃啊？
5: 老师，我们在等您呢。
1: 这菜都凉了。
5: 这是我们刚热过的。
6: 我热的，想着您回来就能吃。
1: 行吧，来吧。你们还没给我介绍都带的是什么酸菜呢？
7: 老师，这是我带的青菜酸。
8: 老师，我的是干。

0: 萝卜酸，
1: 这是我带的酸豇豆，我带的是野葱酸，我自己挖的野葱，
2: 自己挖的呀。安老师，我今天没有带酸菜，但是我带了炒黄豆，
0: 我尝尝啊，
2: 好吃吗？嗯，
0: 很好吃。我第一次吃炒黄豆啊，还是10年前，那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你们的大师哥，叫张楠。我去他家，他自己炒给我吃的。后来再想找那个味儿吧，总也觉得好像不太正宗。
1: 我觉得还是肉好吃啊。
0: 上个月你们带来的酸菜瓶子我都洗好了，我给你们拿啊，记着带回去。
1: 安老师，我爷爷昨天还问我呢，上次瓶子怎么没带回来？我奶奶也是。我今天带来的瓶子是菠萝罐头的，我吃的时候他再三交代小心点，别把瓶子弄坏了。这瓶子有大用处，我就想，就是装酸辣椒、装酸菜嘛，还能干啥？ 你笑什么？冬天我奶奶盛那灌开水，放在被窝里捂脚。
0: 捂脚还是盐水瓶好一点吧，老师也用。
1: 我奶奶她只要是玻璃瓶，她都用。
0: 只要不是你奶奶捂脚的瓶子，给老师装酸菜就行。好了，老师拿了你们的酸菜，一会儿啊，这些肉全部都吃光，你们俩没吃到的可以打包带走，好不好？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来，

0: 到村里还有多远啊？
1: 老师，你看，就在那座山下面。哎呀，
0: 你们每天上学这么远啊？
1: 老师，你慢点。哎，
0: 唠一把。
1: 老师，马上就到了。好，等等。这一两天就应该补课了，这些死物单，小圈都可以付出来。哎呦天，那你发财了？下学期的学费就靠他们了。老师，他上回买的皮鞋，那几百块钱呢？
0: 哎，老师。
2: 小林，老师来，你咋给不说一声啊？
3: 是你不让我讲话嘞。你没得事，关键时刻。
0: 婆，这个是我们班主任老师，他的家访，你们讲话。
2: 哎呦，那是来了。
0: 婆婆，
1: 哎呀，
0: 坐坐坐。
1: 哎呀，
0: 没得事没得事，
1: 来，
0: 你先坐。
1: 喝水。
3: 喝红糖水。
0: 我去做饭，煮猪菜。
1: 好。
0: 我去帮张楠。
1: 好嘞。

0: 天，这么多的奖状，好壮观哦！
1: 张楠那个娃儿啦，懂事得很。你看，一放了学，都帮我做事哎。
0: 张楠，他学习确实很好，小学毕业就用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我们学校。
1: 是老师你教得好。
0: 那张楠的爸爸妈妈好久回来一次啊？
1: 他的爸爸七年都没回来了。
0: 七年啊？那他妈妈呢？
1: 他的妈妈在监狱里。
0: 那方便问他妈妈？
1: 我们那边一到夏天都缺水，为了争水争得个头破血流的。张楠落水那里，他妈妈为了争水把别个弄死了。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当初是判那个死缓，后来表现好都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有期徒刑16年。
0: 那现在你们这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
1: 哪家没得点困难吗？

0: 外父都是钱噻。好在张兰那个娃儿懂事，他爸爸还不时的寄点钱回来，日子很好了。
1: 奶奶，你好厉害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想得开，看得开。
0: 我都快80了，哪样事情没经历过嘛？好也是一天，歹也是一天，何不开开心心的呢？一天愁眉苦脸的，那有啥意思嘛？
1: 怪不得张楠这么优秀，
0: 是你们教得好。
2: 你只看外面是哪有意思？
3: 也不晓得安老师要聊好久，要是我做好饭他没走，咋个办？
2: 没得事，我都按你的意思讲了，请安老师晚饭去我家吃。
3: 就你懂事。
0: 我每年呐都给他存一头猪钱，让他读高中时用。他那个娃儿从小都犟，又不愿意示弱。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都是给猪儿做猪草，让猪吃了他自己才吃。
3: 韩老师，我回去嘛，这里面账。
4: 没得事，我看看。
3: 喽，开饭喽！喽。
4: 老南，你这个猪养得很好啊，都是膘。
3: 啊，老师，我们该回去吃饭了。哦，对，老师，刚才田如林说请你去大家吃饭，我就不留你了。
0: 你那个娃儿也是不懂事哦，哪里有客人到别个屋头去吃饭的？
3: 我们家
0: 有啥子吃啥子，韩老师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1: 田如林，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留在张楠家吃饭了。
2: 好。
0: 走。
3: 炒黄豆，炒鱼和干。
0: 没得几样菜，自己吃哈。
4: 很好吃哎！我第一次吃张楠炒的菜，很有意义。
2: 安老师，我把肉端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我家妈妈怕你吃不惯她家的酸菜，就我把肉端来。
3: 老师，她端来你就吃嘛。
2: 啊，老师，我先走了。啊，
1: 一起吃。
3: 好。
1: 张楠，把肉放在中间。
3: 不用，老师你吃。
1: 老师都说了，大家一起吃，来吧。
2: 啊，老师，
4: 给奶奶先吃嘛。
3: 一个星期作业泡汤了，
2: 是老师不允许的。你不，老师，我就是跟张楠对打，作业我还是会自己做的。
1: 张楠，老师呀特别喜欢吃酸菜，我外婆家呀就是农村的，每次去她家里，她都会给我做。青菜酸、野葱酸，还有酸豇豆、萝卜酸，我特别喜欢。啊，
3: 听大家讲，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居然晓得这么多酸菜。
1: 当然了。啊，
2: 原来老师那么喜欢吃酸菜哟。张楠还担心家头没有肉，所以啊，让我安排你去我家吃饭。
3: 小林，
1: 吃，
4: 你尝一尝张楠做的这个黄豆。可好吃了，比肉香多了。张楠，你也吃啊，多吃点。
5: 是不是比肉好吃多了？
1: 张楠，你是班长，你帮老师统计一下，看看班里住校生中有谁是没有肉吃的。每个月呢，带一瓶酸菜，换老师这边每个星期一顿肉吃。啊？
3: 为啥养？
1: 老师喜欢吃酸菜啊。
2: 老师，我家也有酸菜，我也可以来换吗？
4: 没得问题。走吧。

0: 怎么样？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2: 要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非得要再来两碗。
3: 你不是打包带走了吗？
4: 安老师，为什么我们带来的酸菜到了你这里炒了都那么好吃？
0: 那是因为分子的热运动跟温度有关，那温度越高，分子的运动就越剧烈。没听懂是吧？就是用大火爆炒。哦，好了，今天的值日生洗碗啊，剩下同学回去写作业。
3: 好。
0: 喂，张楠。张楠。
5: 安老师。
0: 谢谢哈。哎呀。我刚还跟我那些学生提起你了呢，你这就出现了，这也太吓人了吧！
5: 您跟学弟学妹们说我什么呢？
0: 这不是他们又拿酸菜跟我换肉吗？有一个学生拿了一份炒黄豆，跟你当年炒的一模一样。
5: 都过去十多年了，酸菜换肉的传统还在呢。
0: 是啊，
5: 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变化也挺大的，保安大叔都不认识我了，否则我还想去您宿舍给您惊喜呢。
0: 王师傅，哎，这是我的学生张楠，以后他再来一定要放他进去哈。
6: 要的，
0: 走吧，我们进去吧。
5: 好。
0: 行啊，这上海的水挺养人啊，你都变白了。
5: 有吗？
0: 而且穿的也洋气了，时髦多了呀，帅小伙。
5: 哦，漂亮，再来。
0: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条件那么艰苦，就特别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但是看到你和奶奶都那么坚强，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守着你们破壳，看着你们长大。
5: 好，换我了。哦，不行不行，太累了。
0: 看来你上大学缺乏锻炼呀。
5: 安老师，是您太厉害了。再说了，我们打篮球还是您教的呢。哎
0: 呀，想想真的笑死人。那个时候只有副校长一个体育老师，他忙起来就让我来代课。你说我会教什么体育呀？怎么了，
5: 安老师？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又迷茫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两年才能出狱。我奶奶今年87岁了，这次回来看她，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为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打算考研吗？
5: 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四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对？
0: 这老母鸡孵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我记得去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呢，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
5: 安老师犹豫什么呢？

0: 你们不是说我是灭绝师太吗？我这个人呢，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傻。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这下交给国家了，你说那些人该怎么安排？不是你笑什么？
1: 遇事退缩，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既然现在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替小鸡们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
0: 什么张楠？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哎呀，知道该怎么做了。周校长，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
2: 真的？
0: 我有要求。
2: 尽管提。
0: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好事，孩子们太需要了，但是厨师用谁买谁的菜我全要推翻重来。现有小食堂的老板可以竞争上岗，那做饭的咱就比厨艺，全校师生一起盲评，送菜的呢咱们比品质比价格，绝不能只看关系，教职工家属也不行，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些，我就可以当副校长。
2: 我要的就是你这气势。人情社会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丛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
0: 啊，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
3: 没有。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丛金生老师是桐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是短板，希望老师能多提点提点。
1: 没问题，
0: 快忙吧。
1: 哎，安老师，我只负责课题，不负责教学吗？
0: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虑，这是对你现在最好的安排。王安琪老师，给他介绍介绍啊。嗯，
4: 好的好的，
0: 快忙吧。
4: 哎，安老师，
0: 好帅，今
1: 天。安老师，我想跟你谈谈。
5: 老师好。
0: 你说。
1: 我认为一个老师的价值体现在课堂上，我虽然是来支教的，但是我也希望教课啊。
0: 丛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所以请你还是牵头，
5: 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
1: 不，课题我会抓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
0: 丛老师，你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
1: 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
0: 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想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所以你放心，我们跟周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给你算一样的课时。
1: 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0: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的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1: 难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0: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1: 韩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
0: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安排不满意，也可以去找周校长。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了，麻烦让一下。来，打起精神上课了，
6: 起立。
7: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来请坐，把你们的物理书打开第38页。
1: 周校，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2: 庆生啊， 我以人格保证，安岩老师啊，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这样的安排，绝对没有个人成见。
1: 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我们来支教，就是要让我们进课堂的呀。
2: 其实啊，让你们来的初衷，就是来支援乡村学校的薄弱环节。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薄弱环节。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1: 周校，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啊。
2: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呢？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
1: 周校啊，
2: 志胜，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你做没做成市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
1: 那你们怎么考核呢？
2: 良知。
1: 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
2: 巨成，问题就出在这儿。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0: 学食堂厨艺大比拼现在开始。大家放心啊，今天所有的食材和灶具都是符合学校安全规定的。我们为四位厨师准备了同样的食材，现场呢为大家做同样的四道菜，供老师和同学们品鉴。
1: 不要狼吞虎咽啊！
0: 请同学们在试吃过所有的菜品后，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位厨师。一号一票。不仅是学生，我们的教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
2: 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后的冠军是二号厨师。好，
1: 恭喜二号傅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讲两句吧。
0: 好。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3: 好。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1: 报警了！

0: 你那个医院有没有同事能出来做阿姨的呀？我朋友在找人呢。
1: 我帮你问问。
0: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啊？
1: 肖城第一医院。
0: 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
1: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
0: 哦，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

0: 什么的呀？慧姐刚刚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都没反应过来。
1: 怎么会呢？你也是关心她吗？
0: 可是老公，我怎么感觉慧姐的反应也有点怪怪的呢？
1: 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吧。
0: 哎，对了，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1: 不清楚。
0: 你都没见过她女儿啊？
1: 我上哪儿见她女儿去？
0: 不是，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1: 哎呦，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
0: 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卢慧和迪丽人都是萧城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说说吧，焦律师，你怎么想？
2: 他们会不会早就认识？比如是亲戚、同学、街坊邻居之类。
0: 可是既然他们认识，又在我面前装作不熟的样子，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0: 迪丽人想通过卢慧转移资产。
1: 余梦这段时间总是说到你，我有点担心。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这两天铺垫一下，就说孩子生病了，再过一两周你要陪孩子去做手术，去国外。
3: 什么意思？
1: 我担心余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3: 我不是还有你吗？
1: 万一我不在呢？
3: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1: 卢慧，
0: 说吧，
2: 你知道迪丽人改过名字吗？
0: 你查到什么了？
2: 卢慧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迪丽人。
0: 果然是这样，是他让卢慧来我们家的，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1: 于建国病了，我现在有机会彻底的接手公司。
4: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1: 当然不是，于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他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他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他反应过来，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4: 那你想怎么办？

0: 吴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就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2: 王警官，
3: 王警官，哎呀，够那样！
2: 干嘛呀？
3: 干嘛呀？
2: 行行行行，
0: 回去休息。
2: 吴师傅，
4: 行，
2: 我来打扶手上的手，你们看好他。
5: 罢了他，学着他死了，你们要脸我走，还不给我活路，人都是有良心的。
6: 这个婆娘，做客还我不顺眼，三番五次的举报我，我早就想打他了。
7: 你听话姐，你做的饭不仅难吃，还不注意卫生，前段时间本来就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要不是因为石校长，你早就被撵走了。哼，
6: 哪个晓得你和付局随时啥子关系？你男人又长期不在你身边。
5: 阿哥晓得你是不是又找了一张长期饭票？
6: 什么用农业？你个奸污侵犯！
5: 天天
6: 你，哪个晓得？金花姐，好了嘛，好了嘛，别说了。
2: 金花姐，我是学校的老师，现在分管食堂，你要真的对我有意见，扣我饭，我可以忍。但你现在侮辱我，别怪我不客气。哎呀！
6: 师傅，师傅，王金华，你再这样闹，我报警了。
2: 报！
6: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现在我们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哪怕你的营业许可证没得被吊销，那也是要关闭了。还有，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管理学生宿舍的工作，那是安老师推荐的。
2: 对呀，是啊。
6: 你说啥子？听见没得？
8: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9: 安老师，安老师，
6: 快点，再走！
8: 姐，
6: 走了，我们走。
8: 过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泼辣一面。
9: 安老师，你这瞄的也不准呀，我是看出来了。

0: 怪不得娃娃们都叫你灭绝师太，可惜的这些饭了。都吃完别浪费了啊！怎么样，营养午餐好吃吗？好吃。
1: 就是这个才1点血，有点咸啊。如果我再多点就好嘞。
2: 肉不都长在你身上了吗？快吃吧。韩老师，哎，韩老师，
1: 怎么找到我问你问题的答案了？我看了咱们学校一共1123个同学的档案，其中男生523人，女生545人。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住校的413人。
2: 家里有老幼病残，不能住校的，一共170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我相信这天我能做到。
0: 丛老师，你觉得上物理课要不要做实验啊？
3: 当然要啊，理论怎么能脱离实践呢？什么意思啊？
4: 小姑娘，攒到，你给我攒到。方慧，
0: 怎么回事啊？
4: 饭盒不要了吗？哎，傅师傅，咋回事啊？这个女娃儿，我观察好久了啊，吃午饭吃一份儿，拿一份儿。先开始啊，我想她可能吃不饱，娃娃长身体嘛。后来我明白了，是留到吃晚饭，但是这个晚饭是收钱的噻。
0: 那其他娃娃都是掏钱吃晚饭。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食堂开啥子嘛？啊，这个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4: 好嘛好嘛，
0: 饭盒给我吧。啊，我晚上给他送回去。这份饭钱算我的。
4: 行嘛行嘛，那我进去了啊。
1: 对了，啊，刚才有学生说菜有点咸。
4: 哦，我的错，我改。
1: 有的是，辛苦了哈。
4: 哎哎，没事没事。
0: 裴老师，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你们班的裴芳慧吧？是啊。我记得她的档案上写着，她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但是她又不住校，那是不是家里有老人啊？如果这盒饭要是给老人带回去的话，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丛老师，真想了解一个学生，可能不是只看档案这么简单。
1: 那你一会儿去他家能不能带上我呀？啊？实践出真知嘛。

0: 方慧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和弟弟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前几年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剩他们两个。学校本来要归拢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儿童统一住校，但是方慧拒绝了，她说她要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
1: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怜啊！他们不需要可怜。我刚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没人照顾而感到难过，我是看到他们在逆境中能这么坦然，觉得挺感动的。其实像裴方慧这样的孩子呢，不是个例，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那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好属于他们的路。 怎么，这就没话了？还谈什么给学生上课？
2: 没有，我就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实际帮。

0: 能让孩子们觉得可以不劳而获。
1: 韩老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韩老师，闲不闲吧？
3: 今天不闲了，以后就这样吧。哎
2: 呦，太好了！我呀一直在改进，哎，希望娃能吃好嘛。
3: 那你就多用点心啊。
1: 傅师傅，安校长。
2: 哎，冯老师，
1: 进来啊，冯伟。
4: 傅叔叔，我知道我之前那样偷偷拿饭菜回去是不对的，我给您道歉。
2: 哎呀，哎，好娃娃。哎呀，安老师，宋老师，其实啊也没得啥子事，就是怕娃娃呀养成不好的习惯。
4: 傅叔叔，那您愿不愿意让我以后来这儿帮厨换饭？
2: 哎呦，好娃娃呀，没得问题啊。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吃完午饭到这儿打扫卫生，要得不？
4: 可以。
2: 哎，好好好。哎呀，好娃娃，好娃娃。那我到后厨忙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哎啊，好娃娃。
1: 哎，冯伟，你不是还有话要和安老师说吗？嗯，
3: 怎么了？
4: 安老师，那您还愿意换我的酸菜吗？
3: 这边酸菜我收下了，但以后就不用了。
4: 啊，老师，那您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3: 怎么会呢？老师当然原谅你了，只不过呢，现在学校已经有营养午餐了，也不用到我这儿来换肉了。那我再拿你们的酸菜来跟白吃学校的饭有什么区别啊？好了，你还是想想明天怎么帮厨吧。回去吧。
4: 谢谢啊，老师。宋老师再见。
1: 哎，再见。慢点跑。
3: 宋老师，喜欢吃酸菜吗？

0: 就多来。
1: 一定的啊，
2: 你来到我们学校要给我们老师多做做课题。我们老师大多啊都是这个师专毕业专升本上来的，科研能力啊还是比较弱的。
1: 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3: 这个酸豇豆，
4: 对，酸豇豆炒鸡蛋是我做的，
3: 是你做的。
0: 折耳根炒腊肉我做的，
5: 野葱酸炒鸡蛋是我做的。
6: 这是青菜酸炒豆包我做的。
7: 这个是我带来的，
8: 酸萝卜干，
3: 所以今天就是酸菜宴呗。
0: 刚才我们还聊呢啊，有了营养午餐以后啊，这些酸菜就彻底清仓了，
3: 所以也不差我这一瓶了吧。
7: 你还要加菜啊？
3: 我也得清仓呀。
6: 我们以后可以不吃酸菜了，彻底改放了。这句话还是可以纪念一下的。
1: 所以这些酸菜都是从同学们那儿换来的。
0: 对头，也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说我们这些老师啊不喜欢吃肉，就喜欢吃这些酸菜。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啊都经常拿着酸菜来给我们换肉，这都成了我们和平中学的传统喽。
9: 这不是福校长先开头的吗？
2: 可不是我。这个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好了好了，咱们为了酸菜干一个好不好？来，
10: 不，是为了再也不用吃酸菜了。干杯！
6: 好，
11: 来，再也不用酸菜了。
6: 干杯！

0: 安老师最近加班还是蛮多的啊。
1: 就是这刚开学的嘛，事情多。哎，
2: 暖暖。
0: 哎。
2: 啊。哎。
0: 来来来来来，我来。
2: 你怎么来接我了？
3: 想你了。
2: 有多想呀？
3: 想的都迫不及待的要跟爸爸一起来接你回家了。
2: 哎呀，这么会说呀。你怎么想起接我了？
0: 带你去吃饭，见个朋友。
2: 好。
4: 万校长，
5: 老卢
0: 啊，
5: 想必这位就是安老师吧？
0: 是啊，安言，这是新征途中学的万校长万黎明先生。
2: 啊，你好，你好，安言。
5: 哎，你好，你好，安老师。哎，宝宝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万校长好，我叫暖暖。哎，
5: 真乖真乖，来，韩老师坐坐坐坐，
2: 好嘞好嘞，
5: 哎，坐坐坐坐，哎，
0: 太客气了。
5: 韩老师啊，听你们家老陆说，你平时很少喝酒，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哦，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够赏脸。
2: 谢谢啊，
0: 哎，来，谢谢万校长啊，
5: 哎，干一杯，好，谢谢，
2: 谢谢，来来来来，妈妈也碰一下吧。
5: 嗯，马老师啊，嗯，要不然我先说呗。
0: 是啊，今天约你们见面就是希望你们当面沟通交流。我们家安老师啊，平时很有主见，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也回答不上来。哦，
2: 什么事啊？
5: 马老师啊，你应该知道，嗯，我们新征途中学刚刚成立，嗯，现在真是用人之际，这十里八乡呢都知道您是特别优秀的老师，
2: 过奖了。
5: 而且现在带初三，嗯，七月份就毕业了，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你家先生，请你出来，看有没有可能跳槽到我们学校来工作。
0: 我们家安老师哦，主要就是放不下村里那些孩子，所以前两年啊，把这些调进城的机会啊，全让给其他同事了。嗯，不过你看，现在暖暖也五岁了，上幼儿园了，而且这段时间啊，吵着要妈妈，所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就没告诉她。哦，哎，不过安言，嗯，接触了万校长才知道，他真的是求贤若渴。他真的把我们教育局官网上所有的优秀教师的名单啊都下载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名单啊挨个去挖人。
2: 您这像情报收集一样哈。
5: 没有没有，
2: 我呀刚担任我们学

0: 学校的副校长。
1: 什么？
2: 哎，陆老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可没给我介绍，俺老师也是俺校长啊。啊，
0: 主要是也刚定下来，所以还没来及跟他说呢。
3: 哎呀，这副校长能涨多少工资啊？这事情倒是越来越多，我在教育局工作，我还不知道。
2: 安老师的职称现在应该是中医，
3: 是
2: 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4000块钱出头，但你要是到我这里，我可以保证，你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绝对翻番。哎，
0: 不是钱的事儿，班校长，特别感谢你。但是呀，就关于跳槽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过。
2: 不，15万，一年，条件是带尖子班，要求嘛，有10个人能够上一中。我想这个要求对韩老师来说，应该不难吧？
4: 你可是连续5年的优秀教师，领带班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也是年年第一啊。

0: 暖暖睡着了，你要不要吃碗面呀？刚光顾着说话，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你吃吧，我不吃。 煤气怎么没了？
1: 这个煤气费忘交了。
0: 那你抽。

0: 你真不吃啊？
1: 我真是想不通啊，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掉进去？他外婆最近抱怨的有点多，说我们俩都不着家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人带了。
0: 不是你最近很忙吗？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周一到周五你给外婆搭把手，到了周末我来管孩子。
1: 我现在也在上申请，我局里也一堆事儿呢。
0: 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连说都不说一声就带着我见人家校长，多尴尬呀！你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吗？
1: 那你当副校长，你跟我商量了吗？
0: 小点声。
1: 咱们不说好了吗？你带完这届毕业生就见后了，怎么又当上副校长了呢？这钱少事情又多的，你图个啥呀？就图那一冰箱的酸菜啊？
0: 就这几瓶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用操心。
1: 我谢谢你，我都吃了十年了。我真的厌倦了。
0: 什么意思啊？

0: 马上就要当人民教师了，纪念一下。
1: 哎，你还没说呢，你到底分哪儿了？
0: 顺安县和平镇和平中学。啊，
1: 这么远啊？
0: 你呢？
1: 哦，我分到市郊的灯塔中学啊。
0: 那就算是市区了，多好啊！
1: 可你的太远了，离市区单程都要3个半小时呢。
0: 我们呀是最后一届师范申报分配，咱俩都待业一年了，现在能分到工作都算是很幸运的了。就是有一点，有点麻烦。嗯，
1: 什么呀？
0: 我们就算异地恋了，前途未卜啊。
1: 这个你放心，就算我化成忘妻时，我也等你。
0: 我才不放心。
1: 哇，还不放心？
0: 哎，这么多人，别闹。
1: 那，拉钩。盖章呢，就这么定了。我刚才听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可甜了。
2: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3: 咱家爷爷好歹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吧？现在好吗？到县里教初中去了。
4: 绿豆汤好了，嘿，依我看呐，分到县里啊也不是什么坏事。上级领导啊，一定是考虑了再三，才把最合适的人选安排到最适合的地方。咱们要相信组织啊。
3: 那你这个人才组织，咱们要好好安排。

0: 安排呀？啊？基层工作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啊，副科长也就罢了吧，还连家都不能回。哎，你就那么忍心让妍妍离开我呀？我们传染科主任的女儿，大专生，人家就分到市里招高中去了，那不明显就是家里活动出来的吗？
1: 哎呀，你小点声好不好？回头让妍妍听见了。该怎么想啊？真是！再者说了，活动活动，说好听了是活动，说难听了那就是行贿。
0: 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让妍妍吃苦。
1: 那年轻人不也得锻炼吗？
2: 妈妈，我走了啊，2点的车。
3: 这就怎么？
0: 这就走啊？我给你收的东西还没装好呢。哎哎，那把医药箱拿上呀！给给给，
1: 快快快快！
0: 是的，赶紧的吧！哎呀，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1: 爸爸知道你呀，这回心里边有些委屈，没能帮上你忙。
2: 我知道安主任不容易。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打破原则了，那我还看不起你了呢。嗯，
1: 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嗯，这么多年一直干扶贫工作，我比谁都清楚，农村呐更需要人才去。农村的孩子太可怜了，父母啊只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至于他们的目标理想抱负没人去过问。80%甚至90%的教育还得来自学校的老师，而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学生一生的命运。
2: 我呢，说实话，我没有您想的那么大的远大抱负，分到县里呢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但是我妈妈这边，你就多回家多陪陪她。
1: 成。哎，我要借了个车送你上车站。
4: 啊，安主任。
1: 哎，
4: 我来我来。
1: 哎，
5: 慢点啊。
2: 慢点。
1: 好好，
4: 车就给您放这儿了。
1: 成。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得嘞，
4: 改天吃饭啊，安妍，拜拜，
1: 辛苦了。
2: 谢谢啊，
4: 安妍。
2: 你隐性。
4: 哦，安主任好。我一直听安妍私底下这么叫您，我的错，我的错。
1: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4: 爸。我知道这有点唐突，不过我是真心爱安妍，我真的想跟她过一辈子。不管他之后调不调进城，我都要守着他，护着他。
1: 会开车吗？
4: 会，我刚拿到驾照。
1: 那算了吧。
2: 快上车。
1: 哎，上。哎，你真拿我当司机了？
4: 哦，真是。

0: 老师，
1: 小心点啊！
2: 嗯，
0: 路滑，这不是一下大雨呀、这大路啊就塌方了，害得你们啊，走了这么远的路。
2: 那学生上课会有影响吗？
0: 没得死，农村里的娃呀都很皮实。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这是刘氏祠堂，过去那个学生和老师，都在那边上课。现在老师也在那边办公。嘘，这就是我们老师宿舍了。啊，老师，你目前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本科。副校长啊，特意交代，要给您安排一间最好的房间。
3: 小心，
4: 老师，
3: 没事吧？
2: 没事，吓我一跳。
3: 郑校长，你确定这是最好的一间啊？
0: 绝对是最好的一间。您看啊，您这一开门，对面就是洗手间，还有这儿，是我们这个小菜园子，这自来水连着三口水井。
2: 不是，这有自来水，为什么还要有井啊？
0: 我们这儿啊，常年缺水，这几口井啊，就相当于是蓄水池，
3: 这跟我们老家村里的。

0: 一样，这第二口是用来洗菜的，第三口是用来洗衣服涮拖把的。
1: 卢老师说的太对了，你们看这儿啊，这是老师们做饭的地方，离你房间很近，很方便。哎，
0: 这离房间这么近的话，味儿不会进房间吗？
1: 绝对不会。安排厨房在哪儿，我们都是有考虑的。这是下风口，哎，这油烟味儿飘不到哪儿。哎，你们也辛苦了啊。收拾收拾，晚一些我带你们办个登记。
2: 再
1: 办个
2: 登记。谢谢庄校长。
1: 好嘞，你们忙你们忙。
2: 好嘞好嘞，校长慢走哈。
0: 这下可真要委屈你了。
2: 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的，能住就行。咱们收拾收拾吧。
0: 收拾就交给我了。来，妍妍，慢点打招呼。哎，老板，我要两卷宣纸。
3: 哦，好嘞。
0: 哎，还有那浆糊。
3: 啊，浆糊要几个？
0: 两个。啊。嗯。好嘛。
2: 哎呦。太不贵。
0: 哎，一会儿我来帮你收拾宿舍。你赶紧去找钟校长办入职手续吧。
2: 好。
1: 啊，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哎，您的那个资料啊。
2: 啊，都在这儿了。毕业于同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咱们学校的校长是体育老师啊。嗯，能管好学校吗？
4: 安老师啊，欢迎加入和平中学。我是福生志，体育老师。
2: 不是，刚才我
4: 没得事没得事，你不是第一个质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欢迎监督，以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多批评。你可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本科生呐，是不是啊，老庄？
2: 你知道吗？我刚才……哎呦，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差一点没收拾好呢。这墙纸啊，已经给你贴好了，地垫也给你铺好了，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你说我就没碰，我不知道你那本有用。
2: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能干啊。你知道吗？我刚差点以为我都得卷铺盖回家了。
0: 怎么了？
2: 我们的校长啊是个体育老师啊。我还在这说这个体育老师能管好学校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就在我背后，吓我一跳。啊，
0: 真的，体育老师当校长啊，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2: 嗯吗？
0: 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2: 有你这个田螺男孩在，我什么都不怕。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努力，早日进城。以后每周五我都接你回城，好不好？
2: 好啊。今天课都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2: 好。再见啊，
5: 老师再见。啊，
0: 看，哇，
2: 真买了呀！
0: 现在没什么钱，只能买这辆二手的。等以后攒够了钱了，就买辆新的。哎，走，接你回城。来，上车喽！走喽！
2: 喂。

0: 等你了。
1: 暖暖，暖暖，你听妈妈说啊，梦啊都是反的。你觉得找不到妈妈了，就说明妈妈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在你旁边，好不好？嗯嗯，好了，快睡觉吧，好吗？妈妈明天带你去买绘本，好不好？
0: 好。
1: 嗯嗯，闭上眼睛来。嗯，孩子，哎呀，你看，那妈妈能关灯吗？能吗？
0: 好。
2: 哎，对了，四个玩具

0: 熊，是不是？
1: 哼！
2: 哇，你看，好多绘本啊！
1: 妈妈，我想去读。
2: 好呀，走吧。哎，丛老师啊！哎，
3: 安老师，真巧啊！
2: 你也带孩子过来读书啊？
3: 啊，没有，这是我外甥，是我姐的孩子。
2: 哦，
3: 洋洋，过来。
2: 来，这是丛老师，跟叔叔们好。
1: 丛叔叔好。
3: 你好，
2: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洋洋。
2: 我们叫暖暖。看你们俩拉个手，认识一下吧。
3: 好朋友了。
2: 好了，来把外套脱掉，快去读书吧。嗯，去吧。
3: 哎，安老师，你今天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2: 对我来说，周末能好好陪陪孩子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刚好他爸今天单位有会，我就说带他出来走走。
1: 妈妈，你帮我读这本好吗？
2: 好呀，妈妈来了。你看这个大狮子的书呀，从前有一头好饿好饿的大狮子。哇，大狮子就在这儿啊。还有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怎么叫的呀？
1: 喵喵。爸爸。
2: 啊，

0: 面的暖，你的外套呢？还有妈妈的包，快去拿。
1: 安雅，我。
0: 哎呀，暖暖怎么这么乖呀？真棒，回家了。
2: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
1: 哎，暖暖，
0: 来把衣服穿上吧。嗯，
3: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0: 孩子我来抱吧。
1: 还没吃东西吧？我做点东西吃吧。

0: 阿言，阿言，你说的厌倦，指的是我们吧？
1: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一直希望你掉进去，可你一直都不愿意。
0: 我也给你说过很多次。

0: 我的那些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我。
1: 那他们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吗？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从周末户籍变成了月户籍，下一步呢？难道要一年见一次？那暖暖和那些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
0: 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很大，暖暖至少还有我们。虽然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可是我只要有空就回来，你也每天尽量在陪伴他。而且暖暖还有外公外婆的爱，他吃穿不愁。可你能想象，那些比暖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每天一个人在家，几年都见不到父母，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孩子他自己还要管弟弟妹妹。王斌，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底线，不只是暖暖，还有那些学生。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也有可能有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你到和平中学，你光接送我都去了那么多次，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我们都好好冷静一下吧，好不好？我明天就回学校了。

0: 你别吃这凉饭了，吃点这热乎的吧。别吃了！我说你别吃这酸菜了，你别吃了！你吃了这么多，你还没吃够啊？
1: 这么些年了，带这么多酸菜回来，我送都送不出去。送不出去？冰箱里的酸菜呢？我问你，冰箱里的酸菜呢？ 你给我都扔了，是不是？

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哎，局长，
1: 周夏，今天安老师临时请假，你去帮他给九年一班代结课。安老师临时请假了？
0: 那他说为什么了吗？说是家里有点私事要处理。有问题吗？没有。好好表现，谢谢周夏，那我先去备课了。好。
2: 新来的老师，你骗我吧呢？
3: 小马老师去哪儿了？
4: 对呀。

你们安老师今天临时有事儿，由我给大家带一堂课。我呢姓丛，大家可以叫我丛老师。我是从一中来咱们学校挂职学习的，大家今后会经常见到我。好，请大家打开我们的物理精讲册第76页。简答题呢也叫做说理题，这道题在中考里面价值6分。这个说理题是中考当中必考的题型之一，

0: 说换个大房子吧，你跟你爸还不乐意，偏说这接地气。到现在你看看，你跟暖暖睡这么小的房子多挤呀！
1: 明天我们就走了。
0: 啊？明天就走啊？啊？那行吧，暖暖留给我，你放心吧。暖暖我会带走的。暖暖，嗯，到外头自己玩会儿好吗？
2: 好，
0: 去吧，乖。

为什么呀？抚养权本来就是我要的，这些年我亏欠暖暖很多，而且她是个女孩子，跟着我更合适吧。那你们离婚这事儿，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如实说吧。 这么大的事儿，跟父母都不说一声。哎呀，我这不就是回来跟你们说来了吗？我跟你爸吵这么多年，吵死了我们都没走到这一步，你们倒好。哎，到底为什么呀？他盗了我的酸菜。

0: 你怎么哭了？我去找爸爸哄你开心好吗？
1: 暖暖，妈妈给你说一件事情好不好啊？以前是不是爸爸陪暖暖多一点啊？
0: 对。
1: 那以后爸爸妈妈分开住，换妈妈用多多的时间陪暖暖好吗？
0: 你们是离婚了吗？那可是我想爸爸了，怎么办？
1: 暖暖，以后想爸爸了还可以给他打电话呀。你看，以前爸爸妈妈是一份爱，现在分开了呢，爸爸妈妈给到你的变成了两份爱，这样好不好啊？
0: 好。
2: 还有外公、外婆的两份爱也会给到暖暖呀。
0: 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这是暖暖，我有四份爱了。
1: 所以，我们这四份爱都会包裹着暖暖，暖暖最幸福了。

0: 不热，宝贝？
1: 韩老师。
0: 哎，丛老师。
1: 韩老师。钟校长临时有事儿，让我来帮你们。
2: 钟叔叔。
1: 哎，暖暖，你记得我呀？
2: 记得。
1: 暖暖，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要上这儿来上幼儿园吗？
2: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妈妈住。
3: 家里没人带孩子，那个行李有点多，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我来，走。
3: 暖暖，那个包你能拿着吗？
2: 可以。
3: 你帮帮钟叔叔，快快快。
1: 没事，我拿就行。啊。
3: 宝贝拿得动吗？
2: 拿得动。
3: 要不要妈妈帮忙？来，不用。哎
2: 呀，
3: 真棒！谢谢你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哎呦，不用，韩老师，以后再有这种活你还随时叫我。
3: 对了，帮我们班代课，什么感受啊？
1: 我自我感觉还行。啊，就是那个叫裴方慧的同学啊，上课精神不太好，总打瞌睡。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成绩也下来了，他考了第三。
3: 你说裴方慧才第三？啊，他平时都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啊。
1: 哎，韩老师，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啊。啊，
3: 好，不用了，我自己收拾就行。
1: 好。哎，
3: 暖暖，从那儿拿瓶矿泉水给叔叔。啊，
1: 不用，你们忙吧，你们忙，我走了。
3: 谢谢啊。哎，
1: 再见。

0: 等等啊，来，跟妈妈一起收拾好不好？
1: 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不好意思啊，
2: 因为昨天有些事情要处理，
0: 所以让丛老师来给你们带一节课。这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整体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来，发下去。趁着这节班会课呢，我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通过这次月考，我发现了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同学们后面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可是前面的基础题反而错了很多，这就说明同学们平时基础打得不牢。老师总说一句话是什么？
3: 基础不牢，一有三摇。
0: 原来都记得呀，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拿我这物理课来讲，前面的30分基础题是一定要拿到分数的，后面的压轴题如果你不会解没关系，我们把公式做出来也是可以拿分的。我建议啊，错一道的一会儿下课了操场跑一圈，既能强身健体也能增强记忆。
4: 不是吧，安老师，这个建议我们能不能不接纳？
0: 反正我会在操场上等大家的。
5: 你去不去啊？
6: 你也学豆叔了，
7: 那就去呗。哎呀，
0: 所以你们是想讲卷子，还是继续披露大会啊？
3: 讲卷子。
0: 算你们清醒。来，宋智，把第一题念一下。
8: 中考前，为了给你增加营养，爸妈准备早餐时经常煮鸡蛋。煮鸡蛋时水开了后，为了能快点煮熟，爸爸建议用大火加热，而妈妈认为水已经开了，用小火同样能将鸡蛋很快煮熟。你认为谁的想法更合理？为什么？
0: 来，选爸爸的举手。好，我希望在操场上可以看到大家的身影啊。这曾是一道中考真题，根据生活常识，很多人觉得爸爸可能是对的，但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妈妈的想法更合理。锅内的水沸腾之后，温度将不再升高，所以呢，只需让小火将锅内的水沸腾，同样可以将鸡蛋煮熟，而且这样更节约能源。所以谁的想法更合理啊？

0: 了，再跳一个。
1: 报告老师，于敏八圈。
0: 八道题是吧？嗯。你还好意思笑？快去吧。
2: 裴方慧三圈。
0: 快去吧。
3: 何广然十圈。
0: 十圈啊！
4: 哥哥加油啊！
3: 安老师，我的法宝可以下次补上吗？我一会儿要去补课。
0: 补什么课啊？
3: 英语。哎，
5: 你这学期英语不是考不错吗？
3: 这就是补课的效果。
0: 你是上课没听懂吗？
3: 不是，就是我自己消化比较慢。
0: 哎，主动学习那是好事儿，但是有什么问题，尽量课上解决。你去补课多花钱呀、啊。
3: 好，知道了，安老师。
0: 去吧。
5: 老师。嗯。这是不是有点儿？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有的时候总得让他们长点记性吧。适当的惩戒是有必要的。
5: 只要是在城市啊，家长就该投诉你了。
0: 我这可是自愿的。而且啊，乡村和城市的教育还是有区别的。宝贝，听说怎么了？
4: 这个坏了。
0: 哦，我给你修一下。宝贝，妈妈呀，一会儿要去找那个姐姐说点事情，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
4: 妈妈，我想玩沙子。
0: 玩沙子？
5: 哎呀，老师，你该忙忙你的，我现在没事儿，我可以看着他。
0: 你行吗？
5: 当然行了。
0: 宝贝，你可以跟这个丛叔叔一起玩会儿吗？
4: 我不想跟你玩。
0: 暖暖，主要是呀，这个丛叔叔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你可以陪他吗？我们暖暖不是最有热心肠了吗？这个叔叔可能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麻烦，需要你跟他解决。
5: 是什么麻烦？
0: 好不好？可以吗？
4: 好吧。哦，
0: 好吧。叔叔有什么麻烦来着？快跟他说说啊。
5: 好。嗯。你好，我们能认识一下吗？叔叔有一点小麻烦，你能帮叔叔解决一下吗？
4: 好吧，
5: 好吧，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吗？
2: 对不起，老师，我这次没考好。
0: 不用跟我道歉，一两次考不好也正常。只不过呢，你这次错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基础题，我就想知道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状态那么不好？上课老是打哈欠，是因为睡得不好吗？
2: 睡得太少了。
0: 你都几点睡啊？
2: 昨天到两点。
0: 为什么那么晚睡？裴方慧，你跟老师不用隐瞒。
2: 我压力太大了，马上就要中考了。我看班上好多同学都请了老师补课。我们家没钱请老师，所以我就想着自己多看看。
0: 你是说我们班？
2: 对啊，老师您不知道吗？
0: 那崔永志说要去补英语，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吗？
2: 对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0: 都有哪些老师？哪门课你知道吗？
2: 英语是陆明老师在开，数学是杨志老师的，这两门我也想补的，我问过，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那多少钱一节课？
2: 是按月算的，一个人一门课，一个月300，一个星期上四节课，一次2个小时。
0: 行，我知道了。这样，你压力不要太大了，老师会处理这件事情的。
6: 嗯。L L O A P P E A R。
3: 报告。
6: 进。
3: 陆老师，这是这个月的补课费。哦，
6: 行。你卷子带了没？我给你看看。
3: 带了。
6: 91分，不错嘛，进步很大。你这阅读理解错了5道题，这个太可惜了。
3: 你就说后头做的时候时间不多了，哎，你就半蒙半猜的。
6: 你这个 on 和 in 的用法又弄混了。老师不是教过你吗？我们的膝盖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站得直，这个空间足够大，我们就要用 on。那如果这个空间比较小，我们只能坐在那儿，膝盖是打弯的，这样就要用 in。所以这个公交车上你能站得起来吗？
3: 能。
6: 那要用什么？
3: on。
6: 所以是
3: on the bus。
6: 那出租车上呢？
3: in。

0: In the taxi.
1: Good.
2: 我觉得把它插到这里。
0: 啊，插到这儿啊，好。
2: 哦，我们把这个清理。
0: 啊，把它清理一下，给它吹吹。清理干净了吗？
2: 嗯。
0: 啊，那我们插进去。
2: 插在这里。
0: 哦，城堡好好看。
3: 这个漂亮的小宝宝是谁呀？
2: 嗯，我是公主。
3: 啊，公主。
2: 我打扮的饿了。
0: 啊，饿了被你打扮了，好棒啊！
3: 暖暖，那怎么样也得是帅帅的骑士，对不对呀？嗯，
2: 对。
0: 亚老师，你们聊怎么样啊？哎，
3: 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呢有老师收费补课，他自己也想跟着补习，但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就自己赶进度，结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觉。
0: 我在一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虽然是违规的，但是很难禁止。就咱们这点工资，如果要是一个人还好，要是家庭也困难的，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3: 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老师为了补课收益，刻意在平日的教学中偷工减料，该怎么办？
0: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3: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吧。暖暖，嗯，快跟你的骑士说再见了。
2: 骑士叔叔再见。
0: 再见。
3: 谢谢啊。
0: 哎，
3: 走吧。嗯，开不开心啊今天？
2: 开心。
3: 暖暖，
2: 嗯，
3: 你看你这小花环的花都掉了，
2: 嗯，
3: 你去那花园里再把它装点装点好不好？
2: 好，
3: 快去吧。嗯，陆老师啊。
4: 哎，安老师啊，
3: 在忙呢。
4: 来来来，不忙，进来，你先坐，我给你倒个水。喝点水。哎呦，这我没事自己瞎写的。我这人啊，有预言板书的习惯，我这备课呢。
3: 我看你这照片照的挺好啊，以前怎么没见着？
4: 这最近刚补的，结婚那年没钱没拍，这最近刚照的。
3: 把你老公拍的还挺帅的。
4: 他哪有姐夫帅呀？
3: 啊，你爱人不在家呀？
4: 他这周啊都在城里住，工作忙了些。我们俩呀也一直在存钱，想着说以后能在城里买个房子，一起搬到城里去住。啊，安老师，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啊，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说吧。
4: 啊，
3: 我知道你在补课。嗯。
4: 所以安老师是来兴师问罪的啊？
3: 那倒也没有。
4: 哎，我们两个人也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就不瞒你了，我确实是在补课。我跟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连个婚房都没有，总不能一辈子挤在这间小屋子里吧。他的工资也特别低，我们俩工资加起来到现在连房子的首付都还没凑齐。安老师，我可从来没有因为补课就耽误了学校的教学，学校的课上该讲什么讲多少，我可从来没有缺斤少两过。课后孩子们到我这儿来，大多也都是因为课上的问题答疑解惑。所以安老师，你这次来是？
3: 我不是在分管后勤吗？你看看，除了你这边，还有其他老师，还有什么困难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你可以跟我说，我呢，尽量解决。
4: 我是没想到，你这人被大家称为灭绝师太，尤其是那次金花婆婆的事，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麻烦的呢。
3: 就事论事，我总得解决问题吧。
4: 那就涨涨工资呗。
1: 这确实是。
3: 不过我听说很快就要出台新的政策了，我们的工资会和同级别的公务员拉平。

0: 哎，那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应该快了吧？啊，行，反正你这边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哈。哎，
1: 行，我先走了，
0: 谢谢，过不下去了，我肯定找你。
2: 好，下课。老师休息。好，裴芳会留一下，其他同学再见。方慧，还有什么是没听懂的吗？我数学课还有两道题没做出来。
3: 这个课我以前也上过，把你数学书拿出来，我给你讲一讲。
2: 怎么了？丛老师跟我约好了，如果上课有不会的，下课就去他办公室找他补课。丛老师，怎么回事啊？安校长，
3: 我真的没收费。我知道，
2: 没说你收费。
1: 方慧都已经告诉我了，老师，安校长再见啊！行行行，
2: 行啊，你这速度挺快的。我不是那天帮你带了节课吗？实在是没过瘾。这样，接下来我跟你一起帮他补课。
3: 真的？嗯。
2: 正好他有数学题，我解答不了，需要别人帮忙呢。
1: 安老师，丛老师，我明天能不能再带几个同学一起过来？
2: 当然可以了。
1: 丛老师，哎，我这里有一道题补会，您帮我看一下。
3: 来，
1: 坐这儿吧。
3: 谢谢。你看啊，这条边是80厘米，对吧？

0: 我收到学生家长的举报，说陆敏等老师存在收费补课的情况。
1: 我们学校内部查了一下，没想到居然有十多个老师在家里收费补课。
2: 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3: 我在想哈，如果说我们的学生确实有补课的需求，那能不能以咱们学校的名义成立一个助学小组，这样大家在工作之余给这些学生补课。至于这个陆明等老师的收入问题，能不能在岗位津贴上多申请一些？
4: 安老师啊，可能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个学校谁家不困难呢？反正我是看不明白，国家给农村的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可是我们农村的老师却收费给学生补课。我们可是拿着国家财政直接拨付的工资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些老师怎么好意思收钱？他们拿着这些钱不烫手吗？
1: 陆敏德老师的问题的确是个死穴，但是两位校长也知道，咱们学校的经费一直都很困难，哪还拿得出额外的津贴呀？就对于助学小组这件事儿，我是担心会给老师增加额外的负担。
3: 能不能这样，让老师们自愿报名参加？我们总不能不管孩子的事情啊。
1: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去动员各位老师吧。
4: 但是无论如何，从今天起收费补课必须禁止。
1: 是啊，这以后要是让教育局查到了，那就是大板子的事儿。
5: 其实呢，我能理解那些家庭有困难的老师收费补课。
0: 安校长，你这……
5: 但是我还想说一个事实，现在收费补课这件事情的的确确给有一些家庭条件不

0: 允许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像我们班的裴芳慧，当她知道有的同学花钱找老师补课之后，她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就熬夜读书，导致白天没有精神上课。据我所知，像她这样情况的孩子也不少。
1: 安老师，我觉得这是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
0: 的确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有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解决？我在这里不明确反对补课，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没有老师可以免费为这些有困难的学生来进行补课呢？
2: 周校长，我
1: 丛老师，你一个支教老师来了还不用上课，免费补课就当是做公益了，还赚个好名声，我们可不好跟你比。
2: 陆老师，我确实是支教老师，但是安老师不是支教老师，他也在免费补课呀。
3: 我在和平中学教书38年，还有2年就退休了。我任教的这几十年里，哪一天哪节课我都是尽心尽力，将自己毕生所知倾述交给学生。也有的学生课堂上没听懂，叫我补习，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所以我今天听到学校有老师给学生补课居然收费，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大家可别忘了，我们顺安县目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有的学生需要补课，作为老师能不能免费给学生补课？
1: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不偷不抢的，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3: 可我们也不是盈利性机构啊。啊，现在我们知道是同学们自主选择，可是当学生们发现花钱能抢跑，不抢跑就落后，到那个时候，那家庭困难的孩子有条件选择吗？是不是只能被剩下或是直接放弃？
4: 钟校长的话值得深思啊，老师们。
1: 你回来了。
5: 嗯，上面说了啊，这个月财政还很困难，我这个月绩效就……
1: 这都一年的绩效没发了。
6: 先吃饭，锅里面都热着呢。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啊，一会儿孩子们不是还要过来补课吗？那钱啊，我再想办法找亲戚们借点啊。
1: 能借早就借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我们学校还开会了，竟然号召我们老师免费给学生补课，这不是打我们这些收费老师的脸吗？不补课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房子肯定没有着落了。
2: 要不这样吧，市里呢新成立了几个私立学校，待遇肯定比公立的好。
6: 那你也别太焦虑了，那大不了就跳槽嘛。
1: 你说的容易，离开那些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都很单纯也很善良，跟老师也很亲，比跟他们的父母还亲呢。
2: 我陪你。
1: 单数据怎么变复数据？
7: 可数名词单数变为常用的复数形式。
1: Good. For example, it is a box. 复数形式怎么变？罗小贤。
8: There are boxes.
1: Good job. Sit down, please. 后面加es， 那么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变？ For example, she is a girl. 连句。

0: 连句。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1: 老师，我听不懂。老师，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为啥要学习英语。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变成大侠应该怎么办？
1: 不断学习各种武林秘籍啊。
0: 大家不要笑啊，李彦俊说的没错，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讲，我们想要变得强大也要学习各种秘籍。我们说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史，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固步自封，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啊。我们只学了用中文写的秘籍，结果发现很多秘籍都是用英文写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不就只有挨打的份吗？
1: 那不是有翻译吗？
0: 有翻译是没错，但是我们不能保证翻译的每一句都精准地表达了原意。你不是喜欢看《射雕英雄传》吗？那么黄蓉是怎么坑欧阳锋的？是不是告诉他错的九阴真经，结果导致他走火入魔了？所以我们最好是可以读得懂原点，这样谁都骗不了我们了，对不对？
1: 行吧，不就是英语吗？那我再试试。
0: 加油，坐下吧，好好听讲啊。
2: 大家看看啊，关于严禁本校在职老师有偿给本校学生补课的通知。反正我觉得呀，我们拿着国家事业编制、事业工资，就应该有对教育事业的一点责任感。尤其是我们的乡村老师，应该有像对公益事业一样的坚守和奉献。好，我就说这么多啊，不打搅各位。
0: 钟校长，钟校长，不好意思，我辞职。

0: 陆明老师，真的要走吗？
1: 有个私立学校要我，工资高很多，是新征途吧？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同事一场，回通江，找机会我请你吃宵夜。只是可惜。 今年的葡萄，我看不到它们结出果实了。
0: 等葡萄熟了，我带着你的学生，让他们摘好葡萄，给你送过去了。

0: 陆老师，你教我的阅读理解的方法，我会一直记得的。
1: 老师，我们不想你走。
2: 老师，我们会。
3: 老师，你别走。
4: 同学们，你们都回去吧，是老师对不起你们。

哎呦，这么大阵仗啊！哟，阿义校长也在呢。罗老师，欢迎你的加入，来。

0: 不是老师嫌你们穷，这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师，你要生活吗？来，老师，请。
1: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那儿比我们这儿高了呗？是啊，你们
0: 什么意思？朋友们，好好学习，走出这里。
2: 陆老师是正常工作调动，不是不要你们了。陆老师走了，还会有别的老师来的，会一样爱你们的，明白吗？
3: 可是丛老师，一年之后您也会走吧？

0: 大家也都知道了，陆明老师因为补课收费的事情，选择离开了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遗憾，但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我们校办的成员想在学校成立一个助学小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报名参加。 免费帮助一些确实有补课需要的学生。咱们学校的学生95%都来自农村，那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差，能花钱补课的学生又少之又少，所以助学小组，我第一个参加。
1: 我也参加。
2: 我参加，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新征途中学也来挖过咱们安老师，但是他没去。我特别想知道，安老师出于什么原因没走？毕竟他的先生在市里工作，这样的两地分居确实太辛苦了。更何况他把自己的孩子都接过来了，我想。
0: 大家像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安老师是怎么一心一意的扑在工作上？周校长，你先别这么说。其实我的情况呢，没什么好参考的，或者说，没什么好宣扬的。就在前几天，我离婚了。 当然，其实造成我离婚的原因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两地分居。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选择咱们这个学校，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城里。 分到咱们学校，我每天也在想早点回城，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努力着。但是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忽略自己的家庭，疏忽自己的孩子。现在想一想，其实挺对不起他们的。 但转念一想，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也有普通人的摇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我来到咱们和平中学以后，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深深的影响着我。每次在我迷茫的时候。 坚定我的信心。这个人我没见过。

0: 但是我参加过他的葬礼。
1: 你那个医院有没有同事能出来做阿姨的呀？我朋友在找人呢。
2: 我帮你问问。
1: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啊？
2: 肖城第一医院。
1: 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
2: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哦，
1: 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慧姐刚刚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都没反应过来。
3: 怎么会呢？你也是关心他吗？
1: 可是老公，我总感觉慧姐的反应有点怪怪的呢。
3: 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吧。
1: 哎，对了，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3: 不清楚。
1: 你都没见过她女儿啊？
3: 我上哪儿见她女儿去？
1: 不是，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3: 哎呦，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
1: 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4: 卢慧和狄丽人都是萧城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1: 说说吧，焦律师，你怎么想？
4: 他们会不会早就认识？比如是亲戚、同学、街坊邻居之类。
1: 可是既然他们认识，又在我面前装作不熟的样子，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4: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1: 狄丽人想通过卢慧转移资产。
3: 余梦这段时间总是说到你，我有点担心。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这两天铺垫一下，就说孩子生病了，再过一两周你要陪孩子去做手术，去国外。
2: 什么意思？
3: 我担心余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2: 我不是还有你吗？
3: 万一我不在呢？
2: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3: 卢慧，
1: 说吧，
4: 你知道狄丽人改过名字吗？
1: 你查到什么了？
4: 卢慧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狄丽人。
1: 果然是这样，是他让卢慧来我们家的。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3: 于建国病了，我现在有机会彻底的接手公司。
2: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3: 当然不是，于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她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她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她反应过来，你觉得她会放过我们吗？
2: 那你想怎么办？

0: 谁呀？
1: 是我呀，钟玉珂。
0: 哦，来了。钟校长，这么早有事吗？
1: 是这样，我们学校于田老师夜里去世了，现在还没开学，很多老师都没返校，你可不可以参加学校的治丧委员会？要不要的？
0: 哦，我可以，可以，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就指挥我就可以了。
1: 啊，好，没事，就是搭把手。
0: 好，那我换件衣服哈。
1: 好，
0: 您等我一下，马上啊。
1: 好。

0: 老爷子交了一辈子的书，到银行一查，才有320块钱存款。
1: 我去看哈，新棺材要450嘞。
2: 骨头也没得好多存款，只有2条骨子，清酒也不够。

0: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丧葬费的事情，你做个预算，看看差口还有多大。之前我算过了，要是办3天的红丧事，那差不多得需要1500块钱。哎呀，这个差的有点多呀。这样，我带过头，我过人出100。
1: 玉老师是我的老师。
0: 我也出100。
1: 我有点恼火了呀，我出40了嘛？可以，我也出40。我听说于老师的学生都要来，咱们还有很大的缺口。哦，司书杰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咋个说嘛？我把于老师以前的学生都通知到了，大家都将要来。
0: 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王建军，你们还见得到不？见得到嘛，他是于老师第一届的学生，也是从梅花乡出去的噻。
1: 是的，他现在是副部级领导了。哦，他还要亲自回来，这样一来搞得我压力大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领导都要回来了，于老师肯定是高兴的。我们会尽量的办得好一些，现在就是缺钱。
2: 那个，我也可以出一点。哎呦，我忘了介绍了，
0: 安老师。这是咱们和平镇父母官，石中山石书记。石书记你好，安言。
2: 这里没有那样书记，都是于老师的学生。安老师，欢迎你选择我们和平。
0: 副校长，
3: 校长
0: 建国，这是我们语文组组长冉平贵。
2: 让老师，这是数学组组长刘志修。
0: 刘老师你好，这是新来的安言老师，教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嗯，其他老师还没回来吗？是啊，所以让安老师救个急呀。
2: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0: 女同志心细，要不你回学校去把于老师的遗物整理一下，你看好不好？啊，
2: 好。
0: 安老师，请进。这个于田老师啊，他早就退休了，啊，可是他闲不住，他经常会到学校来看学生、看老师。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都留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工资不高，像这些书架啊，都是于老师自己做的。我在他们班上还帮他扛过木头呢。
2: 对了，刚才我在他家只看到了一些老师，怎么没看到他的亲戚啊？
0: 于老师祖籍啊是湖南长沙，后来下乡到这儿了。他父母去世之后，在这里就没有他的亲属了。对了，你整理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要不然下葬那天就会一起烧掉了。
2: 这么多东西，哪些算是？
0: 值得留下的呀，这些书都可以放到学校的图书馆，其他的你就看着办吧。我先出去了，有事叫我。
2: 啊，哎哎，啊。

0: 如果不是你的资助，我很难走出梅花村。
1: 于老师，谢谢你。
0: 于老师，
1: 于爸，
0: 谢谢你，
1: 你保重身体。
0: 于老师，
1: 多回来，
0: 展新家，
1: 给你养老。
0: 于老头，不介意我们给你取的这个外号吗？
1: 于老师，我其实不敢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出来打工了。我在一家鞋厂打工，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要是当初听你的话，坚持读书该多好。可是我知道，人生没得后悔药。我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骂我，我过年回去就去看你。
2: 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是你的鼓励，我都不晓得自己从通江的大山里可以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3: 于老师，你说最遗憾的是没有爬一下长城，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很好，很想你。
4: 于老师，我深知没得你就没得我的今天。
5: 于老师，我即将大学毕业了。
6: 于老师，我特别想把眼前的风景分享给你。
5: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3: 于老师，
7: 于老师，谢谢
6: 你。于老师，谢谢
3: 你。于老师，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8: 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我刚才给村里的书记打了电话。
9: 哎呀，书记，
8: 哎，
9: 来来，你都到了。
8: 哎呀，你咋个才来哦？
9: 哎呀，我不是去找人去了的吗？哎，大家快进来，大家快点快点进来进来进来，快快，
10: 坐，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9: 书记啊，这些啊都是以前于老师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10: 对对对对对，
9: 感谢，
10: 就放心。

0: 他这辈子啊，把所有的心血都献给这些学生，我没得那样钱，但是前些年呢，我用山木搭了一副好的棺材，就给于老师用吧。这就是我给于老师的缘分。哎呀，
1: 杨书记啊，我代表学校，代表于老师，谢谢你，谢谢。

1: 于老师不是没有亲戚吗？怎么这么多人带笑啊？这些都是他的学生，都是自发带的。
2: 老魏小子来吃饭，
3: 我来。
1: 于老师对我的工作消息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来。
3: 不要争了，不要争了。 我是一小子长，我来。
1: 小子，
3: 哎呀，我来嘛！哎呀，
1: 来嘛！
3: 我住了这么多年的先生，我才是第一次看到你们到小子抢起来吃饭。吃饭的人有了，还没有人可领。

0: 喝点水吧，谢谢。这都一点了，大家这么熬着也不是办法呀。而且一共三天，这才第一天呢。我问问大家，今天太晚了，就留我和智修守灵就行了。外地来的同志啊，到镇招待所去住，都安排好了。本村的呢，就回自己家。
1: 还有第二天、第三天的，
2: 没得事，我们再多做哈嘛，我们再多陪一下于老师。就是，
3: 陪一下嘛，我们陪一下，我们陪一下，陪一下嘛。
4: 对了，我收拾于老师遗物的时候，看到好多他的学生给他写的信，我就想，少了怪可惜的，你们要不就留个纪念？
2: 有我的没得嘛，我当年给于老师写过信嘞。
5: 有我的嘛。
2: 你们好多人我都认不得，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的，好吗？那走吧。等一下，王部长来哦！王部长来哦！
6: 啊，小刘，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7: 好的，部长。
8: 部长好，
9: 部长好，
10: 王部长好，
11: 王部长。
12: 哎。

0: 谁呀？
1: 北京来的副部长王建军，
2: 他是第一届学生。
3: 对不起，于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到部里以后，你就主动果断来联系。我晓得你是不想麻烦我，但是你走了，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有。

0: 部长你好，我叫安妍，我是新来的老师。我在收拾于老师遗物的时候，看到了当年您寄给他的明信片。
1: 是吗？那可否带我去看看？
2: 我也一起开。
0: 那我们走吧。
3: 啊，王部长，走。
0: 请。大家都跟我去吧。
4: 哎，走，
3: 开了，开马。

0: 韩老师，辛苦了。学生染瓶柜，这是你的吧？张敏广场。李老师，韩记，
1: 王部长，
0: 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是您从很多地方寄来的。
1: 好，谢谢。
2: 王方屯，王金春。 杨吉在，李西在，张宝庆。
3: 王小华，
4: 王部长，师哥。
3: 王部长，一路辛苦了。
4: 您还是叫我简军儿，我听得舒服一点。今天晚上没得领导，没得部长，我们都是于老师

0: 的学生，哎，不是讲好了去早点说接的吗？你咋个？
1: 你们这点人手都不够。再说于老师家，我是一辈子忘不了，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
2: 对了，于老师啊，除了讲台，那辈子都在这点度过的。

于老师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都送出去了，自己却一辈子守在了和平中学，把学校当成了家呀。

0: 石总三，老子跟你说了好多次，一定要提高于老师的待遇，
1: 把他调到城头去。你看看他屋头，那么多年了，还是那个样子。你看看办公室，还是跟以前一点都没变。你是咋个搞的嘛？
2: 石，我的部长大人，你是站都说话不腰疼哦。于老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三番几次的来劝他，每一次都被他骂。最近的一次，还是在5年前。
1: 你听他啷个说，我去城里头告老杨，城里头多一个不多。我要是走了，农村这些娃娃咋个办？你们呐是屁股决定脑壳，把优秀教师都调到城头去了，城里头咋个办？你这个政治部的党委书记就不为这方土地考虑考虑吗？
3: 从那以后啊，我是见到他就躲呀。于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我要追随他的脚步，多做点事情。

0: 请进。
1: 王市长他们到了。
0: 好。
2: 王部长，明天是不是到市里看的？
0: 好，明天我们就要返程了。部里呢，安排了巡视任务，所以这才大半夜请您出来，影响您休息了。
2: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0: 上次你们说的情况啊，我已经跟老同事做了询问，啊，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啊，认为铁路在同江绕一下，这是可行的。
2: 真的？
0: 而且咱们的家乡也可以借此机会走出去。
2: 这是我们同江几任领导班子的最大的愿望。
3: 那以后就方便
2: 多了。
0: 你放心吧，中央也在不遗余力地解决三农问题。据我个人的观察呀，中国农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于乡村教育。什么时候啊，农村没有文盲了，科学技术呢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农民就不会苦了，农村啊也就不会穷了，农业更不会遇到危险了。所以王市长，真心希望咱们当地的党委政府能够善待那些扎根乡村教育的工作者。安老师啊，像于老师这一代为乡村教育无私奉献的人一个个都走了，我就担心啊是否后继有人。所以乡村教育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年轻老师接力呀。
4: 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一定会努力的。
0: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

0: 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记得那会儿于老师啊，老师跟我们说，我就想着老母鸡，你们啊就是蛋，我能孵出一个来，农村就多一份希望。那是我们不懂啊，每当他说到蛋，我们就只顾笑。
1: 就是这么非常淳朴的想法支撑着于老师。我记着当时钟校长让我整理于老师的遗物，我的统计也许会有偏差，也许有人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给于老师写过信。于老师从教41年，一共资助了1311位学生，光从咱们和平镇走出去的就有100多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组数字，我真的很震撼。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记住了王部长当年对我的嘱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于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说这么多吧，咱们学校的助学小组需要大家。
2: 当我蹒跚学步，是谁陪着我？
3: 大家都知道，
2: 伴我走向
3: 安老师说的于田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记得我跟大家都提过，我家有8个姊妹，我小学毕业了就读不起了，是于老师送我上的学。作为他的学生，我非常感动，不光是我，还有像安校长这么年轻的人也愿意传承他的衣钵。所以我恳请各位老师，可不可以献出我们的爱心。

0: 目前青一班的班主任有合适人选了吗？还没有。唯一一个合适做班主任的英语老师，家里有孩子，做班主任有困难。主要我现在也抽不开身，不然的话我自己就……陈先生好。哎，
1: 曾老师，
2: 怎么，宋老师？ 三位校长，我想申请做7年级一班的班主任。陆明老师不是离职了吗？我认为我可以补他的位置。
1: 一班做班主任需要代课，你没给他们班上过课呀？
2: 这个问题我。

0: 我也考虑过，我可以先给他们班上计算机课，正好也参与到班级管理的工作。
1: 丛老师的话很到位啊，刚才我们就在聊这个话题。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我这儿没问题，就看两位校长有什么意见。
2: 丛老师虽然在一中初级中学做过班主任，有经验，可是这里的情况跟市里不一样，我就怕，
3: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帮着一起解决。
1: 太好了，程校，你就别担心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相处啊，我觉得丛老师这个人特别有责任心。 他不仅能主动去学生家里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还能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是真把和平当自己的家了。是，他是没有带过这类班级，这不是还有安校长帮他吗？放心吧，你还愣着干啥？安校长都开口了，还不借机拜安校长为师？啊，
4: 好。
5: 安校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醒。哎呀，
4: 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哈。谢谢师傅。
5: 杯盖还我。
4: 钟
5: 老师，你不是还有课吗？
6: 对，
5: 我也去忙了哈。
7: 哎呀，
6: 我去备课去。
4: 行。
6: 哎，
4: 师傅。
6: 我向您表个态，课题我会努力的，上课的事儿我也会放在心上，您放心。
4: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学生宿舍检查卫生，跟我一起吧。
6: 姚磊，那我去了。
4: 师傅再见。
6: 哎，周校长，感谢您刚才的支持，我其实来的时候还挺忐忑的。
5: 你是怕安校长会反对吧？嗯，其实啊，安校长也不是全然反对你上课。啊？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丛老师的履历呢，我认真的看过了，他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您别忘了，咱们这是乡村中学，是有特殊性的。那我不能贸然给一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
4: 教我们班的学生，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观察他一段时间，再来决定丛老师能不能上课。现阶段呢，让他带着咱们的老师做做课题，做课题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
6: 我明白了，所以我这是得到了安校长的认可。这样，这学期你就先带计算机课，兼代理班主任。 等下学期开了物理课，你就直接上物理。
4: 姚磊，感谢周校长。好好干，一定的，您放心。
6: 去吧。
4: 哎，周校长，再见。
5: 这个砖怎么掉了这么多呀？ 哎呦，可离远点吧！我跟教育局要这个维修款都要了好几次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哎，丛老师，
8: 哎，
5: 一会儿你把这处理一下，拉个警戒线，做好校园安全预警，通知各个班，严禁到这个区域活动。
8: 好，
5: 走吧。
8: 注意点啊，安全。
4: 哎呦，这窗户也没擦啊！宿舍的社长是谁啊？啊，罗小贤，罗小贤。哎，
5: 老师好。罗小贤啊。啊。
8: 窗户没擦，扣零点五分啊。
5: 哦。行啊，刚当班主任就能交出学生的名字。
4: 功课一直做着呢，同学们的名字我都记得差不多了。
5: 表扬啊。 你看着我，你紧张什么呀？来，给你们丛老师表演个魔术。
4: 什么魔术？啊？

0: 给这魔术起个名儿呗，
1: 大瓶脏衣服，赶紧拿去洗去，还站着。
2: 刘老师，酸汤
0: 秋裤，还把自己藏在帘子里头，多久没洗了？三天，那还不去洗？赶紧去。孙老师，
1: 哎，
0: 你给表演个魔术呗。
1: 什么魔术？
0: 闻闻这什么味儿？

0: 谁的呀？
1: 我的。
0: 你的你藏人上面干嘛呀？
1: 放上面不容易被发现。
2: 整体扣1.5分啊。
3: 我刚当你们班班主任，能不能给点面子？学魔术学这么快啊？那边刚来一大片脏衣服，你来一小片臭袜子，给赶紧处理了。
4: 师傅，师傅，你刚才怎么知道他们把袜子藏起来的？
0: 所以光记住名字只是第一步，要走进孩子的内心才可以。我刚一进去看到这俩孩子眼神躲闪，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儿。我顺着罗小贤的视线一看，好了，发现臭袜子了。
4: 不愧是师傅，这个罗小贤啊，他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父母都在外面经商，虽然平时有点调皮，但是行为习惯还算可以。连俊呢是够西村的，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身上还是有点农村娃的野性。
0: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我总不能给他们洗袜子吧？
0: 这袜子只是表面，这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娃娃生活观念呢会有差异，相处起来难免会有阵痛，所以这点上你要多留意一些。
4: 明白，谢谢师傅提点。
0: 学费。
4: 哎，好。
0: 哎，宋老师。
5: 师傅。
0: 不是，你这太松了，不太行的。
5: 哦，给我吧。
0: 辛苦了啊！哎，我记录一下。我只是想记录一下这个。
4: 哦，我以为你要照顾我呢。
0: 这么辛苦，给你也拍一张吧。好了，给你派了苦差事，这么乐呵啊？
4: 你现在不怕我带了一年班主任，学生们舍不得我走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抗争胜利了？
4: 是。哎，也不是。
0: 主要是呢，现在是真的没人，所以才让你顶上来。你呢，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如果再有合适的人选，可能就会换掉你。
4: 明白。
0: 我去巡校了。哎。
4: 师傅，原来我是个备胎啊。
0: 你就别纠结上课的问题了好吗？课题想好了吗？这才是我们希望你花心思研究的。
4: 咱们这个学科太难出新意了。
0: 我倒觉得吧，你不用局限在我们的教研室。你看你现在也当班主任了，根据咱们学校的特色，可以想想关于城乡德育工作的差异化。
4: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6: 啊，校长不好了。
4: 怎么了？
6: 你

0: 被警察抓走了，李延俊。对，
1: 我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他在埋这个东西。上次上晚自习的时间，啷个不在学校？就上课问了下情况，结果一问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偷了同学的。
0: 那你们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育一下吧。
2: 学校，说一下吧，你拿了谁的东西啊？
1: 同学的，是我们班的吗？罗小贤的。你拿罗小贤的东西干什么呀？他骂我们是穷鬼，还天天拿到那个东西在那炫耀。我们整个寝室的人都讨厌他，所以他骂你们呢，那就是他的不对。老师会批评他的，谁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不能歧视同学。
3: 严俊，我可听班里的同学说你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孩子，但是哥们儿，这可不是正义，这是违法行为。刚才警察叔叔也是念在你年岁小，安校长三番五次的保证你不会再犯，才同意我们带你走的。那你想好了没？怎么跟人家说呀？丛老师有个建议。
4: 你想不想听？嗯，你明天把这个主动还给他，然后跟他道个歉。他说你的事儿，老师会找他谈话，明白吗？好吧。就是，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嘛。好，吃早饭没有？好，今天好。
2: 正准备跟老师说，我这东西被偷了呢。原来是。
3: 连俊，该说什么？对不起，我不该拿你东西。没事，还给我就行了。
2: 连俊，你先回去吧，我们跟罗小贤谈谈。嗯。安老师，下学期开学。 您会教我们物理了吧？嗯，这个还没有安排呢，怎么突然问这个呀？哦，我妈当初把我从市里转到这儿来读书，一来是这里管得严，而且这里可以住校，她不用管我；二来，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在带毕业班，等到初二的时候就可以接我们班了，您带的班年年考第一。
3: 罗小贤。
1: 我现在可是你们的班主任，要是开物理课的话，那可是我教。
2: 好，那我回去问问我妈，我是不是又要转学了？你这孩子
3: 怎么这么实际啊？
2: 安老师呢？先谢谢你和妈妈的认可。嗯，但咱先说今天的事情好不好？嗯。
1: 李延俊说你骂过他们，有这回事吗？我也不是骂他们吧。
3: 他们一星期就洗一次澡，身上有味儿。我说他们就说我在骂他们，还说我像个女的，每天都要洗澡。你说实话，你骂没骂过他们是穷鬼？
2: 我没骂过。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洗澡，他们自己说穷，说洗热水澡要花钱。
3: 丛老师觉得呀，你那个音乐播放器不适合带到学校来，太贵重了，明白吗？可是。
2: 我用这个东西学习英语啊，不信您听。安老师，你好聪明。检查宿舍的时候，还好你读懂了我的眼睛在说什么。平时我跟他们说，那些臭袜子什么的，别往里面塞。 他们都不听我的，那天打扫过了还好一点，不然平时那个味儿还要重。
5: 原来我们被扣分，都是您小子搞的鬼。

0: 你这个带小报告的东西，打死你！
1: 李彦娟，
2: 朱校长，
1: 昨天的事儿啊，我已经听说了，东西还给人家了吗？
2: 还了。
1: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偷窃都是违法行为。男子汉大丈夫，背后搞小动作，那算什么本事啊？你知道了没有？
2: 知道了。
1: 真的消除误会了？
2: 真的。
3: 朱校长，朱校长，这个学生家长来找你。
2: 爸。
4: 朱校长，昨天啊，真的是气死我了，没想到发生那种事情。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平时也没得时间管教他，给各位老师添麻烦了。这些菜都是我自己种的，你就不要客气了嘛。
1: 不，这个我们不能收，教育孩子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上课去吧。
2: 嗯。
1: 啊，
4: 哎，朱校长，
1: 哎，
4: 我家娃娃皮我都比较了解，以后要学校要是犯啥子错那些哈，你该打的都打，打了他才记得住。古话说，棍棒底下出好人。
1: 你放心吧，啊，教育孩子，哎，我们会尽职尽责。
4: 要得要得，啊，朱校长，你慢走啊。
1: 好好好，
4: 我们妈祖小心点啊。
5: 好，慢点走啊，来，张老师，
6: 师傅。
5: 我去巡校啊！
4: 哎，要得，行吧。
5: 把门锁好。
4: 好。
6: 师傅，
5: 嗯，
6: 李彦俊和罗小贤这事很难办啊。你说李彦俊偷东西这事儿吧，咱们作为老师还能分清个对错。可是罗小贤，他跟同学的这个关系……
5: 哎呀，以后城里的孩子来我们学校的会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只会更加突出。
6: 罗小贤啊。平时在班里成绩确实不错，能稳定在前五。但是你说他平时用随身听，这属于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解决啊？
5: 哎，你们两个学生在这干嘛呢？不回去？没看到上面写的高压危险呀？这李元俊和罗小贤，这些问题确实得跟他们先说清楚，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会面对不同的人。既然不能改变对方，就得学会适应。当然了，他们才初一，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有点早。
6: 那要是解决不了怎么办？哎，实在不行，我让他们俩换宿舍吧。
5: 治标不治本啊，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既然是集体生活，就得有一个最起码的行为准则，这是他们的必修课，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
6: 行，那我再试试。
5: 这两个孩子，你要格外注意一点，不能再引发矛盾了。
6: 好。
5: 哎，你们那干嘛呢？怎么还不回啊？
7: 哎，暖暖，妈妈来了。
5: 暖暖，不好意思啊，又来晚了。
8: 妈妈。
5: 哎呀，我看看，哎呦，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
7: 安老师，暖暖下午有一点低烧，37.4度，你得注意一下。
5: 嗯，好了好了啊，走，
8: 来，先打开。
5: 谢谢老师啊，跟老师再见吧，
7: 暖暖，明天见。
5: 好嘞。
9: 看到脚下哈，注意安全。看到脚下，哎，再见。好，早点休息啊。看到脚下，哎，再见。再见，再见。好。
10: 再见。
9: 好。

0: 身上那味儿了。嘿，你
1: 小心我！
0: 你出卖舍友，你瞧不起人！你看我今天不打服你，我你还打服谁？我打服你！我走开！你
2: 不顺眼了！我你们干嘛呀？不尊大脚！哎呀，不尊大脚！快去了，去了，去了！不要大牌！哎哎，站！不尊大脚！你们表达吗？
0: 好
2: 的，
0: 不
2: 要打，
0: 不尊，
2: 少说一句，
0: 不能打他，
2: 少说一句啊！你们，你们少说句，不尊道，不尊道。
3: 哎，王师傅，啊，对我值班，怎么了？打架？行行行，我过来啊，马上。
4: 妈妈，爸爸吗？妈妈。啊。爸爸。
3: 嗯，怎么回事啊？
4: 爸爸。
3: 嗯，不不不。哎，等一下啊，宝贝。哪里不舒服啊？
4: 头有点晕。
3: 头有点晕呀，我看看啊。来，坐起来一点。来，靠在妈妈身上啊，宝贝，看啊，妈妈给你贴一个这个，贴上我们就好了，行吗？来，二，三，啊，来来来，抱抱抱，嗯，好，
4: 哎，不要，
3: 不行，必须得贴啊，贴上你才好得快，知道吗？好，来来，我妈妈抱抱，嗯，抱抱抱抱，嗯。
4: 走起来吗？
3: 等妈妈打个电话啊。嗯。喂，喂，朱校长，是这样，学校门口好像有两个孩子打架，你能不能过去帮我看一下呀？今天是我值班，但是暖暖突然发烧了。啊，好，谢谢你啊。走起来啊。嗯嗯。

0: 出卖室友，我什么时候打小报告了？你还不承认？你自己跟艾校长说的，他检查宿舍，你用眼神提醒他我床缝里面藏了东西。可是我平常跟你们说你不听，你们不洗澡不洗脚，你们宿舍里面很臭。
1: 你行了，别吵了。这是办公室啊，怎么你还想打人啊？李彦俊啊，今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0: 啊，有问题找老师嘛！啊，动手打人，你有理也没理了。再说，卢小贤也没说错呀，啊，甭说他了，我也不喜欢不讲卫生的。
2: 他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1: 讲不讲卫生，跟是不是农村人有关系吗？
0: 他就是瞧不起我们。
3: 啊，少放下，庄校长说的对，快和人家道歉。
2: 我不，
1: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李彦俊。
2: 大家生活在一起，有个小摩擦，这很正常。你为什么要动手打人呢？
0: 我觉得我没错。
2: 钟校长，不是您跟我说的吗？嗯，
0: 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能搞小动作。他打小报告就是在搞小动作，他就是欠揍。
2: 哎，你怎么还上手啊？
0: 我看你是欠揍，
2: 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
0: 啊啊啊！钟校长，咱可不能。
2: 光说有用吗？钟校长，这不教育为主啊！这些孩子，啊！哎呦，
0: 连俊，你没事吧？
2: 来来来，摔哪儿了？来来来，
0: 让老师看看，上哪儿了？来来来来来，送医院。
2: 哎，朱学长，我来背。
1: 不来不来不来，
2: 我来背。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哎，慢点，好。

0: 刘老师，哎，说两个孩子打架了，我刚实在走不开，现在怎么处理的呀？好像是七一班的学生吧，听说是受了点小伤，被中校长送医院去了。
1: 医院？好了，嗯，看着夏伦，其实伤口不深，等会记得去拿点药。你这个伤口要注意保持清洁，每天按时消毒。 没什么大问题，
2: 谢谢王大夫。
0: 谢我，钟校长应该我谢你哦。我们家儿子那两年，要不是你帮我管好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啊，他应该大学快毕业了吧？可言了。
1: 哎呦，那好那好。
0: 宝宝，你要乖嘞。钟校长虽然打了你，但是也有他的道理嘛。在我们这里，多少走出大山，有出息的孩子都是打出来的。
1: 大夫。
3: 这打不打和有没有出息也没什么直接关系吧？
4: 这一定是新来的老师吧？
1: 对，市里交流的老师。难怪。来来来来，咱回家，我来把冰。
3: 哎，朱姐，你已经背了一路了，我俩。
5: 老师，我自己能走。
1: 能走啊？慢点啊。
3: 哎呦，这孩子真是犟啊！
6: 小心点啊！
7: 王姐。
1: 哎，来喽来喽来喽！哎呀，
7: 小子，你不会怎么把车毁了呀？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钟校长，
7: 来来来，赶紧起来！哎呀，哎呀，娃娃，快点睡觉。
1: 谢谢王姐。
7: 别累死，别累死。
1: 回家怎么跟爸爸妈妈说呀？
8: 骑同学的自行车刮的。
1: 那倒不必，回去啊就实话实说，还可以让他们到学校来找我。
7: 李彦俊，以后别打架了啊。
1: 李彦俊啊，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那时候的条件呐，比你们现在可差多了。那衣服都得穿哥哥姐姐剩下的，再破再旧，可我们洗得干干净净。你说罗小贤瞧不起你们，是因为你们家庭生活困难吗？不是，人家说了。 是你们不洗澡、不洗脚，那衣服堆在墙角上，臭烘烘的，你们闻不出臭来啊。你有正义感是好事儿，可是你做的事儿没有体现出正义感来。要想让人尊重，不是靠拳头，啊，靠的是学习成绩，靠的是良好的行为习惯。还好，你没把人家打得怎么样。 拿了人家东西也没卖成，可是你们这些毛病不改，长大成人了就能铸成大错，到那个时候，大家就真正的瞧不起你们，懂吗？
3: 嗯，我知道了。
1: 得真知道才行。我小时候啊，犯了错，是吧？爸爸妈妈、老师都会教训我。
9: 钟校长也被老师打过，
10: 那不是一回两回了。我小时候啊，比你调皮捣蛋多了。
11: 山舞银蛇，
12: 山舞银蛇，
13: 原驰蜡象，
14: 原驰蜡象，
15: 欲与天公试比高，
16: 欲与天公试比高。
17: 你好，你给我正上点是吧？啊？ 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还敢卷着人家头发，看不见打打你啊！啊，哪儿跑？啊！你别上来！你干嘛呀？赶紧滚下来！你啊！周颖科，你干嘛呢你啊？还正爬墙？下来！给我下来！下来！
1: 你还知道爬墙了你啊？你这么喜欢爬墙，以后每次体育课都在上面上好不好？
18: 我你还跑不跑？还敢不敢了你？啊，不敢了，赶紧下来。下来。后来是真的不敢再调皮了，只能专心的学习了。喂，
1: 哎，
3: 钟校长，哦，李彦俊怎么样了？
18: 李彦俊呢？
1: 啊，李彦俊他没事儿。

0: 你听不清啊，他没事儿，我跟洪老师
1: 都给他送到宿舍门口了。
2: 啊，我还想去找你的呢，我不用了哈。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回去，谢谢哈。
3: 宝贝，坚持一下，我们回家了啊。那个钟校长，丛老师，到宿舍门口了，你们就可以不用送了，我能自己回去。
1: 哦，小心点啊。
3: 嗯。
4: 哎，药。
3: 哦。
1: 冯老师。
3: 嗯。

0: 打得你不得不服。
1: 曾老师啊，我看你啊憋了一路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哎，有什么话呀你就说。
2: 朱校长，我作为晚辈，教学经验肯定没办法跟您比，但是我确实不太认同这种体罚的教育方式。
1: 我一直以为啊，老师就是行走的教鞭，能让学生有敬畏之心。可是现在戒尺没了，那教鞭也改成激光笔了。是，时代进步了，可是老师的权威却没了。

0: 妈妈，你怎么了？你这是要跟谁打电话呀？
1: 妈妈本来想跟外婆打个电话，但后来再一想，怕她知道暖暖生病了会担心，所以就算了。妈妈去给你做早饭，你自己刷牙洗脸好吗？
0: 好。

0: 人的是谁啊？被打的是谁？
1: 老师体罚学生。
2: 哪个不玩那么倒霉哟？家长看到心都心痛死了。
3: 这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呀？被打成这样。
4: 被打的是我同学，因为偷东西打同学，被我们老师给修理了。
5: 马上到了啊。
6: 哎呀，老师，你怎么戴上口罩了？
5: 有点不舒服，怕传染给那些学生们。是这样的，暖暖昨天晚上有点发烧，她今天就不能去幼儿园了。我还有一节课，你们俩能不能帮我看她一会儿啊？
6: 行行行。暖暖，又见面了，你好呀。
7: 邱叔叔好。
6: 嘿，王老师，要不然那节课我替你上吧。
5: 没关系，快要中考了，我怕影响他们的复习进度。暖暖，妈妈去给哥哥姐姐们上课，一节课上完了，妈妈就回来，好不好？
7: 一节课是多久呢？
5: 一节课是45分钟呀。
7: 45分钟是多久呢？
5: 45分钟，看妈妈的表。
6: 从叔叔这儿有一个沙漏，这个沙漏漏完，妈妈就回来了。
5: 妈妈一定准时回来，好不好？谢谢你啊。
6: 没事，韩老师，你放心吧，这沙漏漏完得一个小时了。
5: 就你有办法。哎，昨天暖暖发烧了，你呀给他多喝水啊。还有他要是不听话的话，这有一些书啊，还有糖什么的，糖尽量少吃。
6: 哎，
5: 听话好吗？妈妈去上课了啊。
7: 好。
6: 哎呀，老师，这个给你，泡点水喝。
5: 啊，谢谢啊。
6: 哎，
5: 那交给你们了哈。
8: 哎，好的好。
5: 听话啊，妈妈很快回来。
6: 哎，王老师，您忙您的，孩子忙您的。
8: 好，那好。
9: 暖暖，和宋叔叔一起玩一会儿，好不好？
7: 好。
6: 暖暖，宋叔叔会魔法，你信不信？
7: 我不信。
6: 那我给你展示个魔法。
7: 可以。
6: 啊。这是什么？
7: 皮筋儿。
6: 这个呢？
7: 钥匙扣。
6: 钥匙扣。看着啊，魔法就要来了。
9: 往上爬，是不是？
7: 是。
6: 神奇不神奇？
7: 神奇。
6: 神奇。那我再给你变。
7: 好。
6: 这是什么？
7: 吸管。
6: 吸管是不是？真吸管哟。这是什么？
7: 土豆。
6: 土豆，能吃哦。那你信不信宋叔叔能把这个吸管插进这个土豆？你要不要试试？
7: 插不进去，
6: 插不进去。
7: 吸管是用来吸牛奶的，土豆这么硬，肯定吸不进去。
6: 那宋叔叔给你展示一下这个魔法，好不好？
7: 好。
6: 二三，
10: 哇！丛老师，你也太会哄孩子了。
6: 没有，都是些基本的物理小实验。
10: 你的娃一定很黏腻。
6: 真惭愧，我还没结婚呢。
10: 那你将来一定是个好爸爸。
6: 但愿吧。暖暖，土豆送给你了，好不好？
7: 不要。
6: 你不要啊？
11: 疼得厉害。
12: 已经好多了。
11: 能上课吗？
12: 可以。
11: 那上课去吧。哎，这么多脏衣服，这是谁的？都不洗啊？
12: 我们整个宿舍的。
11: 啊？哦，你们的脏衣服都混在一块儿啊？
12: 谁有干净的就穿谁的，只有罗小贤不给我们穿。
11: 那你们就排挤他。看来学校的内部工作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13: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相交线和平行线。那么相交线呢，顾名思义，两条直线相交即为相交线。我们来看这个基础图形啊，两条直线相交就会形成自然的四个角，对吧？那么

0: 香蕉的两个角没有公共边的，就叫什么？对顶角。我们来看啊，角一和角三，和角三这条线啊，在一个直线内互为反向延长线。
1: 你看，神奇不神奇？
2: 是是。
3: 暖暖。
1: 韩老师，我们在这儿呢。
3: 哎呦，你们在这儿玩什么呢？
1: 这都是平时给学生们做物理实验做的小器具，正好给暖暖玩玩。
3: 你可真有办法。暖暖，咱们不玩了，回家吧，好不好？走了，跟叔叔再见。
2: 沙漏还没漏完呢，我想再玩一会儿。
1: 看来我这波助攻还搞反了。
3: 没事，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
3: 那你再玩一会儿吧，啊？
1: 嗯。王老师，昨天李彦俊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3: 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呀？
1: 虽然李彦俊是自己摔的，但是钟校长上手打孩子，我觉得是不妥的。我小的时候也被父母打过，我觉得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现在的大环境，还是应该以说服教育为主。
3: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其实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也被这方面的问题困扰过。
4: 若正数 m 是小于二加根号三的整数，则 m 值是
1: 放开。
5: 不要再睡觉，老子走了。
6: 老师讲课，你睡觉还有理吗？
5: 管，等我皮上来了，我连你洗澡，
6: 我可哪不敢打老师？
5: 我怕你们两个呀！
6: 我看谁敢打老师！
3: 别打了！别打了！王爷，去叫校长！别打了！别打了！你们！
7: 后来他还扬言要报复副校长，但被副校长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3: 所以从那以后，那个孩子上课再也没有睡过觉，也没有打过架。其实来了这儿以后，我对因材施教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因材施教不仅仅是指的是内容，他对管理学生的手段也得有针对性。老一辈的老师他们有自己的方法论，可是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理念。
1: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教育理念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
3: 是这样的，一味的说教，学生们可能体验不到犯错的代价，可是单纯的体罚又容易给他们造成心理阴影。所以无论哪种方式，作为老师心里得有自己的一杆秤，找到那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也在慢慢摸索。
2: 妈妈，沙漏漏完了，
3: 那我们就回家吧，好不好？跟丛叔叔说再见。
2: 嗯。丛叔叔再见。
1: 再见，暖暖。
2: 我明天还可以跟你玩吗？
3: 明天丛叔叔还有工作呢，不打扰他了，好吗？
1: 韩老师，我可以的，没问题。啊，
3: 行，谢谢你哈。哎，我们走吧。你的包包呢？还有水壶都在哪儿呀？
2: 丛叔叔好厉害。
3: 是吗？怎么厉害了？
2: 能把吸管插到土豆里。
3: 是吗？
8: 暖暖，啊，
2: 外婆。哎
8: 呀，哎呦，抱抱抱抱抱抱！哎呦，想外婆了吗？
2: 想，特别想。哎
8: 呦，太好了！
3: 妈，你怎么来了？
8: 想我外孙女了呗？啊，
3: 你怎么啦？没事儿
8: 啊，生病了？哎，
3: 不严重。
8: 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任性，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我说我帮你带着暖暖吧，你偏不，非要自己带。这下好了，把自己累病了吧？暖暖，你看看外婆给你带什么呢？
2: 娃娃。

0: 喜欢吗？
1: 喜欢，谢谢外婆。
0: 哎呦，这小嘴儿啊，玩吧，想吃什么自己拿着吃啊。取出来了吗？烫不烫？我来看。
2: 还好吧。
0: 好什么呀？烧成这样还挺着去上课，不要命吧？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当老师的，怎么跟我们这个当医生的一模一样啊？自以为能拯救天下，自以为呢这个地球呢离了你就不转。现在年轻，怎么都好说，等你老了的时候啊，有你苦吃的，你看着吧。哎。多喝点，
2: 没事。妈，当年
3: 爸也老不在你身边，
2: 你都怎么挺过来的呀？
0: 吃苦受累，硬挺呗。哎，不过话说回来呀，虽然你爸平时在家少，但关键时刻都是在的呀。所以呢，我们一直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这个广斌当初对你多好啊，2003年的时候他冒着危险不顾一切的。一
2: 妈，不用说了，
4: 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过你们要相信学校，相信党委政府。现在学校里面啊，有15个老师，还有34个同学发现有疑似非典的症状，身上和市上都下来了医生进行检查。不过这个检查呢，要出结果还是要有点时间的，请你们相信我们学校。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吃的喝的还是有一些，如果大家真的想帮助我们，那就希望你们以后能保障我们学校物资的供应，好不好？
5: 好。
6: 现在学校里啊，人手太少了。如果有哪位家长想进学校帮忙，那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有一个要求，在照顾好自己孩子的同时，也要照顾一下别的孩子。
7: 孟校长。张家长，我是安老师的爱人，你们让我进去吧，我可以照顾安老师和其他学生啊。
4: 安老师，来来来，
7: 我们进去吧，拜托，大哥。
8: 安老师，你怎么来了？哎呀，
7: 怎么样，你还好吗？
8: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个病会传染的。
7: 你不怕，你让我进去吧，我们在一块儿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8: 真没事，你快回去吧，好不好？你听我的行吗？
7: 你让我进去吧。大哥，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4: 你先打开，打开，小姐进来。哎呀，
7: 阿姨，
8: 你快回去好不好？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啊？

0: 你说我这些年的选择错了吗？
1: 怎么说呢，在别人眼里也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妻子，但在学生眼里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老师。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再苦再难，妈陪着你。
0: 苦啊，
2: 都饿了，
1: 妈去给你做吃的。
2: 你看我比你都黑了。

0: 哎，要是保持点距离哦。晓得，晓得，又不是今天采，采这样子，摘了几十年喽。哎，摘两天吧，摘得完了。
1: 可能嘛，得行。
0: 妈，爸，燕儿，放学了呀？
1: 啊，
0: 那快回去休息一下。
1: 好。
0: 哎，休息啥子哦？快来帮忙，哪得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1: 哎，天黑人都是，那娃儿都读了一个星期的书了，啊，不辛苦吗？不累吗？让他回去休息，要都不得呀。
0: 我们小的时候没住那些吗？
1: 是是是是是，住嘛住，以后长大了都跟到你一起。
0: 那都不得住噻，说不清楚。
1: 读不得还不是跟我们一个命。
0: 哎，
1: 是是，你说的都对。
0: 慢点儿，孩儿。
1: 哎。
0: 哪得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2: 哎呦，
0: 连个娃儿哦，那个裤脚都没找起来，打湿了的嘛。
2: 哎哎，妈妈妈，
0: 不，我来，我来，我来。
2: 咋子？收到去，我看。
0: 哎呀，天菩萨，咋个回事嘛？哇，跟同学闹到耍弄呢。
2: 老子看到你长大的，你屁股一翘，我还不晓得你要拉屎拉尿。你快点说，是啷么回事？
0: 咋个回事？你说噻。
3: 是不是小猪猪啊？
4: 是，来吃吧，谢谢外婆了没有？
3: 妈妈，你生病了，你先吃。哎呀，
4: 这么好啊！好了，吃吧。
3: 师傅，哎，拿着。怎么样，好点没？啊，
4: 好多了。
3: 我呀，给你煮了两碗粉，这是暖暖的，这是你的。
4: 这是你做的呀？
3: 我姐呀，是开粉店的。
4: 我小时候只要一感冒，我姐就给我做碗粉，热腾腾的，吃了发了汗就好了。啊，
3: 谢谢啊，
4: 白客人了。妈，啊，这是俊生，我徒弟，今天就是他帮我带的孩子。
3: 阿姨好，谢谢你啊，不仅帮我们带暖暖，现在又来送吃的。
4: 应该的，您太客气了。
3: 你坐一会儿吧，我去做饭，待会儿一起吃。
4: 哦，不忙，阿姨，我做了粉还要给其他老师送过去呢。
3: 哎，等等啊。
4: 这小点心拿回去尝尝。不不不，阿姨，
3: 别客气，
4: 拿着吧，拿着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那我先走了，您忙。
3: 那叔叔再见。唐叔叔再见。
4: 再见，暖暖。
3: 你下次一起来跟我玩啊？
4: 好呀，再见。
3: 再来啊。
4: 哎，好嘞。
3: 哎呦，真不错的小伙子，这以后不知道谁家姑娘有福气嫁给他，一定是个顾家的。
5: 人确实蛮好的，刚好吃粉吧。
6: 你也趁热吃。哦，
5: 李老师，李老师。哎，
6: 唐老师，
5: 我做了碗粉，你尝尝。好香啊！
3: 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5: 哎，等会儿。
6: 喏，你也尝尝我做的菜。
7: <笑>好，多谢了。那个腊肉，你帮我们跟钟校长带过去，替我们好好谢谢钟校长，晓不得？
8: 对头，要饭是人家付的，你把那个油带到去，这是我们才收的，自己家榨的。你跟钟校长说，他教育得好。
9: 那天有空，我和刘妈当面去谢谢他。
10: 你管这都要学校听话点儿，我一天到晚惹是生非的，晓不得？
9: 嗯，晓得喽。喂，李涵，什么事儿？刘局出事儿了，网上到处都在传，咱们市里有老师体罚学生，市委宣传部那边通知我的，说影响很不好，你快处理一下吧。
11: 丧尽天良，
12: 枉为人师，
13: 以死谢罪吧。
14: 孩子何罪要这样打？
15: 人肉他，
16: 看的心都碎了。
17: 这要是我儿子，我一定把这个老师给剁了。
18: 你们仔细看视频，中间有黑场，不一定是老师打的吧？
19: 楼上的别洗了，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1: 安秋。

0: 这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啊？这儿啊，这油和肉我收下，待会儿我送食堂给大家分了。这钱，老师必须给你，
1: 东西当时老师买的。啊，
0: 拿着。哦。钱不是白给的，记住了，每天都要洗脚，一周至少洗两次澡。能答应老师的话吗？
1: 能。
0: 还有啊，这衣服啊，周末可以带回去一起洗。可是那臭袜子、内裤随换随洗，否则你们那个宿舍还能进去人吗？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一是学习成绩。二是行为习惯，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你去吧。你回来回来。麻烦你把这肉和油给我送到食堂去。
1: 嗯，好。
0: 喂，啥子东西？
2: 你那个医院有没有同事能出来做阿姨的呀？我朋友在找人呢。
3: 我帮你问问。
2: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啊？
3: 萧城第一医院。
2: 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
3: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哦，
2: 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慧姐刚刚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都没反应过来。
4: 怎么会呢？你也是关心他吗？
2: 可是老公，我总感觉慧姐的反应有点怪怪的呢。
4: 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吧。
2: 哎，对了，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4: 不清楚。
2: 你都没见过她女儿啊？
4: 我上哪儿见她女儿去？
2: 不是，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4: 哎呦，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
2: 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5: 卢慧和狄丽人都是萧城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2: 说说吧，焦律师，你怎么想？
5: 他们会不会早就认识？比如是亲戚、同学、街坊邻居之类。
2: 可是既然他们认识，又在我面前装作不熟的样子，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5: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2: 狄丽人想通过卢慧转移资产。
4: 余梦这段时间总是说到你，我有点担心，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这两天铺垫一下，就说孩子生病了，再过一两周你要陪孩子去做手术，去国外。
3: 什么意思？
4: 我担心于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3: 我不是还有你吗？
4: 万一我不在呢？
3: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4: 卢慧，
2: 说吧，
5: 你知道狄丽人改过名字吗？
2: 你查到什么了？
5: 卢慧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狄丽人。
2: 果然是这样，是他让卢慧来我们家的，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
4: 于建国病了，我现在有机会彻底的接手公司。
3: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4: 当然不是，于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他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他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他反应过来，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3: 那你想怎么办？

0: 哎呦，丛老师来了！哎，我去给你盛碗粉啊！
1: 啊，不用了，阿姨，
0: 等等等等，
1: 你看看，这视频是罗小贤发的。
0: 他怎么把这个发网上了？
1: 是啊，而且现在舆情闹得有点大，校长已经被叫到市里了。我估计啊，钟校长可能会受到处分，怎么办啊？
0: 都怪我。这样，你去到李元进家。
1: 好。这件事情啊，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是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
2: 学校的学生传上去的，那这件事情
3: 是事实吗？
4: 是，刘军，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但是中校动手那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们也核实了，学生的伤是他自己跑开的时候摔的。
2: 不管怎么样，视频里中校长动手打孩子是没跑了，之前局里开会再三强调严禁体罚学生，你们阳奉阴违，还在说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
5: 你
2: 作为顺安县教育局的局长，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5: 有，我跟周校长啊已经商量过了，这个钟老师啊，他这个从教三十多年了，还有两年就退休了。他可是对咱们这个县的教育做出个巨大贡献的。你比如说啊，当年没人上学的时候，他跟去世的于田老师一家一家的邀请啊，还有现在学生宿舍那个位置，那原来是个乱石堆，是他带着老师们一点点凿出来的，获得过全国劳模。
6: 霍国贺，对，
3: 不要再说了，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要的是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呀！
5: 有，解决方案肯定是有啊，让钟老师手写一份道歉信，表个态。再有，咱们县教育局注册一个论坛账号，在全社会发出去，看看能不能平息舆论。
2: 行，那发出去之前，先请示一下领导们。
5: 那肯定。
6: 好，
5: 肯定的。
6: 好啊。
7: 钟校长这件事情现在比较麻烦，听说局里面要他公开道歉。
8: 你说钟校长这都快要退休的人了，他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对待？
2: 是啊。
0: 钟校长，我先给您道个歉，那天是我孩子实在是发烧难受，要不然就是我来值班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弄
9: 得……哎，校长，这跟你没关系，别往自己身上来事儿。
4: 钟校，我知道您很委屈，但是上面的态度很明确。
0: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反正我让丛俊生去找李元俊的父母了。李元俊也是自己摔的，而且钟校长也是一片良苦用心，所以看看能不能拿到他父母的谅解书。
4: 哎，钟校，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9: 我觉得没必要解释，他是不是自己摔的，这重要吗？我确实也动手了，也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至于说网络上的那些人，也不知道是谁，不必理会。
0: 钟校长，主要现在吧，时代不同了。这很多父母呢都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很金贵，他们已经不能接受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方式了，别说是打了，现在骂也不行。
4: 是啊，钟校，上面三令五申的强调不许对学生言语辱骂，那更不能体罚呀。即便是我们再有情可原，那也说不清楚了，因为打孩子这件事情本身那就是原罪。
9: 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我真是不能理解。你说我们那一代哪个不是父母老师打过来的啊？那确实是有个别的学生啊屡教不改，打架偷东西考试作弊，我们要是不打，将来他们走上社会，那社会和法律就要打。

0: 那个时候啊，就来不及了。
1: 朱校，
0: 周校长，我也不难为你。不过你们刚才的话，也被我提醒。我知道我也该到了退休的时候。
1: 朱校，
0: 未来就交给你们年轻人吧。
1: 周校长，您能不能为大局着想啊？这个时候不能置气呀。
0: 我没置气。 我交了一辈子书，我的良心和底线告诉我，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
1: 钟校长，钟校长，钟校长，周玉科。
2: 周校长，这样吧，我们等重晋升拿到了谅解书，看看上面怎么说吧。但也只能这样。那我去备课了。我们家长都没说啥子，你些人管得太宽了嘛。
3: 是啊，那个娃儿的你不打他，他不晓得好歹。你不把他打痛了，他都晓得厉害吗？哎，
2: 都是你惯死了的。
1: 是是是是是，是我惯死了。哎，
2: 严俊妈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钟校长要受处分了。
3: 啊？要处分？为啥子要受处分？
1: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出个谅解书，这样他的处分就有可能会减轻。
4: 哎，好，要得。
3: 我的个屁要得！我们两个连吃都不能呼吸。
4: 代谢，还摁两个手印，你意思说让我拿这个向市教育局交代是吧？开玩笑嘛！
5: 王局，您别生气，钟校长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他坚决认为自己没错，不肯出来道歉。
4: 他不道歉，你就拿他没办法，是不是？我有办法，由我们县教育局直接给处分。
5: 哎，不能给处分呀！钟校长马上就要退休了，那这个时候拿处分，那不就……
4: 王局。
5: 能不能轻一点？能处分解决已经很不错了。
4: 取消他副校长职务，另外那个专业职称也得降。他原来是副高，是不是？降为中医。
5: 哎，这样会不会太重了？这不仅寒了钟校长的心，也寒了其他老师的心啊。
4: 你就不怕寒了家长们的心吗？那些不支持体罚的家长，怎么看学校？
5: 我知道您现在特别的生气，压力也很大。但我作为一线老师，我能不说两句啊？
4: 你说说说说，首先，
5: 我个人也是认为体罚学生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但是这样一刀切，那教鞭的权威性该如何保证呢？而且我可以预言，如果钟校长被处理，那很多老师以后就不敢管学生了。对学生而言，觉得啊，举报老师是一件制胜法宝，如此下去将是教育的大不幸啊。
4: 是啊，王局，你不是只说两句吗？啊，我在这行也多少年了。 我多少年了，你说的难道我心里不明白吗？上面要处罚，我怎么办？能怎么办？咱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回去，我向上面汇报。哎，对了，那两个学生一定给我保护好啊，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哎，
5: 那我能不能再说最后一句？
4: 说，
5: 可不可以把我一起处罚了？那天本来就应该是我值班。
4: 这样减轻对钟校长的处分，行不行？可以。等哪天我说了算，我都听你的，什么都可以。
1: 王军，王军，
5: 不是。

0: 我小贤。
1: 安老师，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安老师，
0: 怎么了？
1: 我不敢去见钟校长，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视频我已经删了，我也重新发了帖子，跟大家说是年轻的自己跑出去找我摔的，不是钟校长打的。哎
0: 呀，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0: 这件事情呢，大家都有责任。你现在肯主动的弥补，就是好孩子。钟校长那边不会怪你的，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有机会去跟钟校长解释一下，自己跟他道个歉，好不好？
1: 那老师，钟校长那边不会有事吧？

0: 钟校长，真的对不起，我特别的内疚。如果那天我没有跟您换班的话，
1: 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还请周校长和上级领导成全。你说，我不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处分，那样的话。 我没脸见故去的于田老师，我怕他埋怨我。我辞职，你们可以对外说我是引咎辞职，给我留点尊严。
0: 钟校长，您别这样。
1: 安校长，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些农村娃娃，以后。 就让你费心了。这个事儿啊，我确实做的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这个问题呀，恐怕我自己很难想明白。娃娃们就交给你们了。我想不明白的问题，日后也希望你们帮我找到答案。不必内疚，不要难过。 我女儿、我儿子都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早就想让我进城帮他们带孩子，正好提前了。下午我把辞职报告交上来。
2: 感觉谁都没错，那到底是谁错了？

0: 同学们，回宿舍休息了啊。哎，我要关灯了。
1: 嗯，好，
0: 把灯关了，
1: 好，
0: 把门关了啊。李建军，
2: 钟校长好，
3: 钟校长好，
0: 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你带个头，都回宿舍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了啊！
2: 那大家都回去吧。

0: 同学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别再起不来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啊！同学们，哎，早点休息吧，啊！把灯关了，把门关好。
1: 再见，
0: 早点休息啊，同学们，快走。

0: 哎，钟校长，从这里送出多少学生啊？今天该轮到自己了，挺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回见。
1: 服个软吗？吃了一辈子硬饭，吃多了呗。这样搞下去，谁还敢管学生啊？就是嘛，钟校长，你看，这么多娃娃家长都来送你了。钟校长，你要是走了的话，原来的老人就真的一个都不剩了。这个地方只剩下我一个人，一点儿都没得意思了。 钟校长，钟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钟校长，我早应该跟您说对不起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想让李岩静出手。哎，校长，钟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视频我已经删了，手机我也不用了，求求你们别再出卖钟校长了，好吗？钟校长。
0: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罗小千，你得好好学习，不能让钟校长失望。孩子，男人有泪不轻弹，把眼泪擦了。听安校长的话，好好学习，以后跟同学也多点包容，啊？
2: 钟校长，钟校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钟校长，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钟校长没得一点错，都是为了娃娃好，要不我们请个领导去过去，把钟校长留下来嘛。
2: 你这个娃儿，你这个娃儿，你这个娃儿，你说你做个说，你做个啥子说嘛？你把人家钟校长的工作都搞丢了，你做个啥子说？你这个娃儿硬是的。
0: 今天啊，是给你上的最好的一课。你看，衣服洗干净了。 头发也洗干净了，多精神呐！我看着就打心眼里高兴。
3: 钟校长，你看我们这些家长一起给你求下情。

0: 对啊，朱校长，我们去县里边求情，不行就去市里边。
1: 对对对。
2: 大家来送我，我就非常感谢了。刚才我还真有点失落，看到大家来送我，这么重视我，值了。我走了，说明我们那个年代彻底结束了。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打败了。未来是你们的，教学方法要改变，不用打骂，你们照样可以成才，成为参天大树。大家回吧，谢谢。
3: 杜校长，谢谢。

0: 师傅，竹下，所以说服教育在咱们这样的学校真的没用吗？
1: 局长，
0: 周校长，我买了包子和水。哎呀，
1: 联系到学生家长了吗？
0: 啊，联系到了，他父母都在无锡打工，最早也要明天上午回来。
1: 怕什么来什么，领导。
2: 哎，王局，你好，你好。
0: 师傅，要不要喝点水？
3: 医生，治娃娃扎过秧？
4: 骨折，其他没什么问题。得休养一段时间，放心吧。哦，
3: 谢谢哈，请家属在这边签个字，谢谢哈。疼不疼啊？
5: 老师，幸好我体育已经考过了，希望不会耽误我中考。
3: 还小，你跑到那个墙底下搞那样，那警戒线看不到吗？
5: 我刚好路过那儿，墙就倒了。
3: 行了。学校的事情先别想了啊！
1: 刘老师，我们得马上回趟学校，王局要直接到学校来。
0: 周校长，那你们去忙吧，找找我呢。
1: 行，麻烦你了，局长。哎，
6: 听老师的话啊，
3: 好好的啊。
6: 哎，水水水，
3: 好好的哈。
6: 哎，这还有棒。
0: 你要不要来这儿？啊，
6: 不要。
7: 和平中学。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和平，刚刚出了一个老师体罚学生的舆情，现在呢，又出来了安全事故，怎么交代？怎么交代？这学生也是的，这在班里边好好上课不就完了吗？
8: 你跑到围墙那去干什么去？
7: 哎呦，你们有没有做好班级管理？
3: 当时不是上课期间，
7: 不是上课期间就不用管了是吧？有没有做好安全预警？有没有安全意识？
3: 我们当时在那个围墙前已经拉了警戒线了，也做了台照，我还拍了照片，我去给您看。
7: 你回来！

0: 我不看你照片了，
1: 拉个线照个相就完了，就可以回家吃饭了，是吧？
2: 不是，
1: 现在学生受伤了，这就是事实。分管副校长呢，你通知他，他被革职了。
2: 通知我收到了，我就是分管副校长。
1: 好，张浩你在这儿，你自己说吧，我对你这个处理你服不服？

0: 一句，什么时候给我们学校拨款修那个围墙啊？一个月前我就向局里打了报告，详细的说明了那个围墙的安全隐患，可是谁理我了？现在是我向你问责，不是你向我问责，好不好？那问题是，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是我的学生，这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很有可能就无法参加这次考试。 而且前段时间不是给我们开会了吗？教育部即将发文，这届结束以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不能参加复读了。这个孩子的成绩，那考上普高是没问题的。那你说他以后该怎么办呀？嗯，
1: 啊，听了狡辩啊，小分刮着刮着刮到我这儿来了，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是不是？
2: 不是您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错了。那你说，我们总不能让一个孩子承担这一切吧？周成杰，这就是你们的态度。
3: 不是，这跟校长没关系。那我
2: 你去给领导倒杯水。
3: 我不喝水，你回来。
2: 王军，你别生气，您听我说，我可以向县里、向市里做检讨，您们也可以处罚我。但是，我想说。 能不能尽快帮我们把这一笔经费解决了？否则，我真的不能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来这儿一年了，也打过很多次报告。你们以为我不想解决啊？啊？咱们县里边的财政情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他拿不出钱来吗？ 拿不出钱来吗？我怎么办呢？哎，我那个办公桌上一天一堆报告，这么一大摞，全都是要钱的，我也头疼啊。我们每天都在想，这到哪儿去弄点钱呢？是不是？好，不说了。那个，我想办法，先给你们批点钱，把那个墙修修。
4: 谢谢王军，
2: 但是处罚还得处罚，你那个检查还得写啊。
4: 给钱就行。
2: 走，去看看那个围墙去。哎，好，走啊，你，快点。

0: 福校长。
1: 哦，你们来了。哎呦呦，王菊好，
2: 您这是？哎呀，
1: 我在屋头闲到也是闲到，我干脆就过来帮帮忙，出出汗。哎
2: 呀，副校长，这种事情咱都是你亲自来的嘛，来。哎呀，
1: 小周啊，你是不晓得哦，当年我们这个学校啊，一砖一瓦，就是我带着老师们垒起来的。哦，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哎哎哎，
3: 看见没有？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你看人家这思想境界多高，以后啊，多动手，少动口，没事老往局里打报告要钱。
2: 哎，福校，哎呀，你把这个七彩礼包交给我嘛，让我来。
1: 算了算了，你看你这西装革履的。这个篱笆呀都不愿意搭理你，
2: 这就是件衣服嘛，没得事。你看我能干个啥？
1: 哎，你把那砖搬过来。
2: 好好好，要得要得。
0: 这个砂浆有点干了。啊，
2: 哎，走，我去。哎，我去，我来，我来，我来。
3: 不不不。你不
2: 好，
3: 你忙你的。
2: 好，对，都来。
0: 好了好了。
1: 哎呀，王局也赶上了。好好好，这个砌墙啊，讲究红平竖直，砂浆饱满。哦，
2: 别胡扯了，学本事来。哦。哎。
0: 老板，
4: 哎，
0: 三年同步
4: 来了来了，你好动吗？
0: 几个？
5: 安老师。

0: 你还在沈安啊？好多年没见你了。还在河滨中学。啊，
1: 那个，那你咋过来这里买菜了嘛？一个学生住院了，我想买点铜鼓给他煲点汤。啊，要得。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安老师，当你的学生真的很辛苦，八九年没见了，你对你的学生还是那么好。哎，
1: 蹭一下嘛。
2: 安老师，我虽然没得什么出息，这点钱我给得起嘛？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哎呦，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1: 这手怎么回事啊？08年的时候呢，我在广州的鞋厂打工，在那里不小心就把手给削了。后来厂子里赔了我点钱，我就回来开了这家店。那你都回来了，怎么不去学校找我呀？
2: 安老师，我正好帮你把这个汤炖上，炖完直接拿回去啊。那老师，我去拿碗啊。你坐一下嘛，跑来跑去干什么？我刚问你，为什么回来了不找我？哎呀，我就是后悔嘛，后悔当时没得听老师的话，把这个书读下去。
1: 再加上哪有脸见你？笑，你知不知道啊？当老师都10年了，所有的学生里面，你是最让我遗憾的。当年我刚刚带你们班。 上课时间到了，人怎么这么少啊？请假了。请假？嗯。我让他们都写了请假条。回家插秧，这都到田里了，还怎么学习啊？
3: 老师，我们每年春秋都有农忙假的。
1: 落下的课怎么办啊？ 好了，我们上课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坐吧。你现在数学成绩还不错，有空了可以看看初二的物理书，提前预习一下。
4: 谢谢老师。
1: 刘老师，你看到钟校长了没有？
5: 出这个门右转，几百米以后就能看到。
1: 啊，谢谢啊。

0: 校长，谢谢你哈。从每年呢，你带着学生来我们家帮忙。
1: 古人云：“四月插秧谷满仓，五月插秧一场光。”趁着这个好时节，帮你们把秧插上，孩子们也可以早点回学校上学，这也是帮我们自己啊。
0: 谢谢你哦，朱先生。
2: 哎，不客气。
3: 谢谢朱先生。
2: 不客气，不客气。
4: 哎，
5: 王老师，
4: 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5: 王老师，我也要请假。
4: 你也要回家插秧啊？张楠，你这样，你汇总一下，看看班里有多少同学家里有农活需要帮忙的，给我写个名单，好吧？
5: 老师，唐瑞雄家最需要帮忙。
4: 瑞雄，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跟老师请假呢？
5: 那是因为他不想错过你。

0: 您的课。
1: 安老师带同学们来帮忙了，
2: 快点儿，
3: 前面快跑！
1: 妈，安老师来了。
2: 安老师，好，哎，你好，你好，
4: 妈妈，
2: 哎，组长，组长，
4: 快点，
2: 哎呀，安老师，哎呀，安老师，你是我男人，
4: 安爸爸，
5: 你好，
1: 他不是我爸爸。
5: 我叫石磊，安老师，本来呀是喊他在学校请几天假，但没想到你带那么多娃娃过来我家帮忙哈。哎，
2: 就是，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呀有50条那么多，你看嘛那个秧苗他摆那么多，我跟他叔叔啊腰杆都不好，哎，所以哎谢谢你们，
4: 没得事，人多力量大嘛，是不是？
6: 对。
4: 来嘛，干活吧！
1: 来吧，我们开搞开搞！
2: 来，老师，帽子戴起嘛，哎，太阳晒得很，
4: 姐哈。
1: 让安老师先扔一个噻，
4: 安老师扔就扔。

0: 杨老师，哎，你稍微擦深一点，不然水一漫上来，羊都飘了。哦，
1: 擦起。

哈哈哈哈。

0: 屋头坐。
1: 杨哥回来了呀！
2: 妈呀！我都从学校回来恁个久了，你们才回来？老子肚皮饿忙了，老子要吃酸海椒蛋炒饭。
0: 啊那谁，我去给你弄点水，洗哈洗哈哈。
3: 子哪个？老师，这是唐瑞雄的弟弟。唐瑞雄他家妈妈以前是嫁到湖南去嘞，后来他家爸爸生病死了，他妈妈就在唐瑞雄和他姐姐回来又在家了人。刚才这个娃娃就是他后爸这边的弟弟。
4: 这么复杂？
3: 唐瑞雄和他这个弟弟关系一直不太好，他家姐姐也受不了这个弟弟，不读书出去打工了。
0: 阿拉塞，水马上都好了。
4: 这样不安全哦。
0: 哎，没得事，阿拉塞，我们经常这样用去。来来来，阿拉塞，那个毛巾是新的，你放心用哈，放心用。那阿拉塞，你们等会儿，我去给娃儿弄饭哈。
4: 谢谢。
3: 老师，我有小腹。

0: 你在这儿洗澡啊？
1: 嗯。
0: 那洗澡的时候，猪就这么盯着你啊？
2: 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3: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0: 泡沫幻灭，真相昭然若揭。
4: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0: 破局翻新，撕碎人性假面。
3: 从现在起，正式跟他过着熬夜不晚。
0: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4: 重夺人生主导权。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秋月，来来来，在这儿洗澡啊？
1: 嗯，
0: 这是猪圈啊。
1: 没得关系，我们都在这里洗。
0: 那洗澡的时候，猪就这么盯着你啊？这猪是公的母的？
1: 母嘞。
0: 啊，那还好。
1: 原来安老师，你担心的是这个呀？
0: 啊，主要这里面有氨气。
1: 啊？
0: 啊，氨气，等你们初三的时候就学到了。
1: 那老师，你先洗澡，我走了。
0: 秋月，来来来，你这样好不好？你帮老师看着点，好吗？
1: 好。
0: 好，这个盆儿。那个老师叫你的时候，你给我递一下衣服啊。
1: 好。
0: 你别走远了啊。
1: 好。
0: 转过去，转过去。来来来，先喝点水啊。转过去，别看我啊。
2: 哎，你磨擦了嘛？正吃饭呢。
0: 二娃些，你们擦得也太快了。
3: 安老师来了。
4: 安老师，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
3: 我也没想到这些妹妹娃娃手脚真的是太快了。
5: 安老师，你这身衣服也太漂亮了。
2: 你不讲话，我都以为你是哪儿来学生妹妹嘞。
6: 安老师混在校生里面，也是认不出来嘞。
0: 好了，不许开玩笑哈！
4: 哎呀，我们做的都是大实话，对不对他？
7: 对呀、啊。
8: 快点搞，搞完我们吃饭去了哈。
7: 要得。
8: 哎，你们几个这样洗澡，当心感冒哈。
9: 没得事，他们都习惯了的。来来来，来，你看。
10: 哎，老师，出来吃夜饭。
11: 来来喽。
10: 哎，思源。出来吃饭呐，哈，思源，
11: 喊你吃饭都喊不到你哦。
12: 晓得了。
11: 晓得你不晓得回答一声。
8: 哎，你们快来吃饭吧。
13: 走，哎，
8: 当心感冒。
14: 再来嘛。
9: 姐，有吹风机没？啊，吹风，啊，有有有有有，我可以照，我可以照哈。
8: 啊、
9: 哦、哎，你们几个快进屋，快点来，快点来。
11: 哎呀，今天辛苦了啊！
8: 没得事。
11: 来来来，先吃。

0: 马先生。
1: 高拉阳，
2: 是哪个回事啊？
0: 跳闸了吗？
2: 弟兄，去看二闸是不是跳了？
3: 吹风机短路了。
2: 是，很久没用了，很久没用了。快点，拿过来，好了，是嘛？不客气哈。
3: 好，
2: 等会儿。感谢。
0: 我们临了。
2: 好，
0: 妈。谢谢。

0: 谢谢大家来我家帮忙，我们今晚以饮料代酒。干杯！
1: 好，来，
2: 干杯，
3: 干杯，
2: 干杯，干杯！
0: 紫妍，来吃个鸡腿哈。
2: 来哈。
0: 安老师，来。
2: 啊，
1: 妈已经给你一个了，这个是留给老师的。
2: 我都不够吃。
0: 好了好了，你吃吧，老师不吃。

0: 我看就太管着你了，
1: 你敢耍赖？老子拿你丢子嘞！哎，我打了。哎，没事，等等，我们上班。你，老子，别客气，啥事也别吃哈。马上就好，开心。不是，你别客气哈，别客气，谢谢。来来，平时也这样吗？妈，
2: 不
1: 能这样，
2: 对哦。
1: 娃儿可是耍的，不客气哈，是吗？
2: 不要打了。
1: 你都不能真够起吗？你啊，你要叫气死我了！好了，不见不见，爸不是打出来的。儿雄，你都上初中了，你弟弟才上小学，你跟他计较什么呀？老师又不喜欢吃鸡腿，多麻烦呀！
3: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只是今天不小心被老师撞到了。而且，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谁也不会看不起你的，对不对啊？
4: 对啊，
3: 对啊，
4: 我们家也没好到哪里去。
3: 老师，我不想读书了，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1: 唐师兄，老师呢特别能理解你想逃离的心情。 但是逃离的办法有很多种，你现在学习成绩这么好，以后一定能够考上重点的高中，更好的大学，走出这里。可是我听说现在的不包分配了，读完书之后还是得去找工作，那为什么不早点出去呢？
4: 那找工作也得看找什么样的工作，对不对啊？如果你考上了大学，那你以后选择的机会就多了。但如果你现在就出去打工，
1: 那你能干什么？只能干点体力活。那你年龄再大一点，身体再熬垮了，那怎么办呀？只能被社会淘汰。这样好不好？我呢，跟你们三个人做个约定，只要你们能够按我的规划来做，老师保证你们一定能够走出这里，好不好？真的吗？当然啦，你不相信我啊？我相信。干完毕业哈。 十年后，我们拉个婚的更好。毕业哈。

0: 你们俩啥呀？
1: 比就比，我倒要看看十年后我们拉个婚好。
2: 我有点担心自己，
1: 我学习成绩那么差，就不参与你们的事了。你搞拉洋，要相信自己，比一比嘛。
0: 比一下嘛，比一下，比一下，
1: 比就比。
0: 那老师可听到了啊，我们就让这片大山来做见证，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输赢由那洋江城没得。
0: 赢了的人负责给阿老师养老。

0: 韩老师，好多年喽。张兰她快毕业了吧？我是没资格给老师养老了。我说什么鬼话？哇，
1: 那都是你们小的时候的玩笑，谁还当真啊？我还没老呢，好好的你。嗯。这不也挺好的吗？ 有自己的铺子，还挺会找地方的，这景还挺好看啊。有没有女朋友？行啊，这不是挺好的，各有各的活法嘛，对吧？
2: 老板，买点肉。
1: 快吃快吃！哎呀，
3: 来来来，
2: 再来一点。

0: 你现在哪儿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1: 老师，就是腿不能动，别的没有哪样。
0: 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哈，我给你做。
1: 好，就是那个。
0: 就是什么？来吧。
1: 安老师不用，我自己可以。
0: 擦手。
2: 擦擦手。
0: 来，当心烫啊。
1: 老师自己可以。
0: 你尝尝好不好喝？
1: 哎，老师，你们能别来陪我了吗？我有点紧张。
0: 紧张什么呀？我们那么可怕呀？
1: 我还有多久才能回去上课？
0: 你呀，先安心养伤。我跟其他课的老师已经说好了，他们会来给你单独补课的。你可别想着在这儿住院可以不学习啊，作业都得给我补上，听到没？来，
3: 你个龟仔仔，哎，你搞个那样东西嘛？我们才住院好久就要成这样子了？喊你不要废！
4: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要闹了，安老师在这呢。
0: 火爸爸，火妈妈，我是他的老师，我还给他煲了点汤，请他喝嘛。
5: 哎，好好的娃娃交给你们学校，就给我照顾成这个样子，你们老师哪个当起来嘛？
3: 脚杆都摔断了。
0: 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那娃娃变成这个样子，确实学校是有责任的。
3: 那你想哈嘛，学校准备咋赔？
0: 学校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会赔的呀。
3: 保险公司能赔好多？意思就是学校不赔了嘛。我们两个在外面打工，打得好生生的，自然要回来照顾他们。那我想问了你们，误工费赔不赔？
5: 我们耽误那么多的工，少挣了好多钱，你们晓不晓得？
0: 你们的想法我也了解了，我们去跟学校商量一下。
3: 算了，我不想和你们浪费口舌哦。一口价20万。
4: 爸爸，你不要问蓝老师嘛，对我很好。
3: 你闭嘴！
5: 你晓得啥子嘛？你娃娃家，他稍微哄你一下，你老婆就发昏了。我跟你们说哈，这次学校要是赔不到我们嘛，你这个事情没得完。
6: 广仁妈妈，我讲两句啊。安老师为了给广仁争取政策，已经和教育局的局长吵起来了。

0: 你们这么说会不会让安老师太寒心了？寒心？娃儿都成这个样子，我们当父母的还不寒心吗？
1: 是吗？我们辛辛苦苦养个娃娃容易吗？哎，你们大家都来看啊！你们都来看一下，咱们一个小学小保姆娃娃长成这个样子，他还是我们不甘心，我们咋个不甘心嘛？
0: 我们就这么一个娃娃，你们别来了。
2: 好吧，我妈妈，我们走回家孩子的感受嘛。要不然我们用哪样事情去学校谈？不要再整天谈钱了嘛。
0: 医生，我们不谈钱了嘛，我不谈钱我也得谈那样。哎，我打工都是为挣钱，
3: 乖，
0: 我不谈钱我也得谈。
3: 不说实话，咱医生嘛，
0: 不对的嘛。哎，我就你好
2: 休息，
0: 我走回家。
2: 你
0: 让
2: 俺
0: 们
2: 去要钱，
0: 咱给不给？
2: 哦，不是，来，我也想没钱不要来，不要来说白不平。
0: 爸爸妈妈，你们都要搞哪样？
4: 幺二幺二，你从不同意咱们？
0: 不同，你们谈过分了。
2: 闭嘴！
0: 我们不这样，我们要到钱不嘛？学校领导要来看你的话，你不能说不同，不然话 师傅，这算什么家长啊？表面上是关心孩子，实际上就是想钱的事情。哎，你跟我没关系吧？
1: 没事儿。其实他们这样也正常，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家长的心情我们应该理解。
0: 理解？怎么理解啊？关心孩子是关心孩子，要钱是要钱，本来就是两件事儿。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在这里的意义，通过教育从思想上解决代际贫困问题。

0: 我应该是河滨中学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副校长了。师傅，你这工作也太困难了吧？学生家长不配合，领导不理解不支持。反正现在看起来，这何广让的家长是够难沟通的。要不然我再去找他们说说。啊，
1: 先不着急，我已经联系保险公司了，看你定的赔付金额，
0: 他们接不接受，再沟通吧。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怎么解决问题啊？不然呢？问题就不会出现吗？暖暖，吃饭啦！来啦！
3: 爷爷，吃饭。嗯。爷爷啊，饭凉了，吃饭。
2: 哦，没事，我看一下这个事故赔偿责任分析，你们先吃啊。
3: 还看他干啥呀？反正已经卸任了。其实呀，卸任挺好的。正好呢，为自己打算打算，咱们仨不能一直住在这儿吧？转个身都困难，回城吧。

0: 暖暖，跟妈妈回城里的家好吗？
1: 不，妈妈说了，只要宝宝跟妈妈在一起，哪儿都是家。
0: 哎呦喂，这嘴巴呀，抹蜜啦。
2: 吃饭，吃饭。
3: 暖暖都说了，有妈的地方哪儿都是家。
0: 没错，
4: 你有妈妈，我也有妈妈。
0: 多吃点，多吃点啊。

0: 我看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可以分三个部分。保险公司那边理赔应该有3-4万，何广仁住院期间医药费由咱们学校出，他落下的课我跟各科室的老师都说好了，等他恢复的差不多了就给他进行补课。
1: 学校的财力有限，这样的处置很妥当。行，就按照这个方案执行。马老师，委屈你了。等过了这一阵儿，我再打报告，让你恢复原职。
0: 哎，别别别，现在这样挺好的，脑壳疼。
1: 阿言，你是不是想打退堂鼓啊？
0: 等带完这届毕业班再说好吗？
1: 行。
2: 哎，你和他们约的是7点钟到？
3: 10点，都说了好多遍了。
2: 哎，你说我找他们要20万，是不是少了点？
4: 那个晓得你那天嘴巴那么快。
3: 如果没得事，我等下晓得给你打配合，争取多要点。
5: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3: 哎呀，你懂哪样？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娃娃，你长成这个样子，不该多要点吗？
5: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学校。
3: 你发神经啊？说的是哪样话？
6: 讲，哪情况？
5: 我之前是骗你们的，其实我是自己分享出去的。

0: 那你为哪样要翻墙了？我想爬出去吧，因为不想受处分，所以你这样使唤。那个，那个吧。我跟你讲哈，我们当年拉人都没说过，你喊你们老师来哦，你之前咋个讲的，现在就跟我咋讲，不然的话，老子把你另外一条腿打断。
1: 你好好说话，
0: 听到没？
2: 何广仁，老师来了，看一下，怎么样，好点没有啊？
0: 三万吧，这是三万的事情吗？娃伤得那么重，你就给那么点钱啊？
3: 爸爸，
0: 哎，
3: 你闭嘴。
1: 30万，不得谈。何爸爸，你们要是对这个方案不满意，那也可以申请仲裁。仲裁？今天我来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娃娃的中考问题。以娃娃现在的成绩，考上高中没得问题。就算是不能去学校上课，老师可以来这里给他补课。
3: 哪个就不要你操心了，我们都想好了。
1: 等他一拿到初中毕业证，就跟我们出去打工。
3: 我啥个不晓得？
1: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们现在缺的那个厂子，人家一直缺人得很。一个月干下来，还得到10000多。哎呀，现在就算是大学毕业出来，也不见得挣得到那么多钱。你还是跟到我们出去打工来得实在些。
3: 不想跟他们去打工。
0: 何广仁，
1: 如果你想继续读书，老师会尽量帮你。如果他们不让你继续读书，你可以告他们。
3: 哎
1: 还有找到娃娃去搞自己妈了，好的，我一顿到了，你给我滚出去！广仁，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找老师。老师希望你不要放弃学习。这个医院我不会再来了。
3: 哎，你还不来了？你爱来不来，不来拉倒，不来更好。
2: 行嘛，有对。

0: 走，跟他们赔钱。
1: 追他们赔钱。走，坐吧，你去。
2: 听他们说来和平中学闹事，我就过来看一下。你没得事吧？
3: 没事。
2: 哪个懂我老师？
0: 哪个？
2: 是他，那个绿色衣服就是他。
0: 当老师，你还当女老师？
3: 瑞雄，瑞雄，
2: 哎，
3: 好了好了，不要闹了。
2: 好好听老师嘞，给老子闭嘴。 让开！让开！听到没得？让开！上课！
3: 快快快快快！
4: 让开！快快快快快！学生，让孩子上课！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就两个做，赔钱！
1: 保险公司不是已经跟你们商量了吗？
2: 就那么滴点钱，你这么是要饭的时候就把我们打发了，哪那么轻巧的事情哦？
0: 对了嘛，就那么点钱能搞哪事情嘛？啊，大叔，你我是没责任吗？赔钱！
3: 老师，周校长，对不起，我之前是骗你们的，我不是被钱砸的，我是自己翻墙出去出来的，我就是害怕处分。
2: 你说啥？
0: 你咋鬼仔仔？你咋大胡乱讲了吗？鬼仔仔，你咋大胡乱讲？
4: 何光源的伤是他自己翻墙摔的。当然了，虽然我们学校啊也有责任，但是他父母要20万，我们咋能拿得出来嘛？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
5: 真的太过分了！
0: 学校受的伤，你们不赔钱，不赔钱还是完，
6: 我们就不走了。
7: 走！
8: 什么情况，
9: 韩同志？我是这个学校校长啊，我们学校的学生自己翻墙被墙砸了，他的父母要20万。
1: 唐仁雄，你咋个就来了嘛？
10: 南老师，换我来保护你了。
11: 唐老师，
1: 唐仁雄，离学校补课还有一个星期呢，你干嘛来了？
11: 我想早点回来复习，在家都没咋个看书。
1: 你没有说实话。
11: 我妈要跟石磊离婚，家里吵得厉害，我就先过来了。
1: 你来多久了？
11: 一个星期了。
1: 这学校食堂还没开门呢，你吃什么呀？
11: 我从家里带了一些米，每天把这米换成这粉。老师，你锅还热的呢，回去泡上菜就可以吃了。
1: 每天这么干吃粉怎么行啊？
11: 没事，我还挺喜欢吃粉的。
1: 唐仁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老师说呀，这样好不好？你每天拿着你的米到老师那里去吃饭，你别想多。

0: 来吧，这是跟炒腊肉。陶瑞雄，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啊！
1: 安老师，还有个菜，等一下马上好了。
2: 好嘞。
0: 这道题的适用推论是等腰三角形菱角的平分线平分底边，并且垂直于底边。
1: 会了吧？这道题呢有点超纲，我就先不讲了，等下个学期你们会学到的。
2: 老师，
1: 怎么了？
2: 你还是给我讲讲吧，我也不确定我下学期还能不能继续读书了。
1: 这道题其实和这道题的解题思

0: 人生死不在学校，哎呀，老子不管了！哎呀，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要让狗嘛！
1: 我要让狗，你说我要让狗？
0: 人生都已经多多少少去了，你要么把它砸回来立到挂了吗？
1: 人生的骨气也太强了吧，赐予我们是个小弟弟噻，就不能让一下他吗？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来。
2: 你看一下，连中层这个样子都是他打的，你都算到。求你了，你滚开！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你啷个来了？是不是我们瑞雄在学校惹事了？没事，他表现很好，我找你们谈一下。哦，哎，思云，来，这是老师送你的，只能打球，不能打架，而且跟爸爸妈妈讲话客气一点，要不要得？
3: 嗯，你要得嘛？安老师，你请坐嘛，来嘛来嘛，来那边坐，来嘛来嘛，老师那边坐哈，来来来，坐嘛坐嘛，哎，我去给你拿个杯子哈。哎，
2: 唐瑞兄的成绩很不错哦，现在啊在年级排到前五，啊，而且他很爱休息。 像这次暑假补课，他都是早早的就到了学校。啊，喝水，喝水，小心烫哈。
3: 好。哎，
2: 那个娃儿呢哈，他只要不敢弄火的时候，他就喜欢去学校。<笑>其实啊，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们家长能够支持他、鼓励他，让他安心读书。
3: 只要他保持现在的成绩。
2: 那考上一中没得问题啊！
3: 那真是猪粪都冒了青烟了。<笑>
2: 那学费不得了哦。啊，关于学费的问题嘛，学校还有政府都有相关的政策。
3: 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嘛，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嘛。
2: 哎，
3: 我们家瑞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真的是他的福气。
4: 喝水嘛，喝水嘛！饭店还敢不敢再加你欺负市民？啊，你们是滚！
5: 住手！你摸到了！
4: 好的，今天没得你妈的手，来，两天你们一起打！
5: 滚！
6: 我没你保护，摸到了！
5: 别打！
6: 别打！
5: 别打了！别打了！放开！
7: 住手！站住！别跑！哎呦！啊！
8: 安老师，
7: 安老师，你没事吧？
8: 啊，没事没事。
7: 医生轻点，好痛。
8: 好的好的。

0: 给你处理好了啊，然后皮肤有一点擦伤，已经给你消毒上药了，之后可能需要每天过来换一次药。
1: 哎，好嘞好嘞。哇，好痛啊！
2: 满清，
0: 你是他家属吧？
2: 哎，同事，我是同事。
0: 哦，麻烦你过来给我拿下药。
2: 好的，好好。
1: 唐瑞雄，你干嘛呢？
3: 安老师，对不起，都怪我，你不应该替我挡那一棍的。
1: 怎么能怪你呢？再说了，我是你的老师，我当然要保护你了。老师是成年人，很快就会好的。
3: 安老师，水。
1: 谢谢啊。你是不是想跟老师说什么呀？
3: 老师，我不想再说了。
1: 唐仁兄，来，你坐下跟老师说说，为什么不想上学了？是不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3: 嗯，我妈跟石运他爸要离婚了，他说随便找个人嫁了就行。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我接受不了。
1: 所以你想出去打工，帮妈妈减轻负担，是这样吗？
3: 我想像你保护我一样，保护周边的人。
1: 唐仁兄，老师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保护家人有很多种方式。你现在是学生，你就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有出息，才能更好的保护妈妈呀。你是不是男子汉？
3: 是。
1: 我都没听到，根本不是。
3: 我是。
1: 那男子汉应该怎么做？男子汉就要有不畏困难笑着前行的勇气。给老师笑一下。笑得真难看，好好笑。老师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

0: 阿老师，
1: 怎么了？
0: 老师，不好了，唐瑞雄走了。
1: 什么？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回来。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
2: 安老师，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离开这里的火车了。对不起，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在家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很煎熬，更不想因为我要读书，我妈再去匆匆嫁给另一国人。外出打工这个决定，让我陷入了痛苦和无奈，内心十分的沉重。我真的很喜欢学校生活，很珍惜与您相处的时光，可惜由于家庭原因的限制，让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放弃上学。
1: 武姐，要不我和你一起把唐雷兄招回来。
3: 其实我也劝过他，我说大不了我再找个男人嫁了，但是娃娃不同意我再嫁人。
1: 一定要嫁人吗？

0: 安娜森，我一个女人又没得哪样文化，我不嫁人，那哪样养活娃娃？
1: 那你跟四哥，
0: 安娜森，坐嘛，你坐嘛。

0: 安乐生，不好意思哈，家里没得其他东西，你喝点红糖水嘛。其实我要感谢你，如果不是那天你去家访，我不会明白哪个男人根本就不愿意支持我的娃娃读书。 只想我的娃娃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听你说还要读高中，就不干了。
1: 对不起啊，
0: 不关你的事，安老师。真的，早点看清一个男人是好事。

如果唐丽兄的学费，我负责嘞。谢谢你，老师。你还年轻，很多事情不只是钱的问题，是我。 是我不能给娃娃一个安稳的家，他认命了，我也认命了。

0: 你那个医院有没有同事能出来做阿姨的呀？我朋友在找人呢。
1: 我帮你问问。
0: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啊？
1: 萧城第一医院。
0: 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哦，离婚了。
2: 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
0: 慧姐刚刚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都没反应过来。
1: 怎么会呢？你也是关心他吗？可是老公，我总感觉慧姐的反应有点怪怪的呢。可能是
0: 心情不太好吧。哎，对了，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
2: 不清楚。
0: 你都没见过她女儿啊？
2: 我上哪见她女儿去？
0: 不是，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1: 哎呦，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卢慧和狄丽人都是萧城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说说吧，焦律师，你怎么想？

0: 他们会不会早就认识？比如是亲戚、同学、街坊邻居之类。
1: 可是，既然他们认识，又在我面前装作不熟的样子，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
1: 嫡立人想通过芦荟转移资产。
2: 余梦。

0: 我担心云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我不是还有你吗？
1: 万一我不在呢？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2: 芦荟，
3: 说吧，
2: 你知道迪丽人改过名字吗？
3: 你查到什么了？
2: 芦荟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迪丽人，
3: 果然是这样，是他让芦荟来我们家的。
2: 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于建国病了，我现在有机会彻底的接受公司。
3: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2: 当然不是，于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他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他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他反应过来，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3: 那你想怎么办？

0: 那老师，宝刀未老是不是？
1: 不减当年啊！来，
0: 谢谢高老师。那老师，这里除了学生都变了，宿舍还有办公区域都还是那样子。
1: 唐师兄，你上次说如果可以重新再来一次，你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
0: 杨老师，你是在想活广人会做哪样的选择吧？
1: 暖暖，妈妈把你送到外婆家，妈妈就得回来，所以你呀，要听外婆的话，好吗？
2: 好。
1: 哎，何广仁，你过来。妈，哎，我看到一个学生了，你先上车啊。
3: 哎，好，
1: 我说句话
3: 啊，快去。
1: 何广仁，
2: 上车了。
3: 上车。
1: 你见到我，你躲什么呀？
4: 安老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1: 我教出了一个诚实的孩子，没有什么可失望的。你的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学校上课啊？
4: 我妈说还得再养些时间。
1: 那你怎么在车站？你要去哪儿？
5: 谢完镇，
1: 还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了，你准备好了吗？班长把你名儿都报上去了啊，到时候我在考场等你，弄了没有？
6: 还有没有去统奖的？车马上要开了，
1: 来了来了，马上，
6: 快一点，
1: 好好复习，知道吗？老师在考场等你啊。不好意思啊，

0: 他走得快，慢不到。现在已经开场14分钟了，超过15分钟就禁止进入考场了，
1: 是吧？各种办法都已经试过了，还是没联系上何广然。
2: 事要多，上厕所那么久时间，
3: 你好生跟妈妈说话嘛。
2: 幺儿，赶快上来，马上要开车了。
4: 你闭嘴，就你管的，搞快点。
5: 干嘛呀？还不舍得走啊？老子养了你15年哦，还不出来挣钱？快点，车要开了。

0: 刘老师，看看周校长了吗？
1: 在大办公区，正夸你呢。
0: 安老师，恭喜你啊！今年中考你带的毕业班啊，突破了农村中学统招生，考取重点高中人数的历史记录，总15个人。
1: 啊，
0: 快，里面坐。上面决定，恢复你的副校长职务。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呢。
1: 就等你了，欢迎成为和平中学的管理团队。啊，其实我今天有东西给您。
0: 调动申请表。我申请调动工作。不是，为什么呀？啊，你也知道，我离婚以来都是自己带孩子。 现在工作强度挺大的，我有的时候觉得一面代课一面管孩子真的很辛苦。虽然我妈可以帮我，但毕竟在城里，我这样两头跑，我压力也很大，我也想多陪陪孩子。总之，
1: 这只是你的说辞吧？是不是因为何广然的事情？ 何广然的事情，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每个学校总有没劝返回来的孩子，我们尽力就好嘛。至于孩子的事情，这样，你住的房子小，我的房子大，两室一厅，咱俩换换，这样阿姨过来带孩子是不是方便些？
0: 不是房子的事儿，我妈她自己也有工作。啊，周校长，对不起啊。

0: 校长，
1: 我没哭，我就是眼睛不舒服。
0: 拿纸垫着点眼镜托，鼻子能舒服一些。

0: 静深，哎，师傅，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课题，你来来。啊，你干嘛呢？师傅，你坐，听我跟你说啊。你看啊，平时我教物理课的时候，给学生们做实验，都是用实验室里的器具，但是学生们还是感觉有距离感。那如果把实验室里的器具换成他们身边能够找到的物件，你比如说锄头，比如镰刀。 在我讲力学的时候，如果我告诉他们手放在哪是最省力的，这样他们就会迅速的拉近和物理之间的距离。所以我的主旨和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学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能够用的器具，拉近他们和物理实验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
1: 题目是什么？
0: 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学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力所能及的物件，拉近他们和物理课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
1: 哎，确实有点长啊。
0: 很好啊，
1: 啊，
0: 跟学生们距离也拉近了。先生，你有没有觉得短短这几个月，你融入的很成功？

0: 你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真好， 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问题，却一直在逃避。婚姻、孩子、父母都在等我一个答案。婚姻还没等到就没有了，可是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等不到答案。这个呢，是我在和平中学十年以来遇到的各种问题、心得，还有一些家访记录，你就当它是个错题集吧。
1: 错题集？
0: 我一直以为在教育这门课里，我是一个优等生，但现在看看，我是班里那个永远特别努力，可总也考不好的那个学生。也许是方法不对吧。希望这个本子对你有用，说不定教育这门课，我以后还得请教你呢。

0: 哎呀，我就说嘛，这个大暑假的哪个还留在学校里头？
1: 吴校长，
0: 是不是小苗苗子没长好，园丁舍不得离开哦？哪个了？
1: 是这个架子倒了。
0: 哦，架子倒了。来，过来帮你啊、哦！来，帮一下。
2: 你来和平中学也有十年了吧？
1: 整整十年。
2: 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哎，你还记得？这个校区是咋个建起来的吧？
3: 王师长，我去看门见山了。把您请来呢，就是想请您关心一下我的母校和平中学。副校长，您就直接说吧。
4: 副校长，您坐，您坐。哦，坐下说，您说。
2: 我们那个主教学楼旁边的两座楼啊，都被鉴定为危楼了。哦，啊。当然，我们主要是怕学生有危险，一旦出了事情，那就了不得呀。哎，
4: 那副校长，哦，你们有没有打过报告？
2: 我们给县教育局、市教育局都打过报告了。
4: 孩子们的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
2: 是是。
4: 但你也知道，现在市里的财政很紧张。哦。要不这样吧，我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你呢，以学校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直接交给我，我转交给相关部门，这样速度最快。
2: 哦，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感谢部长，感谢司长，关心我们学校。
4: 别客气，别客气，
2: 谢谢，谢谢，谢谢。
4: 好，好，王部长，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3: 我看可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书。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可是于老师又得到了什么呢？最后却在那样的房子里走了。虽然我知道他从不在乎这些，

0: 但是我真不愿意再看到那些像于老师一样心怀理想，把毕生的心血都给了学生，最后却得到了与之奉献极不对等的结果。所以王师长，恳请你对乡村教育、对乡村教师再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关爱，别让像于老师那样的人寒了心呢。
1: 王部长，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这个小区是于老师给我们赠来的呀。这件事情，哎，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每次想起来，还挺有感触的。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这里，但这也是我没走的原因。
1: 现在反正我不管说啥子啊，都有点到底绑架的意思。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说，不管是刚才我们走过的菜园子，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小区，都是我们和平中学的老师一代一代教到下一代手里。啊，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体育老师。 我们之间还产生了不少矛盾。我们那叫业务探讨。哎呀，哎呀，我那个时候啊，五大三粗的，啥子也不懂，所以把这个教学的接力棒啊交到你手里，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哎，这些年过去了，这些娃娃、这些小菜苗也长成过样子，但是我总觉得呀。 这个小菜苗要长大，它还是有些日子，所以，我还是希望，反正最终你不要留下啥遗憾，啊。

0: 带回家呢？
1: 来一个这个。
0: 好。
1: 再来一个这个。
0: 好。那我给你放啊。
1: 这些都要拿回去。
0: 好，都拿回去。还有呢？
2: 暖暖。
0: 哟，妈妈回来了。
2: 来，把这个花插到你那个小花瓶里去吧。
1: 我们都要回家了，插它干嘛？
0: 暖暖。妈妈累了，我们该回去睡觉觉啦。
1: 嗯，
0: 跟妈妈说晚安。
1: 妈妈晚安。
0: 好嘞。来，睡觉觉啦。嗯。

0: 如果我不回城里，奶奶会不会怪我呀？
1: 不到那一天，谁知道了？别多想。

0: 哎，林正吧，没事。志峰，其实知道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之后，我就一直想请你吃饭来着。啊，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个人，你看。
1: 啊，你小子怎么在啊？
0: 宋老师，宋老师，快快坐。
2: 行行行，
0: 不，
1: 你们俩什么时候联系上了？
0: 你都忘了吧？
2: 你那本错别字集里边就有他的英勇事迹啊！而且那天在学校门口，我们已经建立了战斗友谊了。要得，战斗友谊！
0: 安老师，我菜已经点完了啊。
3: 嗯，好。
0: 要不要喝点？
2: 行，喝点。
0: 这个怎么样？
3: 可以啊。
4: 喂，安老师，白酒哎。
0: 你不能小看安老师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安老师读书的时候肯定是那种特别乖的女娃娃，对不对嘛？肯定没得会喝白酒。谁说喝白酒的就不乖了？再说了，你看现在我都是乖女娃娃的妈妈了。你看看，你还是小看安老师了。今天我组的局，我说两句啊。安老师呢，马上就要离开和平中学了。
2: 我一想到这顿饭要请谁来，能够让安老师最开心，就想到你。为了开心，敬安老师。
3: 谢谢哈，谢谢。
2: 为了安老师。
3: 好，
2: 嗯，安老师，
0: 慢点，
3: 太吓人了，干了。
2: 你们不是说我秘诀失态吗？哈哈，秘诀失态，月亮而成。
3: 谢谢哈。
2: 安老师，刚刚。
3: 终究还是走了嘛，安老师啊，我其实那天看到你，挺意外的。我当时就在想哈、啊，咋个安老师还在这里呢？那么多没得安老师优秀的人都走了。
2: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走啊？
3: 我那个以为你不会为人处事被针对的吗？
2: 所以，在你们心里，我就这点能耐是吧？但是
3: 我看到今年侯平中学的喜报，我知道肯定是安老师自己选择留下来。你看，你的学生还是很了解你的。
2: 所以呀、啊，首先我先谢谢金生，嗯，
3: 还有谢谢你那天去帮我打架，
2: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0: 你们高兴，我就最高兴了。来，师傅，我必须得说，其实刚进和平中学的时候，对你也是很不服气的。但是通过这半年的观察，不管是从教学啊、管理，还是为人处事上，我对你就两个字：佩服。来，我敬你一杯。
3: 话说到这里啊，丛老师，你知不知道安老师刚来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咋个想的？肯定觉得城里来的老师不得行啊！没得想到你坚持了十几年，你知不知道安老师保护我？嗯，我们大家保护我们，我们也是战斗友谊，知不知道？对吧？
2: 那你为啥不听我的话呢？ 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再想起何广然，哎，我心里特别受挫。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女嘛，头发都那么长，现在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在农村待了这么长时间。

0: 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什么，后来才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不要晃！你跟我喝一个呀。赵楠打电话来，赵楠是我第一届学生，还是他的同学呀。
1: 我们一起接哈，
0: 不，喂，张楠，苗老师，我去收件了。我给您报个信，我奶奶没了，明天就回来，到时候可以请您来送她一程吗？她临走前还念着您。张楠，你先别太难过哈。 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她走也算是红丧。我一定去送奶奶。刚才张楠说，
2: 那个安老师，咱俩和你说没说的？ 他上大学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得联系了。你们当时不是最好的朋友吗？那是，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约定吗？你肯定当玩笑了，那是我当真了。
3: 你不愿意回家，就安心在我家住的。我跟我婆婆讲好了的。谢谢。我阿妈都礼貌得很嘛。
4: 对了，你晓得不？我妈跟我讲，安老师上次来家访的时候，说我家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就找他，他连学费都愿意给我出。
3: 安老师真的太好了，每次喊我们替他家用酸菜换猪吃，我感觉他说喜欢吃酸菜，是骗我们的。嗯，我也这么觉得。有时候，我真觉得，除了我婆婆，就安老师对我最好了。你还有婆婆，我姐在外面打工，我妈在家里要看那两个人的眼色，无论我做哪样说哪样，她都不能说我好。
4: 只有安老师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那我们以后要好好回报安老师。对了，上次给安老师养老的赌约，我可是当真了。
3: 我也当真的呀，你啷个跟我抢嘛？
4: 那我们比一下哪个更厉害嘛？
3: 要得，不如我们再加个嘛，混得好的哪个要找个混得不好的哪个。
4: 因为定，哪个？
3: 哪个？
5: 安老师，我真的也当真了。哎呀，那你们现在还做不做数嘛？我是不是以后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你们给我养老了呀？
6: 做数，永远都做数，安老师。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样的师生感情啊。
0: 真的羡慕你啊！那羡慕你就从城里过来呀，也可以吗？我，你看他犹豫了吧？好了好了，这些都正常，先不说你的事情了。你跟赵楠，咋个就不联系了吗？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奶奶去世了。

0: 进去，安老师，没能勇气去见婆婆，食言了。我理解你的愧疚，都说了，死者为大，都走到这里了，再进去送婆婆一程。
1: 这样以后就没有遗憾了。安老师，婆婆的葬礼咋个没人在老家办嘛？08年的时候，他们搬到市郊了。
0: 咋个哪样都不知道吗？我高考之前，他们家着大火，房子都烧没了，后来。 就在市郊买了个老房子。哎哎哎，搞什么？好了，
1: 在婆婆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躲起来了，没到见她。
0: 你不自责了哈，走吧，进去吧。

0: 当年你们两兄弟是说好了的，每年给我五条谷子，你都3年都没给了，还给我说那些。
1: 哎呀妈，你不要太偏心了嘛，你帮大哥照顾家，他养的是应该的呀。
0: 大哥家头恁个困难，你还计较那些？
1: 哎呀，哪里困难了哟？找男孩把同学领回家，背吃背住，家里头是真的困难，哪还能把别人养娃娃哟？
0: 你那是说的人话吗？这个娃儿家家的屋头困难，谁屋头来吃几口饭，又有啥子嘛？那和你给不给粮食有哪样关系？
1: 哎呀，娃儿还是找的。
2: 你看那么多找你。
1: 自己对照你，
0: 我看你就是闲吃萝卜淡操心。家里头再没得钱，找男也不修路，咋不出去打工？全村娃都出去打工了，他咋不出去打工？我太阳大的天日的也要出去打工了嘛？
1: 你要干哪样？
0: 你个工，你给我出去！
2: 我走嘛，我看你这个偏心病啊，得好好治一下喽。
1: 你要干哪样？
0: 不孝子。
1: 婆，你不要让叔叔要粮食了，要给他早就给了。
3: 婆婆，张楠，我先回去了。
1: 你不要听他乱说，有我们日子过，也有你的一口饭吃。你跟着张楠打猪草，好好学习回来，没事的。
3: 是啊，又不是住二叔家，还管不到。
1: 嗯，说得对。
3: 婆婆，等我长大，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0: 安老师，谢谢了。老人家在临终前对我们说过，要我们一辈子记得你的恩情。
1: 你们节哀，燕总罗。张楠在上海读书，是十里八乡最有出息的一个。宝宝没有白疼他，老师也觉得很高兴。节哀啊！
2: 谢谢，安老师。
3: 谢谢安老师。
2: 谢谢安老师，
1: 别太难过了。
4: 爸，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唐瑞雄。
0: 啊，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4: 这些年你都可以拉点了，才会跟始终的一样了。

0: 替我们帮奶奶多烧点纸，谢谢安老师。这个多的是瑞雄的，这是他的心意。别太难过，好好照顾家里人。
1: 好的，老师先走了。谢谢安老师。
2: 教务处已经摸排下来，共有23名学生暑假申请留校。他们的家长都在外地打工，老家村里呢也没人。咱们食堂这边呢，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人留守。这里除了我们几个校班子成员轮流值班之外啊，我想有没有哪位老师愿意留下来？
3: 周校，我有个提议，有没有可能办个兴趣培训班？
2: 类似于城里的少年宫，我可以带着孩子们做做实验，培养一下物理学习的兴趣。看看，丛老师的想法非常好，既解决了留守学生的看管问题，还能帮助他们学习。俊生，
4: 哎，
2: 你就敞开干，学校会全力支持。好。其他教研组老师。
5: 这点事还写什么写？就是，散会。剪刀石头布，哎，剪刀石头布，哎，我赢了！对，王浩辰。
6: 老师，老师，哎，
7: 怎么就你们两个在教室啊？其他同学呢？不用举手了，说吧。
6: 其他同学都在寝室睡觉呢。你又告状，我这算告状吗？我这叫陈述事实。
7: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给你们两个合作的机会，去把其他同学帮我叫过来。
5: 我去，我去，我去，哎，我
6: 都去，都去，都去，慢点跑。
8: 同学们，为了给大家请教，丛老师今天带大家做个有趣的物理实验，好不好？
9: 好。
8: 大家看这是什么？

0: 这个是什么？
1: 防水。
0: 如果要让鸡蛋从二楼掉下来，会发生什么？
1: 碎了。
0: 那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在报纸的保护下，鸡蛋从二楼掉下来不会碎掉呢？
2: 肯定会碎。
3: 不会。
0: 有没有谁想试试？
4: 我。
3: 老师，如果鸡蛋从上面掉下来摔碎了的话，那不就是浪费了吗？
0: 严俊同学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所以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塑料袋，我们把塑料袋套在鸡蛋的外面，这样鸡蛋就不会被浪费了。来，大家每五个人分一组，自由组队。
5: 我们这个是吗？
0: 遗憾，第一组的鸡蛋。
1: 要盘舞实验开始。
3: 这声音有点清脆。
0: 来，我们看看他们的。
1: 火炬组实验开始。
3: 这个口头禅。
0: 丛老师要给你们演示的是伯努利原理，当空气流速越大的时候，压强怎么样？
1: 越小。
0: 说对了，大家好好看哈。现在老师给大家制作了一把乒乓球机关枪，大家看看它的威力有多大哈。谁想试试吗？

0: 你等会儿，你放开我！你等会儿，我真的是喜欢我，可是你长得这么远，又普通，连彩礼钱都不愿意给，
1: 那你觉得我图你什么？图你是个残疾吗？
2: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3: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4: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这就是中国，听张维为说。
5: 成大市必友源，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 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奶奶过了头七就走。阿香，读研还是工作？继续读研吧。奶奶生前曾说过，我家要是有过研究生，苏菲到毛青岩了。挺好。你等会儿。
1: 放开我！你等会儿！
0: 我
1: 怎么这么喜欢我？我连点力气都不愿意付出，连点力气都不愿意给。
2: 你不想催，你妈放开！你等等，
1: 你们家不能说话了，我就变成死完。你拿不住死完，你把房子改成我的名字也行啊，要么就是店铺，二选一，不然你让我爸妈哪个放心？
0: 我们结婚了，哪样不是你来？未来哪样还提前办好？你们家看中了我人还是我的钱？
1: 你那是说的人话吗？说的恁个绝情，
2: 那你觉得我图的什么？图的是个残疾吗？
0: 你看是，看是个残疾。
1: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回吧，回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对啊，我是一个残疾。

0: 你们差不多来钱，还就拉呀嘛！打！你那个人没得救了，我算是看清楚了，你为了钱连这都能资产，怎么可能跟我分你的钱？你说拉呀嘛！
1: 雷兄，你的手咋回事？为那样到了08年，你就跟我断了联系。南，进来可好啊？真为你高兴，带着我们梦想前行的，终究只有你。我吗？
2: 又换了一份工作，在一家鞋厂里打工，过年就不回家喽。帮我向婆和安老师要带个好哦。咋过了？
3: 可能嘴咳嗽也受到二十多次了，上个月的时候也有人遭压到了。哎呀，
4: 这有啥嘛？厂里赔了十几万呢。
3: 你在说哪样？手都没得了，钱做啥子？
5: 俺这个农村的，一辈子才挣多少钱呢？一次性拿十几万，就一只手，知道？
3: 喂喂喂！
5: 哎，
3: 他还都啃个门，没事都不做，太具体哦。带精神来，搞得麻烦就自己回厕所，这把个面筋。
5: 现在来我这份工作虽然累，但是比电子厂一个月可以多赚700多。我算过来，等你大学毕了业，我就能攒够钱在老家起个房子了，或者把我妈先接过来，租一个面朝珠江的房子，当她想家的时候呢，我就跟她说，这个江水就是从通江流过来的，到时候你也要来啊，我带你吃地道的早餐，就是不够辣。
6: 希望你吃得惯。哦，对了，
5: 我给你买了一个随身听，这边人叫它“我可曼”，嘿嘿嘿，这个呢是最新的款啊，有复读的功能，学英语非常的好用了。喂，妈。
6: 雷兄啊，你别生病了，你快点过来呀，快点呀。
5: 进来啊，我接啥个了？
6: 啊，我，雷兄啊，你来了，你终于来了，你姐他前段时间上工的时候他晕倒了，说是什么淋巴肿瘤，
5: 肿瘤，
6: 妈也看不懂，你看看，雷兄啊，这个肿瘤它是不是就是癌症啊？
5: 医生同学啊，了不起，老公，医生咋个说嘞？
7: 医生啊，医生说你姐这个肿瘤长了好久了，但是他一直不说，到现在这个程度，要想治好的几率只有30%了。
5: 姐，我走，我喂你啊。
7: 我是病哦，又不是残哦，看到没，手还在，腰你位，啊，哎，不要乱动嘛，懂没？好走，嗯，躺。哎，我不想喝粥了，我想吃我们厂门口的炒粉。
5: 那我明天给你去买嘛。
7: 我觉得我好多啊，可以出院了，我还要工作哎。
5: 姐，你工作不累吗？
7: 累。我不上班，哪个养我和老妈？
5: 我上班啊。

0: 我都想好，等我出了院再工作两年，攒够钱就开个店。
1: 开店？开哪样店？医生，
2: 唐瑞芬，今天感觉怎么样？
0: 医生，我好久可以出院吗？
2: 好了就可以出院了呀。这位是？
1: 我是他弟弟。
2: 你跟我出来一下吧。
1: 姐，活动进去。
0: 好。
1: 好玩啊，好来管。
0: 好。
1: 听话，明儿给你买炒粉。
0: 给吗？
2: 情况呢，你也了解清楚的。这个情况一般都会选择化疗，需要8到12个疗程，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1: 蓝医生，我总共要
2: 一次化疗以后，医保报完大概还要6000左右。但是如果细胞指数不正常，可能要另外加上白针，这个费用加上住院费和各种零零碎碎的检查，你先准备个15万吧。10多万是保守估计，毕竟在这个期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家卖不销的米买，你一个月的工资，顶天了也就3000出头了，你想啥子吧？

0: 杨妮薇，等我出了院，再工作2年，攒够钱就开个店。
1: 开店？开哪样店？
0: 猪肉铺。喂哪样嘛？你发现没？主城里面的猪肉没我们老家的吃起来香得。后头我聊一发才晓得。主城里面的猪都是用饲料喂长大的，不像我们老家的猪都是吃那野菜呀、苞谷啊长大的，所以肉吃起来更香。等我去了城里面开个店，专门卖我们老家的猪肉，生意肯定好。
2: 这个猪马脸没这本事啊，让我去替你姐遭这个罪，让我死的惨嘞。
3: 妈，
4: 你先准备个15万吧。
5: 10多万是保守估计，毕竟在这个期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3: 我向你保证，不会花好多钱，接下来给他们都不要吵，好不好？
6: 小唐，要不去歇一歇啊？这么连续加班，铁打兄弟也扛不住。
7: 没事，赚钱，大家都回去。
8: 来人！
9: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安老师，我只是想要尽到一个儿子的一个弟弟应该尽到的责任嘛，可是老天没得给我这个机会。哎，
1: 宇兄，不管你经历了什么，过去的

0: 就让他过去吧。啊，
1: 过不去了，我解决他。

我其实是误杀，老板却认为我是自残骗他的钱，报警把我给抓了。我连我见的最后一面都没得见到。

0: 南老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啥呀，我拼尽全力去做了，还是哪样都改变不了。大老师，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我应该听你的，当年就应该继续读书。
1: 好了，干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不畏困难的后半句是什么？
0: 笑着前行。
1: 对，笑着前行。我相信，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我相信你。就是可以做到的呀。
0: 姚队，听老师的，笑着前行。
2: 对，来。
0: 说真的啊，你要调进城里来了，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毕竟城里的环境要好很多嘛。但是老师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娃娃来说，老师就是希望。
3: 是大海里的灯塔，是夜空中的北极星。
0: 藏了你。
3: 这是瑞雄当年给我的通信，说是给我写的，里面一半都在写安老师。
0: 怎么了？
3: 还有这个，
0: 等等，我告诉你啊，不要紧了，
3: 还有事我念给你听。
0: 这台上
3: 好好说啊，尽管已经不在校园，但我的内心依然闪烁着安老师当年点燃的火花。
0: 完了，
3: 很狭

0: 老师，你打我吧，我知道错了。
1: 机长为誓，以后不许再逃了。听到没有？
2: 老师，我一天觉得学习很累，我想逃课，本想出去玩。你要是那么大的动作，可我出去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读书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1: 你必须要记住这种感觉，以后在觉得读书累的时候，想想这段日子。是不是就不觉得辛苦了？嗯。什么声音呀？
0: 老师，我可是坐了41个小时的火车回来的，所以有点饿了。您能请我吃点东西吗？
1: 当然可以了。你想吃什么？
0: 粉，做梦都在想吃。
1: 馋猫，走。老师给你加点软哨子，还有猪脚，好吗？
0: 还有辣椒。
1: 行。
3: 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拿。
0: 好。
1: 哎，你这脸怎么这么脏啊？啊，在火车上也不洗洗脸呀？哎，你呢就安心读书，你落下的课程我会跟其他老师说，帮你全补上。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将是魔鬼般训练的一年，可以吗？
0: 没问题。
1: 那我去跟校长说一声，等着我啊。嗯。周校，哎，
4: 王校，啊，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初中生是不允许复读的，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教育局都发过文件，局里就这件事三令五申的强调。哎，
1: 周校长，我研究过了。他没有参加中考，所以可以不算是复读。
6: 而且人家都回来了，就给孩子一次机会。
5: 我也想过是这个说法吗？但是现在刚下文，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4: 我只能试着去争取。哎
1: 呀，周校长啊，哎，周校，等我一下啊，周校，你先等等，哎。只要把他的事情解决好，我就留下，行不行？
4: 真的假的？
1: 我还用给你写下来呀？
4: 我相信你。嗨，虽然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就去教育局，跪也要把这件事跪成。
1: 这可是你说的哈。
4: 等我啊！
1: 我等你好消息。
4: 好嘞。
7: 从老师一起过来打球吧。
8: 啊，你们先打吧。
9: 老师好。
1: 哎。
10: 哎，师傅。哎，我正找你呢。嗯。你这本错题集我看完了，想找你探讨探讨。
1: 好啊。
10: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孩子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相似的。嗯。你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比如不在父母身边，缺少关爱。嗯。但是实际上，这些相似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也是相似的。哎，这就像做物理题一样，题面虽然都不一样，但是解题思路就那么几个公式。
1: 大体是这样的，但还会有细微的差别。毕竟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而且这个错题集呢，是我站在老师的角度给出的解题思路，并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考虑考虑呢？
1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学生的错题可以由老师来解答，那同样啊，老师的错题也可以由学生来解答。这样，我找几个问题相似的

0: 同学找他们聊聊，看看他们有什么具体需要帮助的。
1: 看来你可以继续完善这本作品集了。
0: 好，师傅，你要是能留下来和我一起做这个课题就好了。不过没关系，我懂，静止都是相对的，只有运动才是永恒的，我理解。
1: 冯老师，我觉得你很多想法都不错，我这边有一个乡村中学学生德育工作边界拓展的课题，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0: 好啊，乡村。师傅，你的意思是？
1: 我不走了。
0: 真的吗？
1: 对，不走了。
0: 那太好了。
1: 那我就当你愿意加入我的课题了。
0: 必须的。

0: 妈、外公、外婆说了，如果再不老实交代，就别吃晚饭了。
1: 妈先说，先说呗。老的先说。
2: 是这样，上级提拔我呀，升为扶贫办主任了。
1: 你不是说调回来跟我一起带暖暖吗？
0: 就是，外公，你说话不算话。
1: 就是，
2: 不是他百姓和组织都信任，我也不能辜负大家伙，不是吗？
1: 哎呦，从副科级升了个科级，有什么好辜负的？
2: 哎呀，您这话不能那么说，是吧？扶贫工作确实帮到了很多的百姓。
1: 行了行了啊，安老师，你呢？
3: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和平中学还有一些工作还没做完，这城里的学校我也没找到，你不是也说了吗？那私立学校不要进，所以我想把暖暖带到和平中学去。
1: 想都别想，一个个的都跑得远远的，这辈子我真是欠你们父女俩的。
0: 外婆，他们不乖，我来哄哄你。
1: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俩呀，我一个都靠不上。我呢，以后就陪着暖暖过日子。你爸我是指望不上了，但是你不管多忙，周末都得回来陪暖暖，否则你就别回来。
2: 何志芳同志，具体问题咱不得具体分析吗？啊，你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个啊。你有时间回呢就回，没时间回呢，我们也不惦记，全当没你这号人，真是的。哎，工资上交就行。
3: 是，妈，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想减轻我的负担，这些我都记着呢。但你也知道，我现在班上有很多都是留守儿童，那如果我把暖暖留在这里，那她跟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啊？我就想，不管有多难，我都要把她带到我的身边。暖暖，你想不想跟妈妈在一起啊？
0: 想。
2: 你妈会支持你的。
0: 嗯，外婆，他们都交代好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1: 吃饭。
0: 吃饭了。
3: 走，恭喜啊！
1: 哎呀，
2: 哇，好香啊！
3: 这道题啊是中考真题，你看。锤头松了，李明把锤柄的一端在木板上撞击几下，锤头就牢牢地套在了锤柄上。请利用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其中的道理。你看，这里有一个是撞击几下，那这道题考察的是什么？

0: 我们查的是惯性，就是利用什么方法把二次降为一次，是吧？我们看下一个。
1: 老师，我坚持不了了。
2: 加油！还有两圈。

0: 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
1: 我在这等雪呢。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有雪。
0: 还真被你等得了。
1: 也没有，我在这儿站了快半个小时了，正准备要回去呢，结果你来了，雪也来了。
0: 你支教要结束了吧？怎么安排的呀？
1: 师傅，究竟到底是为什么不能留下来？
0: 被需要。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处于一种有你没你都一样的状态，可在这里不一样，这里的孩子很需要你，而且你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1: 下大了，我送你回去吧。

0: 当初让你去支教，是想让你多累积一些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经验。结果我接到市上的通知，说你要调岗。局长啊，你晓不晓得现在？
1: 喂，田老头，
2: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你作为校长，还是得带头说普通话。
0: 那好吧，我们就该抓子抓子。刚才说的，俊生，你晓不晓得有好多老师都想往城里面来工作，你偏偏要往乡巴里面跑，你刮不刮吗？
1: 我是觉得那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0: 幼稚，俊生啊，我说你就是幼稚。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的课题已经被市里推成省级课题了？你趁这个机会回到学校，我会给你更大的空间，难道说不好吗？你咋个想的呢？
1: 那不也是因为我在和平中学有这样的教学经验，才能做出这样的课题吗？
0: 你去把市里支援薄弱学校调岗的那个申请给我撤回来。
1: 我不撤，
0: 走借调的路。这个样子呢，你啥子时候想回来都可以。你何必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呢？我再给你三年的时间，你。

0: 一边上课一边好好生生给我考虑一下我跟你说的这个问题。
1: 行，那我就用这3年好生考虑考虑。谢谢田校长。
0: 嬉皮笑脸。
1: 老头，给你带了盒茶叶。
0: 啥子意思呢？我要是不同意你，哎，田老头连茶叶都不能喝你了吗？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你别老赶紧获网嘞。我走了。
0: 归网。
2: 石书记，你突然让我来沟西村是有什么事吗？
3: 为了响应政策号召，来上面选了西村作为扶贫试点。市里面很重视，派了驻村干部下来。现在初步的方案是号召老百姓种植大棚蔬菜。
2: 是吗？
3: 我呢就是想帮他们联系下销路，想着你们学校每天吃饭那么多人，是个非常稳定的销路，也请您来看看，是否能帮这个忙。
2: 只要菜品没问题，这个忙我一定帮。哎
3: 呦，太好了！那一会儿我们驻村书记来了，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2: 行、
3: 啊，以后你们就直接对接。
2: 好的，没问题。
4: 石书记，
3: 哎，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安校长，这就是我们的驻村书记卢广斌。
5: 很讽刺吧？心心念念想留在城里，但兜兜转转。又回到村里了。
2: 谁又能抵挡历史的洪流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进城了。人生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啊？
3: 原来你们俩认识啊？
2: 不仅认识，这是我孩子的爸爸。
5: 说起来惭愧，我们离婚了。
2: 啊，不过没事，我们还是朋友。
3: 要不你们单独聊聊。
6: 我是这么打算的，从今年开始啊，冬季啊在这里种油菜，到时候啊等路修通了以后，油菜花开的季节，就到这里啊办个油菜花节。
2: 这里有山有水，真的很合适。嗯，这个想法很好啊。
6: 到时候老百姓啊在这里开开餐厅酒店什么的，只要有游客能来，他们脱贫啊不是问题。
2: 那我们学校能为你做什么呀？哎，
6: 大有可为啊，学校不是有营养午餐吗？到时候油菜籽收了以后啊，就把它榨成油卖给学校，学生吃的也放心，而且啊老百姓也会有一个固定的销路啊。
2: 你这想法真的很好。哎，刚好我在学校是分管后勤的，请镇里跟教育局沟通一下应该没问题，本来就双方都获利嘛。
6: 那太好了，到时候啊等油菜收了以后，我就在这里啊大面积的种植蔬菜，到时候也能定向供应给学校。我保证绝对不打农药。我脸上有东西啊。
2: 卢广斌，你知道吗，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此刻的你真的很自信。你跟农村熟悉，所以村民们想要脱贫，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很清楚。我想这也是局里派你下来的原因吧。现在的你状态真的很好，加油。从我的层面上呢，我会全力支持的，就等着局里的采购流程赶紧办下来吧。
6: 学校要是没问题的话，我也赶紧给局里写报告。
2: 等你的油菜花节办成了，我带暖暖一起来。

0: 师傅。
1: 哎，你今天不是回城吗？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0: 我申请继续留在和平中学了。

0: 你刚说什么？
1: 我说我申请留下来。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说的话我当真了。你说啊，如果让你放弃城里的学校留在这儿，你愿不愿意？我愿意。
0: 我那就是句玩笑。
1: 我可没把你的话当玩笑，我觉得那就是这儿的人想说的，而且是想对我们城里人说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决定留下了。
0: 欢迎你进村，
1: 请师傅多多关照。
0: 哎呀，说真的，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一想到你要走了，我还有点小失落呢。
2: 我还给你准备一个礼物，但是现在不打算送给你了。
1: 你给我吧，我不介意。
0: 等会儿啊，喂，周校长，我马上要去接暖暖了，这……
1: 哎，我去帮你接暖暖吧。
0: 啊，等一下啊，行吗？
1: 当然行了。我和暖暖玩得挺好的，哦，正好一会儿回来，我带她和学生们一起做实验了。
0: 啊，喂，校长，那我马上过去，等我一下啊。哎呀，那就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暖暖了。对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吧，我得给老师报备一下。
1: 好，
0: 来比个耶，一二。
3: 钟校长走了，我们现在还缺一个副职。老刘啊，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三次重任。
4: 周校长，你有合适人选吗？
0: 我这边有个合适的人选，丛俊生。
3: 丛俊生，他的执教不是到期了吗？
0: 他刚刚跟我说啊，他又戒掉了三年，戒掉通知马上就发到咱们学校了。
4: 三年，
3: 这是好事儿啊，这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他这刚戒掉就当副校长，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4: 是啊，毕竟是戒掉，那留不下来怎么办？
3: 是啊，
0: 我是这样想，人家好不容易留下来了，这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们给他这个位置呢，第一个是对他的一种鼓励，二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诚意呀。
4: 就目前而言啊，他这个身份，我是怕他会成为大家攻击的焦点。学校的氛围你们不是不清楚。
0: 那你们二位觉得他的能力怎么样？
3: 年轻有活力，暑期班的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得出他特别有责任心，愿意为学生付出。不过你让他接替钟校长这个职务，会不会缺少点经验啊？
0: 如果您要觉得他对咱们的学校不太了解的话，这样好不好？我跟他换一下，他来管后勤，我来管德育，留校还是管教学吗？
4: 这是不是太随意了？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就不讲原则了吧？
0: 这跟市里来的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吧？他这一年，无论是带的班级还是做的课题，那都很好啊。
4: 他接手那个是陆敏的班，人家这个班的成绩本来就不差呀，从哪儿看出是他带的好啊？
3: 好了好了，那还不如让他新带一个班呢。
0: 新带一个班？
4: 我倒是同意周校长的想法，就让他从头开始，拿出水平来，让大家来评判嘛。
0: 行，那我去跟他聊一聊。
3: 安老师，你把丛老师的情况和今天职务分配的情况写份报告，我去拿给教育局。
0: 好，我现在就去。
1: 差不多了，
5: 我们现在插好了，怎么才能让它点着呢？
1: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6: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1: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6: 眼镜可以吗？
1: 你试试听听。
7: 你那个医院有没有同事能出来做阿姨的呀？我朋友在找人呢。
8: 我帮你问问。
7: 那你之前在哪个医院？

0: 肖城第一医院，那你怎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上班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离婚了。哦，离婚了。那你前夫是干什么的呀？慧姐刚刚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要不是你提醒我，我都没反应过来。
1: 怎么会呢？你也是关心他吗？
0: 可是老公。
1: 我总感觉慧姐的反应有点怪怪的呢，
0: 可能是心情不太好吧。哎，对了，慧姐的女儿在哪个国家读书啊？不清楚。
1: 你都没见过她女儿啊？
0: 我上哪儿见她女儿去？
1: 不是，你跟慧姐不都是萧城人吗？你们之前不认识啊？
0: 哎呦，萧城那么大，我还能人人都认识？
1: 不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卢慧和狄丽人都是萧城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说说吧，焦律师，你怎么想？
2: 他们会不会早就认识？比如是亲戚、同学、街坊邻居之类。
1: 可是既然他们认识，又在我面前装作不熟的样子，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我之前打过一种官司。 夫妻中的一方利用亲戚同学以借钱投资的名义转移资产，这其实挺难追溯的。狄丽人想通过卢慧转移资产。
3: 余梦这段时间总是说到你，我有点担心。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这两天铺垫一下。
0: 就说孩子生病了，再过一两周，你要陪孩子去做手术，去国外。
3: 什么意思？
0: 我担心于梦开始怀疑你了，你现在在他们家工作，一旦出事，他们三个人对你一个，我怕你吃亏。
1: 我不是还有你吗？
0: 万一我不在呢？
1: 我不走，我等你一起。
3: 卢慧，
0: 说吧。
2: 你知道狄丽人改过名字吗？
1: 你查到什么了？
2: 卢慧在去你家当保姆之前就认识狄丽人。
1: 果然是这样，是他让卢慧来我们家的。
0: 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于建国病了，我现在有机会彻底的接手公司。
3: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0: 当然不是，于梦现在对我们起了疑心，他之前故意消失，就是冲着你来的。就算我现在跟他离婚，咱们拿钱走人，等他反应过来，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3: 那你想怎么办？

0: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1: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0: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2: 眼镜可以吗？
3: 你试试婷婷。
4: 这也不行啊。
1: 给我。哦，我知道了。哎，给。哎，王老师，借一下您的眼镜可以吗？
5: 好。
1: 啊，谢谢。
5: 好。
3: 王老师，
5: 哎，你好，
3: 带他们做个实验。
5: 啊，好。
6: 这个就可以了吗？
1: 一定行。
0: 现在火这么大，大家知道除了用灭火器和用水浇以外，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把这火灭了？
1: 用沙子。
0: 我们用沙子阻隔了火和氧气之间的接触。那同学们能不能告诉丛老师，为什么婷婷的眼镜不能够把火柴点燃，而王老师的眼镜能把火柴点燃呢？
7: 因为老师比学生更聪明。
1: 因为婷婷的眼镜是近视镜，近视镜的话又是凹透镜，凹透镜呢会把阳光分散开，所以点不着。但是刚才王老师的眼镜
8: 是老花镜，老花镜是凸透镜，它可以把阳光聚集起来，这样子就能把火柴点燃。
0: 大家说他们说的对不对？
9: 对，
0: 给他们鼓掌。

0: 行，一会儿给你做啊。
1: 嗯，好。
0: 给。嗯。俊生。
2: 哎。
0: 换班的事情我也没有跟你商量，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2: 师傅，我不瞒你说，之前带一班的时候，我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他们毕竟关乎着学校的希望和未来。现在新带一个班，我反而倒没那么大的束缚了。
0: 这听上去有一种要大展拳脚的意思呀。
2: 这个一班的学生啊，特别像我之前在城里带的学生。作为班主任，除了学习成绩以外，没什么可操心的。新的班级就不一样了，我作为班主任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可以展开说说吗？
2: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成绩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给他们的未来找一个出口。我作为班主任，空间还是挺大的。
0: 那我可把他们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师傅。早班，暖暖。
0: 早班，暖暖。
2: 暖暖想吃什么茄子呀？
1: 鱼香茄子。
2: 鱼香茄子啊。
1: 嗯。
2: 同学们，大家好，我姓丛，我叫丛俊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首先，先欢迎大家来到和平中学。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哇！大家都知道利弊和利聚之间的关系，对吧？
0: 水来了。
1: 西瓜怎么这么甜？

0: 我知道了啊。
1: 提一下可以吗？
0: 同学们，我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两年了。下一年呢，我们就要面临着中考。也许很多同学觉得中考跟自己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老师认为啊，我们在学校就是一个挖掘自我潜力的地方。哪个同学能告诉老师，我们如何才能挖掘自我潜力呢？徐芳。
2: 老师，我看过上一届的中考分数线，360可以上普通高中，420可以上市级示范性高中，525就可以上省级示范性高中。以我目前的成绩，保持在市级示范性高中是没有问题的。我再努力努力，就应该有上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可能性。
0: 好，请坐。徐峰说的非常好，老师也都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有像徐峰一样这么高的目标。但是学习成绩没有这么优秀的同学怎么办呢？老师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去读一个好一点的职校，学一门好的手艺。
3: 老师，我喜欢做饭。
0: 大家不要笑他，喜欢做饭有什么不好的？学一门好的手艺，成为一名厨师，将来有大有可为嘛。老师的姐姐啊，就在市里面开了一家粉馆，生意确实很好。我姐姐啊，就靠着这家粉馆，不光养活了她自己，还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2: 老师，你怎么还鼓励同学们上职高啊？跟别的老师。
0: 来，你先坐。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学校的意义是什么？谁知道？
4: 是那种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
5: 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地方。
0: 说得很好。
6: 问文凭的地方呗。
0: 老师认为，学校是发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这样吧，同学们，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表格，希望。

0: 大家在下周五之前能够教会给老师。我在这上面给大家列了五个问题：我长大想做什么？我最不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最擅长做什么？未来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考虑，把自己心里面真实的答案写到这个表格上，教会给老师，好不好？
1: 好。
0: 来，各组往后传一下。
2: 你一大早就在教室睡觉，教室是你家吗？你晚上干什么去了？偷牛去了？你说话呀！你说你上课睡觉，下课不写作业，这个月的月考你没有一科及格啊？你在想什么？国家免费供你读书，你来爬桐梓树吗？韩诗雨，你不说话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别以为我没有手段治你。这样的话，我就天天让你在走廊罚站，要不然你就在操场中间站着去。
3: 不，刘校，怎么回事啊？
2: 上课睡觉，还不写作业。
3: 你先回去上课吧，学生们还等着呢，我来问问他。韩诗雨，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上课睡觉？晚上睡不着吗？那为什么又不写作业？你是不会写，还是不想写，或者是没有时间？行了，进教室吧。
4: 这潘诗雨的成绩13分，蒙也不止这个成绩啊！你看这后面大题，一个都没写。
5: 你们俩是不是跟潘诗雨是一个村的？
6: 我跟他是一个村的。
5: 是吗？哦，你不是啊。那平时你放学了会跟他一起走吗？
6: 很少。
5: 很少啊，他都在忙什么？你们知不知道？
7: 大姐，嗯，
8: 老师好，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5: 刘子熙，潘诗雨呢？
4: 潘诗雨一下课就从后门跑走了。好，
11: 潘老师，
4: 哎，安全啊！
11: 拜拜拜拜拜拜，注意安全，慢点，不要跑，
5: 不要跑，
11: 不要跑，
3: 这孩子，知道我要家访，跑这么快。
12: 师傅，
4: 哎，丛老师，你怎么来了？
0: 李老师，安老师不在啊？
4: 啊，安老师家访去了，他让我帮忙带一下暖暖。
13: 丛叔叔，丛叔叔你来了。
0: 暖暖，
13: 你是不是又给我带好吃的呀？
0: 丛老师给你做了猪脚粉。
13: 哇，太好了，我喜欢吃猪脚粉。嗯，
0: 那行，那你们先吃，我走了。
4: 哎，别走啊。留下来一起呗，
13: 丛叔叔，你别走，我还想看你给我变魔法呢。
4: 3、5岁小朋友才相信魔法，
13: 那只是修辞。丛叔叔，快进来。
4: 暖暖，我搞不定，进来帮帮我。
0: 行。暖暖，哎，看书呢。
13: 啊。
0: 你想看哪本啊？
13: 我看的是这本《地球的秘密》。
0: 哦，《地球的秘密》。

0: 他们家怎么走啊？快到了吧？
1: 就这里，从这里拐下去。
0: 这个呀。
1: 哦，这个。
0: 谢谢哈。
1: 谢谢。

0: 他一个人在外面那么白呢。
1: 走，我带你去找爸爸。
0: 找爸爸。
1: 嗯，找爸爸。

安乐死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

0: 哎呀，思雨她妈妈又犯病了。
1: 你晓得他们家是哪样情况吗？
0: 你是哪个？
1: 我是庞思雨的班主任。
0: 思雨是个可怜的娃娃，他爷爷奶奶去世得早，两年前呢，他爸爸在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拽下来了，拽成半身不遂。虽然工地上也赔了点钱，但护理费都不够。他家妈妈只好在镇上打点零工，时间一长啊，家里面就越来越困难了。
2: 那后来呢？

0: 他家爸爸估计是怕拖累屋头，个人爬到水缸里头淹死了。从那以后啊，他妈妈办完了思雨爸爸的丧事以后就不太正常了，老哥时好时坏。
1: 思雨还这么小，咋个面对嘛？
0: 难呐。妈妈发病呢也是有规律的，
2: 所以啊，思雨啊，她放学以后抓紧点回家，拉她妈妈出去转一下，
0: 有时候要转到半夜三更才回来。
1: 那你晓不晓得她平时在哪儿转呢？

0: 曹妈妈，我是诗雨的班主任，我叫安言。诗雨，老师来找你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但老师想说，你为了妈妈好，为了自己好，读书是你这个年纪唯一该努力的事情。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来找我呀。
1: 等一下。

0: 如果真的想为我好，我家的情况，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1: 你放心，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

0: 哦，
1: 你回来了。
0: 怎么是你啊？李琴呢？
1: 我来给你跟暖暖送粉。李琴说让我陪暖暖玩一会儿，结果她有急事就先走了。
0: 哦，
1: 暖暖已经睡了。
0: 啊，谢谢啊。
1: 师傅，你还没吃饭吧？你等等啊。

0: 你太体贴了吧！哎呦，我一直帮你热着来着。确实，
1: 我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都快饿死了。
0: 快吃吧。
1: 嗯，谢谢啊。
0: 慢点啊，哎，喝口水。
1: 哎，对了，暖暖吃饭了吗？吃了，一大碗粉全吃光了，可给面子了。哎呀，还是你厉害，平时让他吃点东西可难了。暖暖还说呢，说明天还要吃我做的饭。真是赖上你了呀！哎，对了，你今天加班怎么样啊？哎呀，光顾着吃饭忘洗手了。
2: 所以杠杆的平衡条件是什么？动力乘以 L1 大于阻力乘以阻力比。所以当
1: L1 大于 L2 的时候 ，F1 和 F2 是什么关系啊？刘子熙
3: ，F1 小于 F2，
1: 它答的对不对？对。所以这又叫什么？省力杠杆。好。 那同学们，谁能举出生活中省力杠杆的例子啊？开瓶器。好，坐下。还有吗？钳子。好。潘石屿，你来说一下生活中什么是省力杠杆？大象。
3: 老师，对不起。
1: 其实潘石屿想说的是。

0: 曹冲称象，对不对？
1: 对。
2: 曹冲称石头的称也是省力杠杆。
0: 老师再给你们分享一个例子，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这个是不是也是省力杠杆啊？
1: 是。
0: 好了，我们继续复习下一章节，先自行阅读一下啊。

0: 放学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哎，家里没人，我就抓了条鱼，烤吃了。就这么烤？能烤到熟吗？能。我在家里待了点调料，加上石头一烤，老香了。哎，那你这鱼够分吗？够啊，老师您做。我看你这手艺，未来可以当个厨师啊。嗨嗨，我跟我班同学和老师说，他们都笑话我。
1: 老师跟你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哎，王勇，你能跟老师讲讲为什么这么喜欢做饭吗？ 我觉得做饭特别有安全感，安全吗？对呀，自己动手做饭，知道家里有什么，有多少，心里就有底儿，就特别安全。老师，你不会以为我是为我学习不好找理由呢吧？你是给自己找理由了吗？那肯定不是啊，我以前好好学过。
1: 但太难了，特别是那英语，就那单词，我怎么背背不下来。你说当厨师不用学习好吧？那得取决于你想做什么样的厨师。
0: 我想当食神，像周星驰那样。食神？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理想。
1: 但是老师跟你讲啊，如果做食神的话，那你将来免不了就要给外宾做饭，可能还会出国和其他厨师交流，所以你英语必须得学好。啊，做食神还要英语啊？太难了。
0: 这难吗？这总比让你考大学容易吧？
1: 也是，只要不逼着我一定考高中考大学，其他我什么都干。
0: 老师，这方面我就听您的。没问题。
1: 老二，鱼快好了，你坐。
0: 啊，
1: 你坐。
0: 这就好了。

0: 来，徐峰，物理学家。王亮，超人。王芳，艺术家。
1: 王勇，食神。李星，市公安局局长。哦。彭思雨，你这个更大，省委书记。丁涛，哦，航天员。以后祖国的航天事业就靠你了啊！
0: 你们写下了自己的梦想，老师觉得特别好。接下来老师会帮你们一起规划，如何去实现你们的梦想，好不好？
2: 好
3: 啊！
1: 好，来，我们上课吧。
4: 师傅，这是你要的学生用餐登记表。
5: 这个潘诗雨一直都没有交过餐费啊。
4: 啊，来的时候问了一下后勤主任，他说报名的时候潘诗雨只登记了中餐，早餐晚餐自己在家吃。
5: 那这样，从下个月开始我帮他交。
4: 哎，石头，潘诗雨家这么困难吗？每个学生每天只需要补交2元就可以在学校吃一整天啊。
5: 啊，他们家我就帮他交上呗，谁知道呢。

0: 师傅，你既然人这么好，把我的餐费也交上呗。潘石宇，你怎么不打饭啊？啊，我刚在核对名单，就差你没打了，所以顺手帮你也打了。
1: 可是我没订餐啊，
0: 我看到你名字了呀，
1: 在哪儿看到的？
0: 班上的布告栏就有啊。
1: 布告栏？
0: 嗯，下次别忘了啊。
1: 好吧，谢谢，
0: 不客气。

妈，我放学了，来，来，走。妈，吃饭。这个是学校发的餐，你看，好好吃哦。我已经吃过了，你吃嘛。不行，这里有勺子，拿勺子吃。

0: 看没？我就喊你试一下嘛，看好漂亮。
1: 真的好看。爸爸才赚多少钱哦，赚点钱满足乱花。
2: 咋个就是乱花钱了嘛？啊，哪个家有姑娘还不是都给他准备套嫁妆？你看那隔壁潘兆芳家，还不是给他姑娘准备套嫁妆？
3: 人家好多岁，我家姑娘好多岁，还早得很。
2: 早来嘛早，要我讲啊，我们家水啊，早点嫁出去，早嫁出去啊，早点过好日子。
1: 我才不嫁，要嫁你家。
3: 就是。我家姑娘现在这么有出息，年年都考年级前几名，以后要上大学赚大钱。
2: 算了，好，我就看看你以后能挣好大的钱，让你老妈和我早点过上好日子。

0: 韩校长。
1: 哎。
2: 有您的快递。
1: 啊，谢谢哈。
2: 哎，好。
3: 安老师，你好。终于鼓起勇气给你寄来这张请柬。我有两个孩子了，但是一直没办婚礼，想着孩子这么大了，得给孩子妈妈一个交代，所以想请你来村里喝杯酒。本来是想当面请你的，但我实在不敢，因为当年的话我还记得。
4: 我站在这儿都站半天了，还玩呢？来，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天中考？
5: 40天。
4: 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学得特别好了？那为什么不好好学呢？中考在即，对于有些

0: 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最后的读书时光了。你们能不能珍惜一点呀？如果你们有人能考上一中，或者是考上5年制大专，请老师吃酒，老师很愿意参加。可是如果有人毕业了就结婚生子，还请你们不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比我还早。
1: 田如林，
0: 还笑。

0: 你给我交的饭钱。
1: 诗雨，你还是个孩子，你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这钱哪来的？
0: 我把他留给我的嫁妆卖了。
1: 谁？
0: 我那个死去的爸爸。
1: 那是他留给你的遗物，去把它赎回来。
0: 不用了，我挺恨他的。既然他连死都不怕，不是蛮怕拖累我们，死了也干净，还连累我妈。
1: 你别这么说他，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0: 为我好？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为我妈好，我妈因为他疯了，他倒是死了，解脱了，而我们呢，哪怕比他在世时好一点点呢。

0: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如果觉得我影响了班里的评分成绩，拖了后腿，我可以退学的。
1: 诗雨，你现在是义务教育阶段。
0: 哦，对，我现在不能退学。如果退学，你们要承担责任，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管我？我混完初中，你们也别干涉我的生活，彼此配合。
1: 诗雨，这些不是你要考虑的。在初三之前，你的学习成绩很好啊。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钱算是老师的投资，以后你再还给我，行吗？
0: 安老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用这么哄我。
1: 那行，那你告诉我，你和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家里有几块地，都租给别人种了。
1: 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还有谁在种地啊？那个地能租多少钱？所以，你每天晚上都带着妈妈出去捡废品，是不是？
0: 多走会儿，能多赚点。而且我妈妈累了，会好好睡觉，不惹事。
1: 所以你没时间写作业，对吗？
0: 有时间会写一点。老师，谢谢你的关心与帮助。这个钱你拿着，我不需要。

0: 爷爷，
1: 阿维玛，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心理医生你比较熟悉的，能不能介绍给我呀？
2: 你怎么了？
3: 最近压力太大了吗？
1: 啊，不是不是，我是帮我们学生家长咨询的。
2: 嗨，吓我一跳。当然有啊，心理科王医生啊。哎，我把他电话给你，你自己去咨询。
1: 那行，那我挂了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瞄准扶贫开发对象，全面落实扶贫政策。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1: 谢谢啊。哎呀，石书记，不好意思啊。
2: 这两项先落实一下啊，让你久等了。
1: 啊，没关系，我有一个特别急的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您看哈，这个潘世宇是我的一个学生，家庭条件非常差。我在村子里呢给他申请了低保，我就想他这个资料如果到了镇里，能不能

0: 优先拼一下。你就因为这个在这里等了3个小时？是不是不方便啊？
1: 安校长，您是打我的脸呢、啊，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们党委政府来做才对嘛。啊，
0: 不是，那哪能一样呢？那你管的是整个镇这么多人呢、啊？我个人啊，就是狭隘一些，反正就先紧着自己的孩子来。
2: 主要是吧，这个学生他都已经初三了，如果再受家庭的影响，不能好好学习，那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3: 安校长，不瞒你说，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关于精准扶贫的。
2: 中央要求要把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其中就有提到。
3: 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我这不是在帮你，而是这件事情本身我就责无旁贷。哎呀，
4: 这也太好了！有您这句话呢，我这3个小时就没有白等啊。
2: 安校长，以后呢，教育扶贫这块儿还要多多依靠你们乡村教师啊。哎呀，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嘛，应该的，应该的。
2: 哦，对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找我第一顺位处理。
4: 好的，书记。
0: 资料我拿着，我马上叫你去关心啊！谢谢哈，那我替这个学生谢谢您了哈。哎呀，喂，晋生，哎呀，我这儿情况特别好，差不多能解决。哎，暖暖已经睡了呀？行，我马上就回去，你等我一会儿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对啊，我也是来参加扶贫会的。
0: 啊，对了，你认不认识什么手工艺品的加工厂啊？
4: 手工艺品？
0: 对，是这样的，我一个孩子的家长呢，他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也是问了有关的专家，建议是他能够做点简单的一些手工活。他妈妈我看平时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想问问你认不认识类似的厂家呀？
4: 我们村倒是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竹篓加工厂。
5: 我可以帮你问问，看看他们接不接这些散货。哎呀，太好了，我就替孩子还有孩子家长先谢谢你了。
6: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5: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那这个事儿你就帮我想着点儿，我得回去了。俊生，晋生，加油！前面就是白果村了，这个田如林和唐瑞琼是同班同学，都是这个村的。
6: 啊。
7: 我想起来了，
8: 田如林也在你的错题集里，他初中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出去打工了。
7: 挺可惜的，他其实还挺努力的呢。
9: 爸爸、妈妈，
10: 嘿，你是我娃，你跑哪个了呀？
7: 爸爸，我在俄罗斯过来。哎呦，
8: 田爸爸你好，
7: 安安嫂，
8: 你好，
7: 你好，
11: 你咋过来了？是不是我娃在学校犯难事？
7: 您不要紧张。
8: 我来这次来主要是家访。田如林啊，在学校表现很好，我也时常会鼓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学校。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呀，要多支持他。安老师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是这个账我们算不过来呀。你看哈，读个高中要搞3年，再上个大学要搞10年。按我说啊，初中毕业就喊他去打工。 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着孙子。

0: 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10月12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上海科技游科技购带火入境消费，打卡中国制造成为上海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第26届工博会今天开幕，参展企业超3000家，布展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记者提前探营。新黄冈口岸今早正式开通，一地两检开启5分钟通关时代，24小时通关，重塑深港同城生活。
3: 黄冈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
4: 再见，爱丽丝，
2: 郑钦文击败安德烈耶娃，夺得中网女单冠军。
5: 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2: 俄无人机突袭乌克兰一社区，男子惊险躲避，九死一生。乌克兰4天内3次打击俄数据中心，导致俄罗斯近半地区数字服务瘫痪。巴拿马7.6级强震发生瞬间曝光，直播节目一度中断，震中区域损毁严重，灾后清理重建工作逐步展开。
0: 我们来关注新闻。说起上海呢，很多外国游客最先想到的是外滩夜景、豫园、江南风光等等传统的地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的行程清单啊大改版，专门打卡各种硬核的科创场景，沉浸式的体验一把未来的生活。科技游、科技购火出圈，成为上海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
6: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7: It's better than I have seen on online on social media, and I was very curious to see live this kind of robot and what they can do. We have tried the vocal command and also the smartphone command to make some funny or just to move the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 think,

0: Now it's the first position worldwide.
1: 记者了解到，门店今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而在普陀区曹杨路商圈的一家新能源车门店，记者看到海外游客正近距离体验国产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外观、智能座舱到动力性能，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提问，详细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
0: I usually see it online and I kind of like it. Chinese technology is going very fast.
1: 导游徐鹏凯就是一位专门带科技游线路的外语导游。这两年，客户从观光游客到企业团队，他带过了上百位外国游客。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入境游客对于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
2: 会带客人看电动车、机器人、无人机、AI 眼镜。还有无人机外卖，还有自动驾驶汽车。2026年的年后是一个高峰期，多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能休息4天吧。
3: 科技游走红，境外游客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AI 翻译眼镜、智能按摩设备等国产科技硬件走红，正在重塑入境伴手礼清单。科技类商品成为拉动入境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旅游加科技采购催生全新消费场景。
1: 上海南京路老字号茂昌眼镜店内，西班牙游客马卡雷娜和丈夫已经结束为期15天的中国之行，上海是他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戴上一副中国产的 AI 翻译眼镜，不需要现场翻译人员，他直接用西班牙语和记者顺畅对话，实现跨语言无障碍交流。
4: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个眼镜儿，我想继续尝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适应得很好，以前从未用过这项技术。
1: 一段时间以来，来中国看未来成为海外社交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大量海外博主来华体验、测评、选购中国科技产品，相关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在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一楼的智能体验区成为外国游客打卡热点。来自西班牙的大卫是一名 AI 内容创作者，专程来到商场挑选科技产品，计划采购之后运回西班牙。
5: 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 think,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e, from AI to hardware, software, everything.So I'm in love with China.
1: 2026年1至9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2%，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2.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4倍，全市累计备案退税商店突破2700户。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47%，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1.1倍。为便利外籍游客，上海还在8个重点商圈、景点、赛事场馆布局24台自助退税机，进一步提升退税自助办理水平。依托免签政策红利和国内完备的产业链应用场景，科技游、科技购拥有广阔发展空间，持续推动科创、文旅、商贸深度融合，也将向世界持续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创新活力。
3: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齐齐亮相。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先睹为快。
6: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西科技已是第8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
7: 双臂机器人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用文字落到人皮肤上。
6: 除了老朋友，还有新朋友。这家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企业，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可以把工厂老师傅的手艺写进 AI 代码，让 AI 来接管工厂，提升生产效率。
8: 就是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1-2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6: 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31万平方米，设10大专业展区，参展商超3000。

0: 家，覆盖制造业全产业链。记者翟玉森报道。
1: 新黄冈口岸今天早晨的6:30正式开通了。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第一波通过旅客完成查验之后通过闸口的最新的画面。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单体口岸，新黄冈口岸港方的口岸区启用之后，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通关压缩到了5分钟，跨境车辆呢可以不下车完成一站式的查验，口岸维持24小时通关，配套多条跨境巴士与本地的公共交通线路，便捷的全天候的跨境通道，便利两地居民跨境通勤探亲往来，释放口岸的经济活力，带动深港的商贸和文旅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呢持续为河套合作区以及香港北部都会区输送人才，推动深港科创资源互补，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注入强劲的动能。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今天也正式启用，昨天举行了开通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标志着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了新台阶。
2: 启动！
3: 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仪式在口岸深圳区域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黄冈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有三个重要意义，包括落实国家规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践一地两检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
4: 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黄冈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积极软联通和人民之间的新联通的生动实践。
3: 联检大楼今早6:30正式启用，预计开通初期会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5: 我们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黄冈口岸打卡、参观。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
3: 口岸开通后，预计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6: 新黄冈口岸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助力深港通关迈入五分钟时代。
3: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位于深圳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共9层，采用垂直叠放布局。港方口岸区约占25万平方米，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一地两检安排的法律基础已经完备，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6日表决通过授权决定，国务院于7月8日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区自7月31日零时起启用。深港双方签署合作安排及场地使用权协议，香港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港方口岸区使用权，年租金为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新黄冈口岸设置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设计，第一道闸口读取证件，第二道闸口采集指纹及面向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口放行。旅客只需排一次队，接受一次证件查验，约20秒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车辆通关方面，口岸设置28条5和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实现一次停靠，五方联检。口岸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
1: 新黄冈口岸延续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的定位。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启用之后，有助于分流部分目前超负荷的陆路口岸的人流，让深港跨境通勤和在香港市内出行差不多。
3: 香港出入境人次近年屡创新高，深圳湾口岸、香园围口岸及高铁西九龙站均已超出承载能力。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香园围是最有潜力被分流的口岸，许多年长香港居民使用2元乘车优惠前往该口岸。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可服务同一批旅

0: 个群体。
1: 新皇岗口岸其实亦都是有类似的情况的。这两个口岸其实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还有这个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2: 那个差不多，
1: 它在附近的隔离的。因为这么接近，他们有部分的旅客有机会就可能不坐地铁了，就改行就行这个新皇岗。
0: 郭俊峰预计新皇岗口岸开通初期每天至少10万人次使用。香港入境处已调配额外人手，并以合约形式聘请100多名退休入境处人员协助。24小时通关的意义在于彻底打破深港往来的时间枷锁。此前皇岗口岸夜间时段已保障超300万人次通关，其中23时至次日1时为入境客流最集中时段，每小时最高入境达4500人次。对于需要频繁往返两地的商务人士，行程安排可以从容跨越午夜；对于普通市民，晚归不再需要掐着最后一班车的时间赶路。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指出，5分钟通关即每日20万人次的流量，令深港跨境通行和香港市内通行差不多，有助于人才、资金、技术加速流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纯旅检模式后，香港原落马洲管制站可释放超过20公顷土地，可为新田科技城提供实时创科用地，与港深创科园连成一体。
2: 新皇岗口岸不仅是一座通关设施，更被写入国家口岸现代化15/55规划，定位为国家级智慧公路口岸标杆。其制度创新与智慧化实践，目的是为全国传统口岸转型升级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0: 新皇岗口岸在一地两检基础上叠加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将过往两次排队、两次查验整合为一次通行核验。这一模式的长远价值在于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打通关键节点。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实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大幅降低跨境要素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卫生检疫方面，深港合作推行一检双放模式，对入境人员开展非接触测温等无感检疫，深港两地信息互通，结果互认，执法互助。跨境客车将传统两侧出入境车辆的两次查验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运营管理方面，口岸集约部署多场警务联感知设备，实现数字孪生智慧运营，以全口岸可视化、智能化调度替代传统人工巡查。深港两地共建合作查验平台和数据安全边界，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口岸未来将接驳5条轨道线路，串联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形成半小时科研圈、一小时产业圈。皇岗口岸毗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地两检便捷通关，使其成为科研人员和创科企业人员的首选跨境通道，催化香港研发加河套转化加湾区制造的协同发展格局。从通行流量到经济增量，新皇岗口岸正成为驱动深港双城乃至整个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
3: 中网公开赛女单决赛昨晚上演了精彩的对决，中国劲花郑钦文与俄罗斯新星赛会的4号种子安德烈耶娃展开对抗，最终郑钦文是以7-5、6-4斩获胜利，加冕中网女单冠军。
0: 郑钦文曾在2024年打进中网女单四强，成为李娜、王强之后又一位闯进中网女单四强的中国金花。来到今年中网，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更进一步，半决赛击败梅尔滕斯晋级，成为首位闯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本土选手。和郑钦文一样，19岁的安德烈耶娃此番也是生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决赛第一盘，安德烈耶娃迅速对郑钦文施加压力，率先破发，取得2-0领先。不过郑钦文也立刻回破发球局，还以颜色。
4: 好球！破掉了。
0: 鏖战到第11局，郑钦文取得关键破发，随后他把握住发球胜盘局机会，以7-5先赢一盘。
4: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0: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气势不减，上来就实现破发。不过安德烈耶娃同样迅速完成回破。此后双方继续激战，盘末关键的第9局，双方反复拉锯，经历多次平分，郑钦文历经艰辛完成破发，带出了发球胜赛局。
4: 再见 ace， 漂亮。
0: 最终郑钦文也没有错过机会，顺利拿下自己的发球局，就此以6-4锁定胜局。这是郑钦文的生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是中网赛事历史上首个归属于中国选手的女单冠军。
5: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地翻涌，也包括

0: 过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近日，蒙古国境内发生了草原火情，火势持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截至昨晚9点，大火暂未蔓延入境。内蒙古已经紧急调集了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堵截任务仍在进行当中。
2: 10月9日13时许，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锡林郭勒盟、兴安盟边境线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现场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10月10日下午，有游客在兴安盟阿尔山市西北约45公里的中蒙边境处看到冲天火光，现场弥漫大量烟气。兴安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证实，起火点位于蒙古国境内，我方工作重点在于堵截火势向境内蔓延。阿尔山市应急管理局表示，指挥部已在边防线严控。据前线消息，目前气象条件有利，火势整体可控。截至昨天21时，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大火暂未蔓延入境。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火情变化，严防死守，确保边境地区安全。
3: 连日来，我国大部地区阳光灿烂，气温节节攀升，不少地方再度有了温暖过头的感觉。从气象数据看，我国整体气温已从偏冷转为偏暖。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偏弱，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南北天气走势将明显分化。
2: 昨天下午，东北平原大部地区气温超过20度，刚刚下过第一场雪的黑龙江鹤岗气温也升到了16度以上。京津冀大部、辽宁西部以及山东、河南普遍升到25度以上。除江浙沪、安徽等地外，南方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的最高气温都升到了30度以上。广东、广西最高气温已达到33至34度，距离高温线已经非常接近。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目前冷空气非常弱，南下能力不足；第二，副热带高压非常强且非常稳定，长期控制南方。未来10天，这两个情况都不会改变，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接下来虽然有几股冷空气南下，实力也还算可以，但它们南下力度都非常弱，一般只在北方活动，最多影响到长江流域，基本无法到达华南、云贵地区。副热带高压则毫无悬念地继续保持强势和稳定，将间歇性控制江南，长期控制华南与江西、湖南的南部，以及福建和台湾的中南部。正因为如此，接下来北方和长江流域将出现冷暖交替，冷空气和雨雪一来就降温，太阳一出来就回暖。而广东、广西、海南、江西、湖南南部、福建、台湾中南部就不会出现冷暖交替，而是持续稳定的暖。特别是广东、广西，整个10月中旬，这里且战且退的夏天不仅要站稳脚跟，范围甚至可能还会有所扩大。昨天，安徽池州九华山莲花峰下，晨光初露，山间水汽缓缓升腾，秋日薄雾如轻纱流水，缠绕清风，浸润山村。山峦、古村、田园、林木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静谧悠然的秋日山水田园画卷。雪岭横卧天际，旷野岩雕静立，骏马漫步栖息。秋日的青海省茶卡盐湖，既有晚霞映湖的浪漫诗意，又有原野生灵的烟火生机。一静一动，意境天成，勾勒出西北高原特有的秋日风光。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上空近日出现壮观的鱼鳞云与云海，日出交相辉映的绝美景观，绚烂朝霞染红天际，金色日出跃出云海，满天鱼鳞云舒展变幻，浩瀚云海在连绵群山间翻腾，远处村寨若隐若现，美如仙境。近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辖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四季常现云雾缭绕的自然奇观，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打卡。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木干镇金宝山上演壮美的日出云海景观，清晨云海漫卷山间，太阳升起后霞光铺满天际，云雾层层流动，光影不断变换，将山野风光映衬得格外秀美。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迎来了入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雪。在额尔古纳湿地的斑斓秋色中，尚未褪去的五彩林梢与草甸轻轻接住了飘落的雪花，流金的红叶映衬着皑皑薄雪，蜿蜒的河道如丝带般穿梭其间，秋日的绚烂与初

0: 雪的纯净在此刻完美相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最新战地视频，展示其在多个地区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的画面。大西洋飓风季开启，二级飓风伊萨亚斯重创美国佛罗里达州，至少四人死亡。
1: 俄罗斯的主要搜索引擎央捷克斯昨天在社交平台上通报称，该公司在弗拉基米尔市的一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而受损，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因为受到袭击影响呢，俄罗斯近半地区的数字服务瘫痪。
0: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该设施完全停止运营。这是四天内央捷科斯第三座大型数据中心遭袭。央捷科斯旗下包括出租车、支付、外卖在内的约80项服务出现大规模中断，影响范围波及俄罗斯数十个城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
3: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понятно, как заказы приходят, и приходят ли они, и плюс, насколько я сталкивался даже сегодня, что у меня заказ пришел, я приехал к человеку, а человек показывает, спрашивает у меня, вы ли это или не вы,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не видит вообще ничего.
0: 央捷克斯支付应用向用户推送通知称，工程师正在努力让一切恢复正常，但现阶段需要暂时休息一下。央捷克斯外卖应用则提示，目前遇到技术故障，正在尽力修复。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 Firepoint 此前确认，其 FP1 型自杀式无人机参与了10月9日对卡卢加州央捷克斯数据中心的打击。俄罗斯近期也加强了对乌克兰数据中心和电信基础设施的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中心的多处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正在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远程打击范围，以削弱对方的军事指挥、经济运转和社会服务能力。上周末，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港口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规模火灾，大火吞噬了目标设施周边区域。乌克兰媒体称，袭击目标港口与一家炼油厂相关联，港口用于石油产品出口运输，据报还涉及向俄军供应燃料。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里证实该地区遭无人机袭击，并报告遭袭区域发生火灾。斯柳萨里还表示，袭击导致一座铁路桥受损，双向列车交通中断。此前乌方已多次打击罗斯托夫州炼油设施，旨在削弱俄军事燃料供应能力。
2: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俄罗斯军队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处工业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
0: 这里是基辅州布恰区，昨天凌晨，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当地一处工业企业的仓库设施，引发大火。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通报称，火势已被控制，初步信息显示没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在此次夜间袭击中发射了73架攻击无人机，其中大部分被拦截。基辅州军事管理局表示，救援和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无人机过去一周对基辅多个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画面中，这名男子听到异常刺耳的声音，紧急躲避。一声巨响震碎了附近住宅的玻璃，火焰腾空而起，所幸男子躲避及时，只受了轻伤。俄罗斯军队昨天使用制导航空炸弹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涅梅什良斯基区的居民区，造成一名36岁女性死亡，另有9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7岁男孩。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表示，火势已被扑灭，搜救和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哈尔科夫州检察官办公室已就此次袭击展开刑事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特朗普警告双方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1: 继10号的袭击之后，沙特首都国际机场昨天再次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昨天表示，位于沙特

0: 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四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袭击引发的火情正在处置。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昨晚发布消息，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昨天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最新的战地视频，展示其在多个地区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的画面，并声称部分政府军士兵在战斗当中投降。与此同时，也门的政府军方面表示已经击退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的多次进攻。
0: 胡塞武装媒体中心发布的视频显示，塔伊兹省前线发生激烈交火，远处可见爆炸火光。据胡塞武装通报，其部队正在萨米亚、萨尔沃和马瓦西特地区开展安全行动。一名据称是也门政府军士兵在屋顶上寻找掩护，胡塞武装人员则在不同位置向对方阵地开火。数名据称是政府军士兵的人员被胡塞武装人员控制。胡塞武装人员随后高呼口号庆祝。更多交火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人员持续向政府军阵地射击，远处不断有爆炸发生。视频最后展示了据称是政府军人员撤退和投降的场景。胡塞武装方面称，这些行动是其在塔伊兹省持续攻势的一部分。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自8月1日以来，也门已有超过20万人因冲突流离失所，这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潮。塔伊兹省收容了56%的流离失所者。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穆罕默德·叶海亚在安理会警告，也门人道危机正在急剧恶化，霍乱病例在3周内增加了2倍。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其部队在曼德海峡附近的祖巴布机场以北地区击退了胡塞武装的进攻，并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人员和装备损失。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昨天报道，也门首都萨那舒阿卜地区遭到空袭，建筑物和商铺受损，废墟中可见血迹。胡塞武装卫生部称，空袭造成一名儿童死亡，6人受伤。胡塞方面还表示，过去5周内，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已造成91人死亡，168人受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公布一段视频，一艘邮轮因违反禁令遭到革命卫队袭击，邮轮发生爆炸并起火燃烧。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邮轮原本准备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却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2: 上周五，巴拿马南部阿苏埃罗半岛发生7.6级强震，截至昨晚，地震紧急搜救阶段基本结束，转为灾后评估和重建。吉德拉市作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量建筑、教堂和商铺遭到破坏。地震中更多视频曝光。
0: 强震来袭，街角的房屋瞬间倒塌，人们惊慌失措。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强烈摇晃瞬间袭来，几位主播迅速放下话筒外出躲避。这里是巴拿马埃雷拉省首府奇特拉市，距离首都巴拿马城约250公里。10月9日中午12时56分，一场7.6级强震袭击了这座拥有超过6.6万居民的城市。地震导致数十栋房屋受损，多处屋顶和墙壁倒塌，车辆被砸毁。位于洛斯桑托斯省、建于1938年的国家历史遗产圣阿塔纳西奥教堂在强震中部分崩塌。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通报，主震过后已记录到超过100次余震，其中最强余震达6.6级。频繁的余震使许多居民不敢返回家中。
3: Algo nunca antes visto, no habíamos presenciado esto.

0: fuerte, no estábamos preparados tampoco para esta clase de eventos de la naturaleza, lamentablemente pues es la naturaleza。
1: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视察灾区时表示，我们面临的灾难是巨大的，政府此前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巴拿马民航局表示，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巴拿马运河则维持正常运作。美国南方司令部已派遣直升机运送物资和工程人员前往灾区。本次 7.6 级地震是巴拿马近20年来遭遇的最强地震，也是今年拉丁美洲第四次发生 7.0 级以上地震。
2: 大西洋飓风季上周末开启，飓风伊萨亚斯横扫美国佛罗里达州，大量建筑受到破坏，至少四人死亡，超过8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这也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场飓风。
1: 飓风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时的强度为2级飓风，飓风中心最大风速接近17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14级风。狂风引发风暴潮，在佛州的巴拿马城海滩，验潮站显示水位比正常高潮线高出约1.7米，大约是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局部区域出现了2.7米的高潮位，并伴有危险海浪。佛罗里达州两边均靠海，受飓风外围云系影响，沿海地区已出现100至180毫米降雨，小时雨强达75至125毫米，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路面遍布碎片和倒伏树木。这里是佛罗里达州米尔顿市。飓风伊萨亚斯过后，一栋大型公寓楼的屋顶被狂风完全掀翻。无人机画面显示，建筑内部完全暴露，家具、个人物品、保温材料和木屑散落在受损房间中。据美国电力网站数据，截至昨晚，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约有87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今年大西洋飓风季来得有点晚，伊萨亚斯直到10月7日才成为飓风，是121年来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形成最晚的一次，打破了1905年10月8日的记录。原因是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抑制了风暴发展。一旦伊萨亚斯找到缺口，它在北上途中迅速增强，一度达到3级飓风。气象部门警告，尽管伊萨亚斯已减弱，但佐治亚州和卡罗莱纳州部分地区仍可能迎来最多250毫米的降雨，山洪风险持续存在。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虽然风暴中心已经离开佛罗里达，但洪水威胁仍然存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网球大师赛，21岁小将周毅激战三盘不敌波兰选手，止步32强，未来可期，仍给球迷带来惊喜。
4: 放鱼嘴巴里面了。
3: 黄鱼肚内藏黄金，上海浦东警方及时劝阻一起电信诈骗，戳破理财骗局。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6: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7: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9: 各位早，我是杨谦。
2: 回到新闻当中，继续来关注上海网球大师赛。昨天的赛事是进入到了第3轮16强的争夺，在下午结束的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男单后起之秀周毅和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霍尔卡奇激战3盘，最终1-2惜败，无缘男单16强。不过呢，能够在 ATP 1000赛事跻身32强，球迷依旧对周毅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9: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21岁的小将周毅。首次闯入32强的他迎战波兰名将胡尔卡奇。开赛后，胡尔卡奇凭借强势发球掌握主动，接连发出 ace 球，以6-2先下一盘。第二盘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周毅明显加强了进攻，并在第8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周毅一度获得破发机会，但没能兑现。缓过来的对手在第8局完成破发，随后拿下发球胜赛局，总比分2-1晋级16强。虽然没能更进一步，但作为本届赛事唯一闯入男单32强的中国选手，周毅的表现仍让球迷看。

0: 到了惊喜。
1: 能够打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肯定是一个突破了。
2: 我觉得他能打到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在21岁这个年龄能打到这个程度。
0: 记者韩琼报道。
3: 桂花是浙江杭州市的市花，眼下呢，杭州各处的桂花陆续绽放，赏桂季正式开启了。在众多赏桂点位当中，位于西湖街道的满觉陇村人气最旺。
4: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5: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4: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部分车辆融入桂花主题装饰，放置桂花香氛，让乘客在乘车途中提前进入赏桂氛围。
3: 那伴随着满觉陇村的桂花次第开放，当地以桂香为线索，串联起了非遗市集、特色餐饮和民宿等业态，把秋日的馥郁桂香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富民花香。
4: 在杭州市满觉陇村的这条主干道上，1公里左右的山道两侧，140个特色摊位沿着桂树依次排布，各类桂花主题的食品文创集中亮相，桂香与烟火气扑面而来。
6: 桂花糕，正要找一个地方去尝一尝这个。
4: 桂花不仅是满觉陇的秋日美景，更是融入本地烟火生活的特色文化符号。糖桂花制作、桂花糕点制作等技艺均入选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当地村民代代传承的手艺。非遗市集上，这些产品得到集中展示展销。
7: 像这个糖桂花的制作和我们这个龙井茶的制作都是非遗技艺，工序都很复杂的。比如说这个糖桂花吧，我们9月份的时候就上山打桂花，然后和我们5月份做好的青梅卤一起腌制一个星期，然后再和白砂糖一起慢慢揉搓制作出来的糖桂花。
4: 陈斌介绍，自今年桂花季以来，截至目前，他的摊位单日营业额最高达3000元。随着近期桂花进入盛花期，人流量持续攀升，预计后续日均营业额可达5至6000元。赏桂热潮带来的流量红利，全面激活了满觉陇村的乡村经济。目前，村内共有民宿、餐饮各类商户100余家，各大商户紧抓时令消费热点，创新推出桂花限定套餐、桂花特调咖啡等特色产品。
3: 上海人说起黄鱼呢，会想到海产品，也会想到金条，但是你或许没有想到，这黄鱼肚子当中竟然珍藏有黄金。近日，浦东警方就劝阻了一名遭遇到理财诈骗的居民，他为了把投资款交给所谓的平台，竟然按照骗子要求将购买的黄金塞进了黄鱼的肚子当中准备邮寄，所幸警方及时劝阻拦截。
0: 8月25号，浦东六团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毕女士疑似遭遇诈骗，并且已经购买黄金。民警马上赶到了毕女士家。
6: 有没有送黄金去啊？
8: 啊？没有。
6: 那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0: 面对民警询问，毕女士十分抵触，民警随即将毕女士带回所内进一步劝阻。经了解，她几天前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一名理财大师，下载了一个陌生投资 APP 做任务。
9: 黄金有没有买过？今天你的钱这样真的就给人家了？
10: 放鱼嘴巴里面了还是什么？啊？跟鱼一起寄出去了是吧？
9: 在哪里啊？哪里寄出去的？
11: 他跟骗子联系，骗子跟他说要需要通过就是先藏匿。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啊，他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0: 民警立即赶赴毕女士所说的位置，成功找回装有黄鱼的包裹，并从鱼嘴中取出4件黄金饰品，共计价值3.5万余元。记者毛红仁报道。
3: 在网上刷到了超低价的优质房源，可是现场一看呢，

0: 却让人大跌眼镜。近日，上海嘉定一房产中介公司的12个人因为传播虚假有害信息而受到了处罚。
1: 明亮的客厅，高档的装修，网站上这些位于上海市郊的房源报价只有100-200万，低廉的价格，周正的房型，吸引了大批有购房需求的人。然而警方侦查后却发现，这些二手房房源图片都是盗用的外省市网上售房的图片，目的就是为了吸粉引流。7月29号，警方对发布这些房源信息的中介公司开展执法。
2: 因为房子的照片确实不大好看，就是真实房源。
1: 这家中介公司没有门面，专门在商务楼宇内办公引流。他们发布在网上的信息多是带露台的房子、区域小别墅等，但实际房源却是老破小，价格也远高于所发布的价格。
3: 是你们自己房源的实拍吗？一直不变什么的，抄了他们。
1: 警方经过调查，确认该房屋中介的经营业主裘某纠集多人跨区域爬取外地房源数据，再通过 AI 软件批量炮制本市低价虚假房源贴文150余篇，在社交平台大肆发布推送，引流获取客源，赚取佣金牟利。相关贴文累计浏览量达15万次。目前，裘某等12人因传播虚假有害信息，被处行政拘留等处罚。
4: 该引流帖文让大量的购房者从外地过来，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没有买到心仪的房子，这是引流型网络黑灰产的典型代表。
1: 记者毛红仁报道。
0: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5: 智慧潇湘采聚湖南上海专场招聘会在沪举办，百家乡级企业携大量岗位，重点面向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招引技术人才。配套就业、创业、安居全链条政策持续吸引长三角高校学子入乡，助力湖南优势产业创新发展。
6: 看重就是那个地区它对人才培养有没有支持，然后还有就是看具体的工作吧。
5: 未来有数长三角数字音乐大赛成果展演在上海举办，赛事依托 AI 数字工具打破专业创作门槛，吸引长三角各行各业参与者产出大量原创作品。赛事升级为长三角品牌矩阵，持续挖掘民间创作力量，推动数字文艺创新，助力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发展。扬州华峰村依托七河八岛生态资源，通过乡村微改造打造研学、手工、民宿多元业态，持续吸引回头客与研学团队。当地创新联农带农模式进一步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把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效客源，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活力。扬州江都培育白玉蟹特色水产，依托技术支撑带动农户参与，形成千万级富民产业。当地持续扩大养殖规模，完善种苗技术，收购全链条服务，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天气转凉，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帽类专区迎来秋冬帽采购旺季，商户推出多款功能性新款童帽，内销与中亚外贸订单同步增长，小商品持续通达全球市场。浙江大学图书馆依托海量古籍文献，推出未来图书馆数字平台，举办沉浸式话剧、主题书展等多元文化活动，活化典籍资源，持续助力拔尖人才培养与中华文脉传承。
7: 有幸以表演者的身份置身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位剧作大师笔下的故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0: 我们接下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 A 股震荡下探，分歧持续放大，沪指累计跌0.74%，深成指跌1.91%，创业板指跌2.93%。那么本周 A 股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好，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8: 好的，那其实从整体上一周 A 股表现来看，确实还是显得比较的弱一些，那也是打破了此前一贯的一个惯例，就是长假之后整体指数会出现上升，因为这个惯例呢被进行打破了。那我们觉得呢，其实从往后面来看的话，应该说企稳反弹的契机正在逐渐的显现出来。那第一个呢，如果是从外围角度上来看，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周末的时候也是有一批比较重要的信息，那当中呢关于俄罗斯出口柴油方面的禁令啊是出现了一个解禁，那么这对于整体国际的柴油价格而言，应该说会出现一些回落，这也会适当的去降低一下美国本身的一个通胀的压力。而美国如果通胀压力出现减弱的话，那其实对于未来整体美国进一步进行加息的概率就会出现一个下降，那这就是比较有利于整体全球股市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我们看国内方面，那我们国内方面的话呢，在政策方面其实也是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财政部也是下发了关于5500亿的相关的一些结算资金

0: 一个交易情况上来看，那么也发现股票型的 ETF 的净流入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这有可能也是暗示在3800点下方啊，可能也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资金啊会逐渐进行一个介入，而且最后从技术角度上来看，那大盘呢也是在九转序列当中出现了一个六，那就是意味着在本周的下半周整体指数出现企稳回升的概率其实是比较高的。那综合以上来看，那我们觉得大盘企稳的契机已经出现，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当前呢不必再进行恐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黄先生带来的分析。下面把时间交给杨谦，带来今天的报天下。杨谦。
2: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先来关注一下文汇报的消息啊，成立还不到五个月的上海本土 AI 企业原点星辉，仅用时3天的时间便成功开发了一款专用决策模型，并完全开源。在38项的基准测试当中，这个模型呢有31项的成绩超过了之前位居全球榜首的决策模型 Jeff， 将对手井下王座。上海初创企业登顶专用决策模型的榜首为何如此受到关注呢？原因是它解决了当下 AI 智能体的最大痛点。大模型要从会聊天进化为能干活，那工作流当中的大量步骤都变成了判断题和选择题。大模型会先写一段描述，然后去给出答案，那这个过程呢就会吞噬出大量的词源。专用决策模型省去了这一过程，那大大提高了大模型的工作效率，让 AI 去造 AI，是大模型时代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程化流程，让人们看到了这种突破性节点逐渐临近，这也正是 AI 激烈竞争当中最具价值的地方。解放日报的记者呢，近日对山姆超市副卡乱象展开了调查。他发现呢，有不少的网购平台、还有社交平台以及二手交易平台当中，有人在出售山姆副卡、山姆代进等商品。那有的标注呢，已经是出售了20000家。从年卡、副卡到按次代人，围绕着山姆会员卡的衍生出的生意，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成熟的链条了。那10月9号，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会员章程，新增条款呢将亲友卡无限流转的通道堵住，但灰色生意并未就此收手。记者发现，网购平台上部分的卖家又利用现有的规则推出了所谓的一日体验方案。此外，记者注意到山姆新规对代进等服务呢似乎是也没有直接的约束力，因为代进者使用的是自己的主卡权益，而非是亲友卡的实名绑定。山姆新规能否真正的堵住会员制的这些漏洞，那同时也不伤害广大普通会员的利益，或许还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新晚报报道，夜幕降临，结束一天的忙碌，上海有不少的职工都走出工位，走进全市600个工会夜校教学点，开启下班后第一课。今年的上海工会夜校累计开班3950个，服务职工6.32万人次。从今年起，本届的秋季班还将陆续增开13门大师课。在夜校秋季班的课堂当中呢，既有老字号传承的非遗手艺，同时呢也有世界技能大赛沉淀的美学智慧，实用技能对接日常家庭需求，给职工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工会夜校不仅教授了生活的技艺，还深耕了文化美育，像书画、古典舞蹈陆续开课，职工在比目舞姿当中提升文化素养，充实精神世界。白天是恪尽职守，那夜晚热情求学，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这里汲取养分，在烟火日常当中奔赴更加丰富的生活。换个话题，香港文汇报消息啊，随着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的开通，那么旧皇岗口岸则定格为几代人心中共同的回忆。旧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服务两地近37载了，那用无数个24小时不打烊的夜晚，守护着深港两地高速发展。旧皇岗口岸的谢幕，正是双城新时代的序曲。港方的落马洲旧址已经正式纳入到了新田科技城的宏伟蓝图当中，变身为创科新基地，而深方呢腾退出的广阔土地则将全面融入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潜力构筑国际人才小区与协同创新综合体，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最强引擎。接送两地过境旅客的黄巴士也功成退身， 营办商正推进转型。

0: 行计划。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宝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新闻继续。近年来啊，我们发现儿童骑行箱在电商平台上持续的热销，但是所谓的专为儿童设计真的安全吗？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啊就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箱展开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不少产品在安全设计上暗藏盲区。
2: 一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3: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啊相关的测试。
2: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4: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2: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3: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啊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啊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啊，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合适。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新皇岗口岸今早正式开通，24小时通关，重塑深港同城生活，一地两检开启5分钟通关时代。
6: 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
7: 再见爱死，
5: 郑钦文击败安德烈耶娃，夺得中网女单冠军。
8: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5: 4级飓风西蒙逼近墨西哥，最大风速突破17级上限，阿卡普尔科发生泥石流，大量房屋受损。